此外，人体本身有自然的生理规律，并不需要额外排毒。无法缓解便秘，盐水中含有钠离子，因此渗透压比普通的白开水要高。理论上，摄入高渗的液体确实利于通便，前提是高浓度的盐水才能达到一定的渗透压并起到通便的作用，而淡盐水基本上无效。另外，淡盐水中缺少膳食纤维、油脂等有助于排便的物质，没有办法消除便秘。我们知道盐是咸味的载体，被人们称为百味之祖，其所制的盐水并非一无是处，在以下生活场景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比如淡盐水漱口可以预防感冒。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药方》的齿痛论中提到，每天用温盐水漱口叩齿可以预防牙齿松动，是最早记载盐水漱口功效的医学文献。从现代医学的观点来看，正常人口腔黏膜褶皱多，血管血流丰富，用盐水漱口可以抑制口腔内致病菌的繁殖，从而预防和控制牙龈炎。同时，盐水漱口还可以阻止一些细菌和病毒从咽喉部进入体内，对预防感冒有一定的作用。漱口的淡盐水建议用温水配置，浓度约等于生理盐水，也就是 0.9% 的浓度。漱口的次数不宜过多，每天2到3次，最好在早晚刷牙后每次含漱1分钟。漱口时咽喉部位也要照顾到。运动时可以配合淡盐水，锻炼时人体出汗较多，水分消耗大，及时补充足量的水分和盐分，能够保持机体水分和电解质的平衡。急性腹泻可以喝点淡盐水，腹泻丧失的不仅是水分，还包括电解质。简单的说，电解质就是体内的盐分，包括钠离子、钾离子、碳酸氢根离子。电解质紊乱会造成乏力、心悸、心律失常等，严重的低钾血症还会导致生命危险。目前已有商品化的口服补液盐供使用，在家中可以采取水加食盐的方法补充钠离子，加盐量以略有咸味为宜。那么早晨起床后的第一杯水我们到底该怎么喝呢？经过一夜的睡眠，呼吸、皮肤、尿液会消耗人体大量的水分，因此晨起的第一杯水尤为重要。效果，白开水最佳。白开水没有热量，不仅能有效补充体内水分，还可以让血液迅速得到稀释，促进血液循环，让人更快地清醒过来，是绝大多数人的最佳选择。蜂蜜水适合便秘人群，但不适合糖尿病患者和肥胖人。柠檬水不适合胃酸过多的人，可能增加胃部不适。温度与体温相当，早起喝凉水会令胃肠黏膜突然遇冷，使原来开放的毛细血管收缩，引起胃肠不适甚至腹泻。过烫的水容易破坏食道黏膜，甚至增加食道癌风险。晨起的第一杯水温度与体温大致相当即可，水量200毫升左右。一杯水的量也要有讲究，喝太多会冲淡胃液，影响早餐食物的消化，喝太少起不到健康作用，建议喝200毫升左右。如果身体本身患有肾脏疾病或某些代谢性疾病，则应遵循医生的指导，以免加重原有疾病。时间，洗漱完后。晨起喝水的时间建议在洗漱完后，虽然夜间长时间不进食，但若前一晚口腔清洁不彻底，细菌仍然会分解食物残渣，造成口腔伤害。如果恰巧喝水前没有刷牙，那么口腔中的细菌便会进入到消化道中。速度，小口慢喝。快速大量饮水会迅速稀释血液，增加心脏负担，也容易把大量空气一起吞咽下去，容易引起打嗝或腹胀。晨起的第一杯水最好小口慢喝，以喝完感觉舒畅不胀，跑跳时水不会在肚子里咚咚响为宜。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

拥抱健康生活。西红柿是餐桌上出镜率最高的食材之一，西红柿炒鸡蛋、西红柿炖牛腩、西红柿蛋花汤，一系列番茄味的美食个个让人垂涎欲滴。西红柿不仅胜在色泽和味道，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钾、膳食纤维和抗氧化成分。最新的研究表明，吃西红柿还有益于心血管健康。调查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 27.5%， 这种慢性病刚开始没有明显的症状，却会悄无声息地损坏血管，伤害心脏、肾脏等靶器官。除了少吃盐、多运动、减体重、戒烟酒之外，国际权威期刊《营养学杂志》最新刊登的一项研究给出了一个更简单的预防方法：吃西红柿。这项研究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中11460名非高血压成年人的数据，探究膳食西红柿摄入量与新发高血压的关联。按照西红柿的摄入量，参与者共分为四组：不吃西红柿，0到13.3克每天，13.3到33.3克每天，以及超过33.3克每天。随访发现，与不吃西红柿的参与者相比，随着西红柿摄入量的增加，新发高血压风险分别降低 58%、 49%、 18%。 高血压风险最低对应的摄入量为10到13克每天，也就是说每天摄入10到13克西红柿最适合普通人群预防新发高血压。如果按照个数来算，相当于每周2到3个小个头西红柿或5到7个圣女果。西红柿能预防高血压的原因，目前科研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其中的番茄红素可有效减弱氧化应激；二是其中的亲水性化合物主要是多酚类，可抑制血管紧张素转换酶；三是其中含有的钾可降低血压等。具体的潜在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西红柿不仅备受消费者的青睐，营养学家也对其格外偏爱。它对健康的好处也不仅限于能预防高血压。富含番茄红素，番茄红素不仅给西红柿带来了漂亮的颜色，还具有强大的抗氧化性。抗氧化能力是贝塔胡萝卜素的两倍多，维生素 E 的100倍，能抵御人体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损害，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有研究表明，心血管疾病、前列腺癌、肺癌和胃癌风险都和番茄红素的摄入成负相关。很多人把西红柿当成水果来吃，相比一般水果，西红柿最大的优势是低糖，碳水化合物含量为 3.3克每100克，热量只有15千卡每100克，是当之无愧的低热量食物。另外，西红柿含有一定量的膳食纤维，血糖反应比较低，非常适合需要控制体重和血糖的人。富含钾，西红柿几乎不含钠，钾含量高达179毫克每100克，是典型的高钾低钠食物。加上其热量低，所以钾营养素密度很高，接近12。而很多人眼中的补钾高手香蕉，钾营养素密度仅仅是 2.75。含维生素 C， 西红柿的维生素 C 含量是14毫克每100克，圣女果的维生素 C 含量则达到33毫克每100克。此外，西红柿还含有一定量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B6、叶酸、胡皮素等有益健康的成分。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对西红柿过敏的人、肾功能障碍人士、胃食管反流病、胃灼热患者、肠易激综合症患者、容易胃痛和腹痛的人、尿失禁和膀胱炎患者等，都是要少吃西红柿的。西红柿是一种低能量密度、高营养素密度、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对大多数健康人来说，每天吃个西红柿是很健康的饮食习惯。很多人纠结西红柿生吃好还是熟吃好，其实不管怎么吃都是对健康有好处的。
西红柿预热后，细胞壁被破坏，其中的番茄红素自由释放出来，少量的油脂就可以让番茄红素被充分吸收，所以炒西红柿最好少放油。西红柿的种类繁多，不同颜色的西红柿具有不同的保健功效，最常见的红色西红柿中含有大

引发声带疾病。清嗓时气流会冲击声带，若造成声带充血水肿，就会引发声带小结或声带息肉，严重时甚至会导致急性慢性咽炎。三、伤害咽喉黏膜。反复的清嗓会使咽喉表面附着的一层起保护作用的分泌物受损，咽喉黏膜受到伤害，容易导致急性或慢性咽炎。那么如何避免频繁清嗓子呢？为了避免频繁清嗓，我们需要更加爱护自己的嗓子。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呢？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些方法。首先，可以立刻喝一大口水，并慢慢地咽下去，尽量选择温水，远离热水和冰水。二，用反复吞咽的动作做伸舌头来缓解不适，或者通过喝气的动作来代替清嗓。三，佩戴口罩。口罩可以过滤空气中的灰尘、病毒和细菌等，从而减少对呼吸道的刺激。到空气污染严重的场所，如粉尘、汽车尾气、雾霾、香烟烟雾等严重的地方，或者柳絮花粉飞扬的季节，一定要戴好口罩。四，平时尽量使用鼻子呼吸。有些人有使用口呼吸的习惯，但经常张嘴呼吸容易使粉尘、冷空气等直接刺激咽喉，诱发咽炎发生。五，当清嗓动作过于频繁、持续存在甚至逐渐加重，并伴有咽喉部位的其他异常感觉，如进食不顺、言语不清、疼痛等，这时应及时到医院就诊，首选耳鼻喉科为就诊科室。通过电子鼻咽喉镜，可以清楚地了解鼻腔、咽腔、喉腔及大气管的情况，对反复清嗓做出适当的诊断和治疗。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日常烹饪过程中难免会遇到食物烧糊、烤焦的情况，如果只是轻微的焦糊，很多人还是会选择继续吃掉，但如果整个都变焦黑了，往往会直接扔掉整个食物。当然也有少数人喜欢这种焦脆感，比如说街边的烤红薯，有的人就喜欢吃烤焦的那一部分。买烤饼的时候也喜欢烤焦一点，又酥又脆又香。但是网上盛传焦了的食物不能吃会致癌，真相到底如何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聊聊相关的话题。烧焦的食物中含有多少致癌物？对于食物而言，成也温度，败也温度。合适的温度不仅可以杀灭食物中的致病菌和寄生虫等，还能让纤维被软化，蛋白质变性，口感更好，很多营养素也更容易消化吸收。但是当食物被加热到太高的温度，其中的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以及不饱和脂肪酸等健康成分会被破坏，还可能生成一些有害物质，其中就包括致癌物。而且不同的温度下产生的致癌物还不同，加热到120摄氏度，丙烯酰胺在向你走来。含有碳水化合物和氨基酸的食物，像土豆、面包、馒头等，经过12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烹制后，很容易出现美拉德反应。这种反应在烹饪界一直是备受欢迎，因为它可以让食物呈现褐色，同时还能生成一些香味的物质，让人更有食欲。但在此过程中也会产生一些有害的副产品，最主要的就是丙烯酰胺。不过丙烯酰胺虽然具有一定的神经毒性作用，但对人类的致癌证据不足，且一般食源性的丙烯酰胺的量是安全的不足为惧。油炸烘烤后的高淀粉食物含有的丙烯酰胺相对更高，如果对食源丙烯酰胺真的非常介意的话，建议少吃薯片、薯条、烤面包、炸土豆等。加热到200摄氏度，杂环胺在向你招手。高温及长时间烹调禽畜肉、鱼肉等蛋白质含量丰富的食品可能会产生杂环胺。一般来说，加热温度越高、时间越长、水分含量越少的食物产生的杂环胺就越多。研究发现，杂环胺具有致癌性和致突变性，和肝癌、肠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等癌症有关。
加热到300摄氏度的时候，苯并芘

0: 类致癌物会出现。油温过高，尤其是超过300摄氏度的时候，会让脂类物质发生热裂解反应，产生多环芳烃类化合物，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苯并芘，它属于强致癌物，而且食物在被烤糊的时候所产生的苯并芘的总量大大超过没有烤焦的时候。经过验证，长期接触苯并芘不仅能够引起肺癌，还会引起消化道癌、膀胱癌、乳腺癌等。烧焦的食物中含有多少致癌物不一定。日本癌研究会曾做过一项实验，将焦黑的食物直接投给仓鼠食用，的确能诱发仓鼠的肝癌，但如果是将食物烤焦后拌到饲料当中再喂，哪怕终其一生的投喂，实验中没有发现仓鼠因此得癌。实验据此推知，平时吃的一点点烧焦的食物并不会诱发癌症。虽然不一定就会致癌，但食物烧焦部分的营养成分几乎全部被破坏，对健康没有任何的好处，所以能少吃就少吃，能不吃就不要吃。日常烹调如何减少有害物质的生成？除了烧焦的食物，其实做菜过程中的错误操作也会悄悄伤害我们的身体，甚至提升患癌风险。因此，以下注意事项需要我们牢牢记住。一、水沥干再下锅。炒菜的时候，食材如果不沥干水分，和油接触的瞬间剧烈崩溅，很快发生气化，会变成很多细小的微粒，以至于 PM2.5 的值可能比油炸的还要高，而人体吸入这些细小的颗粒物很可能对肺造成损伤，时间久了就可能引发肺炎甚至是肺癌。二、热锅冷油。很多人喜欢等油冒烟了再放食物，但油锅冒烟的时候，油温很可能已经达到200摄氏度以上。这个时候把菜下锅，不仅会破坏食物的营养，还可能让食物中的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发生异变，产生一些致癌物。所以，炒菜的时候建议热锅冷油。不同的烹饪方式的一些小技巧。建议大家日常生活中最好选择蒸、煮、拌的方式烹饪，而在炒、炸、烤的时候要学会掌握一些小窍门来减少危害。首先，炒菜的时候热锅冷油，大火快炒，炒之前还可以先将食物焯水到半熟的状态，减少高温烹饪的时间。煎炸食物可以先将食物煮熟，缩短炸的时间，还能用挂糊的方式隔绝一些温度，每次都应该用新鲜的油。烤的时候别用明火炭烤，改用电烤，用锡箔纸将食物包起来，让食物免受烟熏火燎。烧烤的食物可以用葱、姜、蒜、柠檬汁等腌制，能减少烤肉时杂环胺的产生。把肉切成小块，或者提前把肉煮到半熟，稍微烤一下就能熟，缩短高温加热的时间。及时刷锅，不刷锅就直接炒下一道菜，这样做也是错误的。因为看似干净的锅表面会附着油脂和食物残渣，当再次高温加热的时候可能产生苯并芘等致癌物，而且不刷锅再接着炒菜，你会发现食物的残渣很容易烧焦，这又增加了致癌物的生成。所以炒完一道菜一定要把锅刷干净再炒下一道菜。全程开着油烟机，油烟中可能含有苯并芘、丙烯醛、杂环胺类化合物等200多种有害物质，对我们的健康危害很大。据调查，长期在厨房接触高温油烟的人，患肺癌的概率比普通人要高出2到3倍。而对于本身就有呼吸系统疾病，如哮喘、肺炎等的人来说，这类有害物质还会加重病情。所以建议大家，炒菜一定要开足油烟机。炒菜结束后，部分油烟残留在厨房和管道内，所以炒菜结束也要尽量保持油烟机工作3到5分钟，确保有害气体被充分的排出。家有爸妈，稍后继续播出，欢迎收听。
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2: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

0: 那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5: 每个夏日傍晚，河北石家庄正定县城的公园和广场上，总会聚集不少票友们吹拉弹唱的身影，让千年古城洋溢出悠然的戏曲之韵。千百年来，对戏曲艺术的热爱一直深藏在这座城市的根脉中。
6: 孤村落日残霞，
5: 元朝时期正定还保留着古称真定，这首《天净沙·秋》就是喜居真定的元代作家白朴所作的一首散曲。700多年前，一大批像白朴一样的优秀剧作家汇聚于此，创造出元曲艺术的辉煌。石家庄学院文学与历史学院副教授马林平说，尽管时代的变迁让元曲不再广为人知，但在正定依然保留着元曲最本真的味道。
7: 在元代，这一带地域叫做真定路，由中书省直接管辖，它是仅次于大都的经济文化中心，被誉为天下之巨郡，四方之都会。老百姓吃饱喝足了去看戏，歌舞乐升平，百姓安居乐业，为元曲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和文化基础。
8: 我们这儿有烧麦、喝老、甭杆、热血丸子，都是俺们家特色。
5: 中午12点，正定古城的百年老店王家烧麦店里人头攒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汇聚于此，品尝正定的美食。当耳边传来带有浓郁河南味儿的叫卖声时，很多游客也会颇感惊讶，为什么正定与河南开封远隔千里，口音却极为相似呢？正定文史研究学者张文庆说，这是时代变迁给正定留下的另一个深刻印记。
9: 元朝有一个作家叫纳新，他在《河朔仿古记》一书中记载，原来啊，蒙古人曾经与宋国约定，共同消灭金国。金国灭亡后，土地归宋，人口归元。当时的开封一带是金国的地盘，而真定是元朝的地盘。因此，金国灭亡后，元朝便把开封一带的部分人口迁往了真定，真定一带的开封人越来越多。
5: 张文庆说，虽然经历了几百年的世事变迁和语言融合，至今我们依然能从正定人口中听出开封味儿。
9: 昨天说成一耳哥，中午说成是上火，放风筝叫，放后不舒服说不对劲儿。还有一些
5: 登得上城楼，望得见古塔，记得住乡愁。如今古城正定的孩子们从懂事起就开始吟唱这首来自700年前由元代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在浙江淳安的江家镇中西小学郭村分校，每学期的开学第一课，孩子们都会一起用淳安方言诵读这首朱熹的《咏方塘》。诗中的半亩方塘就是位于如今淳安江家郭村营山山路的营山书院。淳安文化学者王静说，淳安虽然地处浙江省西部，但当地所使用的方言却属于徽语方言。
1: 1800多年以前，在浙江和安徽的边境有一个新都郡，它是由浙江淳安、遂安和安徽的休宁、歙县等六个县组成，那时候是属于徽州的一府六院。后来贺齐奉孙权之命平定了三院，在浙皖交界处设置了淳安、遂安两个。

0: 县，并划入浙江省，当时归会稽郡管辖。可见陈遂两县在古时都属于徽州地区。
1: 1958年10月，因新建西安江水电站，经国务院批准，撤销遂安县，与淳安县合并为淳安县。县内拥有超过1800年历史的狮城、鹤城，连同27个乡镇、1000多座村庄和数千间民房，悄然沉入了碧波万顷的千岛湖底，成为一座水下古城。但有着1800多年历史的新安文化、淳安文化，却一直延续至今。
2: 哎呀，往下游！
1: 您现在听到的木剧是流行在浙江淳安以及安徽歙县屯溪一带的地方小戏，当地群众称之为三角戏。在曲调上，木剧和盛行于安徽的黄梅戏有诸多相似之处，曾和黄梅戏并称姐妹剧种。
0: 由于淳安方言跟徽语方言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所以现在还可以找到它们相似的踪迹。比如说淳安方言把窗户说成窗门，就是窗门，安徽方言它是宽子门。淳安方言的错别，安徽方言叫茶碗或者茶缸。
1: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1959年，随着西安江水库的建成，古时被称为千峰郡的淳安县便化作了今日的千岛湖。这里有如诗如画的天下第一秀水，也是历史悠久的文献名榜。当年的狮城、鹤城依然完整地保存在碧波荡漾的湖水下，静静地诉说着千年往事和人们对故乡的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大家好，我是橙子。
0: 那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准时的和大家相约，陪你聊聊天，解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今天呢是5月8号星期五了，农历的3月22。这个5月10号好像是母亲节。
1: 对，就挺快的了。
2: 昨天我还问妈妈你想要什么，因为我买的每次买的都买不到她心坎里去。
0: 你都买什么？
2: 我之前买过项链，然后买过化妆品，然后就一套的水乳，
0: 太贵了，
2: 对，她不愿意。然后昨天明确跟我说想要一条裤子，
0: 就实用一点，
2: 但是很便宜，姐姐，我的天，35块钱
0: 啊！她自己看好了，
2: 对，就是她平时想晨练的时候穿的，我说35块钱你就自己买吧，因为她让我在网上再给她找比35块钱更便宜的。说我不想找，他说啊，我们那个晨练的小伙伴老伙伴买的还有比这个价格，是你刷一刷有送红包。
0: 他可能是觉得这个反正我都要买，是吧？
2: 对，然后就说那你给我付这个钱，我说那这个钱你就自己付吧。啊，
0: 确实，其实每年过母亲节的时候，我们都会搞一些活动啊，或者是和大家聊聊天啊。其实我们在下周的时候，就是过了母亲节啊，我们会有一场这个旅游的活动就是有时候你看母亲节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在母亲节这一天啊，陪陪家人啊，然后陪陪妈妈，然后吃个饭啊什么的啊，可能我们就是没有时间出去旅行。那我们在5月17号的时候后一场旅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2: 哦，好近了
0: 是超值超值的这个旅行。
2: 是，所以呢，我们还提醒大家，其实我觉得最近这个天气还是特别好的。
0: 对对对，
2: 可能徐州是有点热哈，但是我感觉我们去的那个地儿包您喜欢，肯定会很
0: 天然氧吧，天然氧吧，而且海拔挺高的。我们昨天大致是沟通了解了一下。就是在我们附近，就是沂蒙山区，那个山呢叫蒙山，然后高海拔可能有的最高的达到2000左右，是天然的氧吧。而且呢，在价格啊，还有这个就是吃行的方面啊，我们都是按照比较高的这种规格和大家来进行沟通的。我们就是会在这两天的时候和大家就是隆重的推出这样一个活动。
2: 是，其实我觉得每到母亲节的时候给妈妈买什么东西，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头疼的。
0: 所以我有时候以前给他们买包啊或者什么，他们有的时候我看他们也不用。
2: 对，
0: 有的时候也不用，就放在那儿了。后来我就说啊，每年其实还不如就是大家一起做一做。然后聊聊天，然后我有时候会给他们会给他们买个蛋糕。
2: 对对对，
0: 买那个就是
2: 小蛋糕
0: 然后一人一个。
2: 那可以
0: 一人一个，然后小朋友，然后我就记得那一年两个小孩就是给奶奶去送了，因为我弟弟家的那个小妹妹嘛，然后就给我婆婆，然后包括我们家的这个小宝，然后和他妹妹差不多大，然后就给我婆婆送去了，然后我特别开心。然后还一起吃了。
2: 是，太很棒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刚才就说我妈妈这种购物的习惯哈，她可能不是说非要买多便宜的东西，她可能就会觉得说购物砍价的这个乐趣他们特别喜欢这种说想要一个小红包然后再买一个超值的商品。我觉得其实到这个年纪了能够接受到新事物也挺好的，就是不知道要送什么。
0: 就是想让你什么去砍价，是拼多多
2: 对砍
0: 价是吧，
2: 拼多多上面的这个衣服。
0: 后来老人他们现在买东西好像就是跟风买，
2: 对，
0: 有这种感觉。
2: 是，就是别人穿的好，觉得哎，那我也就跟着
0: 买。他们也不在意，就是咱们要买东西的话，你
2: 适合我
0: 条了，然后我们可能就尽量，比如一个单位啊，或者朋友，可能比如说闺蜜之间啊，买个穿个一样的还行。那如果说在正式上班啊或者什么，那你要是撞衫了，可能还感觉挺尴尬的。
2: 是，
0: 但是老年人不是，
2: 对，他愿意穿一样的，
0: 他就喜欢穿一样的，
2: 对，
0: 是不是感觉有那种进了组织，有那种归属感？
2: 我感觉是。就像我们之前去老年大学的时候，那个阿姨说的，说你看
0: 一样的
2: 啊，你看我买了这件之后，他们都跟着买。 挺有意思。
0: 就是好像就是像我们稍微年轻一点，或者是更年轻的80、90、00这样的年轻人，他们会觉得我不想和大家一样。
2: 对
0: 啊，还有就是每个人自己喜欢的东西，好像也是有很大差距的。
2: 对，
0: 因为这个现在商品啊、衣服啊太多式样了，每个人穿衣的风格也都不一样。
2: 对，
0: 就是你喜欢的，可能我不喜欢。但是你穿好看的，我可能穿着就不好看。
2: 对，
0: 那只有自己喜欢的这种风格才能穿的比较舒适。但是老年人呢，他们可能就是我不知道，他们也看这些社交媒体呀、也参加这种购物啊，或者是没有我们了解的信息这么多，他们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买。然后就是看到别人穿的好看了，哦，那觉得我应该也不错。
2: 对，
0: 我也喜欢，
2: 我跟他体型大差不差。
0: 对对对，就是简单明了省事儿，是吧？直接
2: 是的。后来我突然想了一下，这个母亲节我好像也会送妈妈一个健康的礼物。因为前一阵我的妈妈那个腰不好，但是腿不好，就一直在床上休息好久。然后那天正好是看到咱们上线有个医院的医生，然后约了一下，正好是本周日
0: 啊。上线的一个医生，
2: 对对对，前两天到咱们杭州线上线，对，然后我问了一下这个情况，他说那就节后来约吧，五一他不在徐州。然后好像我突然想到，他让我礼拜天去，那礼拜天是母亲节没有，因为他就是礼拜天有时间，他就坐
0: 诊。
2: 对，
0: 那正好吗？
2: 那正好是给妈妈送了一个健康的礼物。之前在三甲医院查了，这次在他们医院再查一下，看究竟什么情况。
0: 其实这个健康还是最重要的。
2: 是是是，我突然想到了。
0: 好，这个是可以今年的礼物敲定了。
2: 是确定，
0: 而且是非常用心的礼物，是不是？
2: 对对对，带他去看一下。
0: 那其实大家在母亲节的时候就是都喜欢送什么样的礼物？可能每个家庭都不一样。
2: 对，我感觉可能送我们这个年纪的妈妈，就是60多的，可能就是鞋子衣服比较多。
0: 对对对，
2: 我感觉
0: 是的是的。有时候可能就是你，但是有时候我给我妈买衣服或者什么，他们好像不是特别喜欢你给买的衣服。
2: 反正我今年是先给他看了一双牛皮的软底的，我看觉得很舒服的鞋子，他不喜欢，
0: 他不喜欢，
2: 头太圆了。
0: 我跟你说，他就喜欢什么他们姐妹穿的，因为他们的欣赏水平差不多。
2: 是的，是的，
0: 真的就是有以前我给他们买，我说你怎么不穿，给我爸给我妈买，我说你怎么不穿呀，然后他们就说哎呀有衣服有衣服，所以他们就不穿。有时候你就很着急，或者是有时候你想你给他们买的，不管你是给父母啊还是给自己家的孩子啊或者什么，你给他们买的东西，然后你就想让他们穿一下。
2: 对，
0: 然后展示一下，然后有的时候就特别不给力，我不想穿，我不喜欢。然后有的给小孩买衣服就是我不喜欢
2: 啊。小孩现在也这样吗？我觉得我小时候我妈买
0: 让我穿上，不是现在现在小孩就是我不喜欢，然后他喜欢的他就会天天穿，然后他不喜欢的然后他一次都不穿，有时候还就
2: 冷
0: 不能穿一下嘛，就不行，就不能穿。然后那个每个孩子还不一样，我们那小宝就是你
2: 给啥
0: 穿啥
2: 啥，
0: 他就说，我说这个好不好啊？挺好的，
2: 男孩子
0: 我喜欢，
2: 男孩子可能
0: 这样。然后呢，我说这个大小合不合适，合适，留着留着。然后你就感觉到就是感受就不同。
2: 对对对，
0: 你老大买衣服的时候，我就记得很小的时候就给他买了一件韩版的那种，就里面比如说穿个衬衫，然后蕾丝的或者什么，外面呢再穿一个就是韩版的，那种 A 字裙长款。
2: 哇，那想想就好看。
0: 就我就觉得特别喜欢小孩穿这种，结果他
2: 不
0: 穿，他就不喜欢穿，他就是不穿，然后就放在那儿，他也不穿。你怎么说他，怎么劝他也不穿，就是每个孩子或者什么他都不一样。就是老二，他就是你给他穿什么啊？行，挺好的，我看着觉得不是特别合适，你喜欢吗？哦，我喜欢这个。然后有时候你就还有就是，包括给老人买东西也是这样的，就是你给他们买东西，你。

0: 么会想让他们就是不管是吃啊还有穿的呀然后你都会就是让他们感觉到挺好的，我现在就吃，
1: 对，
0: 然后我现在就上身试一下。
1: 是，
0: 但是有的还包括孩子包括老人可能就不是这样，然后你可能就会觉得让你感觉到有一些
1: 对他可能他可能
0: 有
1: 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老年人是这个年纪大的老年人可能会觉得不想让你乱花钱但是我觉得也分人像我爸就是那种别买，我都的是，但是说着的时候衣服已经上身了这个还不错了，然后等我走了就是等我比如说我进屋了然后我能听到他和我妈妈的这个对话说你看哈这个他买的就是好他买的这个就是跟你买的那个不一样，我妈说你就是不喜欢我买的就是
0: 就是叫什么，或者是人家眼霜黄，或者是就是在包一个人的时候也在
1: 贬一个人，
0: 我妈可能就是在眼霜黄给你听。
1: 对，我爸意思就是说你看他买这个就是好，就是你看他人家这个质量这个做工，我妈说那就是你说我买的不好呗。
0: 那爸又开始怎么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爸说确实他买的好，他买这个贵。
0: 对，我觉得这样的还挺好的，但是有时候有的家里人就是你给他买的或者什么，就是有时候是这样的，就是我感觉哈，就是身边的一些人，就是你给的，就是他不要钱买的，就是你一天真心送给他的，他可能有的时候啊，就是人和人不一样，有的呢就特别珍惜，
1: 对，
0: 有的呢就觉得就无所谓，就可能只有他自己花钱买的东西，然后自己喜欢的，一个是自己花钱买的东西，他会觉得这个是花钱买的，那别人送的东西他就不觉得他就不觉得。我们今天觉得讨论这个问题呢，就是就是我感觉啊，就是别人买的东西你就说好对吧，你也不亏了别人心，其实
1: 对
0: 人家花点钱呢，人家也作为子女来讲或者是作为父母来讲就是花点钱花的也开心，
1: 是的是的
0: 就有时候我会有这种感受，就是你买东西就是别人也就无所谓就你一片真心你做的或者是你买的，就是别人也就无所谓的，你就感觉到就是截然不同有时候人会有这种需要这种情绪价值
1: 对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
0: 对对，比如说我做东西比如说做一些好吃的什么东西，然后人家就特别爱吃的时候人家给你反馈的时候你就特别开心
1: 主要姐你做的确实是很好吃而且用的材料
0: 就是
1: 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0: 就是这种感受吧其实比如说你买衣服啊买礼物的时候或者什么有时候你想听的就是你包括你给父母你想听的就是不是说就是它贵了以后别买了你想听的这件我太喜欢了我就缺这个这个颜色我也喜欢，这个款式太喜欢，
1: 是
0: 哪怕你不喜欢就有时候我觉得很多老人，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人，我觉得也应该
1: 对
0: 学习这样，
1: 是的是的，
0: 就是你说你怕他花钱，其实作为生活啊就是要享受生活，
1: 对，
0: 你说钱是干嘛的，钱就是用来享受的，
1: 尤其这个钱他不给你花在这儿，他也会给你花在另外的地方
0: 他就可能更乱花，
1: 对，他总归要花，
0: 他总归要花的，那你说存点钱嘛他能存的话他肯定存，就是有人就是就是今天的那个服务今天我先享受了就先享受了，
1: 对，
0: 那明天再说，对吧，那其实有的人真的就是说钱是挣的不是省的，
1: 对，
0: 对吧，
1: 尤其是现在这个当下这个环境
0: 对
1: 还是要努力，
0: 对是的，我们今天就聊到这个话题，所以母亲节马上孩子给你送礼物了，然后你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就是态度去面对，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我跟您说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3: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2: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

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1: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历史上的今天，5月8日，
6: 1884年5月8日，我国近代第一份新文化报《点石斋画报》在上海创刊，由申报馆发行，主编是著名画家吴有如。这份画报图文并茂，每期8页9幅画，以传统白描线条为基础，融入西洋透视技法，打破了当时新闻传播只有文字的局限，生动表现了当时的社会百态。这份画报的内容包罗万象，既有官场风云，也有市井民俗，还有火车、轮船等当时的西洋奇器，全方位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当时的人们识字率极低，点石斋画报让不识字的百姓也能看图知天下，成为启蒙民智、传播新知的重要载体。它不仅是我国现代画报和连环画的鼻祖，更为后世研究晚清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视觉史料。
7: 化玄奥为平易，给典籍以温度。庄子百句，现在开讲。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庄子百句。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给猴子穿衣服会怎样。水行莫如用舟，而陆行莫如用车。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陆，则莫事不行寻常。这句话呀，是说在水中运行没有比船更好的工具了，在陆地上运行没有比车更好的工具了。如果因为船能在水中运行就想要也在陆地上开船，那么终其一生也是无法使其移动多少的。现实中恐怕没有

人会推舟于路，行车于水。果然如此，末世不行寻常还是好的后果，大不了不蜗牛后尘罢了。车入水中，那叫做灭顶之灾，只有在飞车追逐的电影里面能看到吧。我们看这字面，大概是说一定的行为要符合一定的条件，违反外在条件的特点和限制勉强去做是不会有成效的。而庄子的本意是以此批评儒家的治世观点。孔子希望损益三代，施法先王，克己复礼，重整当时礼崩乐坏的事态。而在庄子看来，过去的世界即使是黄金时代也与现在相隔甚远，犹如水陆之不同。如果要将周礼实行于当今孔子的故乡鲁国，结果大约也就是推舟于路，行车于水中之类的了。庄子提出所有治世的礼义法度都应该因时而变，与时俱进。你取来古代圣人周公的衣服给一只猴子穿上，猴子会高兴吗？他一定拼命挣扎，撕咬拉拽，全部脱去而后快。庄子形容的生动，旧礼义不能实施于今世的道理也讲得分明。不过有趣的是，就这里来看，庄子似乎只反孔子不反周公，他也认同周公的一套礼仪制度还是不错的，只是现在的时代真不是人世，而只是动物界了。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啊！我觉得今天谈这个话题还是挺应景的，也很及时，
1: 就到周日了，马上
0: 就很及时。为什么？刚才我们在下面聊的时候也说到了，就是在给礼物的时候，就是我们在送给长辈啊，或者孩子呀、啊，或者你给任何人送礼的时候、其实都是在期待一个大家很喜欢，
1: 对，
0: 然后那种啊又惊奇那种反应，
1: 是的，是的。
0: 你在买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很适合他。然后精心挑选的或者自己制作的，然后你会觉得希望他能够喜欢，或者他给你这种情绪，就是我们有时候可能就是说啊，那你送东西啊或者什么，你还想得到什么？其实就想得到一项正向的反馈，
1: 对，
0: 给你一些情绪价值啊、甚至是什么。你把话说了，就是你收礼物那个人，你把话说到了，然后啊，这个戏演足了，你可能以后会收到更多的礼物，
1: 对，
0: 对吧？
1: 对，是的，是的，
0: 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我不知道大家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子女给送的礼物，我觉得倒是可以尝试一下，
1: 对，可以就是勇敢的去接受，然后就是乐乐呵呵的说啊，那下次我还想要什么什么东西。
0: 对对对，
1: 有的，我感觉就是现在，因为我们这个平台上面大家分享家庭生活比较多哈，就有的，当然有的可能是剧本哈，但是那种婆媳之间的相处啊，或者是这个母女之间的相处，还是和我们平时不太一样
0: 啊、就是我跟你说，婆媳和母女之间的相处，
1: 对，
0: 好多都是。叫什么唇枪舌战的
1: 是
0: 暗伏杀机的那种，
1: 对对对，所以我就说大家分享生活的平台这种渠道越来越多了嘛，我们可以看到百家生活，就觉得有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别人家的那种哎，就是就像姐说有那种正能量反馈
0: 的，对对对，
1: 我觉得哎特别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会传给我妈看
0: 就是有时候你是希望你妈是没有做好呢，还是
1: 她就是这样，她是心口不一啊，她就嘴上说、哎呀你别乱花钱，我有，你看你又花这个钱这么贵、你看我买的那个多便宜，但是她、我就说他可能跟我爸单独相处的时候，或者说他出去喝个茶或者吃个饭的时候，就会把我买的东西带上、或者偷偷的喷上我给他买的
0: 香水。
1: 对、但是我说实话，我买那瓶香水他都已经用了这得有3年了吧
0: 就是只要重要场合才去，人家
1: 喷一喷，
0: 你就也挺好的，就他首先呢可能是舍不得，
1: 对，
0: 还有呢就是想显摆一下，
1: 显摆一下，
0: 就是你身上怎么这么香啊，这香水是我女儿
1: 买的，
0: 然后就哎呀你好幸福啊，你女儿好孝顺啊，然后叭叭就开始聊起来了，
1: 对所以我现在想了一下，我给我妈买的这个礼物的品类还是我觉得是比较丰富的
0: 啊，
1: 都有
0: 、就是你妈可能就是嘴上可能没有那种就是给你的这个情绪价值，
1: 对，
0: 但是其实在背地里然后她还是很喜欢的，
1: 觉得应该是喜欢的。我也买过唇釉
0: 啊，
1: 因为他们老年人都有口红，我说你用唇釉这个比较方便，唇釉、香水、保健品，刚说钙片，然后衣服、化妆品、金子
0: 啊、
1: 然后冲牙器，颈椎的那个，但我觉得那个是有点智商税，颈椎仪那个东西，
0: 但是只要他心里开心就行。现在不都是很多老年人买个心理安慰吗？
1: 鞋子，
0: 衣
1: 服确实买的少，因为我妈妈她确实，他有自己的想法，鞋子买过，衣服买的比较少。
0: 还有就是你给他买的时候，你看他平常穿的多吗？用的多吗？
1: 也分，比如说口红啊，化妆品啊，然后用完了会跟我要我那个用完了快啊，上
0: 次挺开心的，
1: 对，上次啊粉底液也买过啊，防晒霜，防晒喷雾，上次你给我那个挺好的啊，你看我最近好像又晒黑了，
0: 那就是
1: 要
0: 催着你抓紧买，那是不是他自己就是平常很难买到，就是不知道在哪买，还是？
1: 也不是
0: 啊，
1: 他用的东西我看不上，
0: 啊、
1: 哦，我感觉他用的都是杂牌、哦哦、
0: 但他是不是用了之后，他觉得还是你给他买的好？
1: 对对对，是、哦、什么珍珠膏，什么牌子珍珠膏，谁还用珍珠膏啊？现在、哦、
0: 那其实有的好的珍珠膏还是也不错，但是他不知道在哪买的。
1: 对，我就觉得。嗯我觉得还是信赖品牌，老品牌、大品牌这样子，
0: 可能是你的父母好像给你的正向反馈会比较多一些。
1: 对，然后是偷偷的能被我听到的也比较多，
0: 不是
1: 好玩的，
0: 那不是偷偷的，我觉得是故意的，
1: 就俩人悄悄的就
0: 说。那你在一个房间里，人家在那说的话，
1: 对，
0: 你肯定也能听到。
1: 但是我就回我自己屋，我关门、我就能听到他们在隔壁屋聊天。挺好。
0: 所以就有时候这个正向反馈
1: 还是很重要的。
0: 重要的。
1: 对。
0: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在给别人买东西的时候，有时候就是想要一个这样的正向反馈。因为你买的东西肯定是你自己喜欢的。
1: 对。
0: 对吧，你也希望别人能够喜欢。
1: 精挑细选。
0: 对，精挑细选的。然后也希望得到这种正向反馈。但是有很多有的家庭或者有的老年人，我见过有一些老年人，就是你给他买了一些东西之后，他就会说：“哎呀，这个我有，我用不着，然后要么你自己用吧。”就说我说我自己就是，比如说有啊，或者是什么，你不用操心，给你买的你就安心的拿着就好了。但是他们就是有时候在，或者是推脱，你知道吗？
1: 啊，
0: 就是假客气。
1: 哦、
0: 有的老人会有这种假客气，就是比如说你给老人送饭，然后就说、就说那个我有馒头，我有稀饭，你不要给我送了，哎呦，就是在你跟前说的可怜巴巴的，然后就是你说你作为一个老人，那家里没有人了，我给你去送饭，
1: 对啊，
0: 对吧？这不是应该的吗？你就说，哎呀，你辛苦了就行了，
1: 对，
0: 或者说你看你忙的，你弄小孩，这也那个，然后就可怜巴巴的说，我有稀饭，我有牛奶，我有馒头，
1: 说的有点可怜，懂了，我懂了，我奶奶会这样。
0: 是吧？是不是这样的？
1: 是的，他之前就是，我奶奶现在已经离开了嘛，就是他之前的时候，因为他个性比较强，爷爷走得早，然后他都自己一个人住，一个人住呢，就是我爸爸、大爷、姑姑、叔叔说轮流给他送吃的，那就会多了嘛。然后他的习惯是，就是你来给我送吃的，然后我会把上一个人送吃的你拿回家，你拿走。
0: 那就是也不让人知道是吧？
1: 他知道，最后大家肯定都知道
0: 啊、哦，
1: 因为这个就是、
0: 那你拿的东西再让下一个就拿走了，
1: 对，可能就是大爷送的，或者是姑姑拿到，是我爸爸送的东西，就是他每一样他会留一点儿，但是他就是他那个年代的人的感觉就是。不能让你走的时候空手，但他可能也没有其他的东西了，那么就是他多少都要让你带点走。
0: 哎，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就有时候你看，我妈就说我奶奶，就特别会说话，就你给他买吃的东西。

0: 会把儿子好的东西给阿姨呢？
1: 给
0: 都会的。
1: 好的。
0: 然后他就是想的比较周全。
1: 明白了，明白。
0: 就是我们绝对不会，就是有的老人可能就会，就是有的。这个父母或者子女啊，可能会比较不喜欢这种。
1: 嗯、
0: 然后我们呢，就觉得只要他高兴就行，
1: 对，只要他高兴就行。
0: 对，然后我妈就是说，有你放心，你这个你好好吃，你放心吃。然后我家还有，我再给你拿来。然后我妈也可能也不拆穿他，
1: 啊、
0: 然后再给他拿来。拿来之后，他就可能就觉得这个东西挺好的嘛。其实大家也都不差这个东西，
1: 对啊、
0: 可能就是人家农村给的，或者是怎么拿有的，谁给的一些东西，可能家里也挺多的。然后我妈再给他拿来，他就哎。给这个孩子来看他就给一点、
1: 啊、
0: 那个看他给一点，
1: 是是是是，
0: 但是人家给的东西呢他也会给我们，那就没就是就是那就不用说了，
1: 明白了
0: 啊、他就是想的挺多的。
1: 是，我觉得老年人可能都这样，就是尤其是可能是咱们或者是咱们徐州人这种北方人，哎也不咱不是北方人就咱们这个地区的人就比较豪爽嘛，就是我到人家家去不能空手
0: 啊，对对对，
1: 那人家走的时候也不能
0: 空
1: 手啊，
0: 手
1: 就是
0: 所以有时候就是我们呢就是觉得老人特别的会做事儿，
1: 对，
0: 我妈就是跟我说的时候说，你看你奶奶，她绝对没有那个意思啊，她就说，你看你奶奶太聪明了，她不像别的老人一样，就是我们家的老人就是这样，哎，你看，有的是这样的，比如说到大儿媳家或者到二儿媳家，然后到大儿媳家呢，大儿媳不让她做饭，然后全给她端到跟前，然后吃的喝的都放在跟前，
1: 天，
0: 然后到小儿媳家的时候，人家就没有这习惯了，
1: 啊、
0: 对吧？人家也那么忙，人家工作。特别忙，然后什么的，然后就是他就在人家跟前说，你看，或者给别人说或者什么，你看我到了谁老大家，我什么都不用干。人家的二媳妇听到之后，你说她能开心吗？
1: 不开心。
0: 所以就是你对比，你就知道了这种情商。就是我刚才说我奶奶这种情况，可能并不适合别人家，
1: 对对对对，
0: 不一定适合别人家。你可能刚听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可能老人这么偏心，就是你拿你家东西，然后再分给别的孩子，对对，可能会这样想。但是我们就没有，就是因为我奶奶对我们的照顾特别多，我说句这个话，就是我认识我们家老公都上班了，那个时候我还跟我奶奶吃饭，
1: 哦，
0: 就是我奶奶还做饭给我们吃，然后我奶奶就跟我们说，她说，咱们该分家了，就分了多少年的家都没分完，都没分利索，你知道吧？
1: 好啊，
0: 就是从小就照顾我和我弟弟，然后其他的呢、就是照顾的稍微少一点，但人家呢我叔叔啊他们也没有意见，然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吃到了我都上班，
1: 哎呀，
0: 然后
1: 那太幸福了，
0: 然后
1: 说实话，
0: 然后就是我认识我老公的时候，那到我们家来吃饭，然后有时候还到我奶奶家，住了前后院嘛，然后还到我奶奶家来吃，我奶奶就说说该分家了吧，说你看就是人家来了，说还跟个老太太吃饭，人家别嫌弃。然后我说，哎呦，他想的还挺周到的。
1: 是，
0: 就我在想，可能到奶奶家吃饭，如果讲究的人，可能会觉得，你看老人做饭可能会嫌弃什么的。哦，我觉得他想的还挺周到的。后来，就是慢慢的，就真的是也是年龄大了，然后真的就是我们就不会有这种，就是因为有这种。这种以前的这种家庭生活，
1: 对，
0: 然后他对你的照顾，你也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想法，
1: 对，
0: 他有这个他的感情付出，这么多年的他的付出，所以有时候他在我妈说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你说在对比其他的老太太啊什么的为人处事儿，那你就知道她的这种处事儿多高明。然后她就是她哪个孩子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1: 对，
0: 她哪个孩子呢她都想顾及一点，她觉得这个挺好的，你看也买也买不到，然后大家都一起来分享一下，她就是想的特别多。我妈呢就是觉得你看你奶奶就是哎呦真是会说话办事儿，她觉得就是她也不觉得什么再把她的东西拿出来给别人，不是给你吃啊，是给别人，
1: 是
0: 我妈也不会觉得什么，后来只要你高兴行我下次给你拿，
1: 就是
0: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太适合很多家庭，
1: 对对
0: 对吧，
1: 是的，你得看家庭成员的这个和睦情况，
0: 对，就像你刚才说的，比如说你叔叔先拿给你奶奶的，
1: 对，
0: 然后你奶奶再给你爸爸，
1: 对，
0: 然后你叔叔知道之后他会怎么想，
1: 也没有不开心，
0: 也没有不开心，
1: 就是
0: 这个好玩，
1: 对，他吃不了，然后就你看每个人都会给他送，本来可能比如说是有约定好你周一送他周二送，其实不会分那么清，比如说今天我妈做了很好吃的什么带鱼啊或鸡，那就赶紧分一份出来，让我爸趁热赶紧送过去
0: 啊，
1: 那可能就是送重了，他吃不了，他说啊，那你把这个拿走。

0: 还挺好玩的。
1: 就是其实就应该这样，你边你多了他也浪费啊，他吃不完。
0: 对，
1: 就是你看有的老人就是比如说啊，可能会觉得啊，哪个孙子啊或者哪个儿子给他送的东西，他就是比如说他就挺喜欢的，然后就一直吃一直吃，结果吃的怎么样？你甜食啊，你不能吃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你吃了之后，以前也就比如说也提醒了你不要吃，就是这么多，这样容易得糖尿病。然后没事儿没事儿，就后来真的就是有这个情况的发生。
0: 老年人可不能，
1: 对，可不能这样。就像你奶奶这样还挺好的，
0: 对，我觉得
1: 就是不要剩饭，然后也不要浪费东西，
0: 而且你走的时候手里还不空着
1: 啊。对，其实有时候就是交换嘛，
0: 对
1: 不对啊？
0: 因为我们不说了吗？就是每家可能都会做一个，哎，今天突然觉得我们家做这个菜热热乎乎新鲜的，那就分一点给老人。就是马上就立刻送过去，反正也不是特别远，骑车过去或开车过去，
1: 是是是。
0: 然后你给他送过去，那肯定就重了。比如说今天就是姑姑送的，那他这个吃不了，那你就拿回来嘛，那正好也能吃吃姑姑家的饭嘛。
1: 对呀、这样就分享一下。
0: 对对对。
1: 那有的家庭可能会想，那我给你送的，你为什么给别人？
0: 可没有，我们家就没有。
1: 对对对对，那还是要看家庭。
0: 对。
1: 那如果和睦的家庭，我觉得就没有这种情况。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还是怎么说的这个。情绪价值还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1: 那我以前我做什么东西，我给我奶奶送去，我说奶奶你尝一尝。
0: 对。
1: 我奶奶就说，哦，我正好没吃饭。
0: 哎呀，太好。
1: 你知道吧，
0: 就喜欢这样的老人。
1: 对。对，你就立马就给她做，因为我奶奶她是一天可能两顿饭。
0: 哦。
1: 就比如说早上八九点钟吃，然后她中午就不吃，她下午四五点钟她是那个要吃饭。哦、然后那我就赶紧的去给她热啊，去给她做，我说好吃吧，好吃
0: 好吃。
1: 她就特别开心，然后你也会特别开心。
0: 对。
1: 就有时候人给东西就是想让你一个是趁热吃，就越放嘛就不好吃了，还有一个就是想看着你吃，然后特别是给老人哈。
0: 是。
1: 我觉得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说就像你真的吃饱了也没有必要，对吧？
0: 所以说到这个的话，我觉得我奶奶和我姥姥就是两种不同性格的人。姥姥就是你给她什么她都说好。好吃，谁谁谁买的就是好吃，就是他会给你情绪价值。然后我奶奶呢就会说，哎呀，我有，就像其他老年人说，我有，你以后别乱花钱，都有，或者说我有，你看你就是说我就是你姑姑给送过，然后你大爷给送过，我说他们送是他们的，我送是我的。
1: 那你觉得哪个会让你开心一些呢？
0: 两个都还可以，但是相比之下肯定是姥姥的更好，因为你只要给他买，他就吃
1: 啊，
0: 他来者不拒，
1: 来者不拒
0: 啊。对，
1: 其实这样我觉得挺好的。
0: 对，
1: 其实你看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其实从这个母亲节的礼物收到了平常，你说有时候送礼呀，或者是我觉得这可能是大于这个过节的一次性的，
0: 对，
1: 这种就是平常每天或者是谁排班啊，或者谁做饭呀，我觉得这个付出或者是陪伴，应该是远远大于我只过节的时候，
0: 对，
1: 给你带点什么，
0: 是
1: 给你买点什么礼物，我觉得已经远远大于了。其实有时候孩子，就像刚才说，你照顾奶奶辈啊，或者什么，就是父母退休了，可能也有时间，就多走动一下。那如果没有时间，可能在下班啊或者周末的时间去看看的时候，我觉得作为老年人，其实这个情绪价值要聪明的话，就情绪价值还要给足，对吧？人家给你买的东西虽然看着浪费，但是它是他的一片心意。
0: 对，我觉得还是要欣然接受的
1: 啊。
0: 所以我觉得每个年龄段的人的做法可能不太一样
1: 啊。
0: 我前两天还刷到一个抖音，就是一个妈妈。拍了一个他儿子，就是出镜的只有儿子和那个什么鱼，他就说啊，今天我带我儿子来吃这个什么什么鱼，然后他儿子就是非常不开心的说，是你想吃，我想吃烤肉，然后底下的评论就是，然后这个妈妈，年轻的妈妈就唱说，你出生的什么新书包，是就是那个就是唱那种让他愧疚的歌，然后儿子就吃了，然后底下的评论就说，希望你快点带你儿子去吃烤肉，然后说。第二天就安排了儿子吃烤肉，但是当时儿子的那个心就笑得特别开心，所以我就觉得每一
1: 代多大的儿子呀？
0: 我觉得应该是十几岁，因为我看了一下那个妈妈的简介是45岁的妈妈，所以孩子应该不是特别就中间年龄段的，所以我觉得不同年龄段的人啊，就是不一样。比如说我们80后老了之后，应该就不会像现在的我们说的妈妈或者奶奶那种。 他说那我不喜欢这个，你要重新给我买，要自己快乐。
1: 对，那有时候可能就自己买了或者是什么，
0: 或者说你买这我不喜欢，我就要、我就要干嘛干嘛。
1: 就有时候吧，我刚才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就是有时候你会和家人啊或者什么，就是我不喜欢我不能说吗？
0: 其实应该说出来。
1: 不是不是，我觉得哈，就是有时候老人就会这样，就是我心里想什么我不能说吗？你有时候还真不能说。
0: 不能说吗？
1: 我觉得是怎么说呢，有时候是说善意的谎言啊，或者是也好，或者是你虚假呀也好，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整个的就是氛围，就是整个的氛围当中应该是那种积极向上的。就是如果说你说这句话人家是一片热心，哪怕是自己的孩子，就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就是哪怕是自己的孩子，其实有时候家庭的氛围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
0: 对对对，
1: 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可能也会对待他的孩子。就是他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个就是这样一个说法，就说这个比如说你幸福的家庭啊或者不幸的家庭，你要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类似的，不幸的家庭都是各有各的不幸。就是幸福的家庭就像成功或者是这道数学题，它可能就一条一种这种方法，对吧？就这一个答案。那你就说像幸福的家庭可能就这一种答案，都是和睦相处，或者是大家就是能够各自付出啊，或者什么都为了这个家齐心协力，大家就是各个不管是什么老人孩子都尊重大家的想法，这种一片祥和的这种心境吧。那不幸的家庭是各个的不幸，就每个家庭的原因都是不同的。
0: 对，
1: 那我们其实你要想，那你要排除的话，你就只要找到那个让你感觉到幸福的那种方式不就可以了吗？
0: 对。
1: 那我们刚才说的你说收礼物啊或者什么，其实是不是就是简单一点，那大家就说我就感觉到就是我不喜欢我难道不能说吗？有时候你感觉到你说的这个效果和不说实话的这个效果哪个好
0: 啊？收礼物这个的话可以是善意的。
1: 对，可以是善意的。
0: 等到
1: 对吧，
0: 等到下一次你再不经意的表达一下我想要那个
1: 啊。对对对，就你可以说你的想法，有时候家庭也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但是有时候呢就是我觉得还是要怎么说呢，
0: 当时的
1: 要给别人一种情绪价值。
0: 对对对对，
1: 不要说我不喜欢。
0: 对对对，
1: 或者你浪费钱。
0: 对对，
1: 然后就是让别人会感觉到就是碰了钉子吃饼干，一片好心。
0: 对对对，
1: 然后没有被理解。就是不管是他拿的什么东西，你就各种夸啊，就喜欢，然后你就马上试试，然后马上吃，马上品尝。我觉得就是把这个情绪价值，这个家庭的氛围，其实已经大过了就是你喜不喜欢，
0: 对，
1: 还有这个东西的价值了。
0: 对，因为它是一个情感上的，
1: 对，它情感上的链接，
0: 不是说物质上面的只给。
1: 对对对，你像就是刚才我说的，哎呀，我家有稀饭，哎呀，我有奶，我有还得加个剩馒头，我有剩稀饭，就是在你身上，就是在你可怜可怜，就很可怜。然后我也不想让你那个，就是你会感觉到就是你啊，就是我。你要我做好的饭给你送去，其实有时候也不是我的，也不是我的责任。你说作为孙媳妇啊或者什么或者什么也不是这个你的责任。但是家里面就说我们出去有事儿，然后我来做，那肯定是要用心的去做这顿饭。然后你给他端来的时候他就说我不需要，那你是不是很伤心，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你觉得就是你换一种方式来说来表达，那你可能就是我们以后在面对事情的时候可能也会采用老人这种高情商。
0: 对
1: 啊，就是一代一代家里就是这种传承下来的。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4: 妈妈，电视不好看，换台。妈妈怎么还不下班呀？
3: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 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5: 来，我背你过去。
3: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刚才聊的其实从过节，然后到这个平常的生活哈，就是我觉得作为老人呢，还是要给，就是给一些情绪价值。
1: 对，
0: 就是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是生活上可能更多的需要孩子来照顾，然后可能在情感上更多的依赖，这个有时候这个其他的给不了更多了，但是我觉得情绪价值还是很重要。要的这种家庭的氛围，有时候你如果说每天都说这种让别人不喜欢的话，那可能慢慢的他可能到你这儿来，或者是例行工作，或者是得不到一些开心，得不到一些正向的这种情绪反馈，他也会崩溃。
1: 对，
0: 他也会就怎么说呢，也会失去了信心。我就记得我看过一个就是阿尔茨海默症啊，确实就挺残忍的这种。然后一个女的，她女儿就很就50岁了嘛。她说妈妈，我也50多岁的人了。她说我也想就是过正常的这种老年生活了，我也是老人了。她说实在是我熬不住了。所以有时候你说像刚才你说照顾老人，给老人送饭啊或者什么的，确实是。怎么说呢，是一种比如说是你的义务，但是对于子女来讲，在这种义务啊照顾啊当中能够获得更多的这种宽慰，对吧，心理然后情绪价值，我觉得这个整个的这种氛围就会好很多。
1: 对对对，所以我们说所谓的啊，就是以我们之前说的中国式父母，他是比较的含蓄，
0: 我觉得
1: 不是。

0: 于表达。
1: 但其实现在呢，你还是应该要多表达，
0: 对，
1: 多分享你的情绪，
0: 对，就是好嘛，喜欢你就是特别喜欢，
1: 哎、对
0: 就猛夸，
1: 对，
0: 对吧？那其实你说啊，小孩夸着容易让他骄傲，你说这成年人了，对吧？作为子女来讲，作为老人来讲，你的子女啊，就成年人了，你夸一夸。觉得也挺好的，就可能是什么，有些时候就是你这作为家长啊，就是小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对孩子什么态度，长大了就很难去改变。
1: 是是是。
0: 是吧，你以前就是很严厉的家长，你很强势，然后就是对孩子也很厉害，然后很难再就是用另外一种模式换一种方式来对待。你说这个，我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了，就是这几天看那个迈克尔杰克逊的一些介绍会比较多一点，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电影正在上映嘛，介绍他这个人生整个传记的这个电影就是正在上映，那天还想去看，后来也时间呢也没去看，后来你关注了一下之后了解一下之后可能就会给你推，然后今天正好看到了，就是迈克尔杰克逊的儿子，我忘记了是他的小儿子还是大儿子，来说他的爷爷，就是迈克尔·杰克逊的他的父亲，
2: 他的爸爸，
0: 他的爸爸。就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就是这个例子，我们去可以，就是作为就是迈克尔家族啊，这么大的一个家族，然后出了这样一个超级的巨星，然后他的爸爸就是很严厉，很严厉。
1: 是，
0: 他人家就说迈克尔他能到现在，他的成功的原因是什么？他那时候就是说，那就是多练。就是拼命的去练习，然后迈克尔杰克逊他五岁还是几岁，然后就开始被发现，然后就开始接受这种魔鬼的训练，开始登台演出，开始面对上亿的观众。你可以想象一个孩子这么小，就是没有童年，
1: 对，
0: 他为什么长大会变成就是这么喜欢孩子，然后建了一个梦幻庄园，就是因为他童年缺失童年，
1: 对，
0: 他的爸爸就是你打不好，你就是你唱不好跳不好，然后就要打你，然后他说有时候一听见他爸爸声音就是要呕吐那种，后来他长大回忆说他就要呕吐，然后就特别的害怕他爸爸，但是也是可能也没有他爸爸，可能也会有迈克尔·杰克逊，因为他的天赋太强了，太厉害了，就是太无法遮盖了，但是也不一定就是能够达到他那个高度，就不知道会是另外一种什么，也许会更好，对吧？也许他
1: 没有现在好，
0: 也许没有现在好，但他一定是快乐的人，
1: 对，
0: 更快乐的人，
1: 对，
0: 就是怎么说呢？因为他的天赋太过耀眼，还有他整个家族，其实你看，包括他的妹妹。现在是他的侄子来演他，就在长相上也很像，而且在天赋上肯定是没有人能够超越他，
1: 对
0: 对，但是呢你有三分像已经很厉害了，
1: 抓住了一些神韵，
0: 对对对，就是你比如说你模仿他的人，你肯定没有他就是这么跳舞那个节奏感什么，就是自己来创作词曲自己编舞，你肯定没有他这么强，但是你能够模仿他三分你已经很厉害了，
1: 是，
0: 然后就是小时候就是这种高压的训练，然后迈克尔杰克逊他在就是听到他爸爸那个声音的时候都要呕吐的情况下，他的儿子在因为他去世了之后，不是他的抚养权就给他的爷爷奶奶了嘛，就爷爷奶奶来抚养他的三个孩子，然后今天早晨我在就是在路上我看到的时候就觉得一谈到这个问题我就想他的儿子就说，那你对爷爷可能是什么样的印象，我觉得他很好，很慈善，可能他的儿子也说他也意识到他反思他以前对儿子，因为铺天盖地的对他的讨伐嘛，就是你对他的高压这种魔鬼的训练，他没有童年，他没有快乐，他缺失了童年，他的孙子就是在说可能他经历过这种反思，就是再威严的一个老人，再厉害的再粗暴的，然后对待他儿子的时候，他在面对孙辈的时候可能都会变得慈祥很多，他也会经过反思，就是以前对孩子 哪些比较严厉了，
1: 嗯，
0: 然后让孩子有了这种心理的创伤，即使他非常成功，但是他童年的缺失对他造成了这种心理上的伤害。那在他孙辈上，他说我很幸运，就是作为他的孙辈孙子。

0: 在和他交往的过程当中，他已经比以前在反思了，然后慈祥了很多。
1: 嗯，
0: 我就在刚才你说到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就作为就是他爸爸这么严厉的人，全世界都知道他爸爸很严厉的人，他都能去改变。
1: 嗯，
0: 就是我们在面对，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你年轻的时候可能很威严啊，可能有些话说不出口啊，但是你可能在面对孙辈的时候，你尝试
1: 对
0: 啊，对吧？改变一下，在面对孩子的时候，你看一辈子都经历过了，哎呀，什么最重要？其实家庭和睦最重要。
1: 对对对，
0: 对吧？你说花那点钱，其实你一年买一次礼物，然后你即使不喜欢啊，你就啊很喜欢，很开心，然后你就带一带。我觉得年轻人的审美也不会特别差吧？
1: 啊、是
0: 对不对？
1: 可能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但肯定是好的。
0: 我觉得是不一样，但是如果按照这个，你不要按照自己的审美了，
1: 嗯，
0: 就是你带出去，你穿出去，你带出去，嗯，你看别人怎么说。
1: 对，肯定是好，
0: 肯定是好，
1: 就是
0: 因为我看着我们的长辈给我们家孩子买的衣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嗯，哇，这也太老实了吧。但是他就想让他穿。
1: 对啊，
0: 然后就是那你如果说作为子女给父母来买东西的时候，嗯，我觉得你作为大众的审美，或者什么，肯定要可能会强于这个父母的
1: 对
0: 这种审美的，
1: 对，
0: 至少说你生活的那个年代，可能大家会觉得过时了。然后那个我们生活的年代，可能这个审美，拿出去的话，可能会大多数人会接受一些，
1: 对呀，
0: 啊，对吧？也不会说拿不出手吧，
1: 对呀，啊，所以
0: 就带出去接受一下检验嘛。
1: 是呀，啊，我觉得还是应该，嗯，你就接受
0: 啊，
1: 你就乐乐呵呵的接受，
0: 对对，心安理得的，这是你应得的，你就去接受。
1: 嗯，
0: 也不用有的呢是怕花钱，有的呢就是可能就是不会去表达，有的呢可能真的不太喜欢，或者没有在你的心坎里，就是老人喜欢的东西和年轻人是不一样的。老人我觉得可能到老了之后，他更多的是关注健康，而且你给他买健康的东西，他有他自己的地方，他有他自己的圈子，
1: 哎，
0: 对吧？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是有道理的，就是有很多老年朋友，我觉得应该是就是他自己哪个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卖健康保健品呢，他有他那些地方，然后你给他买的正儿八经的东西他可能还看不上，他就被人家洗脑了，或者他有他买东西的那些地方，然后你买的东西可能不合他的这个，哎，但是我觉得这个就至少表面上吧，然后等到他来的时候，那你就装一装啊，他买的衣服你正好穿上了，那你这个演戏呀，为了家庭和睦大家都开心啊，我觉得也没什么，对不对？
1: 是，
0: 而且呢要从思想上去转变一下，老了之后我觉得应该变得更慈祥一点。
1: 嗯，
0: 你可能其实有时候你说对孙子和对儿子
1: 不一样，
0: 那个，就不一样。其实为什么不一样，就是其实还是因为阅历嘛，还有就是我觉得心气儿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我感觉啊，就是有时候给小宝就不听话的时候，然后你就感觉到哎呀，我都这么大年龄，我又给他说，我说我又不是那个，就是像你的同学这么大年龄，可能就三十多岁啊什么的，像我们都这么大年龄了，哎呦，我没劲儿跟你纠缠了，你也不要跟我说了，这个以后这种事情就没有这种心力了。
1: 对，
0: 你年轻人的话，你可能就有这种心力，哦，我不喜欢，我发火，然后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你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就像我们可能是属于。还没过渡到奶奶，但是呢已经过渡到就是
1: 中年
0: 的时候，
1: 对，中年，
0: 然后你在面对一个小孩的时候，你就说，哎，我们都那么大年龄，不要再折腾我们了，你每天都说这样同样的事情，我没有时间，我也没有这个心理跟你这样纠缠了，就是你再老了之后，我可能就感觉到就是孩子，哦，只要他就是看着小孩也特别喜欢，就你看着，就是有时候老人，就我记得那时候带我们家小宝出去的时候，就两三岁出去的时候，然后他骑着小车，然后就在大地上陌生的老人
1: 啊，
0: 就追着他看
1: 啊，就
0: 追着
1: 老人是喜欢孩子，
0: 对，他就看着小孩就挺可爱的，然后骑的也挺快，然后他就觉得就即使哦，他后来跟我聊，他就是自己家的小孩可能是在外地，自己家的重孙啊或者什么在外地，可能一年回不了多少次，他看见就特别像啊，这么大小孩就追着看，那可能自己的孙子的话可能更是这样。
1: 对，
0: 你在面对孙辈的时候，还有呢就是孙辈的什么要求，可能那已经就是
1: 盲目的听从
0: 了，
1: 隔辈亲， 听啊。
0: 就是你看我就说我们家那个就是有一个亲戚，他就对他女儿的时候特别严厉，特别的严厉，就是到严厉到什么程度，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冬天的时候，然后到湖边去挖那个水，挖那个冰啊，然后那个就是喊他两次他没有那个，就然后后来啪一巴掌，就几岁的小孩，然后在面对孙辈的时候，后来我们就说哦，他对他女儿的时候怎么这么厉害，那对他外孙女的时候怎么这么好，然后没完全没了脾气，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就是
1: 玄学
0: 对，但可能在面对自己女儿的时候，可能有的呢会改变，有的就还是没改变。哦，
1: 天哪，
0: 就人可能会这样，就是你面对你以前这样态度对他的人，你可能就很难去改变，但是如果说你真正的想明白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完全也变了，就也不是那种严厉的父母了。
1: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你买这个东西你直接送给妈妈，她不喜欢你就让你孩子送。
0: 他倒不是说嘛，他那个我就记得就是给我婆婆买那个蛋糕的时候，然后给我妈买一个，给我婆婆买一个，然后我就让我们家小宝，正好我那个他的小表妹也去了，就两个小孩嘛，四五岁的小孩，然后奶奶，
1: 哎呀，
0: 节日快乐啊，然后最后还得把蛋糕拆了，然后给他俩一人一块拿过来啊，谢谢你啊，真的是这样的，
1: 是吧？
0: 真的是这样的，就有的老人见到小孩又喜笑颜开的，然后是吧，然后再见到孩子板着个脸，就是已经习惯了这种相处模式了，
1: 是的，
0: 就你让他在这么叫什么笑着脸对你的时候，可能有的老人也没办法去这种改变，那你说换一种方式让孩子去给，那立马就不一样了，
1: 就不一样了。
0: 但是有时候作为老人来讲，哎呀，能不能就演一下，你怎么对待孙子的啊？你怎么对待孩子，然后哎呀变得慈祥一点啊，家庭更和睦一点，我觉得也不会说你示弱了，也不会说你怎么样，只会说啊就是作为老人更慈祥了，
1: 很幸福，
0: 对不对？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明天我们也有节目啊，明天是周六我们是正常上班的，明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再见。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3: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4: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3: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5: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0: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93、FM 105双频同步直播，《我的幸福我做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才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105，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105 徐州农村广播、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直播。
1: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5: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在这里呢，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行走者的世界没有绝路，只有待转的弯与待攀的高处。这不仅是脚步的丈量，更是对平庸的拒绝，对可能的拥抱。只要保持前行，每个转角都可能遇见生命的壮丽绽放。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徐州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最近我是以云系天气变化为主，受冷空气的影响，这两天我是气温有所下降，但是在盛夏来临之前能有这样不冷不热的天气呢，我觉得是已经非常的舒适了。大家呢可以不妨趁着这样的好天气外出踏青啊，出去呼吸新鲜空气，走进大自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今天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5度。现在正值初夏时节，阳气上升，容易燥热上火，提醒大家呢注意补充水分，多喝白开水进补水分。另外呢多吃新鲜的水果，顺应时节来补充水分和维生素，让自己安然健康入夏。
3: 我的青春高八度，
4: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幸福主打歌
4: 有你才幸福，
3: 幸福主打歌，
4: 幸福主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

0: 我们知道五月是一个美好的季节，它属于母亲，这个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五月是属于感恩的季节，给妈妈一个微笑，一个祝福，用一杯热茶的温度温暖妈妈的心房。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即将到来，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我们要把最美的歌献给最伟大的妈妈。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就要把最美的歌唱给最伟大的妈妈。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方少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一荤一素》。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少。在母亲节到来之际，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首翻唱歌曲《一荤一素》。这首歌曲从开篇用简单的白描手法写着从早到晚母亲忙碌的身影，写着我们许多人的妈妈起早贪黑做饭清扫，妈妈的身影在一日之中似陀螺永不停歇，一双劳作的手为平凡的光阴锦上添花，为冰冷的岁月增加暖意。同时这首歌也提醒了我们要珍惜与父母相处的时光。祝天下所有的母亲健康快乐，平安幸福。谢谢大家收听。

0: 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2: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1: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2: 幸福要自己做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我们知道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那今天已经是五月八号了，马上迎来母亲节了。五月是一个美好的季节，它属于母亲，这个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五月是属于感恩的季节，给妈妈一个微笑，一个祝福，用一杯热茶的温度来温暖妈妈的心房。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把最美的歌唱给最伟大的妈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秀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最难是爸，最不容易是妈。
1: 雪儿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秀。母亲节马上到了，一首感人歌曲，最难是爸，最不容易是妈，唱给日夜操劳毫无怨言的爸爸妈妈。祝天下所有的父母开心快乐幸福安康。

0: 工作50年。
1: 我是教师唐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2: 我是工程师陶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3: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4: 我是司机周长营，67岁，工作了41年。
5: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6: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5: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6: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7: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8: 别怕，爸爸在呢。
9: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0: 妈妈，
9: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1: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7: 幸福是当我
9: 一天天长大，
7: 一天天的老去，
9: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7: 有你在，就是幸福。
12: 我的青春高八度，
13: 我的幸福我做主，
12: 幸福主打歌，
13: 有你才幸福，
12: 幸福主打歌，
13: 幸福主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在母亲节到来之际，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最伟大的妈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宋吉庆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儿行千里》。
1: 董雪老师好，大家上午好，我是宋吉庆。母亲节快要到了，在母亲节即将到来之际，我把《儿行千里》这首歌献给天下所有的母亲们，祝愿天下所有的母亲身体健康，永葆青春，节日快乐，谢谢。

0: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点。
2: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3: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2: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3: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2: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4: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2: 抽烟的同学多吗？
4: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2: 知道抽烟有害吗？
5: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4: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6: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7: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

0: 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105，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 105徐州农村广播、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直播。
3: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4: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五月是一个美好的季节，它属于母亲，这个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五月是属于感恩的季节，给妈妈一个微笑，一个祝福，用一杯热茶的温度来温暖妈妈的心房。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即将到来，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最伟大的妈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陈少娟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童年的小摇车》。
6: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陈少娟。大家还记得童年时的小摇车吗？在摇车轻轻的摆动中，我们感受到的都是母亲细心的呵护和无尽的爱。这种母爱的温度将会陪伴我们一生。有了母亲的爱和支持陪伴左右，使我们有勇气走向新的生活，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风雨。在母亲节到来之际，我送给大家这首《童年的小摇车》，祝愿全天下的母亲健康、快乐、平安、幸福。谢谢大家的收听。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五月是一个美好的季节，它属于母亲，这个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五月是属于感恩的季节，给妈妈一个微笑，一个祝福，用一杯热茶的温度来温暖妈妈的心房。在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到来之际，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最伟大的妈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王松岗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人生第一次》。
1: 雪儿老师好，大家上午好，我是王松岗。母爱最伟大，母亲是世上最亲切最受人尊敬的称呼。值母亲节即将来临之际，我把这首《人生第一次》献给天下的母亲，祝你们节日愉快，永远幸福安康，谢谢大家。

0: 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0: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五月是一个美好的季节，它属于母亲，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五月是属于感恩的季节，给妈妈一个微笑，一个祝福，用一杯热茶的温度来温暖妈妈的心房。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最伟大的妈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孙宗荣和女儿高歌给大家带来的朗诵《妈妈的手》。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孙宗荣。五月是一个美丽的季节，感恩的季节，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母亲的爱是刻进骨子里的温柔，她总是先你一步，把荆棘踏成平路，又总是慢你半拍，藏起踉跄的脚步。母亲和孩子的情感深似海，请听一段母女的对话，题目是《妈妈的手》，并祝天下的母亲幸福美满，谢谢大家。你小时候总攥着我的小拇指，像攥着一根不会断的风筝线。我弯腰为你系紧红鞋带，抬头时你也竟跑进阳光里面。
3: 你总把削好的苹果塞进我书包，甜味儿悄悄染透作业本的边角。那年运动会，你为我喊加油，我摔倒了，先看见你奔跑的双脚。
2: 我们是共用过心跳的两个人呐。你是冒芽的新枝，
3: 你是安静的树根，
2: 在四季里画着同样的年轮。记得吗？发烧夜，你滚烫的额头贴着我的肩膀，吊瓶滴答声里数到第一千只羊。
3: 当然啊，你凌晨悄悄来掖被角的脚步声比我所有的闹钟都准时清醒。
2: 现在你行李箱越装越满，我的叮嘱被折成最软的衬衫。
3: 可视频里你突然咳嗽那晚，我下单的枇杷膏及时送到你身边。妈妈的手啊，
2: 托起你的儿童时光，
3: 正举着我的未来，
2: 向大地托起翅膀，
3: 向河流抱着浪花，
2: 永远分不开。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向各位道一声再见，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是星期六，但是也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所以说明天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再见喽。

0: 流。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是健康好物推荐时间。中国睡眠研究会2025年3月发布的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显示，65岁及以上睡眠困扰率达到了 73.7%。 睡到半夜醒了，整夜睡眠时断时续，早上醒得特别早，这些碎片化睡眠的困扰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在经历。
6: 是的，很多人呢都说每天要睡足8个小时就行了。其实啊，这里呢忽略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什么时候该睡，什么时候又该起。像很多的年轻人那样哈，说刷手机追剧到夜里2点钟睡，然后第二天早上10点钟肯定是不起床的嘛。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睡眠呢，对于身体的健康真的不好。
5: 是的，俗话就说啊，日升而作，日落而息，这里面藏着养生的智慧。你看咱们白天的时候呢，太阳很暖和，忙家务啊，干劲儿十足，精气神呢是以阳为主。可是到了晚上呢，太阳下山，月亮出来了，人就要休息，就不能做太剧烈的运动了。好好睡觉就特别重要。所以睡眠实际上就是我们请阳入阴的过程。
6: 听起来呢还真是这么个道理啊，但是问题来了，我身边其实有很多人入睡困难，为了能够睡个好觉呢，真的是没少花心思，试过的方法啊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有的人呢晚饭过后就早早的上床躺着等瞌睡，就认为说呢多躺总会睡着，结果证明呢不见得有用。有的人呢就睡前喝个一小杯，认为酒能助眠，可还是辗转难眠。还有很多人晚饭过后呢出门散步走1个小时，觉得呢累到困总能睡了吧。事实是啊，身体很疲劳，但是大脑很兴奋，依然睡不着。最后一招呢就是服用安眠药了，这招呢见效倒是快了，但是对于身体的伤害真的太大啊。第二天呢可能能迷迷糊糊一整天。
5: 是的，失眠的痛苦啊真的是只有经历的人才能够体会，这睡不好对身体的伤害可真不小。你看心主血脉，睡不着就会消耗心血，像小炉子上炖的粥，心血啊越熬越浓稠，晚上多梦呢往往会让肝火旺盛，早晨起来嘴里发苦，晚上盗汗的人群啊夜里咳嗽也多，对肺很不好。所以解决睡眠的问题还是要注重通过日常饮食和生活习惯来调理。
6: 你总结得非常到位了。今天呢我们是为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实用的小方法啊，您可以取酸枣仁10克、莲子15克、百合10克、茯苓5克，洗干净之后呢加水煮沸，然后再转成小火慢炖20分钟，滤去肺渣之后呢去喝。那建议呢是每天1次，连续服用3周以上，就看看呢是否有改变。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同的，所以呢使用前最好咨询专业的中医师的意见哦。
5: 那我有个问题啊，刚才的食疗方法自己配置很不方便，用量也掌握不好，有没有什么更方便的方法呢？
6: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睡眠的问题真的是不能够操之过急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它精选酸枣仁、覆盆子、莲子、百合、茯苓等11味道地原料，可以长期去服用。在熬制的过程当中不加蔗糖，那每盒呢净含量是300克，零售价要149块钱。说实话这个价格在膏方当中已经算是很实在了。那今天呢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传统膏方的魅力，我们为听友呢也是争取到了专属福利。您听仔细了啊，我们向前30个打进订购热线4007-999-689的听友呢发放大额的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 是的，就相当于呢是两折的体验机会，每天花费呢不到一块钱。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不仅如此，今天如果说您按照周期来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是有限的啊。这个热线呢只开通三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999689，4007999689。
5: 咱们的睡眠啊，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年轻的时候呢，身体能自然调节状态，帮我们顺利进入睡眠。但随着年龄增长，这种调节能力会慢慢下降，不少人会遇到入睡慢、睡眠浅的困扰。其实日常饮食当中适当摄入一些具有传统养生价值的食材，能帮我们更好的放松身心，为良好睡眠打下基础。咱们这一款安睡膏里面包含了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保留食材本味，适合日常食用。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呢是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立刻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有限，4007999689，4007999689。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999689，4007999689。
6: 是的，抓紧时间来获得这份睡眠福利。其实呢，这款膏方的选料也是必须很讲究的啊。像酸枣仁肯定是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好，因为这里呢是地处太行山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昼夜温差大，有利于酸枣仁的有效成分的积累。还有龙眼肉，那肯定呢是福建莆田的好，茯苓呢是云南丽江的好，山药是河南温县的好。那您可能会说，这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吗？是不是质量不行啊？这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安睡膏呢是国药药材公司出品，依托的是大品牌的严格品控体系，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标准的哈。那您打开盖子就可以看得到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个小勺挖一勺，温水一冲呢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呢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这一次呢是厂家啊为了推广好睡眠的一个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了29元啊！不要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是不等人的，卖完之后呢就没有优惠了。订购电话立刻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不仅如此啊，今天如果说您按照周期来订购的话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啊，补贴的名额有限，4007999689，4007999689。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呢，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的好的机会，4007999689，4007999689。
5: 那睡眠问题呢，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越难受。年轻时候呢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需要日常维护一样，我们的身体也需要通过日常饮食和作息来调整，保持良好的状态，避免小问题积累成大困扰。这个道理呢，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精装正品保障。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然后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等多种药食同源的食材，遵循传统工艺的熬制，口感温润，适合日常食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打个电话您就可以优惠到29块钱一瓶。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所以名额卖完 完活动就结束。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4007999689，4007999689。
6: 我们看到啊，有一些听众在询问说，咱们吃膏方会不会有一些依赖呢？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这款酸枣仁的安睡膏呢，是通过食疗的方式，讲究的呢是循序渐进。那么这个十一味的组方里面呢，是有酸枣仁、茯苓、百合、莲子等等，这些呢都是天然草本成分，符合国家食品安全的生产标准。它的作用是通过食材的温和滋养，帮助我们放松身心，为良好的睡眠营造适宜的身体状态，而并非呢直接治疗或者是改善睡眠。是食品的话，所以说您不需要去担心依赖性的问题啊。您现在呢就唯一要当心的是呢，优惠名额能不能抢得到啊？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放心吃，不要去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999689，4007999689。
5: 总结一下，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选料地道，拒绝以次充好，遵循传统工艺，它以酸枣仁为主料，配合茯苓、百合、山药等传统草本，每天来两勺，用水冲调非常方便，口感特别细腻，很多上年纪的朋友都吃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不必担心有依赖，安全值得您信赖。市场价149块钱一瓶，打个电话就可以优惠到29块钱一瓶。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0: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7: 中午11点，现在是午时。
8: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6: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夜幕下的哈尔滨。王一民肩负使命，捍卫信仰，带领爱国志士展开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抗日暗战。玉指一郎向王一民袒露自己对卢淑娟的心意，王一民指出卢运起可能会拒绝这门亲事，玉指一郎会放弃吗？悬念迭起，请听夜幕下的哈尔滨第69集。
0: 918事变后，哈尔滨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哈尔滨第一中学教师王一民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人士，在夜幕下与敌人斗智斗勇。请听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
9: 第69集。
10: 听了王一民对卢淑娟的评价，玉指一郎忽然有所发现的直望着王一民。那么您对他的评价既然也这样高，是不是也玉指一郎脸色涨红着说不下去了。王一民也很激动，您不用说了，您的意思我明白，我们既然是朋友，就应该以诚相见，所以我坦率地告诉您，我在几年之内根本不想结婚。为什么？您已经快30岁了，您又不是独身主义者，更不是想深入空门的。哦，我的理由很简单。王一民轻轻一拍桌子，我不愿意在染满鲜血的祖国大地上去建立个人的小家庭，除非是那位姑娘肯等我到胜利那一天啊，那可能要在10年8载以后。您听，这不是一个天大的幻想吗？所以说这件事对我就成了100%的不可能。这是我的情况。现在从我再说到您，您可能已经想过，您知道卢家氏族是世代书香的名门望族，卢运奇本人更是一位心高气傲的老名士，他把自己的名誉看得比生命还可贵。如果他把女儿许配给你，玉指熊一阁下的亲侄子，社会上会怎么议论呢？人家会说什么呢？会说什么？会说他是趋炎附势、卖女求荣？可能有比这还严重的议论。您想想看，在这种情况下卢运奇会怎么办呢？他会拒绝的。玉指一郎的头低下去了。对于这样的结果，叔叔和我也议论过，不过叔叔倒是充满了自信心，他说只要我愿意，他会想办法让卢运奇把女儿送上门来。你说什么？想办法送上门来？想什么办法？王一民尽量抑制住内心的愤怒和激动。办法无非是恐吓、迫害和强夺。作为侵略者的令叔，对被侵略的中国人是什么手段都能使出来的。这我们先不去论的，我要说的是你能眼睁睁地看着令叔为你去施展那些手段吗？您是一位光明正大的日本青年学者，您的主张、您的抱负、您的为人、您的一切都使移民非常钦佩、非常感动。您始终不忘令尊大人临终前的教导，不但不做对不起中国民众的事情，还尽可能地向中国民众伸出热情的双手。在您的保护下，我们的班级至少有2名优秀青年免于危难。 而广大的一中师生也借助您的力量能够进行正常的教学和求学。至于您对我个人的种种救助，更是我终生难忘。如果中日两国一旦化干戈为玉帛，走上真正友好亲善的道路，我将把您介绍给全中国民众，把您的事迹单写成一本书。啊，到那个时候，我将为有您这样的朋友而骄傲，而您也将成为全中国民众的朋友。因此，我出于朋友对朋友的忠心热爱，希望你不要因为一己之私情，使您那无瑕白璧般的品格染上疵点。玉指一郎双眉紧皱地听完了王一民这番充满感情的话语，他痛苦地绞着双手在屋里来回地走着。您说的有道理，您刺痛了我，可是我太喜欢这个姑娘了。眼泪在玉指一郎眼边上转，他忙闭上眼睛，两颗泪珠从他眼角流下来。他忽然一捂脑袋，我要是没有这样一个叔叔该多好啊。您不要激动，请您恕我直言吧，您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叔叔，恐怕您连想也不会想和卢家的姑娘结婚啊。玉指一郎猛然睁开一双泪眼，惊恐地望着王一民。您这意思是说我完全凭借着叔叔的权势去。玉指一郎嘴角颤抖着，说不下去。王一民立刻接上他的话，您可能没有这样明确地想过，但是现实却不能不让别人这样。

0: 因为好了好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玉置一郎异常痛苦地摆着双手，哎，您的话太可怕了。我，他猛然转过身去，仰头看着那张双规图。王一民也不说话了，他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玉置一郎的背影。玉置一郎看了一会儿，忽然搬过一把椅子，跳到上面，摘下双规图，轻轻卷起，放到桌上。然后他走回来，坐在王一民对面，长吁了一口气。我谢谢您，我要从心里往外的谢谢您。您的话虽然刺痛了我，却帮我透视到自己内心深处还有块不干净的角落。这个角落本来我自己也能看见，但是却被一己私情蒙住了良知的双眼，使我自欺欺人呢。本来我曾经无数次地警告过自己，千万不能跟着叔叔干一件坏事。干了一件，第二件，第三件就会接连而来，最后就会完全违背父亲的遗训，站在中国民众的反面，成为不孝的子孙，千古的罪人。所以我不但感谢您，而且庆幸自己有了您这样一个良师益友般的好朋友。不，应该说您是我的良师益友。您这种为大义而决然割舍私情的行为，使我看到您的思想像纯金一样闪光。您是我最敬佩的日本朋友，我也衷心希望您能继续运用您的力量，尽可能多的帮助苦难的中国民众。啊，我会尽力而为的。玉置一郎松开王一民的手，喝了一口茶，像在痛苦的境界中沉思了一会儿。哎，不过有些事情明明想帮助也无能为力啊，只好在一生无可奈何的哀叹中，让事情过去了。哦，
1: 王一民听到这里心中一动，
0: 您能告诉我是什么事情使您这样吗？玉置一郎点了点头。我举个例子吧，昨天晚上我从我叔叔那里听到一个情况，只是那么几句话，一张小纸片，但是很可能就要有千百中国的爱国志士人头落地呀。
1: 啊，王一民一听几乎喊出声了，
0: 他忙控制住自己的感情，直望着玉置一郎。几句什么话有这么大的杀伤力？您知道有个共产党领导的汤北游击队吧？我听说过，这是一支很强大的游击队，现在已经发展到2000多人，平时神出鬼没，经常袭击日本驻军，使军方很苦恼。几次组织讨伐，不但得不到便宜，还被打得头破血流。最近得到了可靠情报，知道他们的大本营，也叫密营，设置在蛤蟆盒子。打进去的奸细已经把地图画出来， 军方准备马上派范田大佐率领精锐部队前去包抄。昨天晚上批准了作战方案，大概马上就要行动了。
1: 一直一郎说到这里长叹了一口气。
0: 哎，我听到这个情况后很是替那些中国游击队的爱国志士着急呀、啊、他们都是中国的优秀国民哦，听说里面还有许多青年学生，但是光着急有什么用啊，这是军事行动啊。
1: 王一民听了这些话真是如坐针毡，如芒刺背。王一民知道我们的汤北游击队现在正集中在蛤蟆河的整军，准备攻打鹤立港，敌人的情报是完全准确的，那么说不定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怎么办？自己必须马上把这万分紧急的情报汇报给上级。想到这儿，王一民恨不能立刻抬腿就走，但是不行，他还不能把心里的话告诉眼前这位朋友。本来对朋友是应该推心置腹的，但是这是一位奇特的朋友，他的旁边就蹲着一只大老虎，弄不好是要伤人的，包括这朋友自己。所以王一民还是掩饰住内心的焦急，在那儿坐着。玉置一郎看看他，还要再说什么，这时候门开了，一个中年下女走进来，说吃午饭的时间到了，请玉置一郎过去吃饭。王一民就像听见大赦令一样，立刻借机告辞。玉置一郎还要挽留他，但怎么能挽留得住呢？王一民一离开这座日本小楼，就立刻登上一辆出租小汽车，说了一声南干花园街，小汽车就一阵风似的开跑了。王一民赶到花园街，立刻把玉置一郎提供的情报向李汉超做了汇报。李汉超马上出去做了布置，采取了相应的行动。等李汉超回来，又和王一民一起找塞尚萧谈了一会儿话，动员他离开哈尔滨，但塞尚萧说什么也不答应。等王一民离开花园街回到卢家的时候，已经是华灯初上月挂柳梢的时候。摁完电铃以后，出来给他开门的是老田头。这个老头把王一民让进来。王老师，您不到我们文房看看呐？我们这块啊，今儿个出了一件喜事儿啊。
2: 哦，什么喜事儿？
0: 哎，您不是知道老司机潘被中国婊子拐骗那回事吗？
2: 哦，我知道。
1: 王一民一边点头答应着，一边往门房望去。这一望，使他心头猛然一震。他借着门上的灯光，隐隐约约看到窗户里面有一张大白脸正盯着他看。王一民看不大真切，但他已经感觉到这是一张不寻常的脸，可能就是特务头子葛明礼的脸。王一民借着和老田头说话的机会，将身子一转，背对着窗户，一边往前走，一边对老田头说着话。
2: 司机潘不是请人帮助抓那骗子吗？
0: 啊，对对对呀、啊。当时我寻思说说就算了，
2: 嘿，
0: 哪知道这个葛明礼还真有两下子，竟然把那一对行骗的狗男女给抓住了。还把被拐走的金镯子、金溜子、表和钱都给找回来。方才葛明礼亲自拿着交给了司机潘，把司机潘乐得一个劲儿的行礼。
2: 哦，这么说，葛明礼还在门房里？
0: 嗯，和他一块来的还有那何二鬼子，
2: 他们是

0: 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不到30岁，很漂亮，圆脸膛，大眼睛，穿一身灰色毛布长衫，看样子跟这府上很熟啊。
1: 哦，您说的是那个王老师？
0: 对对，是王老师。您打听这个人干什么？哦，没什么。葛明礼摇了摇头，大概是我认错了人了。司机潘本来没大听清楚这句话，但他正在兴头上，又要对葛明礼表示感谢之情，没话还要找话，便又接着说下去：您可别认错了王老师啊，他是个好人呢，大大的好人，他学问大，教书好，咱们老爷才特地的从一中把他请来的。哦，葛明礼听的兴趣本来不大了，在待听不听中忽然听到一中两个字，就像刚要入睡的毛驴子听见鞭子响一样，冷不丁的竖起了耳朵。你说什么？这个王老师是从一中请来的？是的啊，是那个王一民王老师啊。葛明礼可没有笑，他自言自语地念叨了一声：王一民王老师。他是什么老师？他教这里的少爷念书，是少爷的老师？是家庭教师吗？晚上在这里教书，教完了书了，在这里睡觉。哦，葛明礼点了点头，他那阴沉着的脸有些放晴了。他在屋里转了一圈，当他转到一直坐着抽烟的何占鳌面前的时候，又转过脸问司机潘：是道里的第一中学？是的，王老师白天在那里教，晚上到这里教，两头忙啊。是这样。葛明礼若有所思地点着头，他的脸又阴沉下来了。何占鳌看见这个情况，忍不住问了：怎么回事啊？你又……葛明礼忙一摆手：等会儿我再告诉你。这时候老田头推门进来，对何葛二人一点头：老爷有请。何占鳌和葛明礼忙站起身来，沉沉一襟儿，一同向外面走去。
2: 刚才听到的是夜幕下的哈尔滨，由王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
3: 地下党员王一民带领同胞们与敌人斗智斗勇，让抗日的火种在哈尔滨的夜幕下熊熊燃烧。稍后请继续收听夜幕下的哈尔滨。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夜幕下的哈尔滨。葛明礼听闻玉指一郎与王一民关系密切，大为震惊。葛明礼接下来又会采取什么行动呢？王一民又能否继续巧妙化解危机？精彩故事，请听夜幕下的哈尔滨第70集。
6: 918事变后，哈尔滨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哈尔滨第一中学教师王一民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人士，在夜幕下与敌人斗智斗勇。请听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
7: 第70集。
8: 当天夜里9点刚过的时候，何占鳌和葛明礼离开了卢宅。王一民和卢淑娟从冬梅口中得知，这两个家伙是在卢运起的斥责声中离开的。他们俩从进屋到离开，始终是和颜悦色，逆来顺受，任凭卢运起怎样发脾气、拍桌子、摔茶杯，他们俩也毫不动火。但是坚持为玉指一郎求亲的态度始终不变，临退出了之前还请卢运起慎重考虑，三思而行，不要因为儿女亲事弄出不可收拾的悲惨结局等等，言辞中带有强烈的威胁性，所以气得卢运起一直把他们俩骂下楼梯才住声。王一民听冬梅讲完，又安慰了淑娟以后，就借着给司阶潘道喜、观看他那追回来的财宝的机会，向司阶潘了解葛明礼，打听他的情况。司阶潘都毫无保留地当他讲了。王一民从司阶潘的讲述中得知，葛明礼确实已经注意上自己了。第二天，王一民就提高了警惕，从一上班开始他就注意观察周围的一切动态，但是一直到下班之前都没发现什么异常现象。但当他一迈出学校大门的时候，他所担心的情况终于发生。王一民发现，在正对着校门的书摊后边，和租书老头并肩坐着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家伙。这个家伙虽然戴着一副宽边的墨镜，但王一民从他那红不红、紫不紫的特殊脸色上，也马上认出来，他就是那个几次和自己遭遇过的花脸特务，葛明礼手下的得力鹰犬。这个家伙一看见王一民走出来，就用胳膊肘碰了碰身旁的租书老头。正在答对主顾的老头忙抬头看了王一民一眼，就向那花脸特务 点点头，于是那个花脸特务就站起来了。王一鸣一扭身儿，向南边石头道街走去。他一边走着，一边紧张的暗自打主意。他想起上一次在柳絮影家门前的小铺里和这个花脸特务遭遇的情况。那次这家伙派一个炸出茅庐的特务崽子跟踪自己，被自己轻易的给处置了。这次花脸特务自己出马了。当然王一鸣想要甩掉他也是能办到的，但是甩掉以后怎么办呢？这帮家伙已经知道自己的住处和教书地点，今天甩掉了，明天还会再来。卢家和一中的大门外都会派下鹰犬，现在必须采取一种特殊措施。

0: 措施，使他轻易不敢对自己下手。王一民想到这里，忽然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他这个时候已经走出了水道街街口，如果按照原计划上白鹿小吃铺或者李汉超家，就要向东走，但是他现在改向西行，穿过新城大街，一直向中央大街走去。在这中间，他逛了一会儿同发龙百货商场，借着出来进去一绕弯的机会，他清清楚楚地看见那个花脸特务正在他后边紧跟不舍。这个家伙的跟踪法与众不同，他并不把自己想法隐蔽起来，而是摆出一副大模大样、胸有成竹的样子，紧跟着王一民走。走的时候，右手总是插在西服兜里。王一民知道，他手里一定是握着短枪，这个动作说明他内心深处还是发虚和害怕的。王一民现在反倒怕他中途缩回去，所以故意躲躲闪闪，有时还装成不安的样子回头看看，用这些行动来刺激对方跟踪的兴趣。就这样，王一民把他一直引到高市街玉指雄一住宅后面的小门前。王一民一边伸手按门铃，一边回头看看他。王一民发现这个大模大样的家伙突然缩回脑袋站住了，脸上露出惊讶和困惑的表情。当小门打开的时候，这个家伙迅速地隐身到街对面一棵电线杆子后面。小门开了，出来开门的是那个中年日本下女。王一民进门以后没用下女引导，就快步走进楼门，又上了二楼。一上楼梯，玉指一郎已经满面含笑的站在楼梯口上迎接他。
1: 欢迎欢迎啊，欢迎您经常来。
0: 玉指一郎一边说着，一边伸着手往屋里让王一民。王一民却站在楼梯口上没动地方。
1: 对不起，我想先请您到院门外去一趟。
2: 哦，干什么？
1: 有一个行迹非常可疑的人，从我们学校的大门口一直跟我到府上的门口。我进来的时候，他躲在街对面的电线杆子后面，借着开门的机会往院里偷看。
2: 哦，有这样的事？
0: 玉指一郎把大手一挥，走，咱们去看看。说完转身就往楼下走。当跨出楼门的时候，王一民抢在前面轻手轻脚地走出去，跟在后面的玉指一郎也把脚步放轻了。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到院门前，王一民伸手抓住铁门栓轻轻拽开，然后猛地一拉，院门开了，两个人同时走出门外。就在这门哗啦一声被拉开的时候，只见对面电线杆子后面一个探出来的小脑袋猛往回一缩，藏起来了。藏是藏起来了，但是这个电线杆子挡不住他全身，脑袋藏进去了，屁股还在外边露着呢。这个家伙大概也感觉到这个隆起的部分容易暴露目标，还在哆哆嗦嗦地往回收。这些丑态，玉指一郎早已看在眼里。他向王一民点点头，两个人一同向前跑去。玉指一郎站在电线杆子前边，看着那隆起的部分还在往回收，就伸手拍了一下，
2: 哎，你不要躲藏了，请出来见见吧。
0: 电线杆子后边那隆起的部分哆嗦了一下，紧接着那个花脸特务从电线杆子后边走出来了。只见他满头大汗，热气蒸腾，就像才从锅炉里钻出来一样。他 他面对着玉指一郎，两个脚跟一碰，腰一哈，

0: 行了一个90度的鞠躬礼。报告御旨一郎校长阁下，卑职秦德利向阁下问安。嗯，御旨一郎惊奇的一扬眉毛，你认识我？你是什么人？卑职是秦德利溜了王一鸣一眼，急忙一摸小兜，从里边摸出一个黄皮小本，双手端着举向御旨一郎。御旨一郎皱着眉头接过来，翻着看了看，然后向王一鸣一递：“您看看吧。”王一鸣刚伸手去接，秦德利忽然像被蝎子蛰了一样，对御旨一郎叫起来：“阁下，这不能啊！”“
1: 什么不能？
0: 凡是我能看的东西，王老师就能看。”秦德利叫声止住了，嘴可没闭上，他睁着惊讶的眼睛，直愣愣地看着王一鸣。王一鸣接过小本，只瞥了一眼，就又递给御旨一郎。御旨一郎一边交还小本，一边问秦德利：“
1: 这么说，你是葛科长手下的人了？”“
2: 是。”“
1: 那你是怎么认识我的呢？”“难道我也成了你们注意的目标？”
2: 不敢。卑职是在第一中学查办毁玉容大案的时候，有幸认识阁下的。”“
1: 哦，那你今天来到我家门前干什么？”“
2: 秦德利又溜了王一鸣一眼，然后为难地嘶喝了一声：“
3: 卑职斗胆，想请校长阁下移步到尊府上，单独说两句。”“
1: 我们有时间，有话在这儿说吧。”“
2: 这。”
0: 秦德利抓耳挠腮，吭哧瘪肚的说不出什么来，小眼睛还在不住的溜着王一鸣。御旨一郎冷笑了一声：“
1: 看这个样子，你是怕王老师听见喽？”
0: 秦德利的脑袋稍微点了两下，又忙低下去。御旨一郎一挥手：“
1: 那好了，我现在弄明白了，你是跟着王老师到我这里来的，对不对？”
0: 秦德利低头不语。
1: 那么请你回去捎话给葛科长，告诉他王一鸣老师是我的好朋友，对他的无礼就是对我的侮辱，以后希望再不要出现类似的情况。你能把话捎到吧？”
2: 能。”
1: 一字不漏。
2: 是。”
1: 王老师，你还有什么话要问他吗？”
4: 啊，我没什么，让他走吧。”
1: 好，你可以走了。”
2: 那卑职告辞了。”
0: 秦德利忙对御旨一郎鞠了一躬，然后猫着腰往后退了两步，转身要走。“你回来。”秦德利忙又转回身来：“
2: 阁下还有什么吩咐？”“
1: 你不认为今天对王一鸣老师的行为是无礼的吗？”“
2: 我是无礼。”“
1: 那为什么不给王老师行礼道歉？”“为什么连声告辞的话都没有呢？”“
2: 是卑职告辞。”

0: 林德利的花脸像被巴掌打的一样，红斑都变成紫块了。他向王一民猫下腰，还没等抬起头来，就一转身向前奔去，像个落荒而逃的丧家犬。玉指一郎笑起来了，他拉着王一民走回院内。当他们在屋里坐定以后，玉指一郎又冲王一民笑了。您是有意把这个家伙引来的，还是找我有事情啊？两种因素都有。
1: 哦，
0: 也有事情。就是昨天上午谈的卢运起家小姐的事情。
1: 哦，
0: 怎么了？昨天夜里有两个媒人到卢家去了。
1: 哦，
0: 是去给我？
1: 是的，
0: 据说是令叔打发去的，态度还很强硬。
1: 什么？
0: 玉指一郎双眉一皱，一扭脸，一挥手，胡来，简直是胡来。我们昨天谈完以后，您和令叔说过没有？
1: 说了，不过没等说出结果来，就被客人给冲断了。但是我的意思已经完全讲清楚了。
0: 这么说，令叔是决心要利用给您说清这件事，达到政治上的？
1: 不，我坚决反对这样做。
0: 这是极端卑鄙的，是对纯洁的爱情的亵渎，是对人类感情的嘲弄，是对我人格的侮辱。我一定要向叔叔郑重地提出，请他遵守当初的诺言，不要干涉我的生活问题，更不能利用我的婚事去做政治交易。
1: 我非常赞成你这种正直无私的态度。你用行动告诉我，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和做人。
0: 不，如果没有您的真诚帮助，我说不定已经变成政治交易场上的一份筹码了。所以我是非常感谢您的。
1: 这两个好朋友又推心置腹地谈了许多话，王一民才告辞而去了。
0: 咱们再回过头来说说那个秦德利。
1: 这小子从玉指一郎家门前拜谢阵了以后，就到处找葛明礼，后来终于在北市场37号小翠仙儿那儿找到了他。秦德利进屋的时候，葛明礼和小翠仙儿刚抽完大烟，正坐在沙发上喝浓茶。小翠仙儿斜倚在葛明礼的旁边削香瓜皮，他一看见秦德利进来，忙站起来打招呼：“
2: 哎呀，秦哥来了！哎呀，秦哥，你请坐吧。”
1: 葛明礼先是眯缝着眼睛看着秦德利。忽然间他像从迷梦中醒过来一样，猛睁开往外突出的大眼珠子，身子往前一探：“
3: 怎么样，那个王一民到底是什么人？有眉目没有啊？”
2: 嗨，
1: 秦德利叹了口气，半拉屁股坐在椅子上哭丧着花脸：“
2: 哎呦，可别提了，大哥，咱们哥们儿好险没栽到他手底下，没想到一个穷教书匠腰杆子他妈那么硬，背后站着一个大扛叉，大的一抬脚就能把咱哥们踩扁喽。”“
3: 哦，谁呀？谁有那么大本事？哥哥去会会他。”“
2: 哎呀， 这个主啊。

0: 哥会过。
1: 啊？你别卖关子，那小子快说是谁。
0: 就是那个玉指雄一的亲侄子玉指一郎。啊，葛明礼倒吸了一口凉气，黑眼珠子定在白眼仁里一动不动了，老半天才说出两个字，是他，正是他。他自己宣称王一民是他的好朋友。大哥，据小弟观察呀，他们俩简直比拜把子磕头弟兄还亲。那个王一民出入玉指家如走平地，一眨眼的功夫一进一出就把玉指一郎给搬出来了。这玉指一郎处处还看他眼色行事，好像那个王一民在指挥着那个玉指一郎。啊！葛明礼用手一拍茶几子，好啊，竟有这等怪事，你快从头讲来。
2: 哎，秦德利点点头，喝了一口小翠仙捧过来的浓茶，就把他如何跟踪王一民到玉指家，以及又如何遭了一顿盘查的事儿，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最后秦德利叹了口气，
0: 哎，大哥，这个玉指一郎不但让我回了一字不漏的禀报给您，最后竟让我给那个穷娇书件躬身行礼赔不是道歉。大哥，您看看，这不但是打小弟的脸呢，这也是对大哥您。
1: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葛明礼的大白脸气得煞白，他一拍大腿，妈的，我葛某人拼着性命为他们打江山，脑袋别到裤腰燕子上为他们卖命，可他们总是不拿老子当人看。
3: 刚才听到的是夜幕下的哈尔滨，由王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
4: 地下党员王一民凝聚各界抗日力量，用信仰照亮救亡之路，誓死守护民族家国。接下来12点，105记录中国，带您穿越时空，聆听家国故事。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哥哥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

0: 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得知亲人不幸，内心悲痛，却沉默不言。他前往四川参加土改，沿途重燃写作心愿，在文学与文物之间，于时代浪潮中坚守自身追求。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7集。

1948年，沈从文从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董浩。

0: 第七集。
1: 1951年，沈从文的大哥沈云禄在家乡凤凰做了省文物委员。沈从文去信跟大哥谈如何收罗家乡兄弟民族创造的文物，如何开展工作。他特别说道：不用念我，国家问题多，事情多，个人不足念，要注意为下一代年轻一代工作，不要以我得失为念。沈云禄是沈从文心中最理解他的亲人，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交流者。现存沈从文书信最早的是1927年的两封，是沈云禄保存下来的。沈从文在各个时期给大哥写了大量的书信，特别是在1949年之后的长期孤独中，大哥一直是他无话不谈的倾诉对象。这本传记会时常引用到这些书信。沈云禄先天体弱，眼睛近视，且常年流泪，患有鼻炎，耳朵有些背，相貌奇古。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年轻时代曾有千里寻父的壮举。父亲沈宗嗣1915年因在北京参与密谋刺杀袁世凯失窃，流亡关外。1916年沈云禄只身前往热河寻访，终于在1919年从赤峰把父亲接回湘西。后为谋生，沈云禄又去东北，大约在1927年辗转回乡之后，就一直在家乡生活。抗战爆发后，沈云禄在园林的云庐曾经接待了大批南迁的文化人，包括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闻一多，还有刘开渠、林风眠。这些人经过园林的时候，他为一砖跑过腿儿。他那时很兴奋，见到一生没有奋斗到的现实，他原本应该成为很出色的艺术家的。他少年时代学过画摊像，当年闯关东就靠这个技艺糊口。他没有孩子，也没有产业，文化大革命给年轻造反派们提加着在大街上狂跑，70多80的人了，居然没有死，还活了好些年，照样的吃大碗饭，照样的发脾气，拄了根拐杖上街，穿起风衣还精神抖擞的翻起了一

喝。死了没留下什么痕迹，外号叫做沈瞎子。沈从文给大哥的信里还问三弟沈全的情况如何，他不知道沈全已经在二月被辰溪军分区收押。沈全字德瑜，1926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四期，1936年任128师764团团长，1937年11月率部与日军在浙江嘉善惨烈激战负伤，1938年九江战役血战日军再次负伤，1941年参加长沙第三次战役，1942年后再没有领兵打仗，1948年任国防部少将监察员，1949年脱离南京政府回到家乡，后随陈渠珍和平起义有功于凤凰的和平解放。1950年12月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失去自由，1951年11月28日被判处死刑。过了一年多，沈从文才得知这个消息。沈虎厨在沈从文的从武朋友中这样叙述，他说1953年初妈妈在清理桌面时突然有所发现，说小弟你看，我估计三叔叔已经死了。他的手里拿着云鹿大伯的信，云鹿大伯在信里反复叮嘱爸爸务必把病养好，我再不能经受失仇之痛了。妈妈解释说，仇字可以指同辈伴侣，不用妈妈嘱咐，家里谁也不会对爸爸提起三叔。他说我们一直关注爸爸的反应，他沉默，彻底的沉默。黄永玉说，从文表叔承受着同胞手足的悲剧性遭遇的分量比他所写出的故事更沉重，他不提我们也不敢提，眼见他捏着三个烧红的故事哼也不哼一声。弟弟沈全的命运是三个烧红的故事中的一个。

1951年10月25日，沈从文随北京土改团启程去四川参加土地改革。这样重大的历史性事件，卷入的人数众多，个人不过是群众中的一员而已，本不必有什么特殊的想法，但对两三年来强烈地感觉到自己被隔绝在一个群的运动之外的沈从文来说，现在给他机会参与到一个群的运动中，他不能不郑重其事。他去找过丁玲一次，征询他的意见，丁玲鼓励他下去。沈从文其实有自己的打算，9月初在给一个青年记者的长信的末尾说，特别是要告你，我拟在10月中旬去参加土改，更重要的是学习明白人民如何处理历史中这个大事情，如何生长，如何生产，也只有从这种学习中把我认识清楚些，弄明白正在发生的历史，认识清楚自我。或许他不敢肯定，但有这样的期望还能够恢复文学写作。他邀请这位记者朋友来吃晚饭，他说，你们觉得什么是最为一般人认为成功的短篇小说，也为找点来看看，我自己也看不懂目下说好的和不甚好的差别。如最近些日有关土改报告文章，你认为好的，也盼望找点来看看。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董浩。

出发的那天上午，孩子们上学走了之后，沈从文在小房间给张兆和写一封短信，他提笔即不免稍微有点感伤，像是30年前第一次出门，和14年前离京上云南一样，心相当衰弱。不过他安慰妻子说，到群里会健康起来的。这次之行是我一生重要一回转变，希望从这个历史大变中学习靠拢人民，从工作上得到一种新的勇气，来谨谨慎慎老老实实为国家做几年事情，再学习再用笔写一两本新的时代的新的人民的作品，补一补20年来关在书房中胡写之诗。不要为我担心，我一定要从乡村生活中使健康恢复过来。下午5时到火车站集中，7点排起队伍进站上车，土改团大约600多人。27号到汉口后，分坐2只船去重庆，再分散下乡。沈从文乘坐的华园轮29日凌晨才起航，停留的这一天空闲，他到武汉文协见到了30年代北平结识的旧友田涛，时在长江文艺编辑部工作。田涛又约了中南局宣传部干部，以前受过沈从文帮助的刘祖春，一起来船上看他。而最触动他的是汉口江边景象，特别是来自各地的万千小船，其中有一些是从洞庭湖那边飘来的。他又写道，船上水手有我极熟的口音，这些口音是极有感情的。他在甲板上给孩子们写信说，如能在乡下恢复了用笔能力再来写，一定要和过去大不相同了，因为基本上已变更，你们都喜欢赵树理，看爸爸为你们写出更多的李有才吧。在船上过集体生活，6人一桌吃饭，早饭后学文件，其中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沈从文是第一次读，与在革命大学时对抽象空洞的政治学习的强烈排斥不同，沈从文觉得这次学的文件和实际工作相关，具体深入。同行的人分别来自北京各个不同的阶层和单位，虽然大多并不相熟，他却充满了亲切感。船行3天后即将到达宜昌的时分，沈从文不禁心潮暗涌，江岸边有在坐船的，许多人抬着木梁做龙骨，像架上歌曲，孩子们乱跑，许多年远水流域所见印象回复到我生命中时，我眼睛全湿了，因这种印象同时带回了我30年前的心，完全的孤立单独脆弱，那些造船人近在我身边，彼此却隔着，那些山树高摇摇的在低坎边直处而上，那些小房子白墙黑瓦，如只是特意为给人一种印象而排列得如此规矩整齐，那些小孩子到处乱跑，那些用网子捞鱼的人站在河边沿上不停地挥乱摇网，一切永恒，一切常在，而我和人的关系却彼此在长动中，世界也在人的意志和信念中而改变，在改造。33，要爱国家，要好好的来为国家多做几年事，看到这一切使我只感到个人的渺小以及生命的脆弱，我们国家太大了，历史太长了，而这一回变动又太重要了，个人是处身其间，接触了历史一点，也若成为历史一部门，要来叙说它，讴歌它，通不知从何说起，我似乎在一种完全新的感情中来接受一切，来学习一切。

11月1日，船入三峡，两岸景象令沈从文十分动情。他说，照我理想说来，沿江各地，特别是一些小到200或不过30户的村镇，能各住一两月，对我能用彼时极有用。因为背景中的雄秀和人事对照，使人事在这个背景中进行一定会完全成功的。写土改也得要有一个自然背景，不知道一切人事的发展都得有个自然背景相衬，而自然景物也即是作品的一部分。这里明显地透露出对土改文学的不满。后来他还谈到，即使是赵树理的作品，也不免背景略于表现，表面上这似乎是个写法上的问题，或者是作者个人爱好习性的不同，其实却关涉如何认识人事巨变在世界中的位置。同一封传郭乌山时写的信里，他又说道，川江给人印象极生动处是可以和历史上种种结合起来，这里有杜甫，有屈原，有其他种种，特别使我感动的是那些保存太古风的山村和在江面上下的帆船，三三五五纤夫在岩石间的走动，一切都是2000年前或1000年前的形式，生活方式变化之少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却存在于这个动的世界中，世界正在有计划的改变，而这一切却和水上鱼鸟、山上树木自然相契合，如一个整体存在于这个动的世界中，十分安静，两相对照，如何不使人感动。在自然背景之外，沈从文又提出历史的感性，而他所说的并不是在作品里添加形式上的历史内容与历史符号，而是作者及其作品要能够深入到常与变的关系中，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产生出深刻的感情和长远的关心。沈从文设想，表现新的现实的文学，既得和自然结合，也得和历史结合。江上在这时已起了薄雾，动人得很，可是船上学画的、做曲子的，似乎对这一切都视若无睹，都似乎无从和他待进行的工作有个联系，很奇怪。其实，这个江城、这个世界的全面，一和历史感性联系，即是一非常感人的曲子。我似乎十分单独，却并不单独，因为这一切都在我生命中形成一种知识，一种启示，另一时将反映到文字中，成为一种历史。

经过七八天的航行，11月4日到达重庆。同行的队伍里有音乐家姬振民，沈从文和他合作写了一首歌，名叫《土改团来到重庆》。文中这么说，我们从首都来，排成整齐队伍，来自各阶层，万众一条心。沈从文分在第七团四队，七日乘车离开重庆，经过璧山、荣昌、隆昌，第二天到达内江县城。在此停留几日的空闲里，他写出了以革命大学厨房一个炊事员为原型的短篇《老同志》，修修改改抄了三次。这似乎是个好兆头，也许真能从此恢复文学写作。眼下的穿行也好像提供了一个契机，他说，这么学习下去，三个月结果大致可以写一后本50个穿行散记故事，有好几个已在印象中有了轮廓，特别是语言，我理解意思，还理解语气中的情感，这对我实在

0: 和以前的连续起来，完成30年代中后期到40年代期间酝酿构思的湘西系列作品。那时候他就已经向读者预告过，编程之后还有好几个小城故事。他说，我实在希望趁三年内有机会把我拟写的另外几个中篇故事草稿完成。晨曦的一个特别好，因为有背景，而另一个是常德，全是船只，另外还有三个，凤凰是其一，都有了轮廓。我意识到有三个必然可得到和编程相近的成功，会写得好的，只要有时间能在三年内写完成的。这些乡村故事是旧的也是新的，事情旧，问题却新，比李有才故事可能复杂而深刻，也还得把满家雪晴以下故事续完。这个作品分章写，本意可做到15节，比湘行散记好，因为正是地主斗争式。但是要写出这些在心里盘亘了如此之久的作品，他担心的一是时间不能自由支配，二是体力和头脑跟不上。他越来越感受到体力的限度，高血压和心脏病时常使他头昏，心跳加剧，失眠，有时胃病也能使他半夜痛醒。就在从北京出发的当天，林载平还打电话给他，说身体不好，最好不去。在火车上他摔了一大跤，脖颈和膝盖都受了伤，后来的路途中又丢失了好几件衣物，似乎是衰老慢慢来临了，来得有点过早。与此同时，他心里又急着去进行公益史方面的工作和研究。公益学校要成立，我盼望了几十年有个国家公益学校来接受优良传统再创新，我应当来参加这个工作，如成立就调我回来筹备也好，还希望能主持一个研究资料室工作，因为可以把公益史中几个重要部门理个清楚，也要赶快做几年，体力再一消耗即不成功了。即有机会来做，有些材料特别是由清代丝织物花纹来做唐宋丝织物的比较工作，就不大容易做了。他说，想起这一串待做的工作我就十分痛苦，我们国家对于这些事已耽误了40年，很多事已来不及搞了，我得来为国家做点事，但是现在从何说起呢？来不及了的紧迫感让他内心痛苦。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镌刻着一位文人的逆境坚守，从文坛落幕的遗憾与挣扎，到躬身文物的从容与坚定，从下放岁月的风雨磨砺，到学术殿堂的厚积薄发，每一段时光都承载着热爱与坚守，情节真挚动人，让我们读懂一位大师在时代沉浮中以平凡之力守护文化火种的赤诚之心。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沈从文的后半生，一同感受他在苦难中绽放的生命光芒。

0: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在四川参加土改，目睹乡村变化，重燃创作之心。他50岁独自过年，亲历公审大会，细致观察感悟，虽感疲惫，仍坚守文学初心。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8集。

1948年，沈从文从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董浩。

0: 第八集。
1: 11月13日，沈从文和工作队走了30里路，下到内江县第四区烈士乡驻地，住在山上，由一个地主的大堂房改成了公所，四周竹树环抱。出来此地，自然和人事的交织对照，即让沈从文感触深切，随手化为文字，朗然在目，成名见心。昨天饭后天气好，独自出去走走，到屋后高处悬岩边去，到处是褐土和淡绿色甘蔗林相间相映，空气透明而微带潮润，真是一片锦绣河山。各处山坡上都有人在点种豌豆，远处人小如米点，白布包头蓝长衫还看得清清楚楚。每个山坳或悬岩绝壁间，照例都有几户人家，一片竹子林、杂树林，在竹木林场扬起炊烟，山埂间有许多小孩子和家中瘦狗在一起走动，山凹尖冲里都是水田，一层层地反着明光，有些田面淡绿，有些浅紫，四望无际天边渐渐漾成一片青雾，一切温和静美，如童话中景象，一切却十分实在，一切极静。可是在这个自然静默中，却正蕴藏历史上所没有的人事的变动。土地还家，土地回到农人手中，而通过一系列变动过程，影响到地面上每一个人，以及每一个人和其他另一个人的关系。一面是淡紫色卷耳莲在山顶水坝中开得十分幽静，塘坝边小小蓝色雏菊和万点星野黄菊相映成趣，一面却是即只5岁满头皆赖的小孩子挑了小小竹筐去捡狗屎，从这个水坝过身时见了我们也叫土改同志，知道是北京毛主席派来帮穷人翻身的。你想想看，这个对照意义多深刻。一面是位置在一个山顶绝崖上的寨子，还完全保留中古时代的风格，另一面即在这些大庄子和极偏僻穷苦的小小茅棚下，也有北京来的或本地干部同志在为土改程序而工作。这对照太动人感人了，特别是一群活在这么一个历史画中的人的活动，竟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历史性的变动如何伟大稀有，凡事如平常，更使我感到一种奇异，不知为什么在那个悬崖上站着竟只想哭哭。他想起自己准备了多年的一个计划，以张兆和的堂兄张鼎和为原型写一部长篇小说，眼下产生出一个想法，把这里的背景和张鼎和的故事结合起来，有些东西在成熟，在生长，从模糊朦胧中逐渐明确起来，那个未完成的作品有了完成的条件，给我时间和健康，什么生活下都有可能使它凝固成型，那个创造的心似乎又要回来了，从早上极静中闻竹雀声，和40年前在乡下所闻如一，令人年轻恢复，不敢堕落。他接触当地农民，体会他们的哀乐，觉得这些人在好多方面和他写的三三萧萧翠翠很相似，在土地关系的变化中又有了些新的内容，他自己的感情进入得深，不免就会觉得同来的人用情浅。他在文中这么说，对于那么好的土地竟若毫无感觉，不惊讶，特别是土地如此肥沃，人民如此穷困，只知道这是过去封建压迫剥削的结果，看不出更深一层的一些问题，看不到在这个对照中的社会人事变迁和变迁中人事最生动活泼的种种。对于这片土地经过土改后3年或10年是些什么景象，可能又是些什么景象，都无大兴趣，烧着心子。 换言之，也极不易产生深刻的爱和长远关心。有时间，他常到山顶四处望望，自己的生命仿佛融合进无边的视野和历史的悲欢进程中，有天地悠悠之感。他想，如果有机会把一切结合起来，必然会生长一片特别的庄稼。他这样称呼自己预想的作品，一面是仿佛看到这个庄稼的成长，另一面却又看到体力上有些真正衰老，受自然限制，人事挫折，无可奈何的能力消失。只要有充分时间，这点天地悠悠感即会变成一份庄稼而成长而成熟。但是这个看来十分荒谬的设想，不易有人能理解能相信的，是和风干雨有助于这个庄稼的成长，还是迅雷烈风只做摧残和萎脆，没有人可知。我常说，人之可悯也即在此。他自认生命已到了个成熟期，唯其如此，才能总仿佛接触到一种本体，对存在有了理会，对时代有了理会。此时看文学，似乎更深一层理解到作品和作者的动人结合，作品的深度照例和他的生命有一致性。由屈原、司马迁到杜甫、曹雪芹到鲁迅，发展相异而情形却相同，同是对人生有了理会，对存在有了理会。但是他自己目前的现实的另一面却是身心都脆弱得很，虽然已尽了极大努力，时代既日日向前，自然不可避免即衰老者毁灭，而青春健全的大踏步而迈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董鹤。

0: 在唐房改成的公所住了一个月，工作队又迁了住处，离原来的地方。不过事情太巧，太富于传奇性，写来倒反而如不大近人情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回溯了文学大师沈从文的涅槃半生，从弃文从武的艰难转折到文物深耕的赤诚坚守，每一段历程都藏着对文化的敬畏与对生命的坚韧。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守候，邀您共赴一场文化的盛宴，领略大师逆境中的生命光芒。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6: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7: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寻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乔家大院》。这部小说以乔家大院的兴衰为脉络，塑造了有血有肉的晋商形象，彰显晋商精神。袁世凯妄图恢复帝制，各方势力暗流涌动，风云变幻之际，乔家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请听《乔家大院》第二部第123集。
1: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晋国。
2: 第123集，应济问应瑜，什么力量能阻止袁世凯立令智婚？应瑜说，
3: 为了实现他的野心呢，老袁当国后一直在做两件事。一是用一切力量剪除孙中山的革命党中间，另一件就是动用所有资源对各地的大小军阀行拉拢劝降之事。眼下我们无产阶级还不成其为一支队伍，孙中山的力量已经被严重削弱，而且他也不在国内，闹不出大动静。剩下的就是被袁世凯拉拢腐蚀的大小军阀了，这些人手里有枪，地方有粮，说是服从中央，其实是割据一方。这些人里头一定还会有忠于民国和孙中山的，我觉得只能靠他们关键时刻反戈一击，才能阻止袁世凯野心得逞。
2: 应济深深看他，应瑜说，
3: 哎呀，你不要这么看着我。哼，我是百无一用的书生，也就是随便这么一想，随便这么一说。袁世凯其实最怕后面这支队伍，所以扑灭孙中山二次革命后，就将全力对付地方军阀，恩威并施。到了最后关头啊，迫不得已，他一定会像剪除革命党一样，一个个对他们下手。不过，这些人都相当聪明，迫于压力，在老袁面前表现得很乖，有些自知受袁世凯怀疑的，干脆常年住在京城，住在八大胡同，摆出一副不问国事只恋风月的样子。知道眼下京城最火爆的新闻是什么吗？
2: 应济问。
3: 什么？
2: 应瑜说，
3: 云南督军蔡锷将军恋上了八大胡同的小凤仙，日日笙歌，夜夜宴舞，各地军阀竞相效仿，将个八大胡同闹成了兵窝，就连阎锡山也借口治病留在京城不回山西。这些都是做给袁世凯看的。
2: 应济道。
3: 等等，这些事情连大哥都看出来了，难道老袁就看不出来吗？他看出来了又怎么样啊？蔡锷和阎锡山敢于住在北京不走，是他们身后都有一支桀骜不驯的军队，袁世凯就是有100个不放心也不敢贸然动手，坏了大局。可是到了大哥说的那个关键时刻，事情就一定不一样。
2: 应瑜突然问应济，
3: 知道我为什么饿死也不离开这个地方吗？有人请我去天津给一个名角做专职编剧，我都没去啊。
2: 应济笑了。
3: 那为什么呀？

0: 我想留在这里，亲眼看到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发生。
1: 应季心中警觉起来。
0: 什么重大事件？
1: 应瑜得意地说，
0: 万一有一天某个人物突然离开八大胡同，那就是说反对袁世凯的战争开始了，老袁的末日恐怕就到了。
1: 应季久久看他，转身要走，又回头道，
0: 大哥，我这趟北京来对了。
1: 应瑜一愣，笑容顿落，现出惊恐之色。
0: 不好，你快走快走。哎呀，我这会儿就后悔了，这刚才这些话我可没说啊啊！再说下去，我就是害了你了。
1: 他坚决地将应季推出了门，砰一声关上了门。大年初三的深夜，应季才带小顺回到乔家，马上让人把应文喊过来，对他如此这般交代了一番。大年初五送他去北京上了任，又请何大掌柜来了一趟，交代他道，
0: 我这里有张单子，上面列了一些人名，给江南各分号发密电，如果遇到下属几种情况，可以应要求大力放款。
1: 何大掌柜看看名单，
0: 我的天哪，孙中山、黄兴他们不都在国外吗？还有这些地方大员里头，蔡锷是云南督军，东家，这不会是又要革命了吧？
1: 应季说，
0: 什么事你都不要管，照我说的去办。
1: 何大掌柜道，
0: 东家，这就不是做生意了，这些银子出去了回不来的。
1: 应季说，
0: 即便乔家因此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
1: 何大掌柜点点头，
0: 我听东家的。
1: 1915年5月，全中国人民反对袁世凯政府签订21条的运动进入了高潮，北京天安门外天天人潮如涌，群情激愤，打倒卖国贼的口号响彻云霄。一直在北京密切关注局势的应文急急赶回乔家堡，向应季密报事件的进展。1月18日，日本向袁世凯递交21条的正式文本，迫于全国人民的反对和西方列强的反对，袁世凯政府代表被迫于4月10日正式拒绝其中对中国最坏的第5条。5月1日，日本政府被迫同意。6天后，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9日下午6点前答复，并且将大批日本军舰开到中国渤海游弋，在山东奉天增兵，关东戒严，让侨民大批回国，摆出不惜与中国一战的姿态。5月9日，袁世凯政府宣布接受21条中第1至第4条的部分要求。25日，两国政府在北京签字，除第5条外基本接受了21条。应季问，
0: 还有什么消息？
1: 应文说，
0: 8月3日，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政客古德诺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鼓吹帝制，各省被收买的社会名流随后组成了筹安会请愿团，要求实行帝制。
1: 应季问，
0: 还有什么？
1: 应文低声道，
0: 有人传说孙中山已经在海外起兵讨袁。八大胡同有什么消息？
2: 没有，大哥让我盯住的人还住在小凤仙那里，乐不思楚。不过近来有一个人经常在那里出没，和蔡锷将军密会。
0: 谁呀？
2: 一个大哥非常熟悉一直在寻找的人，也就是袁世凯一直要刺杀的人。
1: 应季问，
0: 蒋作斌？
1: 应文说，
2: 是他。
1: 应季大喜，
0: 果真是他，中国有救了，快回去，如果有可能秘密接近他，问他需要什么。不要，我们之前有过约定，如果有需要
2: 他会自己找到大德通北京分号去的。
1: 应文问，
2: 如果他找来，应文该怎么做呢？
1: 应记道，
2: 做他希望的一切事情。
1: 应文点点头，
2: 嗯，明白了大哥，我走了。
1: 暑去寒来，转眼又是冬日。一天拂晓，北京八大胡同那间旧阁楼上，应瑜还在写作，一伙计在他身后熟睡。应瑜写乏了，站起身走到窗前活动身子，习惯地朝下面八大胡同望了一眼，大惊，回头一把将伙计揪起来。
2: 你小子光顾着睡觉，快起来，出大事了。
1: 他把醒过来的伙计一直滴溜到窗前，激动地说，
2: 快，要你盯住的那个人走了。
1: 伙计朝下面望，果然看到八大胡同一家行院门前，马车载着一名将军和一名女子出门驰走。伙计回头看应瑜，
2: 大爷，这是蔡锷将军又带小凤仙出去吃法国大菜，还会回来的。
1: 他打一个哈欠，刚要去睡，应瑜一把又将他揪回来。
2: 小子，三十六计，有一计叫瞒天过海，你知道吗？事不过三，快回去告诉应文。
1: 伙计也变了脸色，急忙出门跑下楼去。应瑜回到座位上写字，又放下笔。
2: 我的天哪，真让我看见了，中国要出大事了，袁世凯的好日子到头了。
1: 不多久，一辆马车悄悄停在大德通北京分号门外，穿便衣的蒋作斌四顾无人，下车敲门。应文亲自赶来开门，刚要出声，被蒋作斌一把捂住嘴推进去，回头向车上招手。一军人匆匆下车进了票号，大门迅速关上，马车急急离去。蒋作斌说，
2: 快想办法送蔡锷将军出城。
1: 应文说，
2: 报纸上不是说蔡锷将军去了天津吗？
1: 蒋作斌道，
2: 和小凤仙一起去天津的是另一个人，有办法吗？
1: 应文说，
2: 有。
1: 当天应记就接到了密电，对从太原府赶来见他的何大掌柜说，
2: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马上跟你一起去太原见潘大掌柜。
1: 何大掌柜说，
2: 哎呀，东家，东家，你就不要出门了，潘大掌柜已经知道了，他的意思还是东家什么也不要做。
1: 应记说，
2: 前辈的好意我懂，可他不知道，即使他想让我逃过这一劫，我也是逃不过的。乔家树大招风，在劫难逃，几年前应瑜大哥就说过了。
1: 小顺忽然匆匆跑了进来，
2: 东家，应镇大爷回来了，要见你。
1: 应记一惊，
2: 应真要见我？
1: 何大掌柜看看他，
2: 东家，我还是回避吧。
1: 应记说，
2: 好，等会儿还有大事要和你商量。小顺，让应真进来。
1: 何大掌柜避开，应镇走了进来，二人互视一眼，应记说，
2: 顺子，你出去。
1: 等小顺离开，应记开口问，
2: 你怎么回来了？
1: 应镇说，
2: 大哥一定想不到我会回来，我还一定要见你，有人开始啊打那笔银子的主意了。
1: 应记心中一惊，看应镇一眼，又迅速将目光移开。
2: 什么银子呀？你在说什么呢？
1: 应镇说，
3: 从北京来了一个大人物，昨天半夜金民政长带着亲眼看了山西观音号银库里确实存有5000万两银子。
1: 应记冷冷看他一眼，转过身去。
3: 我被他们圈禁在家里快2年了，山西观音号的事情我管不了，也不想管，你说这些事情与我何干呢？
1: 应镇道，
3: 大哥不想知道从北京来的是谁吗？
1: 应记也不回头。
3: 谁呀？
1: 应镇说，
3: 前2年金勇一直想请这个人到山西来看这笔银子，但是一直请不来。

0: 可这一次他自己来了。
1: 应继问。
0: 袁世凯总统府的大管家。
1: 应震惊道。
0: 大哥果然听说过这个人呐。我是不久前才知道的。原来金勇当年能巴结上袁世凯，就是走了这个姓向的大管家的路子。大哥，姓向的看得非常仔细，还带来了懂行的人，一块块验银子的成色，直验了大半夜。
1: 应继问。
0: 应震，金民政长对你有再生之恩，你今天回来把这种事告诉我，为什么呀？
1: 应震说。
0: 因为这不是他们的银子，是乔家的银子，是山西各大商家的银子。那又怎么样啊？这些银子进了山西官银后，我们就很难再做他们的主人了。
1: 应震坚持道。
0: 可是我不想这样。
1: 应继接着说。
0: 山西官银后一直由太原警卫队严密监护，银库里还有一个土匪出身的王一刀，恶鬼一样守着门。别说我已经不想管，就是想管又能怎么样啊？
1: 应震恳切地说。
0: 大哥，当初应震太混了，不走出这个院子，我根本不懂你当初做的每一件事。我居然认为乔家的每一块银子都是自己的，以为只要接替你掌管了家事，或者干脆闹一个分家，就能得到一大堆的银子，供我一辈子快活。后来你把我赶出了大院子，金勇又让我进了山西官银号，我才明白原来你说的对，乔家的银子真不是我们自己的，每一个有权位的人都认为这些银子是他的。
1: 应继终于回过头来。
0: 如果今天是金民政长打发你回来试探我，想知道我的态度，你回去告诉他，乔应继自从死了第一任太太，新娶的太太又下落不明，人又被圈禁在家里，我就明白了，天下事其实是我不该管的。乔英记今天心灰意冷，无论是山西观音号还是观音号里的银子，我都不上心了。你说的对，那些银子本来就不是乔家的，我要是认真就傻了。
1: 应震说。
0: 大哥，这些话不是我想象中的你会对我讲的，说实话，要是知道你还这么不信任我，我就不回来了。
1: 应继说。
0: 乔应继过去几年得到了太多的教训，我现在什么都失去了，乔家没有银子，我自己也失去了心爱的人，只剩下一个不到三岁的儿子乔介，要是我继续执迷不悟，恐怕还会遭遇大难。应震，你就让我这么被圈禁着活下去吧，不为别的，为了乔介能够平安长大。
1: 应震深深看他一眼，转身就走。应继看应震出门，又开口道：
0: 常回来看看你媳妇和你儿子，乔家传到我们的儿子这一代是第六代，我希望乔家能一代代传下去，还有七代八代直到永远，如果我们做不到，就是乔家的不孝子孙。
1: 应震心中一震，稍停一下，随即又大步离去。何大掌柜转身从屏风后走出来。
0: 东家，你刚才说还有大事商量？
1: 应继问。
0: 王宗宇离开乔家另起门户，你和各地分号的大掌柜就没有这个想法吗？
1: 何大掌柜一惊。
0: 东家，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呀？
1: 应继拿出了一份文书。
0: 这里有一份文书，我已经签过字了，我决定收缩乔家的各地业务。乔家的生意有三块，一块是票号，不管是大德通还是大德恒，我决定撤回各地分号，要是大家不愿意回山西，就地自行另起门户，东家不得干涉。各分号的本钱和流水银子以及房产作为东家欠各分号的债务自行抵消，你不欠我的，我也不欠你们的。
1: 何大掌柜叫道。
0: 东家。

0: 应季说，
1: 两个总号还有些银子，你负责清盘，发给大家做安家费。
0: 何大掌柜点点头，
1: 知道了，东家。我只有一个担心，你现在这么做会打草惊蛇。
0: 应季不再说话，何大掌柜明白再说无益，转身离去。景清跟着就匆匆忙忙走进来看应季。
1: 哎，应季啊，你找我呀？
0: 应季说，
1: 二十七叔，我找你来想说一件大事。
0: 景清变了神色。
1: 哎，你别吓唬我啊，你的脸色不好，不是又出什么大事了吧？
0: 应季道，
1: 辛亥那年我在武昌投身革命党，上战场打仗，家里有人提出过分家，对吗？哎呦，这你不说我都忘了。哎呀，都是应震他们几个瞎闹，就被我压下去了。今天我请您老人家来，就是想合计一下分家的事。我对不起祖宗，把生意做垮了。
0: 景清立刻急了。
1: 什么？你真的假的？做垮了？前些天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垮了？垮到什么样子了？啊？哎呀，你快说呀你。
0: 应季说，
1: 简单说吧，除了投入山西观音号里的那部分本金，其余所有生意我都和他们清账了。
2: 啊？所有的生意？
1: 包头负责号、临江茶山、大德通、大德恒总号和各地的分号？对。
2: 你怎么做的生意啊？啊？人说乔家富可敌国，你这才学生意回来几年呢，就把个乔家做成了这个样子。
1: 哎呦，这一大家的人怎么活呀？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演播杨晨、曲靖国，片花播音张杰，感谢您的收听。
4: 乔家大院围绕乔致庸的经商之路展开，他秉持仁义之道闯天下，展现晋商的经营之道与文化精髓。稍后请继续收听乔家大院。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乔家大院》。乔家分家在即，乔家真的会就此衰败吗？应季接下来又有何谋划？请听《乔家大院》第二部，第124集。
5: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季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晋国。
6: 第124集，应季告诉景清，
7: 还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山西官运号的银子拿不回来了。至于为什么拿不回来，不久你就会明白的。现在幸好银库里还有些银子，大家分一分，再把这个老宅子分了，个人过个人的日子，各家谋各家的出路，我能做的就是这些了。
6: 景清问，
7: 银库里还剩下多少银子？

0: 一家还能分到1000两。
1: 景清又叫起来，
2: 1000两啊，连我在大德通里本金的1/10也不到啊。
0: 27叔，生意做赔了，应继无颜再见家里人，我会以死向先人向全族的人谢罪。
1: 他说着掏出一把钥匙，
0: 这是银库的钥匙，我没脸再见大家，这最后一件分家的事就请您老人家替我办吧，办完了大伙房也要停，各家自己开火锅吧，我困了要睡了。
1: 景清看他躺到床上闭目睡下，惊恐地说，
2: 你不能就这样撒手不管了，这么多人口，大伙房停了，一时半会儿有人恐怕连饭也吃不成啊。哎呀天哪，这就是乔家的下场吗？这真是人说的，这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这瞧着这一桌宴席也要散了。哎，行，我替你擦屁股，替你分家。
1: 景清跺着脚离去。最后应继又把小顺叫了进来，小顺害怕地问，
0: 东家真的要分家呀？
1: 应继说，
0: 啊，你去一趟太原把小栓叫回来，他和喜凤的事儿也该有个结果了。
1: 小顺站着不动落下泪来。应继说，
0: 你别哭啊，你的事情我也安排了，将来我的一份分家银子和你们大家平分，你大概能拿到100两，回家自谋生路吧。
1: 小顺嗫嚅着，
2: 可是东家，我
0: 去吧，我真的好困，要睡一会儿了。
1: 第二天中午，应继正在乔治庸书房看书，小栓猛地跑进来扑倒在地上。
2: 东家，
1: 应继道，
0: 你回来了，怎么了你？
2: 东家，这是怎么了？你不要我们了？
0: 哎呀，小栓，快站起来，你哭什么呀？让你回来是你的好日子到了。顺子，把喜凤叫进来。
1: 小顺在外面答应一声，引喜凤进来。应继拿过一包银子，
0: 小栓，喜凤，你们两个人的事儿是大奶奶临终前交代过的，3年了，喜凤要为大奶奶守孝就耽搁下来了，这儿有一包银子是大奶奶和我留给你们的，我要亲眼看见你们热热闹闹的成了亲拜了天地才放你们走。顺子，还是你来操持。
1: 小顺应承着，
0: 好的东家。
1: 小栓看一眼喜凤，喜凤生气地看他一眼，还傻站着不过去给东家磕头，说着一把抓住小栓，二人趴下就要给应继磕头，应继急忙拦住，
0: 哎，别，都民国了不兴这个了，顺子快去张罗去吧，人都在家里，喜凤的嫁衣大奶奶在世的时候都准备好了，我看不行啊，就今天吧。
1: 小顺看看小栓，
0: 你们俩呢？愿意不愿意啊？
1: 小栓看喜凤一眼，喜凤不满地说，怎么到了时候你就没个男人样了，今天就今天，我愿意，你愿不愿意说话？
0: 我怎么不愿意，我巴不得呢。
1: 当下小顺就安排一切都是现成的，到了晚上，一对唢呐，两串宫灯，小栓和喜凤拜堂成亲，入了洞房。小栓帮喜凤揭去盖头，喜凤忽然抓住了他的手，小栓一惊，
0: 你干什么？
1: 不干什么，
3: 你要记住东家和大奶奶的大恩，不然这一辈子你都娶不上媳妇。
1: 两个人一时间都落了泪。次日一大早，小顺引着小栓、喜凤来到乔志庸书房，喜凤怀里抱着3岁的乔介。小顺说：
0: 小栓两口子给东家磕头谢恩来了。
1: 应季说：
0: 什么磕头谢恩呢，那都是过去了。
1: 喜凤含泪道：
3: 东家，喜凤和小栓要走了，喜凤也是侍候大奶奶一场，临走想求东家一个恩典。
0: 啊，你说吧。
3: 东家，让喜凤把小少爷带走吧。大奶奶过世时，小少爷一直是喜凤在养，喜凤就这么走了，小少爷太可怜了。
1: 应季想了想，
0: 喜凤，我立下文书，正式把乔介过继给你们两个，怎么样？
1: 小栓叫道：
2: 东家，不能！
1: 喜凤扯了他一把：
3: 什么不能？快答应！
1: 小栓忽然明白了，和喜凤一起跪下：
2: 东家放心，就是，东家有个三长两短，小少爷会没事的。
3: 呸！说什么呢？东家吉人天相，老天爷保佑着好人呢。
1: 应季从身后取过一份文书：
0: 其实我已经写好了，还签了字。小顺，套车，送小栓、喜凤和继儿走。
1: 小栓很快安置了喜凤和乔介，回到了山西官银号。刚刚坐下，应震就走进了银库。小栓警觉地站起：
0: 怎么是你啊？
1: 应震远远停下：
0: 小栓，这里有别人吗？
1: 小栓说：
0: 没有，王一刀被金民政长喊去了。你要做什么呀？
1: 应震说：
0: 乔家败了，好像只有你一个人得了便宜，你娶了媳妇，你们东家还给你银子在别处置了房产，安了家，哼，你倒过好了。
1: 小栓说：
0: 这里是银库重地，闲人不能进来，有事快说，说了快走。
1: 应震道：
0: 这银库里堆放的是乔家的银子，我要你帮我啊，不是帮应季拿走我们家的银子。
1: 小栓道：
0: 你说什么呢？银库现由王一刀和小栓共同看守，外面还有太原警备队，别说银子，就是一只鸟也从银库里飞不出去。你想办法制服王一刀啊，外面的警备队我来想办法，只要一天功夫，我就能把这里的乔家银子全部拿走。别人家的我不要，但是乔家的银子我一定要拿走。应震少爷，你是真的？
2: 当然了。
0: 应震少爷，事情办不好，你我的脑袋都要搬家。
2: 这个我知道。
0: 那你做这件事东家知道吗？东家答应了吗？
2: 我干嘛让他知道啊，他已经吓破了胆了，认了怂，哼，还当过革命党呢，为了自己的儿子平安，什么事也不敢做了。他以为自己明白，其实啊，还是不明白。就是不要这些银子，他也会死无葬身之地。
1: 小栓又问：
0: 那潘经理知道这件事吗？
1: 应震说：
2: 他怎么会知道？自从跟上了金勇，他就和乔家离心离德了，现在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虎作伥，我不会让他知道的。
0: 应震少爷，那你就不怕我把你卖了吗？
2: 哼，你要是这会儿出卖我，我不承认呢，别人是不会相信你的。但是我知道你不会。事到如今，我能指望的人只有你一个了。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2: 因为你仗义。现在为了乔家，死都不怕的人，就是你和我两个了。
0: 事情办成了，有我什么好处啊？
2: 小栓，你不是这样的人呐。

0: 哎，事情办成了，你就是要银子，那也是要交给乔英记，让他重整旗鼓，对吧？
1: 小栓问。
0: 那即使这样，你也答应啊？
1: 应震说。
0: 我不但答应，而且也会这么做。只要应记不死，他可能没有你我的胆量，但是复兴乔家，做天下那么大的生意，我不如他。
1: 小栓说。
0: 君子一言。
1: 应震说。
0: 驷马难追。
1: 说着就从身后拿出一包东西交给小栓。
0: 夜长梦多，事不宜迟，说干就干，明天怎么样？
1: 小栓点点头。
0: 嗯，那就明天。明天天一亮，王一刀的习惯要喝醒狮酒。
1: 中午时分，金宝秘密将旺柏带进了山西民政长官署。旺柏一见金勇就大叫起来。
0: 大人，为什么？
1: 金勇道。
2: 你说什么？
1: 旺柏说。
0: 为什么昨天突然把我和旺石给分开了啊？又给我脚上加了8斤重的手铐铁镣。
1: 金勇不说话。旺柏道。
0: 啊，大人担心我突然逃出了太原府大牢是吗？
1: 金勇吩咐道。
2: 手铐脚镣给他去了。
1: 金宝动手为旺柏卸去手铐脚镣。旺柏又说。
0: 大人，给口茶喝。
1: 金勇吩咐。
2: 上茶。
1: 卫兵上了茶，旺柏狂饮。
0: 嗯，啊，好茶。
1: 金勇又示意金宝离开。旺柏说。
2: 这些天发生的事，崔某都知道了。大人有什么解不开的，开口吧。
1: 金勇说。
2: 告诉我，乔应济为什么那么做？有人说，这叫打草惊蛇，想试我的心。大人，你快告诉我，袁大总统哪一天宣布登基？如果不出我之所料，也就在这几天了。
1: 旺柏大叫。
0: 大人，快派人接管观音号，尤其是银库，逮捕潘文言和乔英济，还有把山西晋商领头的几个大商家全抓起来。
1: 金勇惊道。
2: 为什么呀？
1: 旺柏说。
2: 撕破脸的时候到了，日本人没有从袁世凯那里得到21条第五条，袁世凯也没能从日本人那里得到大把银子，他敢宣布称帝，非常可能就是山西观音号里的这2000万两银子。
1: 停了一下，旺柏又问。
2: 大人是不是也这么告诉了袁大总统的项大管家，还带他去观音号银库里亲眼查验了这些银子？
1: 金勇说。
2: 对呀。
1: 旺柏道。
0: 坏了，大人，危险了。
2: 崔某相信山西观音号银库里不会有5000万两银子，最多还是原来的2000万两。2000万两银子，我相信就连袁大总统的项大管家也没有亲眼见过，没有谁能一眼分辨出2000万两银子和5000万两银子有什么区别。大人，你上当了。
1: 金勇变色。
2: 胡说，潘文言的命在我手上，他敢骗我，不想要命了。再说他答应给我准备5000万两，也是为了保乔应济的命，没有5000万两银子，哼，他们俩都得死。
1: 旺柏冷笑道。
2: 大人，你读万卷书，难道忘了老子的一句话吗？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大人忘了乔英济写的门上的对联了。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卧薪尝胆，3000越甲可吞吴。大人，乔英济这几天做的事，就是表明他要破釜沉舟，铁了心和大人以死相拼了。大人这会儿还敢相信山西观音号银库里有5000万两银子吗？不只是山西观音号银库里没有5000万两银子，就是原来已经入库的2000万两银子，大人也要小心变成假的。
1: 金勇叫道。
2: 这不可能，我在那里加了双保险，我用来守在银库外面的人对我忠心耿耿，外面还有太原警备队日夜监护，怎么可能变成假的呢？
1: 旺柏说。

0: 即使这部分银子不会变假，袁世凯也不可能因为2000万两银子铤而走险。他一定是听信向大管家的报告，说大人这里存有5000万两银子，才敢这么做。
1: 金勇方寸大乱，
0: 那我该怎么办呢？大人，你现在有2条路可以走。第一条，马上向北京打电报，让向大管家立刻奏明袁大总统，你这里并没有5000万两银子，阻止袁世凯冒险登基，大人则以自杀向袁大总统和向大管家谢罪。
1: 金勇变了脸色，
0: 你让我自杀？这第一条路大人是不愿意走的，那就走第二条路，封锁消息，让向大管家不，袁世凯相信山西存有他随时可以动用的5000万两银子，继续铤而走险，按设定好的日程登基，最终因为没有这笔银子，抚平天下各路军阀，一败涂地。
1: 金勇说，
0: 这2条路我都不会走，你这是让我坐以待毙。还有时间，快帮我出主意，我要在这几天内从山西人手里弄到全部5000万两银子。那大人就要照崔旺柏说的去办了，你还有什么办法？第一件事，放崔旺柏兄弟出狱，逮捕乔英济和潘威严，由本人取代潘威严做山西观音号的经理，宣布清理观音号，为大人死死护住银库里的2000万两银子。第二件事，事情已经急了，办不好不但大人命在旦夕，连袁大总统的皇帝梦也要成为泡影，顾不上那么多了，羊毛一定要出在羊身上，马上逮捕山西最大的几家晋商，抄他们的家，竭泽而渔，从他们的铺子里、家里所有的生意上拿走所有的银子，一分一厘也不给他们剩下。
1: 金勇说，
0: 这件事我愿意做，可担心晚了，为了利用山西观音号正大光明的捡山西人的羊毛，我没有早一点下手啊，给了晋商将银子秘密出境的机会。哎呀，我真恨当时上了乔英济和潘文言的当了，现在我才明白，乔英济当初一门心思要和我合办观音号，目的之一就是要用这个东西回头捆住我的手脚，帮助晋商保住自己的银子，而且他做到了，但是我现在后悔，还有用吗？哎呀，没用了。
1: 望柏说，
0: 大人忘了一句话，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啊，就今天这件事来说，可以叫做跑了银子跑不了东家，大人不要迟疑，今天晚上就动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人全抓起来，要每家尽一切所能拿银子换他们的命，如果不答应，故意拖延，大人就一天枪毙一个，理由总是可以找到的，譬如说违反政府法令走私烟土。
1: 金勇说，
0: 这个恐怕不能服众啊，谁都知道民国以来政府为了税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山西眼下已经成了全国种大烟最多的省份之一了。
1: 望柏绝望道，
0: 大人做官到今天居然还是一介书生，什么叫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啊，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大人要是没有为了最后一两银子杀尽山西人之心，现在就可以自杀向袁大总统谢罪了。我相信大人一死，袁大总统就知道怎么一回事了，一定不会再按照预定的日子登基。
1: 金勇说，
0: 我也不能这样做呀，我不是为了这个到山西来的，就是抓人以人命换银子也要有目标啊，譬如潘威严和乔英济，现在就是要了他们的命，估计也弄不出银子来呀。
1: 望柏道，
0: 那就抓那些能让他们吐出银子来的人啊。对了，有一个人，大人要是将他抓起来，不但这个人的儿子和掌柜会拿银子救他，就连乔英济也不会白白的看着他死。
1: 金勇问，
0: 谁呀？
1: 望柏说，
0: 江雪英。 他对乔家有再造之恩，此人落难，乔英记不会见死不救。
1: 金勇说，
0: 哎呀，江雪英年近百岁了，怕是受不了这一番折腾啊。
1: 望白叫道，
0: 受不受得了是他的事儿，弄不弄到银子却事关大人的性命，是一个早就该死的老婆子的命要紧，还是大人的命要紧呢？
1: 金勇想了想，回头喊道，
0: 来人。
1: 金宝跑进来，
0: 爷。
1: 金勇又回头看望柏，
0: 不能今天夜里就动手。为什么呀？无论是乔英记还是潘文言、江雪英，晋中的这些晋商大家在全国商界尤其是金融界都有巨大影响，一旦他们被抓，消息就会传到向大管家那儿啊，不会传到袁大总统耳朵里去，他们都是何等机敏的人，一下子就会明白发生了什么。
1: 望柏一愣，立即明白金勇也不是平常之辈。
0: 大人的意思是？
1: 金勇说，
0: 事情要做，但又不能马上做，现在要做的是控制局面，时间一到立即动手。
1: 望柏试探道，
0: 大人说的时间是？
1: 金勇说，
0: 袁大总统宣布登基的那一天我们才好动手，那时就是消息传到了他老人家耳朵里，他要收回成命也难了。
1: 他又看看金宝，
0: 我要你秘密调动全省警察向晋中各县聚集，悄悄包围齐太平三县和榆次所有上了名册的晋商大家，监视他们的行踪，日子一到立即抓进太原府大牢。
1: 金宝说，
0: 知道了。
1: 他转身跑走。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演播杨晨、曲靖国，片花播音张杰，感谢您的收听。
3: 乔家大院聚焦晋商乔致庸的传奇人生，讲述他以诚信立商，以智谋开拓，在风雨飘摇的晚清商界闯出一片天地。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倾听乡村声音，聚焦田间地头，关注乡村发展，见证时代变迁。这里是105田间地头大联播。
7: 105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小峰，一同来关注乡村的消息。记者郑硕、张强报道。沛县立足深厚饮食文化底蕴，深耕美食加旅游融合发展模式，做强舌尖经济，以特色风味极具人气，擦亮城市文旅名片。当地冷面、烧鸡、面筋汤、羊肉煎包等本土美食广受青睐，成为游客必打卡的特色品类。同时，当地深挖乡村饮食资源，串联田园风光与乡土风味，打造乡村美食旅游新业态。以韩楼龙虾为代表的特色美食，目前已形成养殖、餐饮、深加工完整产业链，叠加观光、采摘、研学体验等业态。今年五一假期还推出钓虾赛事、汉服巡游等活动，实现美食流量向文旅流量转化，持续提升沛县全域旅游辨识度与吸引力。记者徐卷、张景报道。近日，新沂石集镇明府村的花美人甜瓜已经批量上市，标准化温室内瓜果挂满藤蔓，品质优良，果香浓郁，吸引市民入园采摘，也迎来商贩集中收购。该品种去年腊月15完成定植，经过几个月的精细化培育，如期成熟。种植户测算，3亩甜瓜棚扣除成本后，预计可增收7万元，种植省工高效，收益远超传统农作物。 村里借力短视频平台宣传推广，三条推介视频引流效果显著，客商及采摘订单络绎不绝。近年来，当地持续壮大特色果蔬种植规模，拓宽产销渠道，带动群众就近就业，让特色瓜果产业成为乡村振兴、富民增收的坚实支撑。记者赵雨丽、胡书豪报道。近日，丰县欢口镇长庄村果蔬采摘园里的七彩番茄迎来成熟上市，园内汇聚白、黄、绿、红、紫等多种色泽品类，共培育八个优质小番茄品种，色彩丰富，口感上乘，深受市场青睐。园区建有11座种植大棚，采用生态绿色管护模式，推行错峰种植、四季轮作的经营方式，保障果蔬品质稳定，销售以市民入园采摘为主，同时对接周边水果店订单供货，周末及节假日家庭游客络绎不绝，产销形势稳定。下一步，采摘园将持续引进优良果蔬品种，升级种植技术，丰富休闲采摘业态，壮大乡村特色休闲农业，持续拓宽农户稳定增收渠道。我是小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8: 这样的声音，
9: 这样的意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8: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0: 水稻是人类历史上极为关键的农作物，而中国作为其原产地之一，无论是江南水乡还是长城内外，水稻的种植几乎遍布中国各地，构筑起一座座苍岭峰石的中华粮仓。作为中国历史悠久的粮食作物，一株株水稻串联起的不仅仅是饮食的变迁，更是一部中华文明的生存史诗。数千年间，它既是千家万户餐桌上的果腹之物，是运河上南米北运的王朝命脉，更是蜀地孕育的大唐帝国最后的希望。一粒粒稻米不仅养育了人民，更化作了杯中的酒香。那么水稻的背后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历史底蕴，相对于中华文明又有着怎样特殊的意义呢？主食江湖的农耕智慧系列节目，我们邀请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讲述风吹稻花香两岸的故事。
11: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随着这熟悉的旋律，把我们带入到了当年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每当想起这个熟悉的旋律，听到这个熟悉的歌词的时候，大家心目中啊，一定也会有一个疑问：这条美丽的大河究竟是哪条河呢？我们中国有那么多美丽的大河。这个问题啊，还真有人问过词作家乔羽，他的回答也非常巧妙。他说，我写的这条大河是全体中国人心中的河，记忆中的河。这是乔羽老师的一种巧妙的回答了。那么这条大河到底有没有一个原型呢？实际上根据作家的回忆是有原型的，就是我们中国的第一大河长江。1956年，乔羽老师接到了为电影《上甘岭》谱写主题曲的这样一个任务。那么在接到这个任务之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当年他坐着轮渡过长江时的情景。长江两岸楚天辽阔的这样一种景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那么他把这种记忆啊变成一种音乐意象，放到了这个上甘岭这个主题曲当中来，所以产生了这个脍炙人口的歌曲。这就回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条大河不是风吹麦浪香两岸， 不是风吹玉米向两岸，而是风吹稻花向两岸。因为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我们中国最重要的水稻产区，我们中国人最早就是在长江地区种植水稻，直到今天，江南地区仍然是中国最优质的稻米产区。如果说长江两岸稻花飘香的景象啊，给了我们作家优美的想象，那么实际上如果我们回到中国古代文学的这个长河里面，就会发现稻花香的文学意象早已经深深地植入到了我们的文学记忆当中。早在唐代啊，就有一位诗人深情地描写过稻花的香，他就是唐代的诗人皮日休。他在《烟里》一诗中说：“烟里何忧奇，高逾二十顷。风吹稻花香，直过龟山顶。青苗细腻卧，白羽幽容静。城畔起碧堤，田中通则猛。”这首诗什么意思呢？烟是山的意思，烟里就是一个群山环抱之处，有这样一个群山环抱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也不是很大，只有二十顷地，但是呢这块稻田呢非常的肥沃，高逾之地嘛，高逾就是肥沃的土地。那么这二十顷稻田里面种满了水稻，在这个水稻快要成熟的季节，微风吹来，稻花的香味儿能够飘过山顶传向远方。青苗细腻卧，青苗是什么意思？有的人说青苗指的就是水稻，不对，青苗指的是稻田里的或者是田埂上的水草。因为啊，水稻到了快成熟的季节，稻杆呢是直立在田中的，它不可能倒伏下来，如果倒伏，那么就意味着水稻要减产了，所以是人工把杂草除掉之后，它才会卧在水田里面。这就要说到中国人种植水稻的一种智慧。我们知道水稻这种植物啊，它经常容易伴随着杂草一起生长啊，很多草籽啊会和它混在一起。如果用人工来除草呢，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情。于是我们的古人啊，在几千年的种植水稻的过程中，就发明了一种巧妙的办法，就是利用水稻耐水性强的特点，往水稻田里面灌水。那么随着水稻田灌满水之后，和水稻一起伴生的这些杂草就会被放倒，这样的话呢，它就不会再与水稻去争夺养料。这就是青苗细腻卧，白羽幽容静是什么意思呢？白羽啊，就是江南水乡常见的白鹭。白鹭啊，它在觅食的时候啊，很长时间呢它是一动不动的，所以给人一个感觉呀，好像觉得这个水鸟啊和这个田里的庄稼和这个景色呢是融为一体的，它一种悠然自得的样子，所以说它是幽容静，悠然自得地融入到了这种静谧的环境里面，一幅江南水乡静谧的景象。请注意这首诗呢还静中有动，后面两句呢就是动态的描写了。城畔起碧堤，城呢就是稻田旁边的小土埂，碧堤呢是稻田里面常见的一种小水鸟，就是在这个稻田的田埂旁边呢会有这个碧堤飞起来了。那么这些水鸟为什么会飞起来了呢？后一句给出了答案，田中通则猛，则猛啊就是江南水乡经常能够见到的两头尖尖的小船。为什么这些水鸟会惊飞了呢？因为有人划着则猛啊，在水田里面穿梭。那么作者就通过动静结合，通过描绘稻花香啊，稻花香飞过了山顶这样一种美好的景象，描绘出了一幅江南水乡稻田丰收在望的景象。皮日休是晚唐时期的一个著名的诗人，他的老家呢是湖北天门，正好就是在长江边，所以说呢啊，他实际上是描绘的是他的家乡啊，水稻田丰收在望的景象，表达了对自己家乡的热爱。 那么皮日休笔下所描述的啊，在我们中国的江南水乡，一片群山环抱的这个稻田，还有这个稻香四溢，水鸟纷飞，小船穿梭往来的这样一种景象呢，就是中国人记忆中最典型的对于家乡的一种想象。南宋词人辛弃疾有一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这首词是这样说的：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明月别枝惊鹊啊，就是月亮出来了，点名是晚上，月亮出来之后惊动了在这个树枝上栖息的这个鸟，却飞起来了，这是一种视觉上的感受。然后清风半夜鸣蝉，清风吹来能够听到夏天的这个蝉啊在那里叫，这是一种听觉上的感受。更重要的是后面两句说：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已经是丰收在望了。辛弃疾他是山东人，他是出生在金国，但是呢他参加了耿京发动的反金的起义，最后投奔了这个南宋，成为南宋抗金的一个著名的将领。那么他描写的稻花香里说丰年到底指的是哪里呢？有的人认为指的是江西上饶的黄沙岭，这个地方呢有一条20多公里长的官道，古官道，在宋朝的时候呢这是通往上饶的主要的交通要道。有人认为呢就是辛弃疾当年呢可能就是因为军事的需要，在通往上饶去的路上路过了这个黄沙岭，看到了江南地区稻花香飘四溢，稻田一望无际啊，这样一种美丽的景象，所以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词《西江月》。辛弃疾不是江南人，为什么要描写稻花香呢？这就要说到他所处的这个时代。辛弃疾所处的时代正好是南宋和金军事对峙，双方你来我往经常交战的这样一个时代，应该说当时不是一个太平年月，尤其是长江沿岸，可以说军事斗争是非常激烈也非常紧张的。那么辛弃疾他们晚上还要赶路去上饶，很显然是因为军情紧急，在这样一种紧张的时刻啊，他居然还能够有心情去描写稻花香，为了什么？说明他们非常重视粮食的生产，因为越是在兵荒马乱的年月，粮食的生产越发重要，它不仅是重要的军事物资，也是老百姓安身立命的根本。因为战争的影响啊，农业生产受到影响，那么老百姓经常处于一种粮食欠收、吃不饱、穿不暖的境地，所以这个时候辛弃疾处于一种忧思啊，一种感念天下疾苦，非常希望啊能带来一个丰收的年景，所以他写下了《稻花香里说丰年》。
6: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

0: 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各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个著名的军事将领，对于老百姓、对于民间疾苦的这样一种关心，对于天下太平、对于粮食丰足的这样一种美好的愿望。那么，中国的古人为什么如此的迷恋稻花香呢？有两个原因。首先呢，是因为思念家乡。你比如皮日休，他就是湖北人，他的家乡就是水稻产地。那么他到外地做官以后，他当然会对自己的家乡充满了依恋，充满了眷恋。每当他想到家乡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家乡的饮食，就是他从小吃的那个香喷喷的稻米和他闻到的这个稻花的香味。所以说家的味道实际上就是食物的味道，所以他们才会在自己的诗里面反复的去歌颂，去吟咏稻花的香味，稻米的香甜。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水稻或者是稻米是中国人首先培植的一种农作物。可以说水稻这种农作物或者说稻米这种粮食，它起源于中国，是我们民族最早的主食之一。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稻花的香味、稻米的香味已经深入到了我们民族的基因里面，变成了我们文化基因的组成部分。每当我们去思念家乡，表达对家乡的热爱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稻花香两岸，水稻水稻，无水不成稻。水稻的种植离不开水，因此呢，在中国的江南地区，我国的南方，因为它气候温暖湿润，河网纵横，水资源丰富，所以最适合稻米的生长，所以有南米北麦之称。北方呢，因为这个水资源相对匮乏，适宜种稻米的地方不多，更多的呢是种小麦和粟。因此呢，有人会产生误解，觉得那一定是南方人喜欢吃稻米，北方人喜欢吃面食。这个呢又是一种美好的误解。实际上呢，在历史上看，北方也产稻米，而且北方人也喜欢吃大米。你比如在《战国策》中就这样一个记载，就是在东周的时候，当时呢就有种植水稻的记载。《诗经·鲁颂·毕公》里面这样说：“有稷有黍，有稻有苴，焉有下土，转予之畜。”什么意思呢？有稷有黍，就是稷和黍两种主要的农作物；有稻有苴，就是稻和苴这两种主要的农作物。苴是什么呢？苴实际上也是黍类作物，被称为黑黍。那么从这个鲁颂的记载来看呢，就是说当时鲁国在祭祀祖先的时候啊，他们使用的粮食有稷、有黍、还有稻。我们知道鲁国是在山东，已经属于黄河流域了，已经属于北方了，但是呢他们祭祀的粮食里面就有稻，说明当时北方也是种植水稻的。
3: 自古以来，中国的江南水乡一直都是水稻的重要产区，但阵阵稻香却不仅仅是长江以南地区的专属。早在春秋时期，北方就有水稻种植的先例，

五里文乡，什么意思呢？江表指的就是长江流域了。长江流域的长沙呀，出好米，你们这稻米非常好，品质非常好。但是呢，怎么能够比得上我们新城的稻米呢？京稻，京这个字，指的就是水稻最常见的一个品种，其实就是我们平时经常吃的东北大米。特点呢，就是椭圆、短、粗，和那个东南亚地区进口的这个香米，就是长粒的香米啊，有很大的不同，代表着这个稻米的两个不同的品种。上风吹之，五里闻香啊，说我们新城的稻米，我在上风做饭，米饭的香味儿能传出去五里地。当然了，曹丕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要这么不遗余力的去夸奖新城的稻米呢？我们看一下三国时候的地图，你就明白了。长沙属于是孙权统治下的东吴的地盘，新城呢是在魏国的统治之下。这样一看，你就明白为什么曹丕要夸奖新城的稻米比长沙的稻米好。他实际上是在夸我们魏国，虽然是北方的国家，但是我们也产稻米啊，而且我们的稻米的质量比你江南的稻米还要好。北方虽然有一定的稻米种植，但是因为气候、土壤等条件的限制，我国的主要的稻米产区是江南地区和南方。北方人要想吃到大米，就要依靠南米北运，就要把南方生产的稻米输送到北方去。南米北运最形象的描绘就是北宋时期著名画家张择端的一幅名画《清明上河图》。那么《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这四个字，它的本意究竟是什么呢？张择端为什么要把这幅画命名为《清明上河》呢？《清明上河图》的本意指的是在清明节令的时候，南方的稻米运到北方的首都。那么清明节的时候，南方的稻米运到北方的首都，这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吗？有的。在北宋的时候，首都开封是一个百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当地的粮食生产是完全无法供给这些城市人口的需要的，就严重的依赖江南地区的粮食输送。北宋的时候，有一个负责经济工作的官员叫做张方平，他当时担任三司使，他就曾在一篇叫做《论汴河利害事》的奏书中说，广济河所运多是杂色素豆，但充口食马料，惠民河所运只给太康、咸平、御史等县军粮而已，唯汴河所运一色精米，乡间小麦，此乃太仓蓄积之时。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北宋的时候，首都开封有三条漕运通道，三条河，分别是广济河、惠民河和汴河。那么这三条漕运通道里面哪一条最重要呢？是汴河。因为汴河上输送的一色精米是太仓的主要粮食来源，那两条河要么是给牲口运送马料的，要么是给军队运送军粮的。北宋开封的百万市民吃什么呢？吃的是汴河上运来的稻米。也就是说，东南地区生产的稻米是当时北宋居民通过汴河向首都开封送多少稻米呢？根据文献的记载，当时啊，每年在这个汴河上跑运输的这个船只啊，当时叫漕运了啊，漕船有6000只，每一只船一年的运力可以运送1000担稻米，每年输送往北宋开封的稻米数量是600万担，一担大概相当于今天的59公斤。那么每年从江淮地区输入到北方的稻米的总量就是

0: 3.5亿公斤，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稻米除了作为中国人的主食，还是酿酒的主要原料。稻米中呢含有丰富的淀粉，这些淀粉经过高温加热之后可以转化为糖类物质，那么和酒曲混合搅拌之后通过发酵就可以产生美酒。所以中国人最早的美酒就是用稻米酿制的，这个被考古发掘已经得到了证实。在河南北武渡的这个贾湖遗址就发现了距今7000-8000年前人们酿酒的遗迹，那么通过对这个残存物的分析啊，就在里面发现了稻米的成分。由此推断呢，中国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酿酒技术的人群。至今呢，我国的很多地方仍然保留着用稻米来酿酒的工艺，特别是用糯米来酿酒，因为糯米的这个淀粉的含量更高，酿出来的酒呢味道更甜美。河南的新蔡县，它这个地方呢已经接近了这个南方，他们就保留着用稻米酿酒的这样一种传统。当地人把这种加了酒曲的这种稻米呢称之为酒米糊子，端出来都是一盆一盆的，看上去就像蒸熟的米饭一样，但是呢离着老远就能够闻到那个酒香味扑鼻。因为是用这个稻米自然发酵啊，这个酒啊都还在这个稻米里面，酒汁很少，所以说品尝的时候啊都要拿着勺子去舀啊，像吃米饭一样去吃，这叫吃酒啊。但是吃到嘴里以后味道很甜，度数不是很高啊，喝起来呢甜甜的。这是一种古老的稻米酿酒的记忆。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斑驳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在古代，酣畅豪饮往往是快意潇洒之人的一大标志。从李白笔下的会须一饮三百杯，到水浒传中武松畅饮之后三拳打死老虎，似乎都映射出一个现象，在中国古代人人都是酒量极好之人。那么古代以稻米酿造的酒为何让人千杯不醉？古时的酒和今天的酒又有着怎样的不同呢？
3: 一些我这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突然之间我就明白了。你比如说，我小的时候看这个水浒智取生辰纲这一节，杨志他们压着这个生辰纲来到了这个黄泥岗，那么天正热嘛，是吧？他们又累又渴，这个时候呢，白日鼠白胜啊，就化妆成一个贩酒的贩子，担着两桶酒来到这个黄泥岗。这杨志这些人就问这个白胜说：“你这个桶里装的是什么呀？”白胜说：“装的是白酒。”哦，他们一听说是白酒，立刻就要买一桶来喝，说：“哎呦，我们要口渴，我们要喝来解解渴。”当时看到这儿的时候，我不理解啊，我说这个白酒怎么能解渴呢？还成桶的喝，喝了以后，这还能走路吗？就是我把它当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高度的蒸馏白酒。实际上，当时白胜说的这个白酒呢，就是古代的米酒，它因为是乳白色的，所以被称为白酒，它那个度数啊很低。所以说可以解渴啊。再一个就是古诗中啊，杜甫的诗中所描写的李白斗酒诗百篇啊，关于李白斗酒的这个描写大家也印象非常深刻啊，很多人都很好奇这个一斗是多大。那么我查了一些资料，唐代的这个斗啊有大斗和小斗两种，大斗啊大概是6000毫升，小斗呢是2000毫升，意思就是说，如果是大斗装酒的话是6公斤的酒，小斗装的话是2公斤的酒。如果是蒸馏的白酒的话，2公斤李白可能还能受得了，如果是大斗6公斤，那个酒仙也受不了啊。所以李白斗酒诗百篇，关键问题在于他喝的是什么酒，他喝的一定是这种用稻米酿的米酒，因为度数很低，所以我们可以成壶的来喝，他当然可以成斗的来喝了，而且不影响他写出美丽的诗篇。所以这些问题呢，我看到这个米酒之后迎刃而解。哦，原来他们喝的都是我们古代酿制的美酒，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蒸馏酒的概念。用稻米来酿酒，中国北方南方皆有，但是呢以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酿制的米酒为佳。白居易曾经有一首诗说：绿蚁悲香嫩，红丝快缕肥，故园无此味，何必苦思归。白居易是哪里人？白居易是陕西人，就是陕西的渭河南岸的人。渭河两岸呢也是著名的农业产区，盛产小麦，但是呢小麦酿酒就不如稻米酿酒这么香甜，所以白居易就说：“故园无此味啊，我的家乡陕西没有这么好的米酒，没有这么好的下酒菜，所以呢，我何必苦思归啊？我还是喜欢江南。”所以白居易啊，毕生都对于江南呢非常的眷恋。他曾经写过一首诗说：“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那么白居易为什么对江南这么怀念，这么念念不忘呢？我想除了江南的美景让他留恋之外，江南的美酒，江南的美食也是让我们的诗人念念不忘的根源所在吧。另一位著名的米粉就是东晋的大诗人陶渊明。说起陶渊明，我们都知道一个著名的故事：不为五斗米折腰。就说这个陶渊明啊，到这个彭泽来当县令，结果有一天呢，上级啊一个督邮到这个彭泽县来检查工作，陶渊明呢穿得很随便，就打算去见官， 啊，他手下人就拦住他说：“哎呀，你这个不行啊，你这个上级领导来了，你得穿得正式一些啊。”陶渊明又叹了一口气说：“哎呀，我不能够为了五斗米去屈尊附势，迎合这些小人，算了，我还是辞官不做吧，不要这五斗米了。”于是陶渊明就辞官而去，这就是著名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当然体现了大诗人一种高尚的人格情操和气节，但是他也透露出一个消息，就是在东晋的时候，这个官员呢，他的俸禄啊是用大米来折算的。陶渊明作为一个彭泽县令，他的这个俸禄就是每天五斗米，虽然不至于发家吧，但是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起码衣食无忧。那么陶渊明为了自己的一种志趣，为了一种气节，为了不趋炎附势，宁肯舍弃这样一种优渥的待遇，这体现出了大诗人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也留下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佳话。杜甫也非常关心稻米的收成，他曾经写过一首诗，这个诗的内容是：冬煮与金足，祝闻惊稻香，上天无偏颇，蒲柏各自长，人情

营建飞类，田家借其荒，功夫尽古古，除草至岸旁，古者命之本，客居安可望。我们知道杜甫是北方人，他的老家是河南巩义，也是一个小麦的产区。一个北方人怎么会关心其水稻的生长来的呢？古者命之本，客居安可望，这两句话是这首诗的诗点。什么叫做古者命之本？我们要回到杜甫所处的那个时代才能明白。在公元75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叛军起兵造反之后呢，唐朝政府没有准备，被打得措手不及，所以说这个叛军呢是势如破竹，导致了大量的河山沦陷敌手，朝廷的这种税收呢被急剧的压缩了。期间呢就发生了南方漕运通道被切断的这样一个重大的事件。我们知道自隋唐以后，洛阳、西安两京由于这个快速的这个发展呢，经济的发展，人口的繁衍，当地的粮食已经不足以供应京师的需要，已经必须要倚仗江南地区的稻米来输入，来支撑这个社会的发展。所以在隋炀帝的时候，他就开凿了通济渠，这个通济渠呢就是为了把南方的稻米输送到北方来。但是呢安史之乱的爆发，叛军步步紧逼，就影响到了这条漕运通道的安全，那就爆发了著名的隋炀保卫战。叛军起兵之后，当时呢还是担任真源县县令的一个文官叫张巡，他呢听说叛军起兵造反之后呢，因为这个唐朝已经组织不起像样的抵抗啊，一溃千里，他就发动民夫老百姓组织了一支民兵啊，去抵抗这个安史之乱的叛军。民兵肯定是打不过久经训练的军队的，这样的话张巡呢在打败之后呢就退守隋炀城，和守隋炀的这个徐远合兵一处，保卫这个隋炀城。当时隋炀城里呢只有七八千守军，而攻城的安禄山的部队呢有十几万人。那么张巡和徐远为什么要死守这个隋炀城呢？隋炀城就在这个通济渠的中部，我到过这个隋炀古城，这个城池周围啊大片的水域，这个城市就在这个水的中间，实际上它是这个通济渠的这样一个交通枢纽，漕运通道的一个关口。如果隋炀城丢了，那么叛军就能够掐断漕运的供应，也就等于说抓住了唐朝政府的氧气管子，那唐朝就彻底完蛋了。所以张巡非常明白隋炀的重要性，所以在这个地方死战不退。隋炀保卫战整整打了两年，直到公元757年才城破。张巡和徐远的抵抗最后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们为这个大唐王朝争取了两年的应变时间，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两年时间里面，这个漕运还能够通行，这样的话李唐王朝有时间有精力去调动军队啊，调动将领来评判。所以说张巡的功劳可以说是功不可没的，但是毕竟最后隋炀城还是失陷了。在抵抗两年之后，漕运通道被叛军彻底的切断了。这个时候唐朝的所有的粮食供应主要就转移到了成都平原，就是杜甫现在所居住的地方。成都平原的这些水稻成为唐朝政府手里掌握的唯一的粮食来源，也就是说这些水稻的收成就是当时中央政府文武百官包括评判的军队的口粮，还是当地老百姓的救命粮。如果这些粮食再减产了，那么国家的根本就会动摇，评判的事业就会失败。所以呢杜甫发出了古者命之本，客居安可望的感叹，就是说这些稻田里的水稻啊
都是国家的根本。我虽然是个客人，我虽然居住在这里，但是我怎么能忘记这些水稻对于国家、对于朝廷的重要性呢？

0: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杜甫虽然是一个北方人，但是他非常明白这个道理，明白成都平原的这个粮食生产对于唐朝安危的重要性，因此呢，他就非常的关心当地的水稻的生产。当他听说了这个东渚村这个水稻快要成熟的时候，他就离着老远啊，就去观望，而且呢，天上的雨刚一停，他就派自己的儿子和自己的女仆到这个稻田里去查看，关心这个水稻的产量如何。应该说，在整个安史之乱期间，唐朝后方的粮食供应是非常紧张的，因为那么多的人只靠着一个地方的这个供应是非常的紧张的，所以不仅军队吃不饱饭，甚至像杜甫啊，像这些文武百官也都处于一种半饥饿的状态。杜甫虽然是朝廷的官员，但是在寓居成都期间，其实他是过着一种忍饥挨饿的生活。还回到这首诗，我们说既然杜甫这么关心稻田里的粮食产量，为什么他不自己亲自到这个稻田里去探查看一看呢，反而要派自己的儿子去看呢？实际上这个时候杜甫已经病入膏肓，他实际上已经没有体力，年老体衰，没有体力再走到稻田里面去查看庄稼的长势了，所以说他就委派自己的儿子去做社会调查。这也说明杜甫啊，当自己人生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他关心的不是个人的安危，不是个人生命的长短，而是国家的长治久安，由此体现出诗圣这样一种心怀天下、心系黎民苍生的这样一种伟大的胸怀和完美的人格。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0: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陈宇。接下来我们再次回归面食江湖。虽说南米北面，但无论南北，面食的花样可是百家争鸣。走南闯北的馄饨在各地有着不同的流派，这方寸之间的面皮与馅料究竟藏着多少的历史密码？这一碗鲜香的馄饨又是如何从饼的家族中独立门户，在各地开出不同风味的花呢？就让我们从一碗馄饨说起，聊一聊它如何从古老包法变成食客舌尖上的百变天后。
6: 无论是寒意料峭的江南，还是冷风呼啸的北方，似乎都没有什么比馄饨这种暖人肠胃的小吃更能开启一天的温暖。然而馄饨作为冬季早餐代表，却有点实至名不归的尴尬。作为小吃的馄饨的确遍及大江南北，但馄饨两个字却远远没有那么流行，因为各地的人呢自有各地的叫法。广东人叫它云吞，湖北人

叫它包面，江西人叫它清汤，四川人叫它抄手，福建人叫它扁肉。南来北往的食客操着不同的方言，相似的面皮和馅料裹挟着不同的口音，话语里也施展着不同的生活与远方。那么馄饨为什么能成为食客口中的百变天后呢？第一个原因源于馄饨在时间上的古老血统。馄饨的出现是农业技术发展和饮食需求交织下顺理成章的事。当人类发明出末，研骨为粉并制作成面皮后，下一步就会思考用这些面皮包些馅料。而在烹饪技术尚未发展成熟时，最简单包法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将馅料直接包裹进去，这样的成品就是馄饨。直到今天，馄饨皮的主流依然用死面。我们因此可以判断，在没有发展出酵面发酵法的时代，人们就已经具备了制作馄饨的条件了。因为血统古老，馄饨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又免不了与其他的面食名称交叉混通。直到汉代，饼和馄饨之间的称呼还是经常混用的。饼居然曾经和馄饨是同一种面食，是不是有些意外呢？其实啊，大可不必，因为所有的面食都是从饼中发育而来的。直到今天，还有的地方把包子叫成馒头呢。第二个原因源于馄饨在空间上的足迹广布。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自然要用一方的文化为馄饨命名。于是馄饨在传播和改良中，除了在做法、用料等方面各自本土化，名称也变换出了云吞、包面、清汤、抄手、扁肉、包袱、蛐蛐，甚至在馄饨面前加个诸如大、小、皱沙之类的前缀，都能体现出浓浓的地方风情。馄饨一词最早正是出现于三国时期，曹魏张掖的广雅是这么说的：馄饨饼也。此后历代史书对于馄饨皆有迹可循。三国时期的人们为什么会把馄饨形容成饼呢？这并不奇怪。东汉刘熙在《释名士饮食》中是这样解释的：饼并也，叟面是合并也。这里的叟就是用水和面的意思。可见饼在早期其实是所有用和面方式做成的面食的统称。这一类面食如果经过蒸煮直接食用依然叫饼，如果连汤一道食用便称之为汤饼。由此可见，不仅馄饨源于饼，就连面条这种宗师级的面食也要叫饼一声祖宗。释名士饮食中还对饼进行了分类：索饼之类，皆随形而名之也。这里的索饼就是如同绳索一样的饼，大家一定猜到是什么了吧？对，索饼就是面条。因此我们不妨将饼视为一大门派的开山祖师，一旦后辈弟子中有了能够区别于传统烹饪技法的新手段，就可以另立门户了。对于馄饨来说，这个新手段就是与汤同食和馅料。元代王真农书中记载：反磨破麦作麸，然后收之筛箩，乃得成面，世间饼耳，自此始矣。这一句理清了饼的诞生是以磨的发明为基础的。说文解字提到鲁班发明了磨，鲁班呢是春秋时期的工匠。从考古层面来看，目前最早的磨出土实物均为汉代，因此磨的诞生时间应当是在春秋到汉代之间，具体年代可能还要依靠考古发现进一步明确。而磨的出现直接产物之一便是饼，因此可以将饼的起源时间锁定于同一时期，也就是春秋到两汉之间。广雅中的馄饨饼也这一表述明确指出了馄饨是饼的一种。如此说来，是否能将馄饨的起源时间也确定于三国时期或者之前呢？以今人的视角来论，馄饨与饼早已是天差地别的两种面食。如果要将三国时期的馄饨与后世的馄饨视为同一种面食，而非仅仅是同名而已，那至少要有理由相信三国时期的馄饨已经有了馅料。那么历史的真相是否真是如此呢？这倒是有个旁证。三国时期已经诞生出了月牙馄饨，

0: 这种月牙馄饨就为饺子足够。
1: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2: 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3: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2: 105健康学科，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夏天调理脾胃，可以多吃黄色食物，一起来听一听。
7: 中医有言，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意思是说呢，脾胃负责运转吸收人体所需的营养，并散布到全身，称得上是推动全身血液循环的第一动力。脾胃如此重要，但很多人却不懂得照顾好它们。一到夏天，吃冰激凌，喝冷饮，在外大快朵颐，享用各种油腻大餐。这样做呢，就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伤害脾胃之上。如果我们经常有以下的这些症状，就说明你的脾胃有些虚弱了。第一就是吃点东西就觉得撑，第二是食欲很好，却只长膘不长气血。第三呢，就是经常头昏、头重、乏力，爱犯困。养脾胃首推5种黄色的食物。中医认为呢，脾在五行中属土，而黄色在五行中同属土，两者刚好对应。因此呢，多吃点黄色食物促进脾胃健康，可是一点

假的？哪五种黄金食物补脾又养胃呢？第一，红薯，补脾益气。红薯是黄色食物，很多人一惊，你没跟我开玩笑吧？它明明是红色的嘛。其实呢，煮熟了的红薯，它的瓤呢是金黄色的，因此呢，红薯是地地道道的黄色食物。从中医来讲呢，地瓜味甘性温，有助益气力、补脾胃的作用。此外呢，它还富含黏蛋白，这是一种多糖和蛋白质的混合物，能够增强血管壁的弹性，避免人体发生动脉粥样硬化。不仅如此，地瓜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胃蠕动，有通便的功效。但是红薯淀粉含量呢也很高，一天呢不能吃太多，否则呀就会引起胃酸过多、烧心、胃肠道胀气等症状。所以呢，红薯它的俗名叫地瓜。每天呢我们吃150克到200克就可以了，如果是老人和小孩的话呢，建议100克左右。那我们推荐大家的食谱呢，就是做成红薯粥。大米洗干净以后倒入砂锅，然后再加入清水，大火煮开以后呢转成小火，再给它煮约半小时，期间呢不时地用勺子来搅拌一下，以防止粘锅。第二，把红薯洗干净去皮后切成块，泡在水里防止氧化变黑，待大米煮到微熟的时候呢，我们放入红薯，搅拌均匀后盖上盖子，一起用小火再煮20分钟就可以了。那么它的作用呢，就是生津止渴、降血压。第二呢，土豆可以补气健脾。中医认为土豆味甘性平，具有补气健脾的功效，它还含有大量的蛋白质、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等，可以增强肠胃的消化功能。此外呢，土豆所含有的维生素是胡萝卜的2倍、大白菜的3倍、西红柿的4倍，维生素 C 的含量呢是苹果的4倍，对于呵护皮肤、美白、抗皱都有很好的效果。我们推荐的食谱呢是做家常豆腐泥。将土豆削皮洗干净，放入水里煮半小时左右，差不多呢用筷子试探，能够轻松地戳到内部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把土豆捞出来沥干水，用工具把土豆搅碎，放入到适量的牛奶和黄油或者奶酪，继续搅，直到搅拌成了这种泥状。我们可以加入海带粒和胡萝卜粒等其他的配料，这样开胃的土豆泥呢就做好了。它的功效呢就是和胃健脾，老少皆宜。第三呢，南瓜可以健胃消食。南瓜中所含的果胶可以保护胃肠道黏膜免受粗粮等粗糙食物的刺激。另外呢，南瓜还能够促进胆汁分泌，加强肠胃的蠕动，是健胃消食的好帮手。不仅如此，它所含的胡萝卜素是瓜类中最高的。而从中医来讲呢，南瓜性味甘，温平无毒，可以润肺补脾，更是补血佳品。平时呢手脚比较冰凉、易疲倦、贫血的朋友呢可以常吃。我们推荐大家做南瓜蒸肉。南瓜洗干净切开，掏出内瓤，我们将肉切成片，用豆瓣酱和蒸肉米粉给它拌匀，再腌上一小会儿。把腌好的肉呢塞入南瓜中，上锅蒸40分钟左右即可。这道菜品啊含有钙、磷、锌等多种营养素，以及蛋白质、脂肪等多种营养成分，对于产后新妈妈补充钙、预防贫血有很好的效果。第四呢是黄豆。

称为绿色乳牛。一斤黄豆，其蛋白质含量相当于三斤鸡蛋、四斤牛奶、两斤瘦猪肉，可见它的植物肉绿色乳牛的美誉的确实至名归。而黄豆炸成豆浆，对于养脾胃也是极有好处的。所以呢，早上起来喝杯豆浆比喝牛奶还好，既可提气色，还可以美容养颜。我们推荐的食谱呢是炖五香黄豆。我们将黄豆去杂，用温水浸泡一天，淘洗干净，分别将葱姜切成碎末。我们将砂锅置于旺火上，加入清水和黄豆，撇净浮沫，撒入八角、花椒、桂皮、葱末和姜末等配料，用小火炖至烂熟，再加入精盐烧至入味，淋上香油就可以了。那么它的健康功效呢，是补钙补铁。第五呢，是玉米可以滋养脾胃。玉米味甘，可以入脾胃，具有滋养脾胃、促进胃部食物消化的作用。此外呢，它还是粗粮中的保健佳品，富含纤维，有助于淡斑美肤。在蔬菜界中呢，如果要评出性价比最高的护肤品，非玉米莫属了。我们推荐大家做玉米豆角排骨包，木耳提前泡发干净，洗干净，玉米和豆角呢都洗净切断，锅内放水和排骨，煮两分钟再捞起来，洗干净沥水，把过水的排骨和玉米放入锅内，一次性加入适量的冷水，烧开以后呢，撇掉浮沫，再加入料酒和姜末啊，然后呢转小火炖一个小时。第四呢，加入豆角和木耳，继续炖十分钟左右，再加盐和少许的胡椒粉、味精调味就可以了。它的作用呢，健脾祛湿、补肾、活血化瘀。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夏之交，小心头面部热症，具体来了解一下。
1: 春夏之交，小心头面部热症。春夏之交，人最容易得面瘫，睑腺炎，也就是麦粒肿，三叉神经痛，头疼，口腔溃疡，咽喉肿痛，咳喘。每年啊，一到春夏之交，找我调理身体的人就多了起来，基本上大部分人都是肾精不足引起的头面部热症，有面瘫、睑腺炎、三叉神经痛、头疼、口腔溃疡、咽喉肿痛、咳嗽等症。我呢都是用滋补肾精的方法给他们调理，通常都是一服药显效，三五服药就基本上康复了。可是现在很多人没有联想到自己生病与肾精不足有关，这样的人如果不加以保养，到了初夏天气暴热会更容易出现问题。肝气不舒的人本来就肝阴不足，肝火旺，天气暴热之后，他们的身体会特别的不舒服，容易发火。本来平时开车呀谦让一下就过去了，现在呢直接下车和别人打起来了，最后头破血流住院了。可能啊回头他自己还奇怪，哎，这是怎么了，平时我挺好的呀，怎么因为这点事和别人打起来了。这就是您本来以为夏天天气温暖了，日子该好过了，于是放松了警惕，可是却没有想到对于天气变化，不同的人身体会有不同的反应，只是我们之前没有察觉而已。春夏之交，要警惕食物和自然界中的外邪。天气逐渐温暖之后，微生物更容易大量的繁殖，还有一些昆虫也出来了。在有些中医看来，有些昆虫可以叫做外邪，比如说在北方，冬天没有苍蝇，您习惯了将食物放在桌子上，现在苍蝇出现了，它到处飞，落在食物上，这个季节的食物啊，非常容易腐败，如果您偶尔吃了一次，就容易导致身体出现不适。在端午的时候，古人喝雄黄酒来驱除五毒，其中蜈蚣、蝎子等都是毒虫。古人意识到此时某些动物会带来麻烦，而这些毒虫只是一个象征而已。现在呢，我们不必再喝雄黄酒驱除五种毒虫了，知道了其中的道理，注意食品卫生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在乡间旅游的时候要注意虫类的叮咬，比如说草丛里的蜱虫就是一个非常需要防范的重点。想吃凉东西的人一定要判断好自己的体质在

天气突然热了以后呢，总想吃点凉的东西，于是呢，很多人会吃喝冰镇西瓜、冷冻啤酒饮料。可是大家没有顾及阳虚体质的人，如果吃了太多寒凉之物，会导致腹泻、腹痛、胃痛。你看，所有的问题看似神秘，其实背后都有可以讲出来的原因。我在前面呢，把这个季节容易出现的问题给陈列了一遍，从阴虚到阳虚，再到肝气不舒。还是那句话，对于即将到来的寒冷，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可是对于温暖，咱却毫无防范。天气变热会引起身体的变化，身体本来就失调的人，这个时候呢，更要做好防范。我觉得，咱们没有必要把毒五月搞得神神秘秘的，只要我们从健康的角度，好好的把握，适应气候的变化，掌握其中的道理，就不会受它的影响了。

0: 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声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夏天是伤阳气的高发期，那么如何来提升我们的阳气呢？
6: 朋友们，阳气就像是天上的太阳，给我们提供温暖，抵御寒气。阳气呢，还帮我们提高抗病和康复能力。明代医家张景岳认为，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足见阳气对人的重要性。现代人呢，特别容易阳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呢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啊，现代生活方式中有相当一部分行为呢都是背离自然规律存在的，那么久而久之呢就会发展成为阳虚体质。尤其是当您有以下这些习惯，危险系数会加倍。比如说长期的在空调房当中工作和生活，或者是长期睡凉席，冬季保暖不足等等。还有爱喝冷饮也伤阳，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吃雪糕冰淇淋，爱喝冷饮冰水等等。还有些人呢特别喜欢喝凉茶也伤阳，夏季很多凉茶饮料比较受欢迎，不少人甚至是作为了日常的饮品，殊不知呢喝多了很容易损伤人体的阳气。还有呢就是汗过多也会伤阳，中医认为呢气随汗脱，天热的时候如果出汗过多就会导致阳气耗散。还有人经常晚睡，比如说看球赛、打牌、玩游戏，甚至玩到深夜等等。还有人呢搞通宵，那中医就认为啊，阳气者烦劳则张，所谓张就是往外散，尤其是晚上阳气应该内收，长时间的熬夜呢就会使阳气慢慢的耗散。那么阳虚的表现有哪些呢？黄帝内经说，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张。阳气不足，失于温煦，就会导致我们身体出现一派寒象。阳虚之人一年四季都比别人穿得厚，就很容易感冒，总是呢手脚冰凉。还有呢脾阳虚，脾阳虚之人呢大便常常会不成形，偶吃凉物便会腹泻不止，肚脐周围呢也常常隐隐作痛，喜温啊 而且呢喜欢吃温热的食物。这类人群他们的舌头颜色往往很淡，舌体胖大，边上呢还有齿痕。那么肾阳虚的人呢就会昏昏沉沉，精神不济，记忆力下降，而且他们还很容易出现像腰痛、怕冷、小腿发凉，甚至是浮肿、膝关节、积液等等不适。此外呢还可能会有五更泄泻、阳痿、前列腺增生，还有小便淋漓不尽啊、虚胖等等这些不适的症状。而且啊骨生髓，肾阳亏虚则精不养脑，就会健忘痴呆。那么心阳虚的表现是什么呢？此类人群呢常常有心中动悸、面唇青紫、舌体胖大、边有齿痕、青紫水滑等表现。有部分心阳虚者还会常常胸口隐隐作痛、怕冷、半夜咳嗽、憋气、无法平卧。还有人呢甚至会出现腿肿、动则头晕、阵阵想扑到地上的这种情况。此外呀像焦虑、抑郁、恐惧、悲观、忧郁、忧愁等等负面情绪呢也与心阳亏虚不能养神是有关系的。那么如何来调整呢？夏日我们保健的好方法就是晒背。中医认为背为阳，腹为阴，背部是人体阳气循行的最大通道，可以说呢是统摄一身之阳，同时呢支撑整个的背部脊柱，被称为龙骨。脊柱不正可以诱发多种疾病，由此可见背部是人体很重要的部位，养好背可为身体扶正固本。夏日常常晒晒背可以使我们的阳气变得充盈，人体对抗疾病的能力也会随之提高。平时呢我们常用面朝黄土背朝天来形容农民的辛苦，但是农民中呢很多人健康且长寿，从中医角度来讲呢与其经常在太阳下劳作有很大的关系。现代医学也证实，人的背部皮下蕴藏着大量的免疫细胞，通过晒太阳可以激活这些免疫细胞，达到疏通经络、流畅气血、调和脏腑、驱寒止痛的目的。那么大家就要问了，怎么晒才可以把阳气晒出来？什么时候晒合适呢？其实晒太阳呢也很讲究，要挑准时间，得选阳光比较充足、光线也比较柔和的时候，时长呢可因人而异，注意呢要做好面部防晒。什么时候晒呢？我们选择上午的10点前、下午的3点后，这个时候呢紫外线偏低，阳光呢也比较柔和。那晒多久呢？这是因人而异的。中老年人呢每天晒一次，每次呢20到30分钟即可。中青年人呢身体的新陈代谢较强，钙质流失较快，需要补充较多的维生素 D， 每天呢我们可以晒1到2个小时左右为宜。那怎么晒呢？我们可以选择户外，面朝太阳，闭上眼睛，张开双臂，掌心朝向太阳，手指微微收拢，想象着阳光洒满全身，再配合着深呼吸。觉得累的时候呢，我们放下双臂，重复这个动作呢，晒个15分钟以后，搓热双手，暖暖脸部，再散散步就可以了。以上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夏季是伤阳的高峰期，我们如何来做到

0: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知道哪种豆子是夏天第一豆吗？快来听一听。
3: 欢迎收听四季养生。一说起豆类，大家第一反应都是圆滚滚的绿豆、黑豆、红豆、黄豆，没几个人会想到白扁豆。毫不夸张地说，白扁豆是真正的夏天第一豆，它祛湿赛薏米，补肾赛芝麻，是天然的胰岛素抗癌药。国家级名老中医连建伟教授和很多的中医师都十分推崇食用白扁豆。今天给大家好好说说白扁豆，它是被忽视的豆中之王。在健脾的食材高手中，白扁豆被李时珍捧为上宾，将白扁豆称为脾之骨，说白扁豆其性温平，得乎中和，脾之骨也，止泄泻，暖脾胃。扁豆能化湿降浊，调和脾胃，具有补脾而不滋腻，化湿而不燥裂之功效。浙江省中山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徐宇杰主任中医师介绍，白扁豆营养价值很高，碳水化合物高达 57% 左右，此外还含有蛋白质、脂肪、微量的钙、磷、铁以及多种维生素。白扁豆主要用于癌症肿瘤、细菌性痢疾、呕吐腹泻、肠胃炎等胃肠道疾病、各种色斑以及白带异常、慢性肾炎的治疗。此外还可以解毒，如治疗食物中毒。每100克扁豆含蛋白质高达 25.3 克，而100克鸡蛋的蛋白质含量只有 13.3 克，每100克牛奶的蛋白质含量 3.5 克。也就是说，扁豆比牛奶、鸡蛋的蛋白质含量还要高。蛋白质高还不算什么，它的功效也是相当全面。一，有助于击退癌细胞。白扁豆中的血细胞凝集素能抑制肿瘤的生长，达到防癌抗癌的效果。二，安全降糖。白扁豆能够降低人体的血糖，白扁豆是含有一些淀粉酶抑制剂，能够降低人体血糖的含量，糖尿病的患者朋友们可以吃一些白扁豆。三，拔除湿气。很多人都知道湿气重的人可以常吃些薏米，薏米有排湿的作用，但薏米性寒，不适合脾胃虚寒人群和月经女性食用。白扁豆就不一样了，有暖脾胃、清湿气的作用，祛湿的同时不伤脾胃。此外，夏天很多人都会出现中暑的情况，白扁豆还可用于暑热吐泻的治疗。四，利水消肿。水肿的朋友们可以将白扁豆炒黄磨成粉末，将灯心草用水煎煮，然后再加入白扁豆粉，能够有效地缓解水肿的症状。五，抗菌抗病毒。白扁豆还能起到抗菌抗病毒的作用。

0: 它有一些活性因子，能够抑制病毒以及真菌的生长与繁殖。六，提高免疫力。白扁豆具有提高人体免疫力的作用，长时期坚持吃白扁豆，有利于提高细胞的免疫功能，进而增强人体免疫力。七，健脾止泻。白扁豆有健脾的功效，能够补气，适用于脾虚、食少或者泄泻的人群食用最佳。对于由于食物中毒而引起的呕吐、急性胃肠炎有很好的治愈作用。八，补肾防结石。它可以健肾，防止肾结石和尿毒症。同时炒白扁豆还可以清脑明目，特别是对于视力不好的人群来说，常吃白扁豆是有好处的。那白扁豆怎么吃呢？除了嫩芽炒菜，它清爽可口，成熟的种子就是所谓的纯粹的白扁豆了。白扁豆可以炒着当零嘴吃，每天吃15克，也可以打成粉调糊糊吃。通常比较多的吃法是煮粥、煲汤或煮水。夏天多湿热，煮粥煲汤不妨撒上一把白扁豆，口感粉糯连绵，既能祛湿，还能抗癌、补肾、降糖。白扁豆可以直接与大米一起熬煮，也可加入适量的蔬菜，但要记得一定要先浸泡。在药店购买白扁豆时，最好买炒白扁豆，健脾祛湿效果更佳。提醒，白扁豆一定要煮熟才能吃。白扁豆里的凝集素具有一定的毒性，经过煮熟加热后可以安全食用，但如果煮得不够彻底，就很可能会引起食物中毒，出现头痛、恶心、呕吐等症状。白扁豆各大肉后至少要煮20分钟，才能把里面有毒的扁豆碱给破坏了。白扁豆含的嘌呤比较高，所以痛风和高尿酸患者一定要少吃，患有疟疾的人群也不宜食用白扁豆。白扁豆食用时需持之有度，干品不超过50克，不能过量食用，否则会导致气滞、腹部胀痛等等。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接下来的16点，我们将为您带来深受大家喜爱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邀您一起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品味评书艺术。欢迎您的收听。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7: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我们继续收听《百年风云》。这部评书勾勒清末民初百年沧桑，演绎中华儿女救亡图存的不屈抗争。秦鼎彝成功带领残部突围，幸存的士兵能否重整旗鼓，这场起义还有没有转机？请听《百年风云》第224集。
3: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虎门硝烟到武昌枪响，评书百年风云，道尽家国沉浮，中间百态。演播单田芳。
8: 第224集。
9: 高雄领着10几个弟兄拿着敲镐下去了，秦鼎彝呢带着狄英杰和其他几个头在墙上巡逻监视官军。这阵不是一枪都不响了，都是冷枪，好半天啪啪来那么2枪，那炮也隔个10分8分的咣咣来那么几炮，也没有目标。很明显官军也怕他们突围，没事放放枪，放2炮仗胆子的。但是这玩意儿你只能把谁给打着，他也不是往天上放，也是对准了大同盐局放的。

们还得提高警惕呢。不说秦鼎义和狄英杰，单说高雄领着一部分弟兄在东北这块选了个好地方，就这儿我画个白印，你们就开始动手。他拿粉笔画了个洞，这洞足可以能钻出人去，让大伙换班在这儿挖。好嘛，这大同盐局真坚固，墙根是条石啊，那不容易把它撬起来呀、啊。挖半天挖不动，干脆撬砖吧。这砖都是大青砖，一尺半长，就好像那城墙的砖似的，得拿钻子拿锤子。仗着这帮人年轻，事在紧急，大伙也玩了命了，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叮当当。终于挖出来拳头那么大的小窟窿，然后迅速往四外扩展，把里边的砖全卸下来。这墙是夹馅的，里边有土，都是三合土，年头多了，这土都结成了一个了，像石头那么坚硬，也得一块一块凿。把这土再打开了，再往外又是砖，再把那砖捅开，那就出去了。现在不能碰，现在一碰外边的砖，怕被官兵给发现，那不就暴露了吗？这就等着晚上使唤炸药。然后呢，高雄让军兵把一包炸药集中这儿，塞到这窟窿里头了。嗯，心说不错，今天晚上声东击西，就在这钻出去，不到时候这玩意儿不能放。完成了任务，他挺高兴。高雄一转身到院里，您说怎么这么巧？刚到院里头，飞了一颗炮弹，正好离着高雄不到五步远，这一开花，高雄是当时栽倒，两条腿给崩没了，还有几个弟兄炸得血肉横飞，也都牺牲了。有人就喊：“坏了，高头领负重伤了。”这阵儿秦鼎义在墙上听见了，你听说什么？哎呀，我们这阵人手正不够，高雄是员虎将，怎么受重伤了？跟头咕噜他跑下来了。等到了出事地点一看，可不是吗，院里有个大坑，这坑还冒黑烟呢，在坑边上躺着几具尸体。再看高雄仰面朝天在这儿呢，腿没了，已经人事不醒了。秦鼎义眼泪是控制不住，滴滴答答掉下来了，过来把高雄抱到怀里头。小高，小高，小高，你醒醒。好半天高雄真缓过来了，但是眼光已经散了，看看天空，瞅瞅眼前的秦鼎义，这小伙子眼泪也掉下来了。他紧紧握着秦鼎义的手，完了，又失败了，中国真难救啊，中国有没有希望？他就像疯了似的，有希望，有希望。小高，你先忍着点，我马上找人给你调治。找人调治什么呢？这是连个止疼药都没有啊。可秦鼎义把他放下，刚想派人把他整屋去，高雄这小伙子有多横啊，咬牙在腰上把佩刀拔出来了，对准自己的胸膛，哎，自个儿来个破釜自杀。高雄是这么光荣牺牲的。秦鼎一听着声音一转身，完了，他很明白高雄为什么这么做，怕拖累了大伙，我双腿没了，现在是个废人，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还得让大伙照顾我，他于心不忍，因此才破釜自杀。大伙都哭了。

秦岭一擦干了眼泪，命人就在这院里挖个坑，把几位战友的尸体掩埋起来了。如果将来能撤出去，革命成功了，再回来移尸。这时候外头枪又响了，秦岭一登上墙头，但是敌人没有大规模的进攻，晚上就是挑逗，不让你得安定。后来秦岭一也明白了，又开了个碰头会，决定三更前突围。这回没有什么顾虑了，把粮库打开，把所有的粮食底儿把它划了划了，这几十个人还能吃一顿干饭，菜一点都没了，干脆就拿水泡点盐水，这也可以呀。大伙换着班饱餐了战饭，剩下点饭嘎巴都拿手绢把它包起来揣兜，你知哪只还用上啊？有的把那水葫芦灌满了水背在身上，所有的子弹全集中起来，大家全武装好了，就二更天挂铃了。秦岭一按着计划，靠大江那面泼了点洋油，另外堆了点柴火，容易烧的东西，来点火。你说那洋油那玩意儿沾火就着啊，腾哗，风见火势，火助风威，把天都照红了，噼啪之响啊。秦岭一利用这个机会命令军兵开枪，霎时枪声大作，人们喊着冲啊，突围啊，冲啊，那意思是在这突围。咱们再说墙外头的官兵，这些官兵啊毫无战斗力，两三千人呢，子弹有的是，还有大炮，就拿这么个盐局都拿不下来，归根结底都怕死。战斗打响，那当官的都离着远远的，叫当兵的冲锋。当兵的乐意死吗？谁也都不乐意，那是逼的没办法，敷衍了事。好容易盼着黑天了，当官的都进了大通城里找地方歇着去了，抽大烟的抽大烟，嫖女人的嫖女人，有的利用混乱砸抢明火去干坏事，把当兵的都留在这儿了。顶大的官就是少官，比的不太恰当，这个少官呢就类似现在的连长和排长那么大，他有什么权利？谁能指挥了这么多军队？所以一到晚上，那么火光一起，枪声一响，官军就乱了套了。有好些出来看着，哟，着火了，那么着火了，大概这些叛军要在那突围，指定要在那跑，他们要在江上跑。大伙七嘴八舌的在这吵吵，这几个少长集合起来一碰头，也来不及请示长官了，咱们干脆就到那主节去得了。各少长回去领兵去，大伙哗这一声全都奔大江那面去了，他们就认为这义军从那儿走。哎，结果上了当了。秦岭一呢带着狄英杰他们从墙上下来，就到了挖好那个洞，吩咐一声点地雷，拿火一点，就这一下不要紧，把这大窟窿就炸开了。烟雾过去之后，他们顺着这个空洞就钻出来了。现在剩下四十多人出来，他们也是有计划的。小伙子狄英杰在头前打先锋，秦岭一领着十几个弟兄在后头断后，分成了两组啊。虽然

然说官兵大部分都奔长江那边去了，这块也剩下不少。一开始敌人没醒悟过来，一看义军在这儿钻出来了，哎呀，上当了，在这儿呢，在这儿钻出来了，啪啪啪，在这儿进行阻截。官兵们听着信儿，莫回头了，又上这儿来。双方就展开了一场激战呐、打的是十分激烈，身边不断有人倒下去。在这紧急的关头，就见这小伙子狄英杰身子冷不丁一摘位，扑通坐地下了。秦岭一拎着枪过来，怎么样，你负伤了？一看呢，肠子都流出来了。狄英杰这小伙子咬着牙呀，老秦，你别管我，我给你们断后掩护，你们快撤，不，我背着你包。什么时候了你还背着我？关键你要保存实力，把同志们领走，别管我。狄英杰这小伙子真英勇啊，把这肠子往肚子里塞吧塞吧，用袋子一勒，领着几个人在这儿断后。哎呀，秦鼎一深受感动啊，心说经过战火的考验，我看得最清楚，谁说我们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谁污蔑我们中国人是无能为啊，这些多好的同志啊，可惜他们遇上这个缺德的政府，他们的才能没得到发挥呀。秦岭一心里说话，只要我有三寸气在，我不死，我要把我所经所见著传立说，我把这些同志们编成书，让全国40,000,000同胞都知道啊。这时他心里想的什么事都有了，含着眼泪领着弟兄往外突围。狄英杰回头看了看，心放下了，心里说话，同志们再见了，祖国再见了。吃，他把佩刀拽出来，两只手握着刀把对准前胸，咔哧，光荣的牺牲，这叫宁死不当俘虏。按下他怎么不说，咱们单说秦鼎仪往身边看了看，加上自己才9个人，而且多数的都身负了重伤。秦鼎仪啊，手里拎着勃朗宁手枪，身先士卒暴打前敌，另一只手拿着口马刀，离着远了用枪打，离着近了用刀砍呐。俗话说，一人舍命，万将难敌，这话真有道理呀。现在他们9名同志拧成了一个劲儿，合成了一条心，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住，他们终于杀开一条血路，逃往九龙山。枪声渐渐的稀落了，喊杀声逐渐听不见了，把9个同志累的是筋疲力尽呐、互相搀扶着往前走，但是在他们身后就留下一行血迹。什么原因呢？因为多数都受伤了，连秦鼎仪身上都多处负伤，只是没有致命的伤。安下他们咱先不说，话分两头再说。官军盼到天亮了，冲进大通盐局，到了院里头一看呢，墙上院里到处是死尸，院里的左一个炸弹坑，右一个炮弹坑。他们搜查了一遍，赶紧禀报长官。这带兵的几个官都在大通城里享福呢，
听见晚上这儿激战，他们假装。

0: 被听见，多数都是怕死鬼，等天亮了跑这硬硬点来到这，一听说自立军全部被消灭了，呵，他们来了精神了，一个个歪脖子横狼，指手画脚，咋咋活活。到这他们填了个表格，谎报战功，然后就报到府院衙门。咱们说过，安徽省的巡抚叫王之春，这家伙两榜进士出身，很有点社会经验。得着这份报告，从头到尾的详细看看，心里就一动啊，嘿呀，好险呐！没想到在我的眼皮底下公然出现了什么自立军，这要折腾起来我承担得了责任吗？啊，哎呦，上天的佛爷睁眼呐，朝廷的洪府总算把他们扑了灭了。我不管别的，在我这一亩三分地儿不出事儿就行啊。他看完了这个报告，又来到院里头背着手进行参观。参观什么？都是缴获的所谓胜利品。他在这一堆东西里头找出一沓子富有票，说什么叫富有票呢？这玩意儿是一种印刷品，就好像现在那个大支票差不多，正面上横着有俩字儿，富有，富就是富贵的富，有就是有没有的有，言下之意就代表富有四海的意思。背后还有戳，一个是自立军的戳，一个是各省的名字，要是安徽的就卡安徽，山东的就卡山东，因为这种富有票流行在安徽，所以后边卡的戳有安徽省的标记，顶着还有号码，另外上的印着1000贯。啊，王之春一看这玩意儿代表钱花，拿这玩意儿能领钱，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哼，这帮贼匪真是净做好梦啊，如今铁证如山，我得好好保存，一旦上级查问下来我能提供凭证。他把这东西都看完了，又看了一部分枪支弹药，然后告诉把这些东西点清了封存。回府太大人，还有不少尸体呢，都埋了，把这尸体呢冀中挖的一个坑全埋在里头了。然后王之春给上峰啊写了一份报告，这家伙久在官场颇有经验，你要光看这报告写的是冠冕堂皇，说某年某月某日在我的治下大通出现了叛军自立军，为首的叫秦立山，下边的还有什么高雄、孙道义、狄迎杰等等等，这帮叛逆私立国号，寓意推倒朝廷。说我得着消息之后率领大军马上去征剿，经过十昼夜的激战，叛军终于全部被消灭，匪首一个不留被击毙。他这么写的目的就是敷衍搪塞，上级不查也就算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百年风云》，演播单田芳，感谢收听。
2: 评书《百年风云》如一幅历史长卷，细数家国兴衰，再现国人救亡图存的艰难求索。稍后请继续收听《百年风云》。

0: 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百年风云。秦秉仪带着伤兵藏身破庙，弹尽粮绝，身负重伤，为寻吃食水源赶往附近山村，他们能躲过追杀，顺利脱险吗？请听《百年风云》第225集。
6: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虎门硝烟到武昌枪响，评书《百年风云》，道尽家国沉浮，中间百态。演播单田芳。
7: 第225集。
8: 王之春呢，这家伙有经验啊。你别看他在府院衙门消息灵通，他知道现在北京一带开了锅了，闹义和团。据说这义和团不下100万，天天立神坛喝符念咒，连皇宫里都有神坛。据说慈禧老佛爷也支持义和团，提出来什么扶清灭洋，现在跟洋人已经发生了冲突，打得乌烟瘴气啊。据说洋人纷纷调兵入京，将来到什么程度谁也猜测不透啊，弄不好这清政府就得垮台。他一琢磨，我呀现在正好没事儿，我便找事儿。你看这自立军的起义不是没有原因的，露了头的是这些，没露头的还不定有多少，我便没事捅马蜂窝，哎，也别深究了，我就稳稳当当在这当我的巡抚，等将来看看时局的变化咱再决定。另外他也看到两广一带折腾得更凶，有个叫孙中山的啊，领导是什么起义呀，那边天天开枪放炮啊，把两广地带也折腾得硝烟弥漫。你说将来发展到哪一步他也看不清，所以呢王之春就来个明哲保身啊，敷衍搪塞就算了。你看看，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咱们前文书说了，不有个许大门牙，保甲局的委员叫许盛林，这小子真不是东西。大同的仗一打响，就有他参加，从

0: 始至终他都知道，当战争打完了，他配合着官军冲进大同盐局，大里边他挨着个的看，对这死尸他拨了脑袋，拨了这个拨了那个，挨个对号，对来对去，他没找着秦鼎彝。在他那本本上记的是秦立山。哎呀，许大门牙一琢磨，这姓秦的跑了，不好，他要跑了早晚是个祸害，他是总头啊。所以人家向府院大人报告的时候，他也跟着来了。王之春想搪塞搪塞算了，许大门牙还不答应。这小子往前紧走两步，单腿打签儿，卑职参见大帅。王之春看看他，徐委员有事儿吗？卑职有下情回禀。因为这自立军他可不是小事儿，据卑职所知，他们实力庞大，露头的是这些，没公开露面的，潜伏在周围的还不知道有多少。如果我们不争取一网打尽，早晚必是个大患啊！望求大帅发布命令，穷追猛打，深挖，把他们一网打尽是再好也不过了。另外据卑职查知，这个大同的总头头叫秦立山，这小子跑了，这还得了吗？如果不把他抓住，就很难把那些人挖出来，如果不把他抓住，早晚是个大祸害呀、啊！他势必纠合残部卷土重来，求大帅明鉴。
1: 嗯，好啊，既然贵委员对国家如此尽忠，应该受到嘉奖，本府院自有主张，不劳你分神了，下面休息去吧。
0: 扎是许大门牙呀，光嘴这么说没走。你说府院衙门都不追这事儿，有你什么事儿？他还揪住不放，闲贴贴的往前走了两步。大人，卑职话还没说完，我看大人对这件事儿似乎不那么认真，这可不好啊。他虽然说他逃走了，他早早晚晚非回来不可，即使不到我们大同来，不沾安徽的边儿，他能逃得开大清朝吗？不定穿到哪省去为害，是不是对我大清也是个损失呢？对这种人千万不能心慈手软，望求大帅马上传令派兵急续追捕。大人呀，王之春一看，他妈这小子真讨厌呢，你说你芝麻粒大的官你管得着吗？叫他走他还不走。王之春把脸往下一沉，放肆，
2: 我的是卑职有罪。
1: 方才我说过了，本府院自有办法，用不着你操心，下面休息去吧。来啊，叫他出去。两旁当差的过来了，绕着他脑领子像拖丝狗一样，走走走，溜达溜达溜达溜达，走走走走、把这位给推出来了。哎呀，许大门牙到了巡抚衙门外头，把脑瓜一拨了，暗中这个骂呀，王之春，哎，好哎，你等着我的，别看你官大，我官小，难道说你心里向着革命党？你跟自立军还有什么瓜葛？
2: 啊，背不住。你看看，他手下的亲兵管带孙道义，就跟资立军的头头勾搭连环。他怎么那么巧呢？是不是在王之春的授意之下呢？嗯，别看我官小，完不了。
0: 这许德门牙一赌气回到家了，蒙上被想了那有半天，突然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他呀，赶紧起来换好衣裳，又跑到聂台衙门去了。这个聂台衙门在省里头那也是了不起的，聂台大人的官职仅次于巡抚。这大人姓陈，许德门牙是非求见不可。陈大人终于见他了，一问他你到我这衙门什么事儿？他可没敢告王之春，他知道官官相护，我要在这说王巡抚一个不好的字儿，他要给我传过去，我这小命就没了。这小子坏水挺多，哎，他是府台大人叫我来的，你看他来个假传圣旨。府台大人对这些叛党深恶痛绝，务求依王打靖。不过呢，府台大人主管一省之大事，公务甚忙，宅成聂台大人负其全责，让聂台大人想办法调点军队交给我，好捉拿那些漏网的，特为这个事儿卑职来求见。哦，是这么回事儿。好，请坐。这聂台大人让许德门牙坐在这儿，拍拍脑门想了想，不对，这里边有套头。如果府台大人真为这种事儿，起码把自己请去得商量商量，就即使公务忙不商量，也得给我来个执照，得派专人跟我联系。派谁也派不到他头上，他是保甲局的一个委员呢，你管得着吗？哎呀，这陈德老爷一想，我听别人跟我介绍过，大通保甲局这个委员，这小子是个官迷呀，到处烂钻，做梦都想升官，是不跑到这儿来借我的手，他要搞什么名堂？哼，你真是错打了算盘了。这陈德老爷更损，眼睛一转也出来点坏道，这叫瘸管里八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哎呀，徐委员为国事操劳，东奔西走，看书嘉奖，我应当请示朝廷提拔你的官职。哎，谢大人栽培，谢大人栽培。我看这样吧，聂台衙门的事儿也不少，你让我直接抽军队也比较困难，我看把这件事儿就委托给你们保甲局，由贵委员直接负责，你看怎么样？如果能把这些漏网的贼寇抓住，必有重赏，比如说能抓住那个巨头秦立山，我出500银元作为奖励。哟呵，许德门牙一听啊，受宠若惊，一蹦多高，谢大人栽培，谢大人的信任。慢着，许尚林，咱可把话说清楚，把这事交给你是不假，抓住了有钱有利有功，倘若要把这个姓秦的放了，我可拿你问罪。
2: 我这位
0: 贾雪把他撵出来了。这许德门牙你说想把别人转到套里，结果他钻进去了。你看说话是说话，这事儿一经决定这就生效啊。许德门牙一拨了脑袋，真要抓不着拿我试问，我的娘哎，你说我这不吃饱了撑的吗？耶耶耶耶，我这大官可够损的啊。好了。

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我非把秦立山抓住不可，不抓住我的脑袋保不住。他一溜烟回到大同保甲局，到那组织他手下的人力，八六八选六选，挑了40多人，各带利刃，身揣短枪，奔九龙山就下来。你看他手下这帮人啊，还都挺精明强干的。有人发现地下有血迹，滴滴答答一直进到山，他们就捋着这条线来的。哎呀，秦鼎义这是处境危险之极呀、啊！安下许的门牙怎么不说，翻回头来再说秦鼎义九名同志，他们进了九龙山，天就似亮似不亮了。秦鼎义想，你看我们九个人满身是血，叫人看着非常刺眼，一旦被官府的走狗发现，谁也活不了。首先得找个地方隐蔽隐蔽。说哪隐蔽去呢？人生地不熟，仗着这是大山里头，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两旁边竟是古木狼林，便于掩护。他们东转西转，哎，在山里头发现一所破庙，这破庙叫山神庙，就是那么一间房子，年久失修，已经坍塌倒坏了。秦岭一握着勃朗宁手枪，把庙门推开往里看看，呵，这个味儿就甭提了。大概山里人来来往往的，拿这山神庙当了厕所了，一股臭味扑鼻。秦鼎一一皱眉，除了这座山神庙再没有隐身之处啊。哎，就这样吧，他挑了两个轻伤的加上他，先把这山神庙好好清扫清扫，把粪便清除，屋子收拾干净了，把那几个重伤号先抬进来，让他们躺在这地下，被窝褥子哪儿找去？只好的在山里裸了点草垫到他们身子底下。其中有三个人是昏迷不醒啊，牙关紧咬，拳头紧攥，就比死人多这口气儿。又累，伤又重，又渴又饿，你说怎么办？面临绝境。就是受轻伤的，等坐在地下之后，脑袋一歪，一会儿也睡着了。秦鼎一可不能睡啊，他往下一坐呀，讲着腰酸腿疼，脑袋蒙蒙直响，自己告诉自己，别睡啊，精神点啊，这样一睡着了，没个醒，你知哪会儿官兵来呀、啊？那我们九个人九条命就没了。所以强打精神，他没睡，给那八个人打精。时间不大，一看八个人都睡了。秦鼎一啊，坐着觉着发困，他站起来了，哟，觉着这个腿怎么这么疼啊？这回才注意看出来，腿上敷伤了，一颗子弹穿皮而过，有块肉都当啷着，呀呀呀！看见了他也觉着疼了。刺啦一声，他把衣服撕坏了，拽起一条补丁来，把这伤口包上了。通过这件事，他对自己的身体仔细一检查，好嘛，轻伤重伤大小十几处，包也包不过来了，身上这个疼劲就甭提了。秦鼎一咬牙挺着，掂了掂手中的小手枪，哗啦拉个车子，他一检查，好嘛，还剩下一颗子弹。秦鼎一想，这子弹呢，我别使用了，要使用就给自己留着，至死不能当俘虏，在势不可解的时候，我给我自己来他一枪。所以他把手枪揣起来，背着手在庙外头来回溜，一边溜着，心里他一边想，马上他就想到康有为。

0: 梁启超心说，只要我有三寸气在，我还能到日本见着你们。我先揍康有为一顿嘴巴子，再踢梁启超一顿脚，你们两个是什么东西？康有为就说，把募捐的钱随时给寄来，到了现在一个大钱也没见着。梁启超就说，回来跟我们并肩战斗，至得今天连影也没见。你们两个口是心非的东西，等将来咱们见着再算账，把他恨得没法没法的。他又想到唐才常、林圭，秦岭离心里很难过呀。你说我被迫提前起义，给他们发了急电，十来天了消息隔绝，也不知道唐才常他们现在干什么呢。他们起义没起义啊，打起来没打起来，成功了是失败了呢，眼前一点消息也没有。想着这，他心里跟开了锅了似的。哎呀，天亮了，他一看不好，闪身进了山神庙，把这破门关上，拿后背怼着这个门，在这坐着忍着吧，门都没敢出。哎，您别说，这地方真肃静，一天也没来人。要是我们平常过日子，这一天好混，一会儿天黑了。现在的秦鼎一和这几个同志可不好混呐，一口水没喝着，一口饭没吃着，就这么大眼瞪小眼的挠着，谁受得了？好不容易挠到天黑了，那三位重伤的人奄奄一息，再没有药，再找不着水和饭，三条命保不住了。把秦岭一急的直冒汗，这，哎呀！他一想，就在这待着也不是长策呀，想法我们得找个出路，最好逃出虎口。所以啊，他留一个轻伤的在这看守山神庙，扶刺那些重伤号，带着另一个士兵跟他去找人家。这人要离开人，他不能活呀，起码也得弄点水来。就这样，他们把山神庙的门关上，两个人出来了。按钟表来说，现在天刚黑，也就是七点钟左右。出了山神庙，他们顺着山路登上一座高坡，居高临下放眼四望。哎，闹了半天，离着不远就有个小村庄，只是叫这个山坡挡着，没有发现。看着这阵灯光闪闪，秦鼎一心里就像开了两扇门一样，行了，干脆我就到这块弄点吃的，弄点水喝，来，随我来。说着领那个士兵转下山坡，直奔这山村。秦鼎一不来还真没事儿，这一来就落进龙潭虎穴。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百年风云，演播单田芳，感谢收听。
2: 百年风云再现近代百年变迁，从抗击列强到求索变革，鲜活再现了中华儿女奋起抗争的救亡之路。稍后17点，105开心茶馆继续伴您度过美好时光，为您带来欢声笑语。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0: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是健康好物推荐时间。中国睡眠研究会2025年3月发布的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显示，65岁及以上睡眠困扰率达到了 73.7%， 睡到半夜醒了，整夜睡眠时断时续，早上醒得特别早，这些碎片化睡眠的困扰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在经历。
2: 是的，很多人呢都说每天要睡足8个小时就行了，其实啊这里呢忽略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什么时候该睡，什么时候又该起。像很多的年轻人那样哈，说刷手机追剧到夜里2点钟睡，然后第二天早上10点钟肯定是不起床的嘛、
1: 嗯、啊，
2: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睡眠呢对于身体的健康真的不好。
1: 是的，俗话就说啊，日升而作，日落而息，这里面藏着养生的智慧。你看咱们白天的时候呢，太阳很暖和，忙家务啊，干劲儿十足，精气神呢是以阳为主，可是到了晚上呢，太阳下山，月亮出来了，人就要休息，就不能做太剧烈的运动了，好好睡觉就特别重要。所以睡眠实际上就是我们请阳入阴的过程。
2: 听起来呢还真是这么个道理啊，但是问题来了，我身边其实有很多人入睡困难，为了能够睡个好觉呢真的是没少花心思，试过的方法啊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有的人呢晚饭过后就早早的上床躺着等瞌睡，就认为说呢多躺总会睡着，结果证明呢不见得有用。有的人呢就睡前喝个一小杯，认为酒能助眠，可还是辗转难眠。还有很多人晚饭过后呢出门散步走1个小时，觉得呢累到困总能睡了吧。事实是啊，身体很疲劳，但是大脑很兴奋，依然睡不着。最后一招呢就是服用安眠药了，这招呢见效倒是快了，但是对于身体的伤害真的太大啊、
1: 嗯、
2: 第二天呢可能能迷迷糊糊一整天。
1: 是的，失眠的痛苦啊真的是只有经历的人才能够体会，这睡不好对身体的伤害可真不小。你看心主血脉，睡不着就会消耗心血，像小炉子上炖的粥，心血啊越熬越浓稠，晚上多梦呢往往会让肝火旺盛，早晨起来嘴里发苦，晚上盗汗的人群啊夜里咳嗽也多，对肺很不好。所以解决睡眠的问题还是要注重通过日常饮食和生活习惯来调理。
2: 你总结得非常到位了，今天呢我们是为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实用的小方法啊，您可以取酸枣仁10克、莲子15克、百合10克、茯苓5克，洗干净之后呢加水煮沸，然后再转成小火慢炖20分钟，滤去沸渣之后呢去喝。那建议呢是每天1次，连续服用3周以上，就看看呢是否有改变。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同的，所以呢使用前最好咨询专业的中医师的意见哦。
1: 那我有个问题啊，刚才的食疗方法自己配置很不方便，用量也掌握不好，有没有什么更方便的方法呢？
2: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睡眠的问题真的是不能够操之过急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它精选酸枣仁、覆盆子、莲子、百合、茯苓等11味道地原料，可以长期去服用。在熬制的过程当中不加蔗糖，那每盒呢净含量是300克，零售价要149块钱。说实话这个价格在膏方当中已经算是很实在了。那今天呢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传统膏方的魅力，我们为听友呢也是争取到了专属福利。您听仔细了啊，我们向前30个打进订购热线4007-999-689的听友呢发放大额的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是的，就相当于呢是2折的体验机会，每天花费呢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999-689 4007-999-689。不仅如此，今天如果说您按照周期来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是有限的啊，这个热线呢只开通3分钟，4007-999-689 4007-999-689。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999-689 4007-999-689。
1: 咱们的睡眠啊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年轻的时候呢身体能自然调节状态，帮我们顺利进入睡眠，但随着年龄增长这种调节能力会慢慢下降，不少人会遇到入睡慢睡眠浅的困扰。其实日常饮食当中适当摄入一些具有传统养生价值的食材，能帮我们更好。

0: 好的放松身心，为良好睡眠打下基础。咱们这一款安睡膏里面包含了三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保留食材本味，适合日常食用。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呢是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立刻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有限，4007999689，4007999689。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999689，4007999689。
1: 是的，抓紧时间来获得这份睡眠福利。其实呢，这款膏方的选料也是必须很讲究的啊，像酸枣仁肯定是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好，因为这里呢是地处太行山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昼夜温差大，有利于酸枣仁的有效成分的积累。还有龙眼肉，那肯定呢是福建莆田的好，茯苓呢是云南丽江的好，山药是河南温县的好。那您可能会说，这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吗？是不是质量不行啊？这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安睡膏呢是国药药材公司出品，依托的是大品牌的严格品控体系，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标准的哈。那您打开盖子就可以看得到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个小勺挖一勺，温水一冲呢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呢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这一次呢是厂家啊为了推广好睡眠的一个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了29元啊！不要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是不等人的，卖完之后呢就没有优惠了。订购电话立刻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不仅如此啊，今天如果说您按照周期来订购的话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啊！补贴的名额有限，4007999689，4007999689。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呢，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999689，4007999689。
0: 那睡眠问题呢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越难受。年轻时候呢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需要日常维护一样，我们的身体也需要通过日常饮食和作息来调整，保持良好的状态，避免小问题积累成大困扰。这个道理呢，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精装正品保障。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然后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等多种药食同源的食材，遵循传统工艺的熬制，口感温润，适合日常食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打个电话您就可以优惠到29块钱一瓶。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所以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4007999689，4007999689。
1: 我们看到啊，有一些听众在询问说，咱们吃膏方会不会有一些依赖呢？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这款酸枣仁的安睡膏呢是通过食疗的方式，讲究的呢是循序渐进。那么这个11味的组方里面呢是有酸枣仁、茯苓、百合、莲子等等，这些呢都是天然草本成分，符合国家食品安全的生产标准。它的作用是通过食材的温和滋养，帮助我们放松身心，为良好的睡眠营造适宜的身体状态，而并非呢直接治疗或者是改善睡眠。是食品的话，所以说您不需要去担心依赖性的问题啊。您现在呢就唯一要当心的是呢，优惠名额能不能抢得到啊。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放心吃，不要去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999689，4007999689。
0: 总结一下，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选料地道，拒绝以次充好，遵循传统工艺，它以酸枣仁为主料，配合茯苓、百合、山药等传统草本，每天来两勺，用水冲调非常方便，口感特别细腻，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都吃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 老人安睡高，不必担心有依赖，安全值得您信赖。市场价149块钱一瓶，打个电话就可以优惠到29块钱一瓶。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2: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较易发生感冒，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0: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马季、郭全宝演绎的相声《穆桂英挂帅》。工作只做表面功夫，遇到难题就拖延应付，这是很多人的通病。他们总想着看得见的亮眼成绩能换来夸奖和荣誉，可那些藏在角落的短板问题就算落下了也没人在意。这位生产队长就是这样，队里的样板田他精心打理，长势衰败的三类田却不管不问。下乡的文艺工作者看在眼里，借着他最佩服的穆桂英改编了一出好戏，给他上了生动的一课。真正的挂帅出征，从来都不是守着面子攻城，而是敢于直面短板，主动扛起责任，把该做的事儿都做好，这才是英雄主义。您说是不？
5: 这回啊，我来说段相声。
6: 南征北战包打松，
5: 怎么那么热闹啊？
6: 不是啊，哎，杨家卫过
5: 天去攻，不是
6: 啊，老太君他会有当年
5: 的。一个人说是
6: 啊，没有
5: 意思，你这是啊，你这什么毛病啊？你唱着唱着，你叫我干嘛？
6: 谁叫你了？
5: 哦，没跟我说话，
6: 没跟你说话。
5: 报告，
6: 不是
5: 啊，你怎么还叫啊？
6: 我就有这毛病。
5: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6: 我研究这个河南梆子《穆桂英挂帅》这出戏的问题了。
5: 哦，您研究这出戏？
6: 哎，对对对，
5: 那甭问了
6: 啊，
5: 您是一位剧作家呀？啊，
6: 哎，这、啊、也可以这么说吧，
5: 是不是？
6: 啊，不过也常上台演出，
5: 经常上台表演
6: 啊。
5: 那你是剧团的演员呢？
6: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5: 是不是？
6: 不过也常下地干活。
5: 是，你是公社的社员。
6: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5: 啊，
6: 不过
5: 你啊，别不过了。你刚才说你到底干什么的呀？
6: 剧团演员。
5: 那怎么要下地干活啊？
6: 最近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
5: 那是好事。
6: 哎，
5: 我们都应当去嘛。
6: 是吗？
5: 你们剧团到什么地方去了？
6: 到这个黄庄第一生产队。
5: 好，
6: 嗯，
5: 哎，为什么单到那个队去？
6: 那队好啊，
5: 啊，
6: 那队是个先进队，
5: 是啊，
6: 红旗队， 有很多先进事迹值得我们学习啊，
5: 有很多。

0: 排着。
1: 那队有个王队长
0: 啊，
1: 最好了。
0: 王队长
1: 待人谦虚诚恳，
0: 哦，
1: 社员们都喜欢接近他。
0: 是啊，
1: 我们演员们也跟他学习学习嘛。
0: 这人很热情。
1: 哎，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0: 他有什么特点呢？
1: 王队长
0: 啊，
1: 戏迷。
0: 哦，戏迷是他的特点。
1: 哎，最喜欢穆桂英挂帅。
0: 哎，这戏本来有意思
1: 啊，
0: 这唱腔多美啊。
1: 哪个？
0: 穆桂英我家住在山东，这腔好听啊。
1: 您这也不好听啊。
0: 嗨，我这学人家这腔。
1: 他不仅是喜欢腔
0: 啊，
1: 他是喜欢穆桂英这个人物。
0: 这人物可爱吗？
1: 是吗？
0: 老当益壮，因公而忘私，这人物多好啊。
1: 就是啊。你看上次我们那剧团呢
0: 啊，
1: 到他这儿来演出，
0: 嗯，
1: 就给演这出戏。
0: 哦，
1: 就唱的那个地方。
0: 哪点？
1: 杨文广、杨金花教场比武回来之后，
0: 嗯，
1: 一刀劈死了王伦。
0: 哎，
1: 这时候告诉了穆桂英
0: 啊，
1: 穆桂英当时吓得一身冷汗。
0: 是
1: 啊，王队长在底下看的这个地方
0: 啊，
1: 他直跺脚，
0: 着急，
1: 他为他着急。
0: 嗯，
1: 哼，真好。
0: 嗯，
1: 就是杨文广太不听话了。
0: 嘿，
1: 你说穆桂英，
0: 嗯，
1: 你先把水印结过来，你可别让我着急。我告诉你，
0: 他替穆桂英着急。
1: 你说啊，他老为穆桂英着急，
0: 爱听这戏。
1: 我们这剧团又一次到他这儿来，他能不高兴吗？
0: 他一定得热情地招待你们。
1: 就是啊，
0: 嗯，
1: 我们刚到队里头，他从地里赶回来了
0: 啊。
1: 你看见着我们这个热情啊。
0: 是
1: 哦，来了啊。说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全来了。
1: 哇、哦、你们又来了啊，演出来了吧？
0: 可不是吗、
1: 啊、劳动。好好好、哎、那个什么，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又搞了这个风尘坊了。
0: 哦，
1: 风尘坊搞得好啊。
0: 是是，
1: 你们在演戏，这叫锦上添花。
0: 你看他多热情 啊。
1: 来来来，我们喝水。
0: 老穆喝水。老穆谁啊？
1: 我呀、
0: 啊、你不叫马季吗？
1: 我不演的穆桂英吗？
0: 哦，你去的是穆桂英。
1: 哎，
0: 嗯，
1: 老穆何时？
0: 你呢？
1: 我一想一一介绍给王队长吗？
0: 对，
1: 我们这儿这么几个人
0: 啊。
1: 我说王队长，
0: 嗯，
1: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扮演佘太君那个。
0: 对，
1: 哦，好好好，老太君。
0: 嗯、
1: 我说这个就是那杨文广
0: 啊。
1: 哦，好好好，杨文广同志啊。
0: 杨文广同志，
1: 好啊。
0: 嗯，
1: 上回刀劈王伦干的对呀、啊。
0: 嗯
1: 啊。这回打算劈谁呀、
0: 啊？啊，赶谁劈谁呀、啊？
1: 所以说我们这回准备了花木兰。
0: 哎，
1: 哦，你劈花木兰？
0: 没听说过，人家要唱花木兰。
1: 我说王队长，别开玩笑了
0: 啊！
1: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下地干活去？
0: 是啊，
1: 你别忙嘛，你这人怎么急性子了？啊，在台上你少让我着急好不好？
0: 你
1: 让你接摔印你不接，你现在忙上了，
0: 嗯、
1: 忙、嗯，咱们是自己人嘛，你、
0: 嗯、
1: 们到这儿来之后啊。你们先休息会儿，
0: 哎，
1: 休息会儿，歇歇腿儿，出代言，喝碗水儿，
0: 哎，这倒合辙、啊，让你们休息休息。
1: 我说王队长，
0: 嗯，
1: 这个我们到这儿来，我们就是参加劳动锻炼来的，
0: 哎，
1: 那刚才我们路过大道东边，看见有一片那个稻田呢，那个禾苗长得实在不太好，
0: 嗯，
1: 那禾苗都发了锈了，
0: 是吗？
1: 肯定是缺肥，
0: 嗯，
1: 我们是不是上那儿给追追肥去？
0: 你们上那儿干活去吧。
1: 你们别上那儿去了
0: 啊！
1: 哪个地方可伤脑筋了？
0: 哦，
1: 那是三类苗，知道吧？
0: 是啊，
1: 一时半时治不好他的病。
0: 嗯，
1: 哎，他对面有块地方，你看那片庄稼长多好
0: 啊！
1: 啊，你们上哪里干活去吧？
0: 哦，那儿那么好，干什么活？你们追肥去
1: 啊？不用了，追过好几遍了，不用你们追。
0: 哦，让你们上那儿给浇水。
1: 用水泵还用你们浇水？
0: 对呀、
1: 啊，是吧？
0: 啊，让您给除草，
1: 一根杂草木有，木有。
0: 你、啊、们上那儿干什么活啊？
1: 你们到那儿休息会儿，
0: 嗯，
1: 歇歇腿儿，抽袋烟，喝碗水。
0: 还这词儿，上地边上歇着去。
1: 我一想啊，刚才我们去得了，
0: 真上那喝水去。
1: 我瞧见什么活干什么活。
0: 哎，
1: 到那儿我们这么一看，这块地方
0: 怎么样？
1: 哎呀，长得是真好，这庄稼
0: 禾苗长得肥啊。
1: 哎呦，那个禾苗是又高又壮，
0: 瞧瞧，
1: 绿油油的，
0: 嗯，
1: 一根杂草都看不见。
0: 你瞧
1: 啊，管理的多好。
0: 那你没活可干了。
1: 也别说
0: 啊，
1: 要真找活儿，一天还干不完。
0: 你们找什么活儿呢？
1: 蹲在那儿数那稻子粒儿去。
0: 这叫什么活儿啊？
1: 就是啊，
0: 嗯，
1: 可是他对罐那块地方啊、
0: 嗯，
1: 长得就不好了。
0: 不好啊？
1: 那禾苗都发锈了，也不整齐，杂草多极了。
0: 那还用问吗？那就是三类苗啊，
1: 是吧？
0: 啊，
1: 我们过去看一看，
0: 瞧一瞧去。
1: 打那边跑过一个社员来，
0: 嗯，
1: 喂，同志，你们是不是县里派来的？
0: 嗯，
1: 是不是检查这个三类苗来了？ 你们快想想办法吧，我们王队长可闹吐了。
0: 嘿，看起来啊，群众都有这反应，您得给王队长提出来。
1: 就是啊，晚上收工的时候，我们见着王队长给他提了。
0: 啊，怎么说？
1: 王队长，作为我们是个先进队
0: 啊，
1: 出现了这样一片三类苗可不是好现象。
0: 哎，
1: 我们应该马上纠正才对呢。
0: 这样对先进队的影响也不好。
1: 就是啊，
0: 他说什么？
1: 王队长说了，好，你们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0: 哎，
1: 啊，并且很及时啊。
0: 你看，
1: 这个舍利研究过这个问题
0: 啊，研究过不是？
1: 这个舍元敏也有些反应，看起来应该马上解决了，
0: 这才是呢。
1: 但是解决起来还有点困难啊。虽然有困难，也挡不住解决，对吧？
0: 这到底怎么回事？
1: 这样吧，三五天咱们研究解决，好不
0: 好？三五天，这不还是拖拉吗？
1: 啊，不能拖拉。
0: 哎，
1: 那个什么，就是你们演戏也不拖拉啊，
0: 也演戏不拖拉。
1: 你们演穆桂英那个戏好不好？
0: 何范他就爱听穆桂英挂帅
1: 啊，不一定挂帅了，你让他干嘛都行，我就佩服穆桂英，干嘛嘛行，
0: 他就信服穆桂英。
1: 你别让穆桂英闲得难受就行了。
0: 这你们怎么办呢？
1: 你想，王队长对这三类苗还是不够重视。
0: 就是啊，
1: 三五天这不是拖拉吗？
0: 那怎么办？
1: 应该让他马上动手就干才对呢。
0: 你们想什么主意了没有？
1: 后来我们几个演员凑一块一研究
0: 啊，
1: 有主意了。
0: 想出什么办法来？
1: 还演穆桂英挂帅这个戏。
0: 还演这戏啊？
1: 内容稍加改动一下。
0: 怎么改动？
1: 让穆桂英带头去追肥去，就动他的心了。
0: 这办法还是真好。
1: 哎，我们几人研究好了，就这样决定了。
0: 是啊，
1: 第二天我们吃完中午饭，我们就后台化妆去了
0: 啊！
1: 一会儿功夫，社员全来了。食堂的、商店的、托儿所的、敬老院的，
0: 都来看戏来了。
1: 王队长在没开演之前上来先讲几句话，
0: 他是怎么说的？
1: 社员们，这个今天这个好日子啊！
0: 是啊，
1: 这个剧团的同志啊，到我们这里来演出，
0: 哎。
1: 我们大家应该表示感谢。他们演哪个戏呢？
0: 什么戏？
1: 拿手的。穆桂英啊，
0: 好戏。
1: 穆桂英好啊。
0: 哎，
1: 尤其哪个地方啊？
0: 哪点？
1: 就是杨文广、杨金华交场比武回来之后，
0: 对，
1: 一刀劈死了王伦。
0: 你瞧，
1: 那地方穆桂英唱那么两句啊？
0: 唱两句。
1: 唱的是“我命你他是去金京”，还什么？谁叫你交场惹事？咱唱出来是不错的。
0: 唱上了。
1: 我唱不好，咱慢慢学习。
0: 哎，
1: 我学的这是马派。
0: 啊，学你那派。
1: 马派。
0: 哦，马金凤那派。
1: 马派。
0: 哪个马派？
1: 马马虎虎。
0: 马马虎虎。
1: 但是。咱们听完了信儿之后啊，咱们用实际行动，三五天马上抢救三里面。
0: 三五天还叫抢救？
1: 说完这话，台底下中间一坐
0: 啊，
1: 我们戏这时候就要开始。
0: 是啊，
1: 你看他在底下可活跃上了。
0: 怎么样？
1: 大娘坐好了，大娘坐。二婶，你坐好，你别说话了。老王头，你看着锄头干嘛？你撂下还不听信了？啊，
0: 不够他忙活的了。
1: 大娘，你看看穆桂英漂亮极了。
0: 哦，
1: 穆桂英是武将打扮。
0: 对。
1: 可是在家的时候，人家不是那样。
0: 在家了什么样？
1: 在家里人上身穿那个长袖的衣服，那。啊，下身穿的那叫么？
0: 那哦，罗裙。
1: 哎，睡袍拉似的啊，就跟现在穿那个布拉吉一样啊，
0: 白罗裙。
1: 穿那个漂亮极了。
0: 哎，
1: 大娘你看看，
0: 嗯，
1: 这大娘都70多了，眼睛也花了，
0: 啊，
1: 根本看不清楚。
0: 是，
1: 哎，我看看啊，
0: 瞧瞧，这老太太，
1: 哎，你看不见呢，
0: 在哪儿呢？
1: 怎么看不见呢？你老戴上眼镜看，
0: 哎，
1: 往中间看就。哦，还没出场了，
0: 嘿，没出场就让人瞧啊！
1: 是啊，这时候我才出场。
0: 是，
1: 台，我有两句白，
0: 怎么说？
1: 问光去谈事，不见转回来。
0: 哦，这点，
1: 我完了之后，底下观众哗，
0: 哎呦，下雨了，这点
1: 什么下雨了？
0: 这不是哗，这不下雨了吗？
1: 观众都笑了，
0: 嗨，这两句话至于可乐吗？
1: 至于啊，
0: 乐什么呢？
1: 那我穿这衣服呢？
0: 穿衣服
1: 啊？
0: 你上身穿的什么呀？
1: 就那个长袖子那衣服。
0: 那对呀。
1: 啊，
0: 你下身呢？
1: 蓝制服裤子。
0: 蓝制服裤啊？
1: 啊，
0: 你怎么没穿裙子？
1: 我有意识的不穿，
0: 就为穿裤子。
1: 哎，老太太可不知道。
0: 好嘛，
1: 老太太一看出来人了
0: 啊，
1: 还得看看。
0: 是啊，
1: 出来了。哎，看看这布拉吉啊，
0: 布拉吉，看看罗裙。
1: 哎呀。 这不垃圾，哎呀，别说。

0: 倒是他们县里头、
1: 啊、怎么呢？
0: 这不拉几老换样啊，
1: 换样
0: 跟这裤子也差不多啊，
1: 他根本就是蓝制服裤嘛。
0: 他这么一嘀咕，
1: 嗯，
0: 王队长在旁边看着了。
1: 是啊，
0: 这是怎么了？这是，
1: 嗯，
0: 这不对呀、啊。
1: 哎，
0: 老太太旁边还接着说
1: 啊，
0: 嗯，你别说，上身穿的还挺漂亮，
1: 嗯
0: 啊，擦汗省事，有毛巾了。
1: 你毛巾在哪儿呢？
0: 袖口上绷着呢。
1: 嗨、哎，那不是水袖吗？
0: 王队长当时实在沉不住气了
1: 啊，
0: 马上站起来啊，冲我嘀咕：“
1: 哦，
0: 你们怎么搞的？怎么把母婴打扮成这模样了、
1: 嗯、
0: 你们看那好看吗？那个
1: 嘿嘿，
0: 怎么不穿那个裙子嘞？”
1: 啊，
0: 当时他一问我，
1: 你呢？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你要唱啊？
0: 哎，我把为什么穿裤子道理唱给他听，
1: 跟他讲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呢？

0: 他怎么你牙疼了呢？
1: 你这牙，
0: 你这牙，
1: 什么毛病？
0: 我这甩签呢。哈，您这还甩个签？
1: 我这么一唱啊，王队长明白过来了。
0: 那是你给他讲理了，
1: 当时不愿意了，坐在底下接着听戏，
0: 没词儿了。
1: 老太太在旁边可搭茬了，
0: 老太太说什么呢？
1: 哎，对，哎，他说这道理真有啊。哎，王队长，我看怎么不愿意了？
0: 他没词儿了。
1: 哎呀，对呀，王队长，你看穆桂英真是好样的呀。
0: 怎么呢？
1: 下地干活短打扮，你穿个那个不拉几似的，那怎么干活啊？
0: 热爱劳动。
1: 哎，他嫂子
0: 啊，
1: 你看这穆桂英啊，
0: 嗯，
1: 老年间的人呢，真是长得面嫩呢。
0: 怎么呢？
1: 穆桂英53啊，还跟20多岁似的。
0: 就是
1: 我53都没牙了。哎，
0: 那提的干嘛？
1: 你看人家头是头，脚是脚
0: 啊，
1: 头上梳的金光
0: 啊，
1: 脚上。哎呦，穿胶皮鞋啊。
0: 这胶皮鞋
1: 啊，
0: 你连彩鞋你都没换。
1: 我没换呢。
0: 好嘛，
1: 这时候戏我们接着往下唱。
0: 唱到哪点？
1: 这时候是杨文广、杨金花上场。
0: 哦，对，
1: 杨文广抱着帅印。
0: 哎，不对，
1: 不
0: 对了
1: 啊。
0: 杨文广干嘛？杨金花抱着帅印上场。
1: 杨金花不是那小姑娘吗？
0: 对啊，
1: 抱不动。
0: 没听说过。
1: 嗯，
0: 一个帅印四寸见方，那还有多沉？
1: 二尺见方。
0: 敢抱
1: 啊，
0: 黄缎子包着，
1: 牛皮纸口袋装着，
0: 里边是金印
1: 肥田粉。
0: 抱肥田粉干嘛呀？
1: 哎，拿这就当帅印，待会儿好给三类苗追肥去。
0: 哦，为了追肥。
1: 哎，抱着上来，一人有一句白。
0: 说什么？
1: 得来招桃印，会病母亲纸。
0: 有这么两句。
1: 穆桂英问儿啊，回来了？回来了。男啊，拿过秤来摇摇帅印。
0: 哦，帅印还得摇摇。
1: 老太太不明白呀。
0: 啊，
1: 我没听明白吧。
0: 嗯，
1: 拿过秤腰又帅印
0: 啊。
1: 他嫂子怎么这帅印还过分了？
0: 是啊，
1: 那位不知道还胡批呢。
0: 怎么说？
1: 您不知道他是啊，分龄大呀，带兵多。
0: 没听说过，哪这么一句？
1: 就是啊。
0: 嗯，
1: 这是王队长在旁边听见了。
0: 嗯，
1: 他又站起来了。
0: 他怎么说？
1: 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这是
0: 嗯，
1: 今儿这出戏演砸了。你看
0: 怎么会砸了？
1: 你看谁不知道这场戏是杨金华抱帅印呢？
0: 啊，
1: 你们怎么让杨文广抱起来了？
0: 他问你呢。
1: 我冲他一甩袖，
0: 哦，又接着给他讲道理。
1: 哎，
0: 怎么唱呢？
1: 小金花，他长得

0: 疼，别说我为娘的心肠狠，我咽下无心官问光出生。
1: 嗯，我这么一说
0: 啊，
1: 王队长站起来了。
0: 嗯，
1: 怎么着？言下无心官问光出生。
0: 嗯，
1: 这就不对了。
0: 怎么了？
1: 杨文光、杨金花都是你的孩子呀，怎么两样对称呢？你这叫偏心呢。
0: 他说你偏心眼儿。
1: 我冲他一甩袖，哎，
0: 哦，还跟他讲道理。
1: 哎，
0: 怎么唱？
1: 王队长，你的聘礼很是正当，你做事应该与我一样，一大片三类苗撇在脑后，把力量都用在那风禅房上，我看你更是偏心眼，照这样大面积增产，那有指望三五天怎叫马上去干，你拖拖拉拉的为哪桩？
2: 这横有点肚子疼，
1: 切，
0: 这拉纤，
1: 这拉纤了，
0: 哥！哦，你这是批评他。
1: 王队长一听明白了，
0: 哦，
1: 合着批评我了啊？
0: 嗯，
1: 好好，我听着，我接受意见。
0: 好，这又没词了。
1: 搁这听着呢。
0: 老太太呢？
1: 老太太在旁边又说上话了。
0: 说什么？
1: 哎呀，王队长
0: 啊，
1: 对，
0: 嘿，
1: 前些日子呀，我就给你提过，
0: 是吗？
1: 三类苗应该管管
0: 啊。
1: 大家都给你反映过这意见，
0: 啊，
1: 你老杠三五天，三五天
0: 是
1: 啊，你看，惹得啊，连穆桂英都有意见了吧？
0: 这好嘛，
1: 看起来呀，接受意见，马上去干活去吧。
0: 嗯，
1: 这么一说，王队长当时一跺脚，
0: 啊，走啊，
1: 还得听。
0: 怎么还得听啊？
1: 哎，听他越多，受教育越大。
0: 他都听完了，他就明白了。
1: 这时候我们的戏接着还往下唱。
0: 是啊，
1: 哎，就是绑好了杨文广。要去进京请罪
0: 啊，
1: 哦，是吧？
0: 佘太君上场，
1: 哎，
0: 伏摸着帅印，有这么几句唱，
1: 有几句唱。
0: 二十年前赵道英，
1: 唱
0: 我金腰路。你等我把这腔落下来，
1: 你别落了，就别。
0: 我这点词儿也熟
1: 了。行了，
0: 啊，
1: 唱完了这儿之后啊，
0: 嗯，
1: 他有两句白，
0: 说什么？
1: 他说是文光进化，快到府门之外，命去巨将忠厚，逆目点兵，
0: 遵命。
1: 哎，这地方他又说，儿啊，回来回来。
0: 佘太君又说了，你为何拦阻于他呀？
1: 太君呐，啊，
0: 得看个一切个来看，
1: 未开眼心如焚，尊一声祖母老太君。非是我贪生怕死，不挂帅印，愿只愿王队长。
0: 王队长
1: 啊，
0: 王队长又出来了。
1: 是啊，他当时也坐不住了。
0: 对，
1: 怎么又我出来了
0: 啊？王队长怎么了？
1: 你刚才提那个意见，我全接受了。
0: 是啊，
1: 这个三脸猫应该管呢，
0: 啊。
1: 你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0: 嗯，
1: 不过这个出征打仗，我没影响你。
0: 哦，这有问题呢。
1: 你这是怎么了？
0: 嗯，
1: 当时我冲他这么一来，他一看。哦，你要唱是怎么着？
0: 还得跟他接着讲道理。
1: 那你就唱吧。
0: 咚个隆个隆的咚，
1: 王队长莫要不爱听，有几句话儿对你说明，粮食本是包中包，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有

0: 我心不安宁，我刚要唱到这儿，王队长是彻底明白了，
1: 他明白
0: 看起来应该让我马上干活，
1: 嘿嘿，
0: 当时蹦到台上来，握住我的手，行了，穆桂英同志，我太感谢你了，
1: 是，
0: 看起来你对我的教育太大了，
1: 嚯，
0: 甭说你出征打仗了，看起来啊，这个三垒面就是应该我小队长亲自挂帅，
1: 这就好了。
0: 学员们，小队长亲自来挂帅，我接过帅印，
1: 交出征，
0: 往地里扔。
1: 帅印怎么往地里扔啊？
0: 那不肥淀粉吗？
1: 哦，追肥。柔和的阳光。

0: 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常贵田、王佩元为您献上相声。新潮语言，时代在进步，连流行的语言也跟着变化。以前叫吃饭，现在叫搓一顿。以前叫朋友，现在叫哥们儿。以前的知名演员叫角儿，现在叫腕儿。在他们口中，每一个词汇都鲜活起来。下面咱们就一同在笑声中体会新潮语言的魅力吧。
1: 随着时代的变化呀，有些东西都在前进，有些话都在变啊。
2: 哦，语言也变了。
1: 相声演员嘛，应该研究语言。
2: 哎，这是我们的本职。
1: 潮语你会吗？
2: 什么语？
1: 潮语。
2: 潮语
1: 啊，
2: 潮州话
1: 啊，不，
2: 不潮语吗？
1: 潮州话，
2: 朝鲜话。
1: 什么呀？潮语，新潮的语言。流行话就是流行话。
2: 现在这个时髦的那些话
1: 会吗？
2: 不会。
1: 太多了。
2: 什么也懂。
1: 比如吃。
2: 哦，吃。
1: 吃饭
2: 啊，
1: 吃饭大家都懂。
2: 啊，对。
1: 到咱北京流行话不叫吃。
2: 叫什么呀？
1: 搓。
2: 哦，搓。
1: 您请我们吃一顿，搓一顿嘿。
2: 哦，是这么搓。搓一顿。
1: 我就纳闷儿。
2: 纳什么闷儿啊？
1: 吃饭又不洗澡，搓什么呀？
2: 真是，反正流行话就这么说呗。
1: 哎、
2: 还有没有啊？
1: 吃完了肚子不舒服。
2: 嗯。
1: 哎呦。
2: 明白了明白了。您上茅房吧，赶紧。
1: 什么？
2: 啊不对，您上厕所吧。您上厕所。
1: 那也不是现代话。
2: 现代话应该怎么说？
1: 上一号。
2: 哦，对，上一号。
1: 洗手间方便方便。
2: 你还真是，
1: 对不对、啊？
2: 词汇不少。
1: 哎，过去像您这样、有声望的演员，叫角儿啊，这是过去的话，
2: 称呼我们是。
1: 现在不叫。
2: 现在怎么说？
1: 叫腕儿，大腕儿。
2: 嚯、
1: 哦！像您这就是王大腕儿。
2: 还大腕儿？这大腕儿接什么瓜子？
1: 不是。嗯。比如说，您有点傻。
2: 啊、哦，那说我呆
1: 啊啊、哦！不对，
2: 愚，迟。哦，我想起来了。车子，
1: 前两年的话了，
2: 现在的话，
1: 贸易，
2: 贸易，
1: 傻帽，贸易，这种话太多了。
2: 还有吗？
1: 咱做的都是朋友，
2: 嗯，
1: 都是哥们儿，
2: 嗯，
1: 朋友就叫哥们
2: 儿，哎，对，见面哥们儿，
1: 哎，哥们儿，朋友叫哥们儿，
2: 哥们儿呢，
1: 瓷器，
2: 叫瓷器，
1: 朋友叫哥们儿，哥们儿叫瓷器，
2: 哦，
1: 发财叫大款，
2: 嗯，
1: 给钱叫点屁。男的叫棒尖儿，女的叫小蜜。成功叫火了，失败叫虾米，时装叫新潮，轿车叫打的，警察叫雷子，公安叫炮局。
2: 这一套一套的，
1: 这些语言应该进化，不应该说。
2: 啊，不，我跟您看法不一样
1: 啊。
2: 这个说话您不要搞那么严肃。你看刚才几位朋友都听到了吧？这个那个听着也挺通俗，挺有意思。
1: 说话用一用还可以，礼仪场合不用。
2: 那怎么？您要运用好，人大伙儿听着、又明白，又喜庆，这无所谓的事情。
1: 礼仪场合用这种语言
2: 也未尝不可。
1: 那比如说，
2: 嗯，
1: 你结婚，我给你主持，用这种语言。咱俩非打起来不可，
2: 不可能的事。
1: 不高兴，
2: 我大喜日子，您说点潮语，听着更好啊。
1: 那让我主持一下，
2: 活跃吗？
1: 那好，是。
2: 你看，
1: 不用这种语言啊。
2: 您来主持。
1: 啊，
2: 这个你主持。
1: 各位嘉宾，各位铁瓷。
2: 哎，不是，您等会儿。什么叫铁瓷？
1: 哥们叫瓷器，比哥们进一步，
2: 铁瓷。铁瓷。哦，就铁哥们儿，
1: 哎，对，
2: 越学越。
1: 各位嘉宾，各位铁瓷，双方父母，
2: 哎，
1: 爹地、妈咪、老豆，
2: 哎，怎么出了港台话了？
1: 这都是流行语言了，
2: 外引的。
1: 哎，既然大家让我主持，看得起我，那我就砍砍了，砍大山没问题。砍下面的呢，那就算我面，反正有人管我叫面瓜，对不对？这个今天是。王大腕新婚致喜，王大腕今天晚上就要火一把，咱们大家鼓掌祝贺他潇洒走一回。
2: 这句话好听的，什么叫潇洒走一回呀、
1: 要说起王大腕结婚呢，也真不容易。
2: 怎么个不容易？
1: 您今年有
2: 45，
1: 你看都快52的人了。
2: 啊，这又是潮语。
1: 到现在才结婚？
2: 是是是。
1: 是手里没屁吗？
2: 啊，是手里没钱吗？
1: 不是。
2: 啊，还是有的。
1: 为什么一直到现在才结婚呢？
2: 您知道这个情况吗？

0: 就因为一直没有泡着合适的妞。
1: 哎，啊，泡妞
0: 也可以说没拿着合适的蜜。
1: 这句话应该说没找到合适的伴侣。
0: 哎，借这机会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恋爱经过。
1: 那可以的。
0: 你看大嫂子，大嫂子，大嫂子呀，一表人才，在秀水街练摊
1: 做生意，
0: 挑老毛子的羊杂货，
1: 卖服装。
0: 有这货，来俩小子，一看，呵，看见嫂子，亮啊，牌亮。亮眼儿，上交套词，跟嫂子照眼儿。王大腕路过此地，当时见义勇为，哎，你们两人跪着点，干什么？呵，这俩小子不服，又干什么？找链子是怎么着？王大腕多大道行，过去塞下五串，把俩小子摆平了，这俩车子歇菜。
1: 对，
0: 大伙儿一看，这是见义勇为的行为呀、啊！大家鼓掌。呵，王大腕洋洋得意，这份牛叉啊！
1: 什么叫牛叉啊？
0: 从此以后跟嫂子套上磁了，
1: 我们算相识。
0: 哎，王大腕没少动用心思。嗯，什么老妹买单呢、啊？卡拉 OK 呀、啊？跳迪斯科厅啊？都是他花钱，
1: 对对对，应该的。
0: 短裙的迷你猛上新潮，呵，嫂子呢满心高兴，脸上不带声色，给王大腕玩深沉，
1: 不是。我们那位他就是向来内向，
0: 你看，这不是结婚了吗？这真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1: 今天就是大喜日子，
0: 两个人往这一站，多般配啊！
1: 谢谢，
0: 好好看呢、好好玩呢。
1: 啊，你怎么又来这种话？
0: 啊啊啊！
1: 太难听了，
0: 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1: 别说这个，
0: 都摆上了，都摆上了，来来来，大伙儿坐坐坐坐，
1: 各位，
0: 坐坐坐坐坐，
1: 不要，
0: 来来，喝喝，
1: 来，
0: 这是咱们北京名酒二杯子，来来来，
1: 二锅头，
0: 哎，嫂子，您给点颗烟，白帽的，帽儿帽儿，哎。
1: 猛
0: 夸，猛吃猛喝，啊，无拘无束，
1: 好，
0: 就有一下要求，
1: 什么要求？
0: 快吃快喝，快离开。
1: 这这催人忙什么呢？别忙，
0: 别耽误您和嫂子的闷头蜜。
1: 什么闷头蜜？那我们入洞房，
0: 那不叫猫腻吗？哎，对了，入洞房之后，大家可以跟去啊，可以闹洞房，
1: 可以
0: 闹到一定时候都得走，一个不许留，绝对不允许在窗户根外头
1: 干嘛呀？
0: 看毛片，
1: 毛片啊。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幺零五开心茶馆，
4: 欢迎来到幺零五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郭冬临、邵峰为您表演小品《回家》。大过年的，要是丢了钱包，任谁都得着急。郭冬临喝多了，撞见地上有个钱包，捡了吧，怕被讹；不捡吧，又担心失主心慌，干脆蹲在原地等着。正好撞上刚下火车回家过年的邵峰，两人一对峙，才发现钱包是邵峰的。可邵峰接过来一看，钱包里还夹着郭冬临老婆的照片，这钱包到底是谁的？这小小误会的背后还藏着什么温暖的小插曲？
5: 谁跟我的喝两杯？哎呀，酒逢知己千杯少。对不起，你没事吧？哎呀，对不起，为了向你表示歉意，我为你唱首歌。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哎，你要不鼓掌，我就老哎。 你怎么不说话？
6: 站住！站住！举起手来！
5: 你回头！
6: 哎！哎！哎！哎！哎！哎！哎，醒醒！
7: 哎呀，
6: 哎呀，哎呀，这个人喝了多少酒啊？来来来，起来起来，地下凉啊，地下凉！哎呦，哎
5: 呀，小朋友，你是谁？
6: 我刚下火车，准备回家。
5: 摆在你面前两条路，一是送我回家，二。是送我回家，
6: 我还送你回家。你家是不是住酒缸里啊？
5: 我刚从酒缸里出来。
6: 好好好，我撑不住你，来，你站好啊。哎呀，就哎呀，你家在哪儿啊？
5: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哦，
6: 外地的。
5: 我的家在陕西，过河还有300里。
6: 山西的。
5: 我的家在东北。哎，松花江上啊，哎呀
6: ，别唱了，别唱了，我知道你家在哪儿了。
5: 在哪
6: 儿？你家在中国。
5: 中国，
6: 我们都有一个家，
5: 名字叫中国。对，唱完这首歌我们就散了。
6: 咱俩也该散了，我该回家了啊。
5: 那我送你呗。
6: 不用不用。
5: 那你送我呗。
6: 行。好吧好吧，来。身份证给我，我看看你家在哪儿啊？
5: 干什么？我哪有身份证？
6: 那就没办法了啊！再见。
5: 那个毕业证行吗？
6: 那你还毕业证？你什么学历啊？
5: 托儿所。
6: 你可真是喝多了你啊！来来来，起来起来啊！哎呀，地下凉，这得感冒了我。哎呀，来来来，大哥。哎呀，你看，你说这。长得怎么这么高啊？
5: 你怎么不说你长得这么矮？
6: 好啊，坐这儿醒醒酒、啊、一会儿就知道家在哪儿了啊。啊，哎呀，这个人连身份证都不带。
5: 哎呀，我带了身份证也不给你，拿我身份证去干坏事，然后警察来找我。你这不身份证吗？我家住回宁安区回宁安社33号。回家，要不然就
8: 呀，这谁钱包？谁钱包？这大过年丢钱包该着急了。
5: 不行，万一讹上我呢？就让别人捡去也不行啊，我给他盖上。
9: 小子知道吧，
5: 待会儿他回来就是我给他看着，我在这儿守株待兔。
8: 哎哎，回来了兔。
6: 哎啊，你叫我什么？
8: 兔。
6: 哎，你怎么知道我小名呢？
8: 还有叫兔的。
6: 哎呀，我小名就叫兔。哎呀，大哥子，我走半路上我一想啊，我怎么能把你一个人丢下呢？啊，不行，我决定送你回家。
5: 你送谁回家啊？我要不等你，我都到家了。
6: 你等我？
5: 你东西丢了，回来找了吗？呀，
6: 没有。
5: 哎呀，钱包。
6: 哎呀，这怎么回事？这
5: 捡起来。
6: 我不能
5: 捡起来，我没动。
6: 好好好好，我这不捡起来了吗？哎
5: 呀，快看看里面少没少东西啊！
6: 我不能看，这不是我的钱包。
5: 不是你钱包，你捡起来。
6: 我不是你让我捡的吗？你好好检查检查，是不是你自己的钱包啊？
5: 你废话了，我自己捡自己钱包，我喝多了。
6: 哎呀，你看这大过年的，谁丢了钱包不着急呀、啊？来来来，大哥哥，来来来，行了行了，咱俩都在这儿等着吧。啊，哎呀，你说大过年的摊上这么个事儿，哎呀，你说这还下雪了，那睡着了他还。
5: 热，这什么玩意儿？
6: 哎，别扔！哎，哎，我碰上你，我。 倒了，没有啊，干什么这是啊你啊。哎大哥的不能睡觉，睡感冒了。大哥的跟我说说今天怎么喝了这么多酒啊。
7: 我没喝多。
6: 还没喝多呢，像你这样的有十个能养活一个酒厂。
8: 你是怎么回事？
6: 我刚下火车准备回家呀。
8: 像你这样有十个能养活个火车站。大过年才回家。哎，
6: 我妈在那边病了，住院了。
8: 住院啊？
6: 嗯。
8: 你妈住院了？
6: 嗯。
8: 找我呀。
6: 我也不认识你啊。
8: 你到医院打听打听，谁不知道我郭一培呀？
6: 一培
8: 啊，
6: 我听说过三培。
8: 呸！哎呀，我告诉你，我陪住那人都吓死你
6: 啊。
8: 我陪过警察的爹、解放军的爹、武警的爹，还有保安的爹，
6: 他们都是带枪的爹，
8: 吓死你！
6: 我明白了，大哥子，你在医院是个陪护、护工吧？
8: 护工吧，好像瞧不起我。我告诉你，我护军的成就都吓死你！多少个奄奄一息的人让我护的而说话了。多少个植物人让我护成动物人了。
6: 动物人
8: 啊，那你妈这情况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6: 好，
8: 没事，
6: 我明白你的意思，大哥哥，谢谢啊。但是我妈她在西藏。
8: 心脏病算什么，脑血栓，植物人，这不都治好了吗？
6: 不是心脏，是西藏。
8: 心脏病不算什么，现在脑血
6: 不是心脏，
8: 植物
6: 是西藏啊！
8: 传统
6: 滴答啦来来滴滴答啦滴来来滴噔啊！明白了，
8: 牙可惜，
6: 那是新疆
8: 巴扎黑。
6: 对了，
8: 你妈是巴扎黑呀！
6: 哦、啊，是是是是
8: 啊！
6: 哎呀，等着吧啊！
8: 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6: 谢谢谢谢。哎呀，那丢钱包人怎么还不回来？哎，别睡，别睡，睡感冒了啊！哎呀哎呀呀，大哥子，跟我说说，这手腕上伤疤怎么回事啊？
9: 这
6: 啊，这伤疤，
9: 生孩子生的。
6: 你生孩子？
8: 我生孩子，我不成怪物了？
10: 我也生不出来呀！
8: 这是在医院
6: 啊，
8: 帮着病号打饭
6: 啊。
8: 我正排队呢，那边过来四个小伙子，抬个担架，上面躺个孕妇，往妇产科跑。
6: 哦，
8: 跑在前面那小伙子咔嚓一下摔倒了，我手机眼光唰，我把那担架抄起来，那孕妇咔就咬我。
6: 他干嘛咬你啊？
8: 他要生着疼着呗。
6: 哦，
8: 一边咬我，一边还骂我。
6: 怎么骂的？
8: 说你个死鬼，都怪你，都怪你。
11: 我说对，都怪我，都怪我，他生孩子嘛怪我。
6: 他把你当成他老公了
8: 啊！我后来坚持母子平安嘛。
6: 太棒了，
8: 我后来就是这孩子的干爹。
6: 应该，
8: 这就是一枚军功章。
6: 哦，你把他当军功章啊。
8: 再后来我就名声在外
6: 啊，
8: 只要到我们医院生孩子都咬我。你看这咬的。
6: 哎呀，哎呀，这可太壮观了！这都是一枚枚特殊的军功章啊，说明你啊服务态度好。
8: 不是，说明我长得像老公，人送外号“大众老公”。这不又有个小姐妹要生了吗？
6: 啊，
8: 她老公是火车司机，跑青藏铁路，特别忙。
6: 哦，
8: 我可以坐她老公火车去看巴扎黑。
6: 巴扎黑是谁啊？
8: 你妈呀。
6: 哦，对对对对对，哎呀，你还想着我妈呢。谢谢你大个子啊。哎，你接着说接着说。
8: 这小两口太够意思
6: 啊，
8: 本来自己要生了还要给我放假让我回家过年，给我100块钱让我买年货，我舍不得花，买个钱包把媳妇照片放到里头，没事的时候看，可解闷啊。
6: 哦，大个子跟我说说你媳妇儿长得怎么样啊？
8: 我媳妇儿长得可漂亮了。
6: 哦，有什么特点吗？
8: 最大的特点吧，就是嘴这旁边长个痔疮。
6: 哦，
8: 痔疮
6: 这不是就痔疮长这儿？
8: 什么痔疮？美人痔。
6: 你说清楚。
8: 美人痔，他说长得像媒婆，非要点，点坏了，点成个疮，本来是痔，现在是疮，痔疮。

0: 好了好了，大哥哥，咱俩别等了，这钱包的主人啊找着了。谁呀？你看看里边照片。呀，
1: 你媳妇儿怎么长得那么像我媳妇儿呢？
0: 什么我媳妇儿啊？那就是你媳妇儿。
2: 不对呀，我媳妇儿照片怎么跑到你钱包里了？
0: 你把她咋的？哎呀，我能把她咋呀？这就是你的钱包。
2: 不对呀、啊，我钱包里有身份证，这里没有啊。
0: 怎么没有啊？你找找，还真没有。你身份证呢？
2: 我身份证在这儿啊。
0: 你看看，
2: 别说话，我钱包呢？哎呀，
0: 行了，你别找了，来拿过来，来再看看，
2: 我钱包，你在哪儿捡的？
0: 我，这是你给我的。
2: 你就是活雷锋啊
0: 大哥子、你是一个好人，
2: 你才是好人。
0: 哎，你电话
3: 啊，你帮我
0: 啊。好，
3: 我电话。
0: 对喂，谁啊？
2: 什么六床生了？生了个什么玩意儿？双胞胎，龙凤胎。哎呀，太好了！那没咬我怎么就生了呢？好好好，我这就回来啊！等等我。哎呀，
4: 太好了
0: 啊！
4: 六床生了
0: 啊，
4: 生了个双胞胎
0: 啊，
4: 还是龙凤胎，我得回去了
0: 啊！好好，
4: 再见啊！
0: 好，再见。
4: 走反了，
0: 哎呀！
2: 再见啊！
0: 好好，
2: 小兔回家拜年啊！跟你们，
0: 哎呀，
3: 对不起，你怎么还在这儿？
0: 哎呀，哎，大哥哥，你的钱包。
5: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李金斗、陈永泉精心呈现的相声《宋老新篇》。一说到老这个字，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衰老、走下坡路，下意识想要避开。但一个人的状态好不好和年龄没啥关系，关键还是看心态。老骥伏枥，老当益壮，说的就是不服老的劲头。老这个字既能是贴在身上的偏见标签，也可以是赞美的勋章。今天这两位演员就从老字聊开，掰扯里面的褒贬意味，畅谈岁月带来的各种滋味。这段别具一格的宋老新篇，说不定也能让您对老字有全新的感悟。
8: 尊敬老人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9: 对，
8: 尤其是对上年纪的人，从称呼上来说，你总得带个老字。
9: 哦，都带什么老字啊？
8: 像什么老爷爷、老奶奶，
9: 嗯，
8: 老大爷、老大妈、老大伯、老大娘，
9: 嗯，
8: 最亲近的称呼就是
9: 什么呀？
8: 嘿嘿，这是我的老爱人。
9: 哎，我呀，
8: 这是说个笑话。
9: 嗯，
8: 其他带老子的称呼也很多。
9: 还有什么呢？
8: 总的来说就分两种。
9: 哪两种呢？
8: 一种是褒的，一种是贬的。
9: 那你给大家介绍介绍。
8: 比如说啊，咱们两个人就是两位老人。
9: 哦，那么大家怎么称呼你呢？
8: 大家称呼我是老前辈、老资格、老师傅、老先进、老艺术家。
9: 嗯，那称呼我呢？
8: 老保守、老脑筋、老顽固、老落后、老糊涂虫。
9: 我这比他这差远了。
8: 大家又称我是老革命、老红军、老英雄、老模范、老干部。
9: 那称呼我呢？
8: 老封建、老滑头、老油条、老帮财、老不死的。
9: 啊，我招你了是怎么着？
8: 我还告诉你啊，在成语里也有很多带老字的词句。
9: 都有什么呀？
8: 比如说大家说我老当益壮。
9: 嗯，那说我呢？
8: 老气横秋。
9: 对，

0: 我是返老还童，你是未老先衰；我是老成持重，你是老瞎猛矮；我是老谋深算，你是老奸巨猾；我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你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1: 好的全在他这儿呢，
0: 大家还说我老黄忠，
1: 嗯，
0: 老黄牛，
1: 对，
0: 又称呼你是
1: 什么呀？
0: 老狐狸，老家贼，
1: 哎，
0: 老瞎子海，
1: 行了，我不准你再说这老字了。
0: 为什么？
1: 我不爱听。
0: 你不爱听不成啊？老是客观存在。我还告诉你，在咱们日常生活中，你离开这老字还不行。
1: 哼，冲你
0: 啊，
1: 从现在我就不再说这老字了。
0: 那你要说出这老字呢，
1: 我请你吃个便饭，
0: 是这话？
1: 那我要说不出来呢，
0: 我也请你吃个便饭呢。
1: 咱可得有个时间限制，
0: 五分钟以里怎么样？
1: 可以，
0: 开始，
1: 现在开始。
0: 哎，这不是陈老吗？
1: 是我呀。
0: 您请客吧。
1: 哎，对了，
0: 怎么样？
1: 真倒霉，你
0: 就这么快。
1: 哎，不对，
0: 怎么了？
1: 谁说的老字儿我请客呀？
0: 这，你说谁说的？
1: 你说的陈老，凭什么我请客呀？
0: 我说的不算。
1: 那多新鲜呢！这位好，连蒙带傻呀。
0: 你别着急啊，你这意思我明白。
1: 嗯，
0: 我说一千个老，一万个老都不算数。
1: 对，
0: 您要说出一个老，就得请我吃饭，对不对？
1: 就是这么个意思。
0: 现在咱们开始。
1: 行啊。
0: 哎，这不是陈老吗？
1: 谁认识你啊？
0: 我神经病啊！您让大家听听，你不认识我，跟你打什么招呼？
1: 那怎么办呢？
0: 咱们两个人得认识。
1: 哦，还得认识。
0: 哎，
1: 可以可以。
0: 这不是陈老吗？
2: 阿满
0: 哦，哑巴呀！那你一辈子也说不出这老字来呀、啊？
1: 那你说我怎么着呢？
0: 咱们两个人得正常讲话。
1: 你说这麻烦劲儿的。
0: 那麻烦你别说这大话呀。
1: 再来，
0: 这不是陈老吗？
1: 是我呀。
0: 请问您老今年高寿了？
1: 还小呢，
0: 没满月呢。
1: 对了啊，没满月像话吗？
0: 那您
1: 满月了？
0: 这
1: 满月也不像话。
0: 不是，你说这句他应该怎么说？
1: 你得问我今年多大岁数
0: 啊？对，陈老今年多大岁数了？
1: 58了。
0: 哦，都58岁了
1: 啊？
0: 那您真称得起是咱们相声界里的
1: 岁数大的人了。
0: 岁数大的人
1: 啊，
0: 岁数大的人，
1: 对，
0: 你岁数这么一大，所以我们青年人都管您叫
1: 小陈儿，
0: 小陈儿。您这么大岁数，我们哥几个管您叫小陈儿，您爱听吗？
1: 我有这瘾，
0: 这叫什么人呢？你说是啊？哎，陈老，
1: 嗯，
0: 您爱人呢？
1: 退休了。
0: 哦，您爱人都退休了。
1: 对，
0: 这个爱人就是现代词语。
1: 对
0: 啊，用咱们北京话讲，拐这个爱人又叫
1: 我媳妇儿。
0: 我媳妇儿，哎呀，他不说老伴儿，他说我媳妇儿。哎呀，你媳妇儿不就是你的那个
1: 内人？
0: 内人，内人又是您老的
1: 母孩子他妈？
0: 母孩子他妈。哎呀，他就不说这字儿，你孩子他妈说白了不就是您的
1: 我们家里的。
0: 你们家里的
1: 啊？
0: 你们家里的再说清楚一点，就是您老的
1: 买地儿。
0: 买地儿。哎呀，这老家伙真油啊，他连外国话都会啊。陈老，这个您爱人今年多大岁数？
1: 60岁。
0: 您爱人60岁
1: 啊，
0: 您才58岁。要说您爱人可比您
1: 大，
0: 大，啊，那大2岁呢，能不大吗？是不是？啊，这岁数这么一大，就说明你的爱人已经
1: 头发白了，
0: 头发白了
1: 啊。
0: 那么头发一白，这个模样可就显得
1: 褶子多了，
0: 褶子多了。那么褶子一多，走到街上，人家都说你的爱人比您
1: 惨了，
0: 惨了。哎呀，他不说老，他说惨了。哎，你爱人

0: 退休以后老在家待着吗？
1: 哪能待着呀？
0: 啊，
1: 上活动站了。
0: 哦，上活动站了
1: 啊！
0: 甭说，他去的一定是老年之家活动站吧？
1: yes,
0: yes。这英文不坏啊！啊，活动站，
1: 对对对，
0: 老年之家活动站，在那儿干什么呀？
1: 学跳舞。
0: 哦，学跳舞，
1: 嗯，
0: 跳什么舞？
1: 最时髦的 disco。
0: disco， 甭说，他学的一定是那个
1: 上岁数的 disco。
0: 上岁数 disco， 他不说老年 disco 啊。他说上岁数迪斯科，上岁数迪斯科要这么说呀，
1: 嗯，
0: 甭说五分钟，就是十分钟，你也说不出那个
1: 字儿来。
0: 字儿，哪个字儿？
1: 哪个字儿啊？就是上头一个土字
0: 啊，
1: 像这一竖一折带一小横，这一大撇儿。
0: 这念什么呀？
1: 不认得。
0: 您别着急，别着急，陈老师，您别着急啊！陈老师，别看您今年58岁了，通过刚才一段的交谈，我认为您知识丰富，聪明过人。
1: 您客气，
0: 博学多才，我得好好向您学习。
1: 您夸奖，
0: 陈老师，看来这顿便饭我非请您吃不可。
1: 那是没跑了。
0: 您说咱们爷俩上哪儿吃就好呢？
1: 这个客有主便，您说。
0: 我请您上东来说。
1: 我不喜欢吃羊肉，
0: 咱们全聚德怎么样？
1: 烤鸭子腻人呢。
0: 哎，西餐
1: 我吃的不习惯。
0: 那你爱吃什么呀？
1: 我喜欢吃江苏菜。
0: 北京没有啊？
1: 有啊，
0: 在哪儿啊？
1: 前面大街路东走。
0: 我怎么不知道？
1: 新华书店斜对过，
0: 没理会。
1: 由上海迁京的
0: 都一处，
1: 都一处南界饼，
0: 什么字号来的？
1: 老正兴啊。
2: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叶佩英，生活是这样美好。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

0: 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抵制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较易发生感冒，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郭达、蔡明与句号为您呈现小品《送礼》。过年串门本该喜洋洋，可有人揣东西上门，心都悬到了嗓子眼儿。两位家长未争录取名额，天桥主任不在家，两位家长针锋相对，句句带刺。正吵得脸红脖子粗的时候，又来一位拎着大包行李的，他也是来送礼的吗？接下来的反转您绝对猜不到，一起欣赏小品《送礼》。
6: 兰兰，兰兰，
7: 爸爸，哎，
6: 爸爸下楼买东西，一会儿咱们看姥姥去。
7: 买饺子去。
6: 买姥姥去。看姥姥去。
7: 我也去，我也去。
6: 哎，我先去买东西，在家好好写作业啊。爸爸去了。
7: 是你的吧。
6: 哎，别玩了啊。
7: 好，哎，看姥姥去了。
8: 儿子要考艺术学院，送点东西事儿就好办。
7: 这么快就回来了。爸爸。
8: 哎，不敢当不敢当。哎呦，这孩子嘴真甜啊。季主任在家吗？
7: 我爸出去了。
8: 啊，哎呦，主任家的女儿长得真漂亮啊。俗话说得好嘛，每一个成功的领导家里都有一个漂亮的女儿。哎呀，你说你怎么长得这么漂亮啊？
7: 您找我爸有事儿吧？
8: 啊，哎，你爸他们艺术系不是要招生吗？听说名额有限，跟你爸爸好好说说，一定把我儿子录取了。
7: 您儿子？
8: 我儿子叫郭晓达。
7: 可以啊。
8: 太好了。
7: 可我说了不算。哎，叔叔请坐，我写作业去了。
8: 姑娘你看，
7: 跟你爸爸，您就等成功领导回来吧。
8: 这孩子长得一点都不漂亮。
9: 哎呀，也不知道送个 MP3 到底管用不管用。
8: 主任，

0: 是啊。
1: 哎呀，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您了就是剧主任。
0: 你怎么看出我就是剧主任呢？这
1: 一看这脑门啊，就是领导。俗话说得好啊，每一个成功的领导都有个锃光瓦亮的脑门儿。
0: 这比我还能说呢，这。
1: 主任呐、孩子上学的事儿就托付你了。
0: 我看看你拿的什么东西。
1: 哎，这事儿有门儿。哎呀，
0: 这不分高低呀、
1: 妈，档次太低，里边还有 MP4 了。
2: MP4？
0: 坏了坏了。我拿的才是 MP3 啊！
1: 我儿子拿的是 MP3。
0: 哦，不是，谁是你儿子？
1: 我没说清楚啊，我是说呀，拿 MP3 的是我儿子。
0: 行，你别说了啊！
1: 哪了你？脾气挺大的。
2: 你有什么事儿啊？啊，
1: 主任呐、这不考完试要录取了吗？我儿子跟一个叫郭小达的考的分儿一样。可我儿子比他强多了。
0: 你儿子凭什么比我儿子强多了呀？
1: 主任，没说你儿子，你哪能生出那么次的儿子呀？我说的呀是那个郭晓达，那孩子我见过，刚17谢顶了。哎呀，那个顶谢的呀，我谢谢他了。
0: 哎呀，我儿子谢顶怎么了？你刚才不是说这是成功的领导吗？
1: 不是，您谢顶那是成功，他谢顶就是诚信，是吧？诚信跟电灯泡较劲。哎，
0: 行，等等，你把东西拿走啊！这个事情我办不了啊！
1: 别呀，您一句话的事儿，要我儿子，别要那郭晓达。
0: 你想得美。
1: 为嘛呢？生气了？
0: 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1: 嘛行为？
0: 你这是损人利己的行为。
1: 我损谁了？哦，郭晓达。可我说的是事实啊，好好的孩子怎么得养成那样了呢？俗话说得好啊，娘搓搓一个，爹吐吐一窝。
0: 你，我告诉你，你住口！
1: 我刚说的那窝兔子里边不包括你呀、
0: 你说走，出去。
1: 为嘛呢？这是，
0: 我告诉你啊，你这是助长不正之风，你知道吗？啊，你是败坏社会风气，你知道吗？啊，滋生贪污腐败，你知道吗？
1: 你的话把我吓坏了，你知道吗？
0: 吓得都是轻的，快把东西拿走！我告诉你啊，要不然我打电话叫保安了啊！快走！
1: 我是送东西的，又不是偷东西的。你麻烦保安干嘛了？
0: 上厕所，快走！我发火了！
1: 别发火啊！
0: 你真发火了！
1: 发火！
0: 快走！我发火了！
3: 孩子呀，我都没法写作业了。
0: 那个孩子没法写作业了，快走！
1: 哦，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是主任的闺女吧？
3: 阿姨您好。
1: 哎呀，俗话说得好啊，每一个成功的领导家里头都有个锃光瓦亮的闺女。嗯，
3: 您也是找我爸办事儿的吧？
1: 姐姐，我不知道为嘛就把你爸爸惹生气了，帮我劝劝你爸爸啊。去，姐姐。
3: 您这是说什么呢，阿姨？他不是我爸。啊？
1: 那他
3: 是找我爸办事儿的。
0: 哎，好，那个姑娘，这没事，你先回去啊。
3: 你们小声点啊。
0: 好的。
2: 姐姐呀、你别介意啊，我刚才是跟你开玩笑呢。
1: 开玩笑？
0: 是。
1: 你这是嘛行为呀？你这是癞蛤蟆插鸡毛掸子，冒充大尾巴狼啊！
0: 是。
1: 你这是癞蛤蟆趴在马路上，冒充迷彩小吉普啊！
0: 是。
1: 你这是癞蛤蟆没完没了喝凉水，你冒充疯狗啊！
0: 是。
1: 你这是干嘛的？
2: 我这是冒充癞蛤蟆配合你的。
1: 你气死我了！你哎，
2: 姐，不是我冒充领导，是你自己刚才说我长得像领导吗？
1: 你拉倒吧！俗话说得好啊，每一个成功的领导就不可能长你这样脑门儿。
0: 是，
1: 也就你跟那郭晓达长这样脑门儿。
0: 是，那郭晓达就是我儿子啊，
1: 这就对了。

0: 爹吐吐一窝吧。那个，其实不怨孩子，人家孩子带个头套，
1: 是是是是，
0: 考试呢嘛，
1: 我知道这。
0: 哟，主任回来，
1: 哎呦呦，
0: 主任回来了，主任回来了，主任，不是主任呐，又来了个送礼的，拿的东西可多了。哎呀，
1: 这得想办法把他轰走。
0: 行，听你的，
1: 听我的，
0: 听你的，听你的。
2: 哟，二位早来了，
3: 比你早来一步。
2: 好，坐吧，
1: 好的，
2: 别客气啊。
0: 正根儿哎，不拿自己当外人，
3: 东西就别放下了。
2: 这么沉，我也不能老拎着呀。
0: 嫁给我吧。
2: 哎，好，哎，我那个。
0: 走你！
2: 哎，走，把我当送礼的了。哎呀，哎呀，有意思。
0: 嘿，他还挺执着的。
3: 哎，我告诉你啊，剧组人不会收你东西，你该干什么？
0: 别进来！
2: 难道你们不想知道我是谁吗？
0: 你爱谁谁。
2: 啊，这些东西是你们拿来的？
0: 是，我。
2: 不是
0: 啊
2: 啊，那行，那我把它扔出去。
3: 凭什么呀你？我告诉你啊，我们跟你可不一样啊，我们是来走亲戚的
0: 啊。对，我们跟主任是亲戚。
2: 什么亲戚呢？
3: 我是剧主任他表哥。
0: 我是剧主任他表嫂。得，吃亏了。
2: 一个表哥，一个表嫂啊！
0: 别在这套近乎，走。
3: 注意素质
0: 啊！
3: 是啊，我要批评你几句啊！
0: 啊，
3: 你为了孩子上学的事情，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0: 是，咱们都一样啊。
3: 但是你送礼，这可就是你不对了。
2: 那知道不对，为什么你们还要送礼呢？
0: 你傻呀！不送礼办不成事儿啊！
2: 哦，你们是从心里是不愿意送这个礼的是吧？
0: 可不是嘛，谁愿意送礼呀？这不没办法吗？不为孩子吗？你老打我干嘛了？
3: 我哪打你了？
0: 你见不打我了吗？
3: 我提醒你了吗？
0: 你真把我当表嫂了？
3: 你真正我还不要呢？你
0: 要我吃亏了？
3: 你要我还吃亏了？
0: 你是我吃亏，我吃亏。
2: 好了，知道了。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剧主任。这有什么好笑的吗？
0: 啊，你这招啊他早用过了。
3: 你这是班门弄斧来晚了。
2: 你们知道你们这是什么行为吗？你们这是助长不正之风知道吗？你们这是败坏社会风气知道吗？你们这是滋生贪污腐败知道吗？
0: 你这是癞蛤蟆插鸡毛掸子冒充大尾巴狼你知道吗？
3: 你这是癞蛤蟆趴马路上你冒充迷彩小鸡虎你知道吗？
0: 你这是癞蛤蟆戴眼镜冒充剧组人你知道吗？
3: 你这是癞蛤蟆
4: 趴
3: 马路
4: 上
0: 闺女，又来了一个冒充你爸爸的癞蛤蟆。
4: 爸爸，这是我爸爸。
5: 我女儿兰兰，
4: 给姥姥买了东西呢。
0: 兰兰，
2: 坐吧。
0: 歪了，撞枪口上了。
3: 哎，剧主任啊。哎，你看这孩子上学的事儿
0: 啊，
2: 这个大道理我就不多讲了。做家长的供孩子上学已经很不容易了，
3: 是，
2: 就别给自己增加负担了。
0: 哎呀，
2: 只要是人才，我们肯定录取。
3: 剧主任，
2: 欢迎两位的监督，你们说好吗？
0: 啊，俗话说得好啊，癞蛤蟆喝浇水，让我长不开嘴儿。
2: 俗话说得好啊。郭达的头上喷发胶啊，你们是多此一举了。
3: 是。俗话说得好啊，癞蛤蟆开鸡谱。
1: 咱们走吧。
6: 热烈庆祝

0: 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笑林、施圣杰与黄宏带来小品招聘。九州电视公司招聘业务员，条件之一竟然是酒量要过人。应聘者们个个号称自己是千杯不醉，甚至有人为了表现自己的酒量，说把自己老丈人都给灌到胃出血了。这到底是招业务员还是招酒仙呢？下面咱们就来听听这些酒中豪杰是如何在面试中各显神通的。
3: 哎，搬上来，搬上来，搬上来！
4: 好好好，好的好的。
3: 后面的同事坐好了啊，马上就要开会了。招聘大会现在开始。各位同志，各位来宾，各位领导，我们九州电视公司为了蓬勃发展，决定招聘一名具有特殊才能的业务员。应聘条件是年轻的、壮的、喝酒有量的、年龄在35岁以下的、酒量在1斤半以上的（括号越能喝越好）（括号完了）。希望今天到会的人员不要保守，踊跃上台应聘考核。哪一位先上来谈一谈？
5: 刘局长。我来应聘。
3: 你是哪个单位的？
5: 我是第一分公司的。
3: 好，请讲，请讲。
5: 我谈一谈。这个，我首先感谢九州公司和刘秘书给我提供了这样能够发挥我特长的好机会。
3: 啊，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5: 听完了你那个招聘启事以后，说心里话，非常高兴。
3: 你这是高兴？
5: 因为我就喜欢喝酒。哦，而且很能喝。
3: 你能喝多少酒啊？
5: 能喝多少说不准，反正他们给我起个日本名字，
3: 叫什么？
5: 酒井。
3: 酒。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5: 同志们，我们单位领导啊对我很重视，就因为我有这一技之长，前些日子他们把我
3: 提干了，
5: 开除了，
3: 开除了。怎么搞的？
5: 大家给评评理，不为别的。就为我们经理老丈人过生日，那天不为热闹吗？把我找去了，那就喝吧。结果刚喝了20分钟，让我把他老丈人灌的70多岁老头在床上直耍猴拳。
3: 你喝了多少酒？
5: 我喝的不多呀，酒杯。
3: 酒杯？多大的酒杯啊？
5: 装3两的。
3: 2斤7两的酒啊？
5: 度数低。
3: 多少度？
5: 67。
3: 酒精啊！哎呀，好的好的。
5: 所以我不在他们那儿干了，开除我上你们这儿来。只要您招聘我，刘秘书，我一定好好喝。
3: 好的好的，
5: 我喝出个新水平来，
3: 难得的人才啊！
5: 鼓励我，
3: 好的好的好的。好，你马上赶到凤凰大酒家。
5: 我上那儿干什么？
3: 那里有一家单位买了我们的产品，他说不合格要退货。
5: 退货？
3: 记住，我们是不退货的。
5: 你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了，
3: 一定要办好。
5: 行，
3: 哎，看来这个人是有，
5: 哎、是不是
3: 开发票？
5: 开发票，
3: 这得要开发票的呀。
5: 这你放心，饭店吃饭没有不开发票的
3: 啊。对对对，
5: 这事儿我常办。
3: 好的，
5: 不过刘秘书，超过300块钱得上宴席税啊。哎，
3: 政策是人掌握的嘛，发票上开299.99。
5: 哦，那不够吃，
3: 多开几张，
5: 多开发票。
3: 别打出来，
5: 不退货，
3: 记住不要退货。
5: 你放心吧，
3: 不要退货，
5: 放心。
3: 哎呀，这个人才很难。
6: 我来应聘。哦，
3: 你是哪个单位的？
6: 我是第二份公司参加应聘的。
3: 哦，好，请讲。哎，
6: 刚才哈那位老大哥单位谈完了，我挺受感动哈。我特点跟他相比有点区别。哦，
3: 你的特点是？
6: 我特点是光喝塞酒。
3: 喝塞？哦，就是喝国酒的。
6: 哎，对，国酒。
3: 但是这个光喝国酒后劲是很大的呀。
6: 哎呀妈呀，你说的太对了。
3: 是的，
6: 这个东西一般受不了啊。
3: 是，
6: 我没事。俺都不是吹牛哈，俺们公司啊，无论有个什么大事小情啊，只要我一到场劝酒，特别方便呢。
3: 你采取了什么办法？

0: 什么办法也没有。
1: 哦，
0: 哎呀，你看你们男同志劝酒啊，总是捏着鼻子往里灌，那太不文明了。
1: 是的，
0: 俺们女同志劝酒啊，只要个眼神过去啊，对方就得干了。
2: 这是别具一格的人才了。好的好的，你马上赶到菲菲餐厅。
0: 哎，
2: 过年了，来了一些关系单位，一共四桌，一定要陪好。
0: 哎，
2: 记住，好，陪好啊。
0: 哎，刘秘书，俺也是多开几张发票吧。
2: 哎，你是订好的一个套餐。
0: 套餐
2: 就是每一张桌上只有一只烤全羊，烤全羊里边有一只烤乳猪，烤乳猪里边有一只烤鸭，烤鸭里边有一只烧鸡，烧鸡里边有一只鸽子，鸽子里边有一只鹌鹑，鹌鹑里边有一只鹌鹑蛋。
0: 哎呀妈，几个东西！
2: 记住，这个鹌鹑蛋一定要夹给桌上的关键人物。
0: 为什么？
2: 因为这个鹌鹑蛋里不是蛋清蛋黄，是一份珍贵的礼物。
0: 秘书，您放心吧。
3: 我来应聘。
2: 你是哪个单位的？
3: 我是第三分公司的。
2: 好，请讲，请讲。
3: 我们那嘎达吧，看完这个招聘启事之后呢，进行业内讨论，普遍认为我能喝。
2: 你能喝，是白的还是果酒的？
3: 我是属于三合一型的。
2: 三合一
3: 啊，就是啤酒、白酒、果酒掺着喝。
2: 哦，好的好的。
3: 但是最拿手的呢，还得说是整啤的。
2: 这哦，这是喝啤酒的
3: 啊？对，就喝啤酒
2: 啊。好，
3: 我不是跟大伙吹啊，这么说吧，我自己对付两箱啤酒不带上厕所的。
2: 对。
3: 那个，他们都叫我下水道。刚才前面的同志说了，是不是？他把别人老当着喝的打猴拳，那算啥能的？我把我自己老当人喝了胃出血了，到现在没出院呢。大伙儿都说我是大义灭亲的。
2: 好的
3: 好的，真不好意思。这一出名之后吧，也带了不少麻烦。
2: 是啊，
3: 许多单位同志呢争先恐后的来调我。但是我们领导呢一直没有吐口。
2: 是要控制人才外流
3: 啊。对，像我们这帮玩意儿不大好寻找，也属于这个紧俏商品吧。
2: 好的你马上赶到玫瑰饭店。
3: 玫瑰饭店
2: 那里有一家原料公司，供应我们原料，但是每供应一份原料要搭配一条毛毯。太讨厌了。记住，我们只要原料，不要毛毯。
3: 不要毛毯，
2: 记住，
3: 不要。谁？刘秘书，那我也吃那套菜啊。
2: 哎，你是按标准办事的，四菜一汤。
3: 怎么扯你们不够吃啊？
2: 这个真是，四菜一汤是按人头算的呀，
3: 人头，一个桌十个人，40个菜，
2: 别打出来呀！记住，不要搭配，
3: 不搭配毛毯，
2: 记住这个，
3: 不搭配毛毯，
2: 你要记住
3: 毛毯。哎呀，
2: 这些都是难得的人才呀，看来我们九州公司有戏了。我们公司只要一名，这样吧，等他们回来以后，各位朋友帮我选一选，看哪一位更合适，这样对我们公司会有
4: 很大。部长不对，喝半斤你跑了，那鞋都落这儿。
2: 回来
4: 了，给你送鞋的，来穿着皮鞋。
2: 我是刘秘书。
4: 你是谁？
2: 刘秘书。
4: 刘秘书，怎么这会儿没见俩脑袋了？
2: 喝花了眼了，
4: 我是向你报喜来了。
2: 怎么回事？
4: 退货单位那几个代表全让我给他们喝跑了，就剩一只皮鞋了。祝贺你，来握握手，来，站稳了你。
2: 谁站稳了？
4: 我那意思，咱俩得喝一杯。
2: 哎，我是不胜酒量。
4: 感情浅，舔一舔；
2: 哎，
4: 感情深，一口闷。
2: 五粮液。
4: 声音太大，多疲劳啊！
2: 问题解决了？
4: 什么问题？
2: 退货的问题。
4: 退什么？

0: 四桌人都挺过去了。哎呀，
1: 你看看，还是女同志啊，喝了酒一点不失态。好，
0: 哎呦，哎呀，
1: 你的身体，
0: 刚才医生抽血化验后，给我抽出一管酒精来。
1: 啊，那你赶快休息啊。
0: 没事，我挺得住。
1: 多好的同志，
0: 就是我儿子有点反应啊。
1: 他有什么反应啊？
0: 我儿子一吃完我奶就头晕呢。
1: 头晕？
0: 他一吃奶就要下酒的小菜儿。
1: 又下酒鬼啊！
0: 哎，下酒鬼！
1: 你那个鹌鹑蛋嫁给谁了？
0: 我给吃了。
1: 哎呦，你怎么给吃掉了？那个鹌鹑蛋里面是一只金戒指。
0: 哎呀妈呀！你怎么早说这个玩意儿不行啊？哎呀，刘秘书，我找配的是。
1: 你赶快上医院，赶快走吧。你要干什么？
0: 不是，
1: 有话好讲的。你把酒瓶子放下，放下。搭配问题解决了。
2: 好的，好的。那几个小子刚一开始都不服啊。后来让我一口气把这哥几个都干桌底下去了，我让他在桌底下当场拍板，不仅搭配一条毛毯，而且外加一条毛巾被。
1: 你喝糊涂了，你，我们是不要搭配的。
2: 哎呀，你一说我明白，喝反了是吧？
3: 没关系，拿俩钱摆一桌，再给他喝回来。
1: 哪有那么多钱呢、啊？
3: 家大业大，在乎那点钱？你不常说羊毛出在狗身上吗？
1: 你放肆！出去！出去！
2: 应聘的事儿呢？
1: 这里没有你的事了。
3: 啥？白喝了是不是？我今天三响把我的肚子憋的，我先去方便方便。
1: 你说这种社会渣子也来应聘，看来采取这种办法办公室是不足体谅。各位同志，各位来宾，各位领导，散会。
4: 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八方叙事，逗乐段子，高乐这碗茶，咱们慢慢唠。幺零五开心茶馆，
5: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幺零五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赵本山、宋丹丹与刘刘，全新奉献小品《火炬手》。这部小品讲述了两位老人为了争当奥运火炬手而展开的一系列趣味横生的比拼，从跑步距离到喜欢的运动，再到外语水平，每一个问题都让人捧腹大笑。那么，究竟谁能成为最后的火炬手呢？咱们一起来欣赏这部充满欢笑的小品吧。
6: 哎哎，你干啥呀？你这着急忙慌的，你跑啥呀？
7: 你快点吧，马上就宣布你当奥运会火炬手了，抓紧。
6: 哎呀，跟你有什么关系？
7: 赶紧
6: 给我把椅子放下，我赶紧歇一会儿。没你事儿，这玩意儿
7: 这还摆啥？
6: 你跟这着急忙慌的，我说我不带你出来，你说你这事儿。哎呀，
7: 干啥呀又？
6: 你说干啥？伸左手是上水，伸右手是闭嘴，翘左脚是揉腿，翘右脚亲一口，记住没死鬼。
7: 这点业务我都练半辈子了，你放心吧。
6: 你练啥玩意儿？你个、看，
7: 别提了，一会儿来人看着多不好，亲啥呀？这么大岁，
6: 你看好了，这是哪只脚？
7: 哦，哎呀。老伴儿啊，一会儿到现场了，好多记者呢，你就别伸这条腿了，你给我留点面子行不？
6: 珍惜机。

0: 会吧？等跑完奥运火炬手，你再想碰这腿都碰不着了。
1: 你看，这咋腿咋还跑没了呢？
0: 这是什么腿？
1: 寒腿吗？
0: 错，这不是一般的腿，这是一条奥运火炬手的腿。
1: 哇，火腿呀！放心了。这回跟我老伴在一起混就饿不着了、一会儿我再给你揉揉肚子。
0: 干啥呀？
1: 再来盘火腿肠。
0: 你说咋啥话到你嘴里质量就下降呢？带不出手都。
1: 你慢慢带我，往我身上。
0: 慢慢能行吗？得抓紧。
1: 你也得抓紧，你才跑40米，还差160呢。
0: 闭嘴！说啥呢？这没人知道的事儿呢。去奥运会还6个多月呢，能练出来的玩意儿？
1: 抓紧！
0: 别跟我说出去，干啥？
2: 来人了！哎呀，大叔大妈来了，赶紧敬会上。
0: 你是？
2: 我是今天这仪式的主持人刘刘。啊，
0: 我是白云。
2: 知道大妈，
0: 这是我助理小黑。
2: 啊，黑老师你好，黑老师。哎，大叔
3: 啊，我跟你说啊，今天咱们活动啊有点变化。
4: 什么变化？
3: 那个现在通过网上啊，这个网友啊，现在对你当火炬手呼声太高了，而且现在你的支持率已经超过大妈了。
0: 啊，赶紧的，干啥？磨磨唧唧的，你别让人都等着，我这味儿挺大的，去晚了不合适。你说你这人，哎呀，不爱
3: 抓紧时间通知他，
0: 炕上躺着正好。
2: 来来来，快进来来，坐坐坐。
3: 前两天给我宣传宣传
0: 半天。你的衣
2: 服呢？来来，坐。
0: 赶紧的，找准自己位置。坐哪儿呢？你渴了。渴了，
1: 刚喝完呢。
0: 怎么的？你这是要起义咋的？
1: 有点变化。
0: 咋的？
1: 有变化。
2: 好，女士们、先生们，大家静一静。现在我宣布，2008北京奥运会辽北地区农民火炬手选定仪式现在开始。
1: 好。
0: 你这一惊一乍的，你挺吓人的。你说你跟你没关系。
2: 好，朋友们，那么我们通过网上的调查呀，现在我们的很多网友对大叔当这个奥运火炬手的呼声特别特别高，而且现在大叔在网上的支持率已经超过了白云大妈。
1: 民意没办法。
2: 所以呢，最后这个我们组委会决定啊，想通过网上让网友来出题，让二老在现场作答，最后根据网上的这个支持率决定谁是今天的农民火炬手。好，现在这个题目已经出来了，这是一道问答题，也是必答题，请听好。奥运火炬手在传递圣火的时候啊，最少要跑200米，鉴于你们二老已经80的高龄了，那么请问你们各自能跑多少米？要实事求是。
5: 2里地。
2: 2里地
5: 不费劲，
2: 那是1000米啊。大妈呢？
1: 实事求是，说实话，
0: 我觉得这不应该算作一个问题，因为这是可以锻炼出来的玩意儿，谁也不是一下生就跑步出来的。谢谢。
1: 你也没说跑多少米。
2: 啊，请听第二题。第二道题呢，网友出的呢也是一个必答题，请问大叔大妈，你们各自喜欢什么运动？
0: 游泳。
2: 大妈喜欢游泳。
0: 是啊，
1: 就游3天。我回来问他说你咋不游了呢？啊，他说游泳池里那水不好喝。
2: 哎呀，大叔啊，大叔，你喜欢什么运动啊？
5: 我喜欢潜泳。
2: 哟，潜泳。大叔，您在水下能潜多长时间？
1: 这么说吧，啊，
0: 那得看救生员啥钱捞他。你要过1秒钟捞他，他就潜一秒；啊，过1年捞他，那指定就泡夫呢了，搁那飘着呢。
2: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大叔大妈回答真风趣啊！我们看看网友又提什么问题了。啊，接下来是一组抢答题，二位老人请听好：什么运动让人看着揪心？
0: 足球。
2: 什么运动更揪心？
0: 中国足球。
2: 好，行。

0: 继续听题，还是一道抢答题。问，奥运会是国际行为，我们每个这个火炬传递手呢，都要多多少少掌握一点外语。请问，茶叶的茶，英语怎么说？
1: Tea。
0: 绿茶。
2: 绿 tea。
1: 红茶呢？
2: 红 tea。
1: 花茶呢？
2: 花 tea。
1: 我踢了你。
2: 全 tea。
0: 好好好，请继续听题，还是抢答题。有网友问，现代奥林匹克之父叫什么？
1: 你说你不知道，你站起来干啥玩意？
2: 我怕被人抢走了。
1: 顾拜登。
0: 大妈回答正确，掌声。回答得非常好。
3: 什么的？
1: 滚蛋。
0: 好，请继续听题。历史上谁跑得最快？
1: 曹操。说曹操，曹操就到，跑得比谁都快呢。
2: 哪呢？曹操哪是运动员呢？
0: 对呀、
1: 啊，人家没说运动员呢，人家说历史上谁跑最快，那历史人物的。
2: 那孙悟空比曹操还快呢，你说。这个题问的就有问题啊。
1: 换个题吧，
2: 不算题，
1: 别算了，
0: 作废了。
1: 对，
0: 啊，那好，
2: 历史上
0: 继续听题啊。又有网友问了，什么运动是以锣声开始和结束，而且还带有一定的危险性？耍猴。
1: 耍猴那也不是体育，那属于文艺。
2: 文体不分家吗？耍猴有危险性，整不好猴挠他。
1: 哎呀，你
0: 好了好了好了，
1: 主持人，能不能不让我跟这耍猴的一块 PK？ 我受不了的，素质太低了。我
0: 大妈，大妈，你听我跟你说
1: 啊，
0: 咱们这是比赛啊，比赛比赛，都有权利，都有权利发言。好，
2: 朋友梦想，
0: 请二位继续听题。一位姓齐的网友说呀，他刚刚喜得贵子，想让大妈和大叔在现场给他的孩子起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2: 齐德龙，
0: 文雅但不够响亮。
1: 齐东强，
0: 响亮但不够文雅。
2: 齐德龙东强，洋气。
1: 我再给你整个鼓，你敲去。
2: 真洋气。
0: 哎呀，这个大叔大妈呀，他们的回答太风趣太幽默了哈。好，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基础知识题，请听好。一点一横一撇念什么字？广。广里边加个木头的木。
1: 闯。
0: 再加一个木。
2: 双人床。
1: 再加仨木呢？
2: 三人床。
1: 十个木呢？
2: 十个木那就念炕了。你再加二十个木那就大车垫，知道加。
1: 受不了你，一点文化没有的人。
2: 加呗，
1: 还想跑火箭小
0: 子呢？哎呀，这道题出得更好啊！大叔大妈听好，
1: 遭罪。
0: 这道题啊，是这个网友给咱们仨出了一个问题，让主持人在现场呢做一套动作。然后让你们二老猜这是什么运动，注意啊！什么运动？
2: 打麻将。
1: 不是，你咋连这玩意儿都不懂呢？很明显，这是太极。
0: 对，太极。
2: 他都做的明显就打麻将。
0: 什么打麻将呢？
2: 这不洗牌、马牌、抓牌、看牌、抓牌、看牌，糊了。还自摸的。
1: 受不了。
0: 好了好了好了，
1: 受不了你。
0: 哎呀，咱们现在还是看看网上的支持率啊。我看看，好朋友们，现在网上的支持率，大妈已经超过大叔了。
1: 瞧瞧我这人气，
2: 你那就是气人。那我也没少答哎，
0: 是没少答。好，亲爱的朋友们，那么我们这个问答这个部分呢就算结束了。那么接下来这个环节呢，给他们两位选手最后一次陈述，讲一讲自己跟奥运圣火的情缘，为自己最后拉一下选票。接下来
1: 坐下。
2: 我
1: 从你啥事儿呢？
0: 啊，咱们来。
1: Thank you。
0: 哎，
1: 感谢铁岭 TV、 辽宁 TV、将来还有可能感谢 CCTV。 今天在这个特殊的场合， 我要透露一个深藏多年的秘密，我是一个早产儿。哎呀，从小以火结缘，三四岁开始玩火，曾经给家里引起一场巨大火灾，六七岁不慎跌入火盆，至今臀部仍有印记。十几岁我踏上火车来到火家屯，经一个火夫介绍认识了这个让我上了一辈子火的黑土。从此我过上了水深火热的生活，我多少时间都在寻思，为啥我火急火燎地来到人间，为啥我与火结下不解之缘。今天我终于明白了，我就是为奥运火炬手而生的。
0: 谢谢大妈，谢谢谢谢。
1: 还没说完呢 ，sorry。昨天晚上我的妈妈叮嘱我，
2: 你妈死三十年了，干啥玩意儿？
1: 托梦了，怎么的？不许哟！
2: 啊，托梦。
1: 我妈说。小云呐、啊，奥运火炬手非你莫属，因为你是在火堆旁边出生的。哎呀
2: 妈，你妈应该说你坐火箭生的。这八十，
1: 我妈还说了，谁要是敢跟你争这个火炬手的位置，我和你爹就把他带走。谢谢我妈。Thank you。
0: Thank you, thank you。好，接下来咱们用掌声欢迎大叔做最后陈述。
2: 现在陈啥叔，这都玩命了，我可不整了。这也太狠了，你太吓人了。不是，
1: 怎
2: 把他妈都搬出来了？
1: 你
2: 这，
1: 你去。
2: 我没那么大胆量。啊，我弃权了。
0: 怎么着？
2: 这样吧，让我老伴儿当、啊、我做志愿者，到那收拾收拾尾声，干的活就行。
1: 他比较适合收拾尾声。
0: 大叔弃权了，
2: 我再不弃权就没命了。
0: 啊，好，大叔弃权了。我们还是看一看网上的支持率，看看。好，现在我们的票数已经统计出来了。嗯。好，朋友们，现在我宣布，2008北京奥运会辽北地区农民火炬手是。黑土，
2: 哎，老伴儿，老伴儿，你回家呀？
1: 我出家，
2: 我
1: 受不了了，不带这么玩儿的，这就半年了，都宣传我呀，我怎么跟老李头说礼我都收了，你别让我丢脸了，
2: 老伴儿。老伴老伴你冷静，你冷静，咱两口子谁跑这个火炬手不都是光荣吗？
1: 不行啊，我受不了， 你火了我怎么整啊？
2: 我火啥呀？我火不了，你听话乖。
1: 你火了你不得像我欺负你似的欺负我呀？
2: 我不能不能，听话啊，冷静啊，现在播出呢啊。
1: 那你还在意我？
2: 我在意你。
1: 含糊我。
2: 含糊你。
1: 伺候我吧。
2: 伺候你。
1: 还怕
2: 我不光怕你，关键现在我怕你妈呀！啊，
1: 那我那些令子还好使不？
2: 你用一下子，喝水，闭嘴，揉腿，亲一口老鬼，万你存一下。你咋这样呢？啊，多亏了啊！
0: 来来来来，
2: 有黑黑带着你呢啊！乖，
0: 哥，哎呀，
1: 来来
2: 来，啊，我这一辈子我就怕你呀、啊！我要不让你欺负了，我都活不起了，我都。
0: 来，
2: 冷静啊，别丢人啊！高兴啊！
1: 那我高兴不起来。
2: 你别高兴，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你的事儿也是我的事儿啊，宝贝儿啊。
1: 咱俩一块儿。嗯，
2: 好，没事。
0: 没事了，
2: 嗯，冷静下来了、
0: 啊、没事了，好。
2: 哎呀，老伴儿真好。
0: 好朋友们，接下来我提议让我们今天所有到场的好朋友伸出您的双可爱的双手，欢迎大叔做获选感言。
1: 你感言呢？你感言不？
2: 你替我去。
1: 你敢？你去。
0: 来来，大叔。
2: 好。哎呀。感谢 TV， 感谢所有 TV， 感谢广播。
0: 好，
2: 嗯，
0: 好。
2: 今天这里蓬荜生辉，人山人海，海枯石烂。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能成为这个火炬手。我其实我不是火命，我是水货，我是水命啊，
0: 水啊
2: 啊！我们在这里，我感谢我的老伴儿啊。
1: 这儿呢？
0: 那儿呢？
2: 没有我老伴儿，就没有我的今天。因为我是陪他练的，把他练下去了，把我练上来了。但是，我老伴儿，俗话说，一个成功的男人，后背背一个多事的女人。背后必须有一个我管事的女的，来管我。我在这里，我今天感谢政府能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啊！
0: 啊，对呀，这话不对啊，这话绝对不对。
2: 给我当火炬手的机会。哎，
0: 对，
2: 我一定要坦白，坦率做人。
0: 对，
2: 坦诚做事儿。哎，我
0: 好，谢谢大叔，谢谢。
2: Sorry， 我还没完。
0: 好，接着说。
2: 奥运会，
0: 好，
2: 在这个时刻，我代表我的老伴儿，向南方受灾的父老兄弟姐妹们，给你们拜年。你们要开心过年，一切都会过去的。由政府给我们做后台，快喊呀！等过年以后，我带着我老伴儿去看你们去，给你们捐钱。
1: 捐？
2: 我能定不？
1: 捐多少钱？
2: 捐有多少捐多少。
1: 你别都捐了，都没钱。
2: 没事，老伴儿。2008好啊，北京好。
1: 好。
2: 我也好。
1: 好。
2: 主持人，哎。完了，好，舞台吗？
0: 来，大叔啊，大叔，哎，这是我们这次活动的纪念品，你老拿好。
2: 伟大的2008，百年的奥运，我们俩80了，
1: 太
2: 赶上了。
3: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马三立为您呈现单口相声联播考试和病从口入。马三立台风亲切，语言平实，他演绎的相声结构简单却隽永幽默，犹如太极推手一样，包袱不轻易抖出，但是一出手的时候就能力拔千钧，一语中地，让人久久不能忘怀。下面咱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两部精彩的作品吧。
6: 学生必须要考试，甭管大中小学，学生期末考试、期中考试、暑假考试、寒假考试，干嘛老考试呢？反复让他学习，让他加强记忆力， 念过的书再让他复习一遍。为什么要留作业？

0: 人就要让他记得清楚，必须要考。那么一年级小孩刚上学，刚打托儿所出来，够岁数了，报考小学一年级去也得考。你考的什么呢？让作文做了吗？造句也不会，打算盘也不行。你考的什么呢？哎，也得考。上一年级了，小孩都得来考。考什么？智力测验，看记忆力怎么样，脑筋怎么样，怕有呆傻病，有呆傻病的愚傻，这学校就不收了。你看一年级一开学了，五十多学生，仨傻子，你怎么办？这老师受得了吗？怎么得奖？怎么能提及呀？所以要考，有傻笨这孩子就不要了，考也不考别的，也不让写字，就问问天安门在哪儿？在北京。国旗什么色？红的。这就行了。再随便问他哪儿住地方，你是哪国人？中国人。就反正指不定问什么，这小孩送去也得家长送去。平常这孩子多淘气多料，哪儿都不怕，哪儿都不含糊，只要上学去老实，没有单去的。没有说这六七岁小孩明儿报名上学甭管了，自己去吧。没这孩子不敢，怎么也害怕，提心吊胆，不知道，没进过学校，不知道怎么回事，必须家长妈妈陪着，妈妈带着去，到时候还得嘱咐别害怕啊，老师问什么说什么啊，给老师先鞠躬啊，别说叫小虎啊，问叫嘛，李文林啊，他有学名字李文林，别说叫小虎，过去等着，都挨个等着吧，考吗？一个一个叫，反正都是六七岁的嘛，行，谁叫李文林，快去吧，妈妈推过去，过去啊，给老师鞠躬，先鞠躬。孩子蔫蔫的过去了，不敢抬头，不敢看老师，不敢跟老师对眼，低着头先鞠个躬。叫什么名字？李文林。几岁？七岁。去年几岁？去年六岁。上三年级的时候几岁？九岁。
1: 行啊。
0: 你爸爸会计？
1: 不，
0: 卖鱼的。我做买卖。哦，你妈是学校老师？
1: 不，
0: 也是卖鱼的。
1: 哦，
0: 一百斤鱼卖九十九斤了，还剩多少？
1: 剩十斤。
0: 听明白了吗？一百斤鱼卖九十九斤了，还剩多少？
1: 十斤。
0: 剩了那么多吗？
1: 剩了。要我爸爸看摊还能剩得多。
0: 八十年代了啊，人们呢都要学习新时代，但是我们跟外国人学嘛，我们可以穿衣服要讲究，穿西服，女人穿漂亮一点，可以跟外国人学啊，咱们不要老是那身一身蓝裤褂，这也不好。可是外国的有的东西咱们不能学的，那不学不好，那俩人走着，俩人骑自行车非得搂着，一人骑一辆不得了吗？一男一女，俩人骑着，俩人紧挨着搂着，那最容易出交通事故啊！走街上挎着，这早先咱们没有，咱们没有，咱们那时候这个夫妻两口子都得离开，不能肩靠肩手拉手走，怕人笑话。哎，女的在前边抱着孩子走，男的离他两丈多远，后头跟着。那女的还回头老看，你快点啊，你走走，怕人看出来。或者男的在头里走，女的后头抱着孩子，后头跟着，男的迈大步，夸夸往前走，这女的抱着，等会儿啊，你走得快干嘛呀、啊？等会儿。那年头，现在不是，挎着，搂着，有的还没结婚，刚搞对象，刚交朋友，搂着。搂着这女的，弄肩膀恨不能躺在这个男的身上，贴着这个男的心口，男的呢搂着他这臀部，你搂着干嘛？准归你了，你怕就跑了。这真是热天，我上海河那河边那遛弯去，你真有这个坐的椅子，还没黑呢。热天七八点钟，太阳还挺高的，也没黑呢，这树底下大椅子那儿坐，一男一女，反正绝对是

0: 没结婚呢，
1: 是吧？谁结婚了不上那儿那儿坐着去了？结完婚呢，俩往俩人坐一椅子，搂着，不但搂着，嘴对嘴的亲嘴儿。这不动，这好像没人不在乎，好像没人如入无人之境，跟没人似的。大白天的，他也没落，反正咱一看，反正咱看着是不舒服啊。咱不说不爱看吧，反正看不惯。有的小青年呢，在那花园那河边上过来过去，看着他看着根儿，他爱看几个小伙子根儿啊。那这谁不知道，不知道谁。哎，走过去还回来，回来又看，再走过去还回，那俩也不在乎，还这样，连动换都不动换，就这样。那个这谁我不知道，你是说你说你能不谁是我不知道唱上了。我一瞧，在那边过了一文绉绉的，穿着制服，戴眼镜，五十来岁，长得挺年轻，像四十来岁一男的，看一下就知识分子，不是个教授啊，也得是工程师，稳稳当当，迈步打能过来。哎，我说先生，您瞧，您看这椅子，那椅子上那俩，这戴着眼镜，讨厌，这不像话，特不像话，讨厌至今。低着头走了，我一瞧河边站着一个老大夫，我们街坊，60多岁老头，老中医，退休了，在家里经常给人看病，不要钱。我一瞧老大夫这儿站着呢，哎，我老大夫，你在这儿站着呢？啊，这里倒凉快。我说您看见，您看见了吗？啊，看见猫了。我瞧那树底下，树底下那大椅子那儿，你瞧那俩。你瞧那俩人那坐着，那俩人还是抱得紧急了，还搂着呢。老大夫一看，这可不好啊，他们不懂啊，病从口入啊。
2: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明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罗勋、徐小明、红彩妹妹，

0: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1: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

0: 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较易发生感冒，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手拿碟儿敲起来，余淑珍。这是一首富于民歌特色的歌曲，旋律流畅而富有变化，既保留了传统民歌的韵味，又融入了现代音乐元素，使得它成为了中国音乐史上的瑰宝之一。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李茂山《烟雨蒙蒙》。

李茂山烟雨蒙蒙，自发行以来，这首歌曲便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陪伴着一代人度过了青春岁月。它不仅是李茂山的经典之作，也成为了华语乐坛的传世佳作之一。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张掖这一片晴空。

0: 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朱逢博夜来香。朱逢博艺术生涯堪称传奇，他原本是在同济大学建筑系学习，却凭借天生的好嗓音，机缘巧合下投身音乐事业。演唱夜来香时，他巧妙融合民族唱法与西洋发声技巧，婉转的歌声瞬间抓住听众的心，将人们带入充满诗意与浪漫的世界。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那英、刘欢、过把瘾。

那英、刘欢过把瘾。那英与刘欢两位实力唱将的合作堪称珠联璧合，那英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女性在爱情中的果敢与热烈展现得淋漓尽致，刘欢则凭借宽厚沉稳的声线诠释出男性的深情与担当。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罗文《魔域桃源》。

0: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罗大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为邓丽君创作了这首歌曲，成为了邓丽君的代表作之一，深受广大听众的欢迎。歌词中充满了对爱情的付出、牺牲和感悟，反映了爱的伟大和无奈。邓丽君用她甜美而深情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邓丽君，爱的箴言。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乡村路，带我回家， John Denver。

John Denver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乡村路带我回家。这首歌最动人的魔力在于它把抽象的乡愁变成了可触摸的温暖，山脉的轮廓，河上的波光，甚至是月光下微醺的气息，每一个细节都藏着人们心中故乡的模样。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毛阿敏《天之大》

0: 魄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一首充满诗意和画面感的经典老歌《蓝天白云》。这首歌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旋律优美动听，充满了艺术感染力。同时，它也是程方圆演艺生涯中的代表作之一，为他赢得了大家的喜爱和认可。程方圆，《蓝天白云》，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你是我的玫瑰花，庞龙。

庞龙曾凭借两只蝴蝶在2004年火遍全国，一举打响知名度。当时网络歌曲刚兴起，不少人将他归为网络歌手，但其实庞龙不仅是科班出身的学院派歌手，唱片更是经过唱片公司精心打造。就像这首《你是我的玫瑰花》，音乐节奏感颇具印巴风情，编曲还由著名音乐人毕小迪、李杰操刀完成。庞龙《你是我的玫瑰花》，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王杰时、谢丽斯、

0: 让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0，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较易发生感冒，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得知亲人不幸，内心悲痛，却沉默不言。他前往四川参加土改，沿途重燃写作心愿，在文学与文物之间，于时代浪潮中坚守自身追求。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7集

1948年，沈从文从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董浩。

0: 第七集。
1: 1951年，沈从文的大哥沈云禄在家乡凤凰做了省文物委员。沈从文去信跟大哥谈如何收罗家乡兄弟民族创造的文物，如何开展工作。他特别说道：“不用念我，国家问题多，事情多，个人不足念，要注意为下一代年轻一代工作，不要以我得失为念。”沈云禄是沈从文心中最理解他的亲人，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交流者。现存沈从文书信最早的是1927年的两封，是沈云禄保存下来的。沈从文在各个时期给大哥写了大量的书信，特别是在1949年之后的长期孤独中，大哥一直是他无话不谈的倾诉对象。这本传记会时常引用到这些书信。沈云禄先天体弱，眼睛近视，且常年流泪，患有鼻炎，耳朵有些背，相貌奇古。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年轻时代曾有千里寻父的壮举。父亲沈宗嗣1915年因在北京参与密谋刺杀袁世凯失窃，流亡关外。1916年，沈云禄只身前往热河寻访，终于在1919年从赤峰把父亲接回湘西。后为谋生，沈云禄又去东北，大约在1927年辗转回乡之后，就一直在家乡生活。抗战爆发后，沈云禄在沅陵的云庐曾经接待了大批南迁的文化人，包括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闻一多，还有刘开渠、林风眠。这些人经过沅陵的时候，他为一砖跑过腿。他那时很兴奋，见到一生没有奋斗到的现实，他原本应该成为很出色的艺术家的。他少年时代学过画摊像，当年闯关东就靠这个技艺糊口。他没有孩子，也没有产业，文化大革命给年轻造反派们提加着在大街上狂跑，70多80的人了，居然没有死，还活了好些年，照样的吃大碗。

照样的发脾气，拄了根拐杖上街，穿起风衣还精神抖擞的翻起了一领子，死了没留下什么痕迹，外号叫做沈瞎子。沈从文给大哥的信里还问三弟沈权的情况如何，他不知道沈权已经在二月被辰溪军分区收押。沈权字德瑜，1926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四期，1936年任128师764团团长，1937年11月率部与日军在浙江嘉善惨烈激战负伤，1938年九江战役血战日军再次负伤，1941年参加长沙第三次战役，1942年后再没有领兵打仗，1948年任国防部少将监察员，1949年脱离南京政府回到家乡，后随陈渠珍和平起义有功于凤凰的和平解放，1950年12月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失去自由，1951年11月28日被判处死刑。过了一年多，沈从文才得知这个消息。沈虎厨在沈从文的从武朋友中这样叙述，他说1953年初妈妈在清理桌面时突然有所发现，说小弟你看，我估计三叔叔已经死了。他的手里拿着云鹿大伯的信，云鹿大伯在信里反复叮嘱爸爸务必把病养好，我再不能经受失仇之痛了。妈妈解释说，仇字可以指同辈伴侣，不用妈妈嘱咐，家里谁也不会对爸爸提起三叔。他说我们一直关注爸爸的反应，他沉默，彻底的沉默。黄永玉说，从文表叔承受着同胞手足的悲剧性遭遇的分量比他所写出的故事更沉重，他不提我们也不敢提，眼见他捏着三个烧红的故事哼也不哼一声。弟弟沈权的命运是三个烧红的故事中的一个。

1951年10月25日，沈从文随北京土改团启程去四川参加土地改革。这样重大的历史性事件，卷入的人数众多，个人不过是群众中的一员而已，本不必有什么特殊的想法，但对两三年来强烈地感觉到自己被隔绝在一个群的运动之外的沈从文来说，现在给他机会参与到一个群的运动中，他不能不郑重其事。他去找过丁玲一次，征询他的意见，丁玲鼓励他下去。沈从文其实有自己的打算，9月初再给一个青年记者的长信的末尾说，特别是要告你，我拟在10月中旬去参加土改，更重要的是学习明白人民如何处理历史中这个大事情，如何生长，如何生产，也只有从这种学习中把我认识清楚些，弄明白正在发生的历史，认识清楚自我。或许他不敢肯定，但有这样的期望还能够恢复文学写作。他邀请这位记者朋友来吃晚饭，他说，你们觉得什么是最为一般人认为成功的短篇小说，也为找点来看看。我自己也看不懂目下说好的和不甚好的差别，如最近些日有关土改报告文章，你认为好的也盼望找点来看看。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董浩。

出发的那天上午，孩子们上学走了之后，沈从文在小房间给张兆和写一封短信，他提笔即不免稍微有点感伤，像是30年前第一次出门，和14年前离京上云南一样，心相当衰弱。不过他安慰妻子说，到群里会健康起来的。这次之行是我一生重要一回转变，希望从这个历史大变中学习靠拢人民，从工作上得到一种新的勇气，来谨谨慎慎老老实实为国家做几年事情，再学习再用笔写一两本新的时代的新的人民的作品，补一补20年来关在书房中胡写之诗。不要为我担心，我一定要从乡村生活中使健康恢复过来。下午5时到火车站集中，7点排起队伍进站上车，土改团大约600多人。27号到汉口后，分坐2只船去重庆，再分散下乡。沈从文乘坐的华园轮29日凌晨才起航，停留的这一天空闲，他到武汉文协见到了30年代北平结识的旧友田涛，时在长江文艺编辑部工作。田涛又约了中南局宣传部干部，以前受过沈从文帮助的刘祖春一起来船上看他。而最触动他的是汉口江边景象，特别是来自各地的万千小船，其中有一些是从洞庭湖那边飘来的。他又写道，船上水手有我极熟的口音，这些口音是极有感情的。他在甲板上给孩子们写信说，如能在乡下恢复了用笔能力再来写，一定要和过去大不相同了，因为基本上已变更，你们都喜欢赵树理，看爸爸为你们写出更多的李有才吧。在船上过集体生活，6人一桌吃饭，早饭后学文件，其中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沈从文是第一次读，与在革命大学时对抽象空洞的政治学习的强烈排斥不同，沈从文觉得这次学的文件和实际工作相关，具体深入。同行的人分别来自北京各个不同的阶层和单位，虽然大多并不相熟，他却充满了亲切感。船行3天后，即将到达宜昌的时分，沈从文不禁心潮暗涌。江岸边有在坐船的，许多人抬着木梁做龙骨，向架上搁去，孩子们乱跑。许多年远水流域所见印象回复到我生命中时，我眼睛全湿了，因这种印象同时带回了我30年前的心，完全的孤立单独脆弱。那些造船人近在我身边，彼此却隔着，那些山树高摇摇的在低坎边直处而上，那些小房子白墙黑瓦，如只是特意为给人一种印象而排列得如此规矩整齐，那些小孩子到处乱跑，那些用网子捞鱼的人站在河边沿上不停地挥乱摇网，一切永恒，一切常在，而我和人的关系却彼此在长动中，世界也在人的意志和信念中而改变，在改造。三三，要爱国家，要好好的来为国家多做几年事。看到这一切，使我只感到个人的渺小以及生命的脆弱。我们国家太大了，历史太长了，而这一回变动又太重要了。个人是处身其间，接触了历史一点，也若成为历史一部门，要来叙说它，讴歌它，通不知从何说起。我似乎在一种完全新的感情中来接受一切，来学习一切。

11月1日，船入三峡，两岸景象令沈从文十分动情。他说，照我理想说来，沿江各地，特别是一些小到200或不过30户的村镇，能各住一两月，对我能用笔时极有用。因为背景中的雄秀和人事对照，使人事在这个背景中进行一定会完全成功的。写土改也得要有一个自然背景，不知道一切人事的发展都得有个自然背景相衬，而自然景物也即是作品的一部分。这里明显地透露出对土改文学的不满。后来他还谈到，即使是赵树理的作品，也不免背景略于表现，表面上这似乎是个写法上的问题，或者是作者个人爱好习性的不同，其实却关涉如何认识人事巨变在世界中的位置。同一封船过巫山时写的信里，他又说道，川江给人印象及生动处是可以和历史上种种结合起来，这里有杜甫，有屈原，有其他种种，特别使我感动的是那些保存太古风的山村和在江面上下的帆船，3355纤夫在岩石间的走动，一切都是2000年前或1000年前的形式，生活方式变化之少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却存在于这个动的世界中，世界正在有计划的改变，而这一切却和水上鱼鸟、山上树木自然相契合，如一个整体存在于这个动的世界中，十分安静，两相对照如何不使人感动。在自然背景之外，沈从文又提出历史的感性，而他所说的并不是在作品里添加形式上的历史内容与历史符号，而是作者及其作品要能够深入到常与变的关系中，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产生出深刻的感情和长远的关心。沈从文设想，表现新的现实的文学，既得和自然结合，也得和历史结合。江上在这时已起了薄雾，动人得很，可是船上学画的、做曲子的，似乎对这一切都视若无睹，都似乎无从和他待进行的工作有个联系，很奇怪。其实，这个江城、这个世界的全面，一和历史感性联系，即是一非常感人的曲子。我似乎十分单独，却并不单独，因为这一切都在我生命中形成一种知识，一种启示，另一时将反映到文字中，成为一种历史。

经过七八天的航行，十一月四日到达重庆。同行的队伍里有音乐家姬振民，沈从文和他合作写了一首歌，名叫《土改团来到重庆》。文中这么说：我们从首都来，排成整齐队伍，来自各阶层，万众一条心。沈从文分在第七团四队，七日乘车离开重庆，经过璧山、荣昌、隆昌，第二天到达内江县城。在此停留几日的空闲里，他写出了以革命大学厨房一个炊事员为原型的短篇《老同志》，修修改改抄了三次。这似乎是个好兆头，也许真能从此恢复文学写作。眼下的穿行也好像提供了一个契机，他说，这么学习下去，三个月结果大致可以写一后本五十个穿行散记故事，有好几个已在印象中有了轮廓。

0: 特别是语言，我理解意思，还理解语气中的情感，这对我实在极大方便。他一定想到了当年《湘行散记》是怎么写成的，路途中写了大量的家信，即沈从文去世后才由家人整理出版的《湘行书简》，在此基础上改写出《湘行散记》。这个方法也许仍然可以再用。涂改四个多月，沈从文写了大量家书，对见闻、感触、情绪、思想都有细致入微的描述，包含的信息涉及诸多方面，极其丰富而复杂。他甚至还想把自己的创作和以前的连续起来，完成30年代中后期到40年代期间酝酿构思的湘西系列作品。那时候他就已经向读者预告过，编成之后还有好几个小城故事。他说，我实在希望趁三年内有机会把我拟写的另外几个中篇故事草稿完成。晨曦的一个特别好，因为有背景，而另一个是常德，全是船只，另外还有三个，凤凰是其一，都有了轮廓。我意识到有三个必然可得到和编程相近的成功，会写得好的，只要有时间能在三年内写完成的。这些乡村故事是旧的也是新的，事情旧，问题却新，比李有才故事可能复杂而深刻，也还得把满家雪晴以下故事续完。这个作品分章写，本意可做到15节，比湘行散记好，因为正是地主斗争史。但是要写出这些在心里盘亘了如此之久的作品，他担心的一是时间不能自由支配，二是体力和头脑跟不上。他越来越感受到体力的限度，高血压和心脏病时常使他头昏、心跳加剧、失眠，有时胃病也能使他半夜痛醒。就在从北京出发的当天，林载平还打电话给他，说身体不好，最好不去。在火车上他摔了一大跤，脖颈和膝盖都受了伤，后来的路途中又丢失了好几件衣物，似乎是衰老慢慢来临了，来得有点过早。与此同时，他心里又急着去进行公益史方面的工作和研究，公益学校要成立，我盼望了几十年有个国家公益学校来接受优良传统再创新，我应当来参加这个工作，如成立就调我回来筹备也好，还希望能主持一个研究资料室工作，因为可以把公益史中几个重要部门理个清楚，也要赶快做几年，体力再一消耗即不成功了。即有机会来做，有些材料特别是由清代丝织物花纹来做唐宋丝织物的比较工作，就不大容易做了。他说，想起这一串待做的工作我就十分痛苦，我们国家对于这些事已耽误了40年，很多事已来不及搞了，我得来为国家做点事，但是现在从何说起呢？来不及了的紧迫感让他内心痛苦。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勾勒出沈从文绝境突围、薪火相传的动人画卷，从文学生命的戛然而止到文物研究的另辟蹊径，从油灯下的潜心钻研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横空出世，每一段经历都凝聚着热爱与坚守，他的执着与纯粹令人动容。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沈从文的后半生，深入感受那段与文物文化相伴的坚守岁月。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在四川参加土改，目睹乡村变化，重燃创作之心。他50岁独自过年，亲历公审大会，细致观察感悟，虽感疲惫仍坚守文学初心。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8集。

1948年，沈从文从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董浩。

0: 第八集。
1: 11月13日，沈从文和工作队走了30里路，下到内江县第四区烈士乡驻地，住在山上，由一个地主的大堂房改成了公所，四周竹树环抱。出来此地，自然和人事的交织对照，即让沈从

深切，随手化为文字，朗然在目，成名见心。昨天饭后天气好，独自出去走走，到屋后高处悬岩边去，到处是褐土和淡绿色甘蔗林相间相映，空气透明而微带潮润，真是一片锦绣河山。各处山坡上都有人在点种豌豆，远处人小如米点，白布包头蓝长衫还看得清清楚楚。每个山坳或悬岩绝壁间照例都有几户人家，一片竹子林、杂树林在竹木林场扬起炊烟，山埂间有许多小孩子和家中瘦狗在一起走动，山凹尖冲里都是水田，一层层地反着灵光，有些田面淡绿，有些浅紫，似望无际天边渐渐漾成一片青雾，一切温和静美如童话中景象，一切却十分实在，一切极静。可是在这个自然静默中，却正蕴藏历史上所没有的人事的变动，土地还家，土地回到农人手中，而通过一系列变动过程影响到地面上每一个人，以及每一个人和其他另一个人的关系。一面是淡紫色卷耳莲在山顶水坝中开得十分幽静，塘坝边小小蓝色雏菊和万点星野黄菊相映成趣，一面却是集只五岁满头皆赖的小孩子挑了小小竹筐去捡狗屎，从这个水坝过身时见了我们也叫土改同志，知道是北京毛主席派来帮穷人翻身的。你想想看，这个对照意义多深刻。一面是位置在一个山顶绝崖上的寨子，还完全保留中古时代的风格，另一面即在这些大庄子和极偏僻穷苦的小小茅棚下，也有北京来的或本地干部同志在为土改程序而工作。这对照太动人感人了，特别是一群活在这么一个历史画中的人的活动，竟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历史性的变动如何伟大稀有，凡事如平常，更使我感到一种奇异，不知为什么在那个悬崖上站着竟只想哭哭。他想起自己准备了多年的一个计划，以张兆和的堂兄张鼎和为原型写一部长篇小说，眼下产生出一个想法，把这里的背景和张鼎和的故事结合起来，有些东西在成熟，在生长，从模糊朦胧中逐渐明确起来，那个未完成的作品有了完成的条件，给我时间和健康，什么生活下都有可能使它凝固成型，那个创造的心似乎又要回来了，从早上极静中闻竹雀声和40年前在乡下所闻如一，令人年轻恢复，不敢堕落。他接触当地农民，体会他们的哀乐，觉得这些人在好多方面和他写的三三萧萧翠翠很相似，在土地关系的变化中又有了些新的内容，他自己的感情进入得深，不免就会觉得同来的人用情浅。他在文中这么说，对于那么好的土地竟若毫无感觉，不惊讶，特别是土地如此肥沃，人民如此穷困，只知道这是过去封建压迫剥削的结果，看不出更深一层的一些问题，看不到在这个对照中的社会人事变迁和变迁中人事最生动活泼的种种。对于这片土地经过土改后3年或10年是些什么景象，可能又是些什么景象，都无大兴趣，烧着心子，换言之也极不易产生深刻的爱和长远关心。有时间他常到山顶四处望望，自己的生命仿佛融合进无边的视野和历史的悲欢进程中，有天地悠悠之

他想，如果有机会把一切结合起来，必然会生长一片特别的庄稼。他这样称呼自己预想的作品，一面是仿佛看到这个庄稼的成长，另一面却又看到体力上有些真正衰老，受自然限制，人事挫折，无可奈何的能力消失。只要有充分时间，这点天地悠悠感即会变成一份庄稼而成长而成熟。但是这个看来十分荒谬的设想，不易有人能理解能相信的，是和风甘雨有助于这个庄稼的成长，还是迅雷烈风只做摧残和萎脆，没有人可知。我常说，人之可悯也即在死。他自认生命已到了个成熟期，唯其如此，才能总仿佛接触到一种本体，对存在有了理会，对时代有了理会。此时看文学，似乎更深一层理解到作品和作者的动人结合，作品的深度照例和他的生命有一致性。由屈原司马迁到杜甫曹雪芹到鲁迅，发展相异而情形却相同，同是对人生有了理会，对存在有了理会。但是他自己目前的现实的另一面却是身心都脆弱得很，虽然已尽了极大努力，时代即日日向前，自然不可避免即衰老者毁灭，而青春健全的大踏步而迈进。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董浩。

在唐房改成的公所住了一个月，工作队又迁了住处，离原来的地方四里多路，是一个拔贡的旧式庄院，院坪很大，可用作村中集会。刚来的那天晚上，隔壁住户的妇人用竹竿子打老鼠，木桶、缸子、家私门板到处乱打，边打边骂，这么搞了半夜，沈从文听了半夜。他在文中这么写道，那种半醒半睡到骂声听来有异国远方感，醒来头重心跳，在院中看屋后白雾茫茫，竹梢滴着重露，这时读杜甫诗亦懂得好处和切题处。附近山上有个旧堡子，名叫卢音寺。有一天沈从文到那里去，在一个孤立的寺围是绝壁悬崖的山顶上，且见到一个老头子在小水塘中钓鱼。土改已经进行到划分阶级的时段，男女日夜都开会，这个老人却像是和这个动荡的社会完全不相关，在山顶上钓鱼，多奇怪。我想用一个短篇小说写他，写出来一定动人。12月27日，沈从文给小儿子写了一封短信，信的内容是这样的：我们工作已入第三段，即最紧张活泼的阶段，每个庄院都有激烈的斗争，每户人家男妇老幼通通参加，我们每到一定时日即转到别一村子去开会，多自卑背包，煮一个竹竿子，一面称鹿一面打狗，

有时一人上路，有时又一大群，总得从一些大小竹林子过身，走错了路就在山头上去看方向。晚上每人用个手电，我用的是牛油烛巴巴灯，亮得很，一买来就烧掉。每会二三天，照例相当累，但是休息两天又好了。我总是心脏不受用，晚上醒来胸部痛苦，得不到药，毛地黄片闻有用也得不到。我刚从七里外村上回来，躺到铺有稻草的大床上，有些30年前从军感，且正和有时开拔到一新地方一样，除了天气和环境中的空气，什么都生疏。有些人好像熟极了，其实生疏，但是另外有些东西又极熟悉，别的人不如我熟悉，即田家生活种种静的方面和动的方面的彼此错综。你看的涂改小说，提起的事都未免太简单了。在这里，一个小小村子中的事情，就有许许多多李有才的故事和别的更重要的故事。我们这次又开了4天会，完事后我独自背了个背卷先回来。大院中只几只母鸡在啄谷子，我胸部极难受，看看报纸才知道今天29，吃了一碗红烧饭，坐在院子中休息，到晚上也许还得去参加斗争会。沈从文全集第19卷这封信的后面，给今天29加了个注释，即农历冬月29。直至今日，收信人为整理此封文稿，才明白写信的那一天是作者虚岁50岁生日，1996年3月7日，编者复记。

1952年1月4号，在山上唐房坪子里开了一个5000人大会，解决了唐房主人大恶霸。唐房依然还在用简单离心器生产白糖，已经归老百姓掌管。沈从文向两个儿子描述当时的情形，来开会的群众同时都还压了大群地主，用粗细绳子捆绑，有的只负颈子牵着走，有的全绑。压地主的武装农民男女俱备，多带刀矛路刃，有从20里外村子压地主来的，地主多已穿得十分破烂，看不出特别处，一般比农民穿得脏破，闻有些衣服是换来的。群众大多着蓝布衣衫，白包头，从各个山路上走来时，拉成一道极长的线，用大红旗引路，从油菜田、蚕豆、麦田间通过，实在是历史奇观。人人都若有一种不可理解的力量在支配，进行时代所排定的程序。感受就是这样锐利，在历史奇观中，他看到人人都在一种不可理解的力量的支配之下，这种锐利的感受更近一层，却一下步入了天宽地厚、包容载重的境界。而这种境界，同时也就是最平常、真实的情景。开完了会，工作完毕，各自散去时，也大都沉默无声，依然在山道上成一道长长的行列，逐渐消失到丘岭竹树间。情形离奇得很，也庄严得很，任何书中都不曾这么描写过。正因为自然背景太安静，每每听得锣鼓声，大都如被土地的平静所吸收，特别是在山道上敲锣打鼓，奇怪得很，总不会如城市中热闹，反而给人以一种异常沉静感。上面我们所引的两段文字，沈从文是连着写在一起的，轰轰烈烈的历史大事被土地的平静所吸收，有谁能在时代巨变之中如此感受时代的巨变呢？沈从文能，因为他有自然背景，而他始终情之所系的自然背景，不仅仅如字面所示是与人类相分离的自然和人类活动的背景，更重要的是人类活动的依托和承载，是在放宽拉长的空间和时间范围里评判人类活动的无言而常在的参照。后来又有公审大会，公审之后不久还有一次没收地主财产的活动，这个活动在沈从文的简单叙述里也是如第一次公审大会的情形，有那种沈从文式的感受转折。他这么写道，地主家中大小十多口跪在屋前菜园地里，武装部队、农会人员把所有东西陆续搬走，锣鼓声震，群情兴奋，人民全体行动都卷入在这个历史行进中。但是到黄昏前走出院子去望望，丘陵地庄稼都沉静异常，卢因寺城堡在微阳光影中更加沉静的离奇。我知道日理事又成为过去了，毫无疑问，时代的变动带来了新的空气，但同时不变的仍然长存，那就是在农村中延续了1000年2000年的平静，由任何社会变动都搅不乱的平静。为什么会有这种搅不乱的平静呢？沈从文说，为的是土地中庄稼本来就是在平静中生长的。

工作紧张激烈，时间不觉到了年根上。1月24日，旧历腊月28，沈从文住处的其他人都到县里去了，剩他一个人过年。他说今年会到这么一个地方过年，而且用过去许多次过年光景来温习，作为这回年景的点缀，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他过年的方式是用温习旧年来过旧年，温习到三个旧年都是在陈州过的，一个是在船上，身边剩下童子儿一枚。那一回黄昏前船驶停靠，想法从他人船棚上爬上岸后，进的城门时，大街上一切铺子都关上了门，在门里却有各种笑闹，有玩锣鼓的，有玩骰子的，每家都如浸在欢乐年景空气中，看了许多新年队。回船时看到同渡船的穿上新衣的船老板，皮袍兜中，胀鼓鼓的，可知正耍了钱来。生命完全单独，和面前一切如游离却融洽，经过整32、33年了，这一切均犹如在目前，鲜明之至。另一回是23年那次返家，龙虎都还不在世界上存在，我一个人在小船上，船正向下行，经过远水上滩横石青浪，一路都是破船搁在滩头上，我的一叶扁舟却从中流而下，急于奔马，过柳林岔，河边寒林青素之至。生命虽单独，实不单独，湘行散记和编程因之而产生。三次是26年和小五哥萧乾等从武昌过园林，同在云庐，他们放了许多爆竹后同到大哥住房中玩牌去了，只剩下我独自在楼上一个大房中烤火，也是完全单独。但是虎虎的大眼卷头发和龙龙的小车子上大街和其他都在生命中，德渝的战争叙述更深刻的和北京的第一回轰炸

0: 南京的夜袭，武汉的空袭，同在生命中。三个旧年情景，勾连起沈从文生命的不同阶段，那就是当小兵的时代，新婚不久之后的幸福期，战争爆发后流离南迁的途中，都是单独的生命，状态却有所不同。而现在在川南的一个小村子里，又是别有一种境况。这地方空气使他又想起了两个乡村年景，他这么写道。一次是在凤凰高简乡下满家做客，那地方全村子姓满，先住一地主家，后改住一中农亲戚家，村子也是在一个冲子里，两面住人，中家小溪，雪后心晴，寒林丛树如图画，山石清奇，有千百八哥成群，聒噪于大皂角树上。从竹林子穿过时，惊起斑鸠三五，积雪下泻，声音如有感情，故意从雪深处走去，脚下陷极深。我一个人从田坎上由此到彼，先是进到一个榨油坊，油坊中工作正十分热闹，有20多人在动手做事。进到一个碾米坊，却只有满家穷老太太一个人在打筛，两相对照，印象格外深刻。当时什么都还不曾写，生命和这些人事景物结合，却燃起一种渺茫希望和理想。正和歌德年轻时一样，这个得保留下来。于是在另外一时，即反映到文字中、工作中，成为生命存在的一部分。直到1946年写雪晴，1947年接续巧秀与东升，传奇不齐，年轻时代的这次经历才化为系列作品。这些作品也是沈从文创作生涯中最后发表的小说，现在在川南身历土改，想起旧作，似有新的认识。如能将做风景画的旧方法放弃，平平实实地把事件叙述下去，一定即可得到极好的效果。因为本来事情就比李家庄的变迁生动得多，波澜壮阔及关合奇巧得多。不过事情太巧，太富于传奇性，写来倒反而如不大近人情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勾勒出民国文人的风骨与担当，从人生低谷的艰难突围到学术殿堂的厚积薄发，每一个片段都细腻动人，意韵悠长。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展开精彩故事，在情节起伏中跟随角色足迹，体会人生百态与坚守力量。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3: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较易发生感冒，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是5月8号星期五，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旅途归来之后，家里增添了新的成员，他们的孙辈出生了。家里充满了哭声笑声，林海特抱着孩子眼眶发热地说，这就是圆满。谢谢你一直都在，请听第51到第52集。
1: 长篇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讲述生命深处不可割舍的爱恋。作者：连剑，演播：严萌萌、冯阳。
2: 第51集。
3: 为了自己的前程，李阳忍下了高程程所有的坏脾气，但高程程似乎并不领他的情。当他说最近局里又要提拔人了，暗示高程程可不可以跟他爸爸高向前说一下，给自己通融通融时，高程程也会捏斜着他说，人和人真是不一样啊。一开始李阳不明白高程程为什么会这么说，就问
4: 怎么不一样了。
3: 高程程毫不避讳地说，我前夫啊，他要知道我爸背后给他使劲儿，能气得暴跳如雷。李阳不知道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就讪讪地说，
4: 我这不是为了我们将来活得更好吗。
3: 高程程不置可否地笑，虽然他希望夫贵妻荣，但从骨子里他欣赏的还是林海特那一款，只是林海特太倔了，不会由着他安排自己的人生。渐渐的，高程程的心里李阳也摸明白了，就愤愤得很，却又拗不过自己内心的欲望，和高程程恋爱还要忍气吞声地谈下去。直到听说高向前得了胃癌，在他听来不亚于晴天霹雳，心很灰，就好像刚找到一条捷径跑得正来劲呢，发现前头被堵上了。所以高程程让他去北京替自己两天，他没有去。想他追高程程本来就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现如今沛公都要没了，他还舞什么剑呢？回家和父母说，被父母数落了一顿，说他寡情。再就是他上网搜了一下，胃癌早期只要手术及时，基本不会有问题，于是就订了去北京的飞机票。高向前做完手术了，恢复的也很好，医生说再恢复几天就可以出院了。见李阳来看他还挺开心的，问了一些工作上的情况。李阳呢毕恭毕敬地逐一回答了，并把他们局长的问好捎给了高向前。因为自觉恢复得不错，再加上医生的肯定，高向前心情好得很，把李阳夸了一顿，说他心细做事周全，将来前途无量。李阳也挺开心，顺手又送了高向前几顶高帽。林秋红都听得肉麻，找了个借口闪出去了。高程程看在眼里，皱了皱眉头，本来就满肚子无名火，想找个人发，就追到了洗漱间，抱着胳膊倚在门上，冷眼看着林秋红搓高向前的毛巾，看了半天突然就说，再洗就搓破了。
5: 冷不丁的背后有人说话，林秋红吓了一跳，愣了片刻才回头看着高程程说，
3: 程程啊，不在病房陪你爸，你出来干嘛呀？是啊，其实我抱毛巾挺干净的。哦，
5: 林秋红恍惚着哦了一声，把毛巾拧干。高程程说，
3: 我觉得你不是在洗毛巾，是在逃避。
5: 林秋红感觉出了他情绪里的挑衅，就反问了一句，
3: 我逃避什么呀？你逃避我们呀？对，就是逃避我和李阳，因为你烦我们，看我们不顺眼，是不是？这是你自己的感觉，我希望你不要把自己的感觉强加到我身上。你知道吗，人和人之间是有气场的，你有情绪，

0: 哪怕不说我也能感觉出来。
1: 林秋红搬起了盆子。
0: 高程程，你想干什么？我不喜欢你端着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装贤惠，如果你烦我最好直接说出来，别装成惹不起躲得起的懦弱好人。
1: 林秋红端起盆子就走，高程程伸胳膊拦在门上。
0: 你不觉得你这样很虚伪吗？
1: 林秋红直直地看着他。
0: 高程程，你最好不要欺人太甚，你爸刚做完手术，我不想和你吵。
2: 看不出来你还真好人呐。林秋红，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你吗？
1: 林秋红眯着眼凛冽地看着他，并没有示弱的意思。
0: 因为你和林海特一样虚伪。
2: 虚伪好，可是据我观察，当年虚伪的林海特没主动追的你。
1: 林秋红一字一顿地说完，就推开他的胳膊出去了。高程程气得两眼喷火。李阳在北京住了两天，因为心里想着林海特即将和陈晓彤结婚了，高程程心里一直不是滋味，对李阳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对林秋红就更是针尖对麦芒。高向前也看出来了，周日李阳要回去了，第二天上班就催高程程和他一起走，说他已经做完手术了，行动上也能自理了，不需要这么多人陪了。高程程想站好最后一班岗，说那就让林秋红先回去，他留下来陪床。高向前不让，说林秋红的职业就是护士，比他更懂得该怎么护理病人，硬生生地把高程程给撵回去了。
0: 高向前出事了，在从北京回去的高速公路上，因为高向前的胃刚做完手术不久，医生不建议他乘飞机。林秋红本想坐高铁回去，可高向前觉得高铁车厢人多而杂不习惯，就叫司机来接。路行到一半，和前面一辆大货车追了尾，出于求生的本能，在追尾的刹那，司机拼命地往左打方向，虽然追尾已是无可逃避，却救了自己和坐在他身后的林秋红的命。坐在右后方的高向前当场死亡。等林海特接到消息赶到医院，林秋红已经被推进了手术室。高程程像个疯子似的坐在医院的门诊大厅里哭，林海特不知该怎么安慰他好，就去给他买了一瓶矿泉水，又递给他一包纸巾。高程程好像已经没有力气和他斗气了，哭着嘟嘟囔囔地说，
3: 我爸没了，林海特，我爸没了。
0: 林海特知道，在亲人的生离死别面前，所有的安慰都是谎言，他编不出，就只好坐在高程程身边，把手搭在他肩上，轻轻地一下一下地拍着，不知该说什么好。高程程顺势一歪，歪在他肩上哭得更凶了。
3: 林海特，从今往后再也没人疼我了。
1: 如果没离婚，林海特可以说不怕，程程有我呢。可现在他不能说，因为有了和陈晓彤的婚约，他就更不能随便胡说了，只是同情着他，替他难过，在心里盼望那个叫李阳的男人赶快出现，好把自己从这尴尬中解脱出来。可是李阳迟迟没有出现，从接到高程程电话说高向前在高速公路上车祸身亡的那一刻起，他就再也不想见高程程了。和高程程一起从北京回来的路上，高程程一直冷着脸，不管他说什么，高程程都一副他的言行已经超越了他承受能力的恼羞成怒状，动辄就说，
0: 你干嘛这样啊？
1: 我哪样了？高程程就仰着头翻着

0: 大大的白眼说，
1: 你哪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然后就不理他了。这几天他们还一直怄着气呢。李阳试着给高程程发了几次微信，高程程要么不回，要么就回一个哈字，后面缀一个大大的惊叹号，谁也猜不透是什么意思。这突然的给他打电话来，还告诉他高向前车祸身亡的消息。李阳愣了一下，也知道以自己和高程程的关系，应该什么也不顾马上赶到医院去，可不知为什么心里有一万个不情愿。恰好这时处长找他有事，就安慰自己说，啊，不是我不去，是单位有事走不开。高程程哭得特别伤心，伤心过度坐不稳了似的，两条胳膊从旁侧搭在林海特的脖子上。虽然别扭，可林海特也知道，如果这会儿他把高程程的胳膊拿开，有点不近人情，只好就那么木讷地坐着，任他搂着。过了一会儿，苏大云和林建国带着高桥来了，远远看着这一幕有点懵，怔怔地看着林海特，满眼都是为什么。林海特只好苦笑一下，招呼高桥过来。苏大云到底是女人，在处理这种尴尬场面的时候比男人要游刃有余些，就推了推身边的高桥说，
2: 乔乔，快去劝劝你妈，让她别哭了，告诉妈妈老爷没有了，还有乔乔呢。啊，
0: 高桥就过去了，拉起高程程的一只手说，
3: 妈妈妈妈你别哭啊。
0: 高程程却猛地一下把高桥也圈到了怀里，继续呜呜地哭。看着这一幕，苏大云更不知该怎么着好了，就东张西望地看看。
2: 哎，你姑妈呢？
0: 哦，她在手术室呢。话音刚落，苏大云就看见陈晓彤东张西望地进了医院门诊大厅，就有点急了。
2: 海特，你姑妈的手术是不是做完了？哎，我看护士怎么在跟你招手呢。
0: 哦，林海特就哦了一声，忙拿开高程程的胳膊站起来，看见陈晓彤已经在眼前了，就尴尬地笑了一下。
1: 其实陈晓彤已经把之前的一幕看在了眼里，但没吃醋，觉得可以理解，毕竟他们曾夫妻一场，毕竟高程程刚刚承受了丧父之痛的打击，就说，海特，姑妈怎么样了？林海特简单说了一下，让苏大云留下来陪高程程，他拉着陈晓彤就往手术室的方向走，陈晓彤却叫了声海特，拽住了他。林海特嗯了一声，陈晓彤看看搂着高桥哭成一团的高程程，知道现在不是争风吃醋的时候，就冲高程程的方向努努嘴，你去安慰安慰他吧。林海特的心里就轰鸣成了一片，恨不能把陈晓彤当众搂在怀里亲一下，就拉过他的手轻轻地握住，叫了一声他的名字，
0: 晓彤。
1: 陈晓彤知道所有的感念和深情都沉浸在这几个字里，就冲他笑笑低声说，他现在需要一个了解他的人在身边安慰他。林海特又小声说了谢谢
0: 谢谢，
1: 跟苏大云说让他和陈晓彤去手术室门口等林秋红做完手术，推到病房里，他陪高程程坐一会儿。高程程只是在一味地哭，并不知道陈晓彤来了，听林海特这么一说才抬起头来，就见陈晓彤和苏大云两个人已经往手术室的方向走了，就猛地问林海特，他来干什么？林海特让高程程问得有点尴尬，就打马虎眼说，
0: 他过来看我姑妈。
1: 看你姑妈？他和你姑妈什么关系？高程程好像全然忘记了悲伤，咄咄逼人地看着林海特，大有冲上去一把把陈晓彤薅回来的样子。林海特既不想说刺激高程程的话，也不想辱没了陈晓彤，就笑了笑没说话。高程程就蹭地站起来。

0: 喝一声：“陈晓彤，你给我站住！”陈晓彤回头看了他一眼，还没说话呢，高程程就一个箭步冲到他面前，抬手指着陈晓彤的鼻子说：“陈晓彤，亏你还是个文化人，你说你现在跑医院来干什么？”说完又看着林海特，林海特喊了声程程，拉着他就往一边走，却被高程程一把甩开，指着林海特的鼻子一字一顿地说：“你们故意的，故意在我面前秀恩爱刺激我是不是？”接着又指着陈晓彤的鼻子：“我爸刚去世，尸骨未寒啊，你们就联手欺负我是不是？”林海特知道现在不是跟高程程较真吵嘴的时候，就冲陈晓彤丢了个眼色。陈晓彤就跟苏大云说：“阿姨，那我改天再过来看姑妈，今天我先回去了。”说完转身就走了。高程程鄙夷地看了他一眼：“你们还没结婚呢，用不着现在就改口喊姑妈。”陈晓彤兀自无奈地笑了一下走了。苏大云看着疯了一样的高程程，叹了口气，就想：“人呢，不管和谁结婚，到最后既不是和对方的身份过，也不是和对方的钱过，而是和对方的人品过。不管男女，结婚不能图模样，也不能图其他的，最长久最靠谱的就是图对方的好脾性好人品。”夜里他和林建国这么说了。林建国说：“
1: 那是，要不就我都摔得无法无天了，能娶你？一没模样，二没背景，还不就图了你泼是泼了点，可心眼不坏吗？”
0: 黑暗中，苏大云扑哧一声就笑了，踹了他一脚：“去你的，你帅有个屁用啊，还不照样是个学校保安。”
2: 半个月后，林海特接林秋红出院回家，到了门口让林秋红在车上等着，他开了门再回来扶他下车，门却怎么也打不开了，以为钥匙眼让什么塞了，趴上看看也没有，就觉得蹊跷，打电话问高程程。高程程冷冷地说：“
3: 我换锁了，
1: 我姑妈出院了要回家，你回来送一下钥匙。”“
3: 我就是因为不想让他进去才换锁的。”“
1: 程程，你什么意思？”“
3: 没什么意思，房子是我爸买的，现在我爸不在了，就是我的了。”“
1: 就算房子是你爸买的，那也是咱夫妻共同财产啊，你没有权利不让我姑妈住。”
2: 高程程就把手机挂断了，任凭林海特再怎么打都不接了。林海特只好回到车里，怕林秋红知道了真相会难过，就撒谎说他们不在这段时间家里进过贼，高程程觉得不安全就把锁换了。林秋红哦了一声，林海特掉头边开车边说：“
1: 姑妈，刚才我想了，医生说您肋骨和胳膊的骨折需要卧床静养，生活上也需要人照顾，可是如果您要回自己家的话恐怕不行，程程呢不是个会照顾人的人，您还是先住我们家吧。”“
0: 我就没指望高程程会照顾我，住院期间我就联系好护工了。”“
1: 算了吧，程程挑剔，肯定容忍不下一个外人整天在家里晃悠。”
2: 林秋红想了想觉得也是，就叹气说：“好吧。”林秋红在林建国家一住就是两个月，期间高程程不仅没来看他，连一个电话也没有。说起来苏大云就摇头：“
0: 哎呀，这个程程太不像话了，不管怎么说这林秋红跟高向前也做了六七年的夫妻了，哪怕是为了彼此面子上过得去也应该来看看他呀。”“
4: 无所谓了，我和高程程的关系本来就是猫看不上狗，狗瞧不起猫的，以前勉强还能相处， 是因为有他爸从中调和着，现在这样也算不出我的意料。
2: 身体恢复差不多了，林秋红就想回自己家住，给高程程打电话说让他把家里的大门钥匙给自己一把。一开始高程程说好，改天顺路的时候给他捎过去，可日子一天天过去也没见他把钥匙送来，林秋红就让林海特去拿。林海特嘴上应着，但心里知道这钥匙他拿不来。从第一次打电话他就觉察到了高程程的心思，是想把林秋红扫地出门，没把话说在明处。是他也知道这样做既不合理也不合情更不合法，所以林海特也装傻，没法去把话挑在明处也是有原因的。不光彩的是，一旦被掀出来，就等于是拽下了脸上最后一块遮羞布，破罐子破摔无所谓了，再做起事来会更加肆无忌惮，不留后路。林海特又陆续给高程程打过几个电话，跟他要钥匙。一开始高程程还是只是推诿，再后来索性就没好气了。
3: 连三的给我打电话干什么？想破坏我和李阳的感情，你就直说。
4: 其实那会儿高程程和李阳的关系已经很紧张了，每次见面一句话不合就吵起来了，吵来吵去李阳就懒得见高程程。是的，以前他能忍高程程的坏脾气是因为人有所得，现在高向前死了，所有的忍都失去了意义。就算高程程工作不错又怎么样呢？以他李阳的身份，他完全可以调到一个事业成功的优秀大龄女青年，而且脾气一定不会比高程程坏。所以想明白这些的李阳就不是从前的李阳了。高程程也能感觉出来，他也不傻，当然知道李阳的这些变化是因为什么，就和李阳吵，说他是快。李阳也不客气，说你不是快，怎么在林海特最落魄的时候把他给甩了呢？高程程就像一条突然被人甩到岸上的鱼，干干的张着嘴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最后他抓起一只水杯，劈头盖脸地朝李阳扔过去，李阳一侧头躲了过去，然后定定地看了高程程片刻走了。
5: 长篇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感谢您的收听。
6: 这是一段关于真相与坚守的深情故事。门第偏见击碎了初恋，醉酒风波改写了人生，最爱的人成为了前任。然而当旧情重逢，阴谋与阻挠却接踵而至，他们能否冲破枷锁，赢回迟到的幸福呢？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7: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谢谢你一直都在，正在播出。陈晓彤教孙儿读书，林海特坐在旁边泡茶，祖孙三人安静又温馨，时光慢得刚刚好，每一秒都值得珍藏。谢谢你一直都在，精彩继续。
8: 长篇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讲述生命深处不可割舍的爱恋。作者：连剑，演播：严萌萌、冯阳。
9: 第52集，
10: 李阳的离去，并不是高向前去世后高程程迎来的唯一的打击，之后的不如意就如同开启了潘多拉盒子，怎么也关不上了。一个又一个的坏消息像源源不断的魔鬼从盒子里飞出来，把高程程撞得鼻青脸肿。他的大客户越来越少，也没人和他打招呼，就悄悄地从他们行消了户，或者把业务流水挪到其他银行去了。一开始他还咬牙，心想你们撤就撤吧，总不能全撤光了吧。后来连上面的业务经理都来电话问高行长啊，怎么搞的呀，你的客户怎么流失的跟决堤的洪水似的呀。放下电话，高程程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哭了一上午。他终于知道了一种叫人情冷暖的东西，他终于知道他压根儿就没有别人吹捧的所谓人格魅力。

0: 只有父亲让人望而生畏的权力，像无形的金钟罩一样罩了他多年。现在父亲没了，他想力挽狂澜，就一定不能抱着胳膊像骄傲的公主似的睥睨众生，而是必须放下身段，要不然业绩一旦下滑到无可救药，他支行行长的位子肯定就保不住了。所以他擦干眼泪，态度谦恭地跟每一位老客户打电话，希望他们能继续回到他这里开户，把公司业务流水放在他这边。可是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理由不回来，好像他们离他而去并非是势利，而是迫不得已。有的说得比较直白，说高行长啊，不是我不支持您工作，可我还有其他的关系也需要打理啊。他还能说什么呢？以前别人到他这里储蓄理财开企业流水账户，全都冲着高向前的面子来的，现在高向前不在了，就没继续留在他这儿的意义了。
1: 也是因为高程程最近事事不如意，王行长很开心，而且毫不掩饰，进出间都哼着小曲儿。高程程听着烦，就故意当着他的面捂耳朵，让他知道自己对他已经厌恶到了不想掩饰的份上。王行长就会探着头看看他，一本正经地问：
0: 高行长，我们办公室噪音不大呀，你捂耳朵干什么呀？
1: 因为有只苍蝇在我耳边嗡嗡叫。王行长就一本正经地环顾办公室。
0: 嗯，哪儿有苍蝇啊？嘿呦，高行长，您幻听了吧？要真这样的话，您可得去医院瞧瞧，幻听不是小事儿啊。
1: 高程程就猛地放下手，对他怒目而视。王行长就一副被欺负了却不打算还击的无辜嘴脸。
0: 哎呀，高行长，我可是好心好意提醒您啊，您干嘛这么生气啊？
1: 以前因为有高向前，就算高程程跋扈点也没人敢把他怎么样，可随着高向前的去世，高程程常常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手无寸铁又被娇宠惯了的孩子，被丢在了狼烟四起的旷野上，这种感觉凄厉极了，可怕极了，让他空有一腔机遇和愤怒又无处发泄。每当林海特给他打电话，他就没好气儿。后来林海特觉得忍不下去了，就说：
0: 高程程，我必须告诉你，如果你一直不给钥匙，我姑妈完全可以诉诸法律。
1: 哼，林海特，怎么你也跟我玩墙倒众人推啊？啊，仗着你是律师想联手欺负我还是怎么的？我告诉你林海特，林秋红是你姑妈，可我是你孩子的亲妈。只要高程程一把他的混账逻辑搬出来，林海特就觉得自己面对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没法讲理的动物，就无语了。可林秋红一见着他，就问他跟高程程要钥匙了没有，林海特无言以对，索性就不回父母家了。苏大云就不愿意了，就打电话问怎么不见他带陈晓彤回家吃饭了。林海特怕他误会陈晓彤，只好实话实说。苏大云说：
2: 哎呦，这样咋行啊，难不成高程程一辈子不给钥匙，你要夹在中间吃一辈子的夹板气啊？
1: 于是就跟林秋红说了。林秋红虽然没什么脾气，可也不是随便由着谁欺负的。有天吃完晚饭，说是要出去转转，就回了自己家，按门铃，高程程不给开门，林秋红掏出早就揣在包里的锤子，三下两下把一楼的窗户玻璃给砸了，然后从窗户进去了，站在客厅中央，告诉高程程，高向前没留遗嘱，这房子是夫妻共同财产，也就是说有 50% 的产权是他的，另外 50% 才是高向前的，也只有这部分是进入遗产继承范围的。根据遗产法，属于高向前的这 50% 产权由他和高程程平分，也就是说如果按照遗产法，这栋别墅的产权高程程只能继承 25%， 其他的75%归他林秋红所有。这一点他不打算和高程程谦让，因为高程程也不配得到任何人的谦让。
0: 真是内忧外患啊，高程程当场就疯了，摔了客厅里的所有杯子。林秋红当没看见一样，回了原先的卧室，把门从里面关上，给林建国打了个电话就睡了。知道林秋红是砸窗玻璃才回的家，再加上了解高程程的脾气，林建国挺担心的，就打电话让林海特赶紧过去看看。林海特驱车赶到的时候，高程程正拿着林秋红砸窗玻璃的锤子一下一下地砸客厅的大理石地板，都砸碎好几块了。林海特忙从窗子钻进去，一把夺下他手里的锤子：程程，你这是要干什么呀？程程破天荒的没冲他勃然大怒，而是看了他一眼，问道：
1: 你是帮林秋红来抢房产的吧？
0: 看着吓得蜷缩在沙发上瑟瑟发抖的高桥，林海特的心都碎了，忙过去抱在怀里说：哦，乔乔不怕，妈妈跟姑奶奶吵嘴一会儿就会好了啊。高桥趴在林海特的肩上哇的一声哭了。那天晚上高程程没睡觉，就坐在客厅的地板上，两眼呆滞，一下一下敲着地板。林海特怕他做出出格的事，也没敢回家，抱着高桥在客厅守了他一晚上。天亮了，林秋红从房间出来，见林海特在，很意外。
1: 海特，你来干什么呀？
0: 林海特看了看高程程，一把拉起林秋红回了房间，关上门说：姑妈，你就让他这一次吧，好不好？林秋红一下子就愣住了。
1: 海特，你什么意思啊？让我把房子让给高程程？
0: 林海特愧疚地低下了头。姑妈，他在地板上坐了一夜，我守了他一夜，我真的怕他会出什么问题。
1: 海特，你知不知道买这房子我也出钱了，大半辈子的积蓄我全投进去了，你却说让我不要了，不要了我住哪儿啊？
0: 住我家，您还住原来的那间房。最近程程刚刚失去了爸爸，挺受打击的，情绪不稳定，等他情绪稳定了，房子的事儿我会跟他交涉的。姑妈，不管怎么说，我和他都是夫妻一场，他是乔乔的妈妈，我不想因为这房子闹出让人后悔莫及的事儿来。林秋红流着泪默默地点了点头。
1: 海特，你说话算话，如果将来高程程诚心要占我的房子，你必须帮我跟他打官司。
0: 好，我保证。
1: 接下来的时间林秋红还是住在林建国家，或许是经历的太多了，很多事都看开了，他和苏大云也很少吵架了，不仅能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看电视，还能手把手地教苏大云练太极，一起研究着包各种馅的饺子。包好了就给林海特和陈晓彤打电话叫他们过来吃，只要凑在一块吃饺子，苏大云和林秋红就会关心林海特和陈晓彤的婚事。林海特就说：
0: 快了快了，我已经在看房子了，也看得差不多了，这两天呢就去签合同，准备准备就结婚了。
1: 陈晓彤说：啊，我们两个都是二婚，就不想大操大办了，想出去旅行结婚。苏大云瞪眼说：
2: 二婚就不是结婚啦！
1: 说着指了指楼上，伸出四根手指晃了晃。
2: 我们楼上老张的儿子离三回了，这都要结第四次婚了，还张罗着请大家伙去参加婚礼呢。哎呦喂，街坊邻居都随他们份子都随草鸡了。
1: 啊，那我们就更不能办婚礼了。
2: 为什么呀？
1: 光楼上老张给街坊邻居们的压力就够大了， 我们就别再添乱了。

0: 老张儿子那是老张儿子，你们是你们。老张儿子是跟同一个老婆离了三次，要结第四次，你们不一样。
1: 陈晓彤觉得逗，老张儿子干嘛要跟老婆离这么多次，结这么多次啊？苏大云甩了一下手，一脸不屑的样子，
0: 还能因为啥？耍无赖呗。
1: 然后压低了嗓门说，
0: 老张儿子儿媳妇都好赌，经常让人堵门上要债，只要让要债的堵了门，那老张儿子两口子就去打离婚。那要债的一看把人家好好的婚姻都给要散了，心里过意不去，你就不要了呗。那老张的儿子媳妇呢，过一阵子再把婚复了，借着复婚再搜刮街坊邻居和亲朋好友的口袋。
1: 啊，天底下还真有脸皮这么厚的人呢。
0: 可不嘛，要不老话说人不可貌相啊。这老张这儿子那人模狗样的，那干起不要脸来的事儿比谁都不含糊。
1: 话说到这里，陈晓彤还是不想办婚礼，说婚后幸不幸福取决于两个人的心而不是仪式，不想搞得那么兴师动众。林海特也是这个意思，见两个人是铁了心了，苏大云也就不勉强了，让他们俩结了婚，趁年轻再要个孩子，他们只管生，自己和林秋红负责带。林秋红就笑了，你妈这是生怕说她给看孩子你们不放心，一定要拽上我，等过一阵我还得回我自己家呢，谁帮你看孩子？
0: 哎呦，就高程程那样，那个家你还回得去呀？
1: 海特说了，等过一阵高程程要还占着我的房子不走，就帮我起诉跟他打官司。说着林秋红看向了林海特。
2: 林海特见陈晓彤也在用询问的目光看着自己，就笑了笑没说什么。说真的，当初说帮林秋红打官司起诉高程程给腾房子，不过是为了快速平息事端，顺口一说，真要让他把高程程告上法庭，他还真下不了手。
0: 海特，你真打算帮你姑妈起诉程程啊？
2: 苏大云看着林海特，又瞪了一眼林秋红。
0: 海特和小童结婚又没打算结在家里，这房不够你住啊？
2: 林秋红垂了一下眼皮，不悦地说，
1: 够住也是你和我哥的家，我懒得住在这边看人脸色过日子。
2: 苏大云一脸被冤枉了的样子。
0: 哎呦哎呦喂，林秋红哎，你拍拍你自己的良心，从你出院到现在这一晃都半年了，我伺候你吃伺候你喝，没功劳也有苦劳吧。哎，你要觉得我是自我感觉良好，哎，你让你哥说这半年我给你脸色看了没有。
2: 林建国从报纸上抬眼看了看他们两个，瓮声瓮气地说，没有
1: 没有，我也不在这儿住，这些年炒股理财赚的钱全都买别墅上了，凭什么让他给占？
2: 林建国知道苏大云的心思，倒不是舍不得林秋红搬走，而是知道一旦林秋红要搬回别墅，他和高程程的官司就非打不可了。林海特又是律师，到时候林秋红肯定得委托林海特帮他打官司。虽然前夫和前妻打官司的事儿不少见，可毕竟高桥跟着高程程，等高桥长大了，听妈妈说当年爸爸为了帮他姑妈抢遗产把他亲妈告上了法庭，孩子心里得什么滋味，能不恨他这个当爸的？所以依着苏大云的心思，关于高向前的遗产就这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稀里糊涂过去算了，就算林秋红不争也没便宜了外人，不是别墅不是盘菜，也不是灵丹妙药，高程程占了也不能把它吃到肚子里去，那么大的一片地方处着那么大一栋房子，早晚他也得留着给高桥，又没便宜了外人，何必争来争去的让一家人争成仇家呢？这也是这段时间苏大云对林秋红特别好的原因所在，希望他在这里住得舒舒服服的，最好能把别墅的事忘了，也别去为难林海特。可林秋红不这么想，他是个对生活有要求的人，

0: 不想整天挤在哥嫂这儿过日子，就催林海特，催他抽时间去找高程程谈谈。不管林建国两口子对他多么宅心仁厚，他都不会把倾注了大半辈子心血的房产拱手让给高程程。林海特被他催得没辙，试着给高程程打了个电话。刚提到房子，高程程就警觉了，愤愤地说：
1: 林海特，你告诉林秋红，想让我投房子门都没有，他要想起诉随他便了，我不怕。
0: 说完电话就挂断了。一边是林秋红的催，一边是高程程的油盐不进，林海特就烦得要命，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正烦着呢，陈晓彤到律师事务所找他，进门什么也不说，拉着他就往外跑。
2: 虽然他们一起创办了海彤传媒，但平时都是各忙各的。林海特在律师事务所，陈晓彤在传媒公司，需要讨论节目选题了，都是林海特把律师事务所的事忙完以后去传媒公司商量。可这一天，陈晓彤不仅突然来了，还拉着他就往外跑。林海特以为发生了天大的事儿，让他有事说事别跑。可陈晓彤就是不说话，拉着他进了电梯，搂着脖子就亲他。电梯停停走走，一路上人进人出，陈晓彤吻他吻得旁若无人。电梯到了一楼，陈晓彤拉着他就跑，跑上了马路，跑到了海边，跑上了情人坝，到了尽头才气喘吁吁地迎着海风冲林海特喊：林海特，我爱你。林海特让他搞得莫名其妙，弯着腰大喘着气说：
3: 我知道你爱我，我也爱你，你把我拉出来溜大犬似的一路跑跑，就是为了告诉我你爱我。
2: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有电视台要买我们的节目了。林海特恍然大悟，一把把陈晓彤揽在怀里，狠狠地搂着说：
3: 说买了多少钱？
2: 你真庸俗。陈晓彤笑着，然后又卖关子似的炫耀：10万一集，而且不止一家地方台买。林海特狠狠地搂着他，在他头发上乱亲：
3: 哎，太好了，我们的劳动终于有回报了。
2: 陈晓彤在林海特的怀里一晃一晃地说：你说要是我们的节目播火了，将来卖给卫视频道，卖很多很多的钱，怎么办啊？
3: 是啊，卖那么多钱怎么花呀？
2: 看林海特故作忧心忡忡的，陈晓彤就神往地说：到时候呢，我呀就买包包，买了一个又一个，买很多包包。两个人傻子似的在情人坝上又说又笑。林海特就说他也有个惊喜要送给陈晓彤，说着拉着陈晓彤从情人坝上跑下来，拦了辆出租车去了一个新的住宅小区。下了车领他上楼，打开三楼某一户的门，弯腰做了个请的手势：
4: 请女主人莅临视察。
2: 是套100多平的三居室，开发商已经精装修过了。陈晓彤站在客厅中央，挨个房间看了看，连连说：不错不错啊。说完就偎到了林海特的怀里。林海特搂着他的腰说：
4: 别忘了啊，你要和我一起还房贷的哟。
2: 正说着手机响了，是林秋红的。林海特看了一眼没接，陈晓彤纳闷：哎，怎么不接啊？林海特就把姑妈这几天催着他跟高程程谈判，高程程宁肯被起诉也不同房的事说了。

0: 长篇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感谢您的收听。
1: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这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陪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较易发生感冒，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8: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乔家大院》。这部小说以乔家大院的兴衰为脉络，塑造了有血有肉的晋商。

0: 形象，彰显晋商精神。袁世凯妄图恢复帝制，各方势力暗流涌动，风云变幻之际，乔家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请听《乔家大院》第二部第123集。
1: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晋国。
2: 第123集，应济问应瑜，什么力量能阻止袁世凯立令智婚？应瑜说，
3: 为了实现他的野心呢，老袁当国后一直在做两件事。一是用一切力量剪除孙中山的革命党中间，另一件就是动用所有资源对各地的大小军阀行拉拢劝降之事。眼下我们无产阶级还不成其为一支队伍，孙中山的力量已经被严重削弱，而且他也不在国内，闹不出大动静。剩下的就是被袁世凯拉拢腐蚀的大小军阀了，这些人手里有枪，地方有粮，说是服从中央，其实是割据一方。这些人里头一定还会有忠于民国和孙中山的，我觉得只能靠他们关键时刻反戈一击，才能阻止袁世凯野心得逞。
2: 应济深深看他，应瑜说，
3: 哎呀，你不要这么看着我。哼，我是百无一用的书生，也就是随便这么一想，随便这么一说。袁世凯其实最怕后面这支队伍，所以扑灭孙中山二次革命后，就将全力对付地方军阀，恩威并施。到了最后关头啊，迫不得已，他一定会像剪除革命党一样，一个个对他们下手。不过，这些人都相当聪明，迫于压力，在老袁面前表现得很乖，有些自知受袁世凯怀疑的，干脆常年住在京城，住在八大胡同，摆出一副不问国事只恋风月的样子。哎，知道眼下京城最火爆的新闻是什么吗？
2: 应济问。
3: 什么？
2: 应瑜说，
3: 云南督军蔡锷将军恋上了八大胡同的小凤仙，日日笙歌，夜夜宴舞，各地军阀竞相效仿，将个八大胡同闹成了兵窝，就连阎锡山也借口治病留在京城不回山西。这些都是做给袁世凯看的。
2: 应济道。
3: 等等，这些事情连大哥都看出来了，难道老袁就看不出来吗？他看出来了又怎么样啊？蔡锷和阎锡山敢于住在北京不走，是他们身后都有一支桀骜不驯的军队，袁世凯就是有100个不放心也不敢贸然动手，坏了大局。可是到了大哥说的那个关键时刻，事情就一定不一样。
2: 应瑜突然问应济，
3: 哎，知道我为什么饿死也不离开这个地方吗？啊，有人请我去天津给一个名角做专职编剧，我都没去啊。
2: 应济笑了。
3: 那为什么呀？我想留在这里，亲眼看到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发生。
2: 应济心中警觉起来。
3: 什么重大事件？
2: 应瑜得意地说，
3: 万一有一天某个人物突然离开八大胡同，那就是说反对袁世凯的战争

0: 开始了，老袁的末日恐怕就到了。
1: 应季久久看他，转身要走，又回头道：
2: 大哥，我这趟北京来对了。
1: 应余一愣，笑容顿落，现出惊恐之色。
2: 不好，你快走快走。哎呀，我这会儿就后悔了，这刚才这些话我可没说啊啊！再说下去，我就是害了你了。
1: 他坚决地将应季推出了门，砰一声关上了门。大年初三的深夜，应季才带小顺回到乔家，马上让人把应文喊过来，对他如此这般交代了一番。大年初五送他去北京上了任，又请何大掌柜来了一趟，交代他道：
2: 我这里有张单子，上面列了一些人名，给江南各分号发密电，如果遇到下述几种情况，可以应要求大力放款。
1: 何大掌柜看看名单，
2: 我的天哪，孙中山、黄兴他们不都在国外吗？还有这些地方大员里头，蔡锷是云南督军，东家，这不会是又要革命了吧？
1: 应季说：
2: 什么事你都不要管，照我说的去办。
1: 何大掌柜道：
2: 东家，这就不是做生意了，这些银子出去了回不来的。
1: 应季说：
2: 即便乔家因此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
1: 何大掌柜点点头：
2: 啊，我听东家的。
1: 1915年5月，全中国人民反对袁世凯政府签订21条的运动进入了高潮，北京天安门外天天人潮如涌，群情激愤，打倒卖国贼的口号响彻云霄。一直在北京密切关注局势的应文急急赶回乔家堡，向应季密报事件的进展。1月18日，日本向袁世凯递交21条的正式文本，迫于全国人民的反对和西方列强的反对，袁世凯政府代表被迫于4月10日正式拒绝其中对中国最坏的第5条。5月1日，日本政府被迫同意。6天后，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9日下午6点前答复，并且将大批日本军舰开到中国渤海游弋，在山东奉天增兵，关东戒严，让侨民大批回国，摆出不惜与中国一战的姿态。5月9日，袁世凯政府宣布接受21条中第1至第4条的部分要求。25日，两国政府在北京签字，除第5条外，基本接受了21条。应季问：
2: 还有什么消息？
1: 应文说：
2: 啊，8月3日，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政客古德诺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鼓吹帝制。各省被收买的社会名流随后组成了筹安会、请愿团，要求实行帝制。
1: 应季问：
2: 还有什么？
1: 应文低声道：
2: 有人传说孙中山已经在海外起兵讨袁，八大胡同有什么消息？
3: 没有，大哥让我盯住的人还住在小凤仙那里，乐不思楚。不过近来有一个人经常在那里出没，和蔡锷将军密会。
2: 谁呀？
3: 一个大哥非常熟悉，一直在寻找的人，也就是袁世凯一直要刺杀的人。
1: 应季问：
2: 蒋作斌？
1: 应文说：
2: 是他。
1: 应季大喜：
2: 果真是他，中国有救了，快回去，如果有可能秘密接近他，问他需要什么。哦，不，不要，我们之前有过约定，如果有需要他会自己找到大德通北京分号去的。
1: 应文问：
2: 如果他找来，应文该怎么做呢？
1: 应季道：
2: 做他希望的一切事情。
1: 应文点点头：
2: 嗯，明白了大哥，我走了。
1: 暑去寒来，转眼又是冬日。一天拂晓， 北京八大胡同那间旧阁楼上，应瑜还在写作，一伙计在他身后熟睡。应瑜写乏了，站起身走到窗前活动身子，习惯地朝下面八大胡同望了一眼，大惊，回头一把将伙计揪起来：
2: 你小子光顾着睡觉，快起来，出大事了。
1: 他把醒过来的伙计一直滴溜到窗前，激动地说：
2: 快，要你盯住的那个人走了。
1: 伙计朝下面望，果然看到八大胡同一家行院门前，马车载着一名将军和一名女子出门驰走。伙计回头看应瑜：
3: 大爷，这是蔡锷将军又带小凤仙出去吃法国大菜，还会回来的。
1: 他打一个哈欠，刚要去睡，应瑜一把又将他揪回来：
2: 小子，三十六计有一计叫瞒天过海，你知道吗？事不过三，快回去告诉应文。
1: 伙计也变了脸色，急忙出门跑下楼去。应瑜回到座位上写字，又放下笔：
2: 我的天哪，真让我看见了，中国要出大事了，袁世凯的好日子到头了。
1: 不多久，一辆马车悄悄停在大德通北京分号门外，穿便衣的蒋作斌四顾无人下车敲门。应文亲自赶来开门，刚要出声，被蒋作斌一把捂住嘴推进去，回头向车上招手。一军人匆匆下车进了票号，大门迅速关上，马车急急离去。蒋作斌说：
3: 快想办法送蔡锷将军出城。
1: 应文说：
3: 报纸上不是说蔡锷将军去了天津吗？
1: 蒋作斌道：
3: 和小凤仙一起去天津的是另一个人，有办法吗？
1: 应文说：
3: 有。
1: 当天应济就接到了密电，对从太原府赶来见他的何大掌柜说：
2: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马上跟你一起去太原见潘大掌柜。
1: 何大掌柜说：
2: 哎呀，东家，东家，你就不要出门了，潘大掌柜已经知道了，他的意思还是东家什么也不要做。
1: 应济说：
2: 前辈的好意我懂，可他不知道，即使他想让我逃过这一劫，我也是逃不过的。乔家树大招风，在劫难逃，几年前应瑜大哥就说过了。
1: 小顺忽然匆匆跑了进来：
2: 东家，应真大爷回来了，要见你。
1: 应济一惊：
2: 应真要见我？
1: 何大掌柜看看他：
2: 东家，我还是回避吧。
1: 应济说：
2: 好，等会儿还有大事要和你商量。小顺，让应真进来。
1: 何大掌柜避开，应震走了进来，二人互视一眼。应济说：
2: 顺子，你出去。
1: 等小顺离开，应济开口问：
2: 你怎么回来了？
1: 应震说：
2: 大哥一定想不到我会回来，我还一定要见你，有人开始啊打那笔银子的主意了。
1: 应济心中一惊，看应震一眼，又迅速将目光移开。
2: 什么银子呀？你在说什么呢？
1: 应震说：
2: 从北京来了一个大人物，昨天半夜金民政长带着亲眼看了山西观音号银库里确实存有5000万两银子。
1: 应济冷冷看他一眼，转过身去：
2: 我被他们圈禁在家里快2年了，山西观音号的事情我管不了，也不想管，你说这些事情与我何干呢？
1: 应震道：
2: 大哥不想知道从北京来的是谁吗？
1: 应济也不回头：
2: 谁呀？
1: 应震说：
2: 前2年金勇一直想请这个人到山西来看这笔银子，但是一直请不来，可这一次他自己来了。
1: 应济问：
2: 袁世凯总统府的大管家？
1: 应震惊道：
2: 大哥果然听说过这个人呐、我是不久前才知道的，原来金勇当年能巴结上袁世凯，就是走了这个姓向的大管家的路子。大哥，姓向。

0: 看得非常仔细，还带来了懂行的人，一块块验银子的成色，直验了大半夜。
1: 应季问：
0: 应真，金明正长对你有再生之恩，你今天回来把这种事告诉我，为什么呀？
1: 应震说：
0: 因为这不是他们的银子，是乔家的银子，是山西各大商家的银子。那又怎么样啊？这些银子进了山西官银号，我们就很难再做他们的主人了。
1: 应震坚持道：
0: 可是我不想这样。
1: 应季接着说：
0: 山西官银号一直由太原警备队严密监护，银库里还有一个土匪出身的王一刀，恶鬼一样守着门。别说我已经不想管，就是想管又能怎么样啊？
1: 应震恳切地说：
0: 大哥，当初应震太混了，不走出这个院子，我根本不懂你当初做的每一件事。我居然认为乔家的每一块银子都是自己的，以为只要接替你掌管了家事，或者干脆闹一个分家，就能得到一大堆的银子，供我一辈子快活。后来你把我赶出了大院子，金勇又让我进了山西官银号，我才明白原来你说的对，乔家的银子真不是我们自己的，每一个有权位的人都认为这些银子是他的。
1: 应季终于回过头来：
0: 如果今天是金民政长打发你回来试探我，想知道我的态度，你回去告诉他，乔应季自从死了第一任太太，新娶的太太又下落不明，人又被圈禁在家里，我就明白了，天下事其实是我不该管的。乔英记今天心灰意冷，无论是山西观音号还是观音号里的银子，我都不上心了。你说的对，那些银子本来就不是乔家的，我要是认真就傻了。
1: 应震说：
0: 大哥，这些话不是我想象中的你会对我讲的，说实话，要是知道你还这么不信任我，我就不回来了。
1: 应季说：
0: 乔应季过去几年得到了太多的教训，我现在什么都失去了，乔家没有银子，我自己也失去了心爱的人，只剩下一个不到三岁的儿子乔季，要是我继续执迷不悟，恐怕还会遭遇大难。应震，你就让我这么被圈禁着活下去吧，不为别的，为了乔界能够平安长大。
1: 应震深深看他一眼，转身就走。应季看应震出门，又开口道：
0: 常回来看看你媳妇和你儿子，乔家传到我们的儿子这一代是第六代，我希望乔家能一代代传下去，还有七代八代直到永远，如果我们做不到，就是乔家的不孝子孙。
1: 应震心中一震，稍停一下，随即又大步离去。何大掌柜转身从屏风后走出来：
0: 东家，你刚才说还有大事商量？
1: 应季问：
0: 王宗宇离开乔家另起门户，你和各地分号的大掌柜就没有这个想法吗？
1: 何大掌柜一惊：
0: 啊，东家，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呀？
1: 应季拿出了一份文书：
0: 这里有一份文书，我已经签过字了，我决定收缩乔家的各地业务。乔家的生意有三块，一块是票号，不管是大德通还是大德恒，我决定撤回各地分号，要是大家不愿意回山西，就地自行另请门户，东家不得干涉，各分号的本钱和流水银子以及房产作为东家欠各分号的债务自行抵消，你不欠我的，我也不欠你们的。
1: 何大掌柜笑道：
0: 东家。
1: 应季道：
0: 你等我说完就照着去办，而且要快。还有一处是包头父子号，文书上也有交代，从签字日起，包头父子号交由小马掌柜负责善后，东家和父子号的关系也和票号一样，乔家和父子号的掌柜伙计们清账，谁也不欠谁的，以后父子号 不再是条件，是他们大家的。无论是顶出去大家分银子，还是合伙顶着老招牌自行经营，都与乔家无关。
1: 何大掌柜心中已经明白，等应季把话说完，应季接着说，
0: 还有一处是临江茶山，也照此办理，交给小高掌柜善后。好了，你可以走了。
1: 何大掌柜问，
0: 还有大德通、大德恒两个总号怎么处置啊？
1: 应季说，
0: 两个总号还有些银子，你负责清盘，发给大家做安家费。
1: 何大掌柜点点头，
0: 知道了，东家。我只有一个担心，你现在这么做会打草惊蛇。
1: 应季不再说话。何大掌柜明白再说无益，转身离去。景清跟着就匆匆忙忙走进来看应季。
0: 哎，应季啊，你找我呀？
1: 应季说，
0: 二十七叔，我找你来想说一件大事。
1: 景清变了神色。
0: 哎，你别吓唬我啊，你的脸色不好，不是又出什么大事了吧？
1: 应季道，
0: 辛亥那年我在武昌投身革命党，上战场打仗，家里有人提出过分家，对吗？哎呦，这你不说我都忘了。哎呀，都是应震他们几个瞎闹，就被我压下去了。
2: 今天我请您老人家来，就是想合计一下分家的事。我对不起祖宗，把生意做垮了。
1: 景清立刻急了。
0: 什么？你真的假的？做垮了？前些天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垮了？垮到什么样子了？啊？哎呀，你快说呀你。
1: 应季说，
2: 简单说吧，除了投入山西观音号里的那部分本金，其余所有生意我都和他们清账了。
0: 啊？所有的生意？包头负责号、临江茶山、大德通、大德恒总号和各地的分号？
2: 对。
0: 你怎么做的生意啊？啊？人说乔家富可敌国，你这才学生意回来几年呢，就把个乔家做成了这个样子。哎呦，这一大家的人怎么活呀？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演播杨晨、曲靖国，片花播音张杰，感谢您的收听。
4: 乔家大院聚焦乔致庸跌宕起伏的一生，他以诚信立商，振兴家族，书写晋商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乔家大院。
5: 是这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0: 36乘以18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乔家大院》。乔家分家在即，乔家真的会就此衰败吗？应季接下来又有何谋划？请听《乔家大院》第二部，第124集。
6: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季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
2: 第124集，应季告诉景清，
7: 还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山西官运号的银子拿不回来了。至于为什么拿不回来，不久你就会明白的。现在幸好银库里还有些银子，大家分一分，再把这个老宅子分了，个人过个人的日子，各家谋各家的出路。我能做的就是这些了。
2: 景清问，
7: 银库里还剩下多少银子？一家还能分到1000两。
2: 景清又叫起来，
7: 1000两啊，连我在大德通里本金的1/10也不到啊。27叔，生意做赔了，应季无颜再见家里人，我会以死向先人，向全族的人谢罪。
2: 他说着掏出一把钥匙，
7: 这是银库的钥匙，我没脸再见大家。这最后一件分家的事，就请您老人家替我办吧。办完了，大伙房也要停，各家自己开火锅吧。我困了，要睡了。
2: 景清看他躺到床上闭目睡一下，惊恐地说，
7: 你不能就这样撒手不管了。这么多人口，大伙房停了，一时半会儿有人恐怕连饭也吃不成啊。哎呀，天哪，这就是乔家的下场吗？

0: 这是人说的，这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这瞧着这一桌宴席也要散了。哎，行，我替你擦屁股，替你分家。
1: 景清跺着脚离去。最后应季又把小顺叫了进来。小顺害怕地问，
2: 东家真的要分家呀？
1: 应季说，
3: 啊，你去一趟太原，把小栓叫回来，他和喜凤的事儿也该有个结果了。
1: 小顺站着不动，落下泪来。应季说，
3: 你别哭啊，你的事情我也安排了，将来我那一份分家银子和你们大家平分，你大概能拿到100两，回家自谋生路吧。
1: 小顺嗫嚅着，
2: 可是东家，我
3: 去吧，我真的好困，要睡一会儿了。
1: 第二天中午，应季正在乔治庸书房看书，小栓猛地跑进来，扑倒在地上。
0: 东家，
1: 应季道，
3: 你回来了，怎么了你？
0: 东家，这是怎么了？你不要我们了？
3: 哎呀，小栓，快站起来，你哭什么呀？让你回来是你的好日子到了。顺子，把喜凤叫进来。
1: 小顺在外面答应一声，引喜凤进来。应季拿过一包银子，
3: 小栓，喜凤，你们两个人的事儿是大奶奶临终前交代过的，3年了，喜凤要为大奶奶守孝就耽搁下来了。这儿有一包银子，是大奶奶和我留给你们的，我要亲眼看见你们热热闹闹的成了亲，拜了天地，才放你们走。顺子，还是你来操持。
1: 小顺应承着。
3: 好的，东家。
1: 小栓看一眼喜凤，喜凤生气地看他一眼，还傻站着，不过去给东家磕头。说着一把抓住小栓，二人趴下就要给应季磕头，应季急忙拦住。
3: 哎，别，都民国了，不兴这个了。顺子，快去张罗去吧，人都在家里，喜凤的嫁衣大奶奶在世的时候都准备好了，我看不行啊，就今天吧。
1: 小顺看看小栓，
3: 你们俩呢？愿意不愿意啊？
1: 小栓看喜凤一眼，喜凤不满地说，怎么到了时候你就没个男人样了？今天就今天，我愿意，你愿不愿意说话？
3: 我怎么不愿意？我巴不得呢。
1: 当下小顺就安排，一切都是现成的。到了晚上，一对唢呐，两串宫灯，小栓和喜凤拜堂成亲，入了洞房。小栓帮喜凤揭去盖头，喜凤忽然抓住了他的手，小栓一惊，
3: 你干什么？
4: 不干什么，你要记住东家和大奶奶的大恩，不然这一辈子你都娶不上媳妇。
1: 两个人一时间都落了泪。次日一大早，小顺引着小栓、喜凤来到乔治庸书房，喜凤怀里抱着3岁的乔介。小顺说，
3: 小栓两口子给东家磕头谢恩来了。
1: 应季说，
3: 什么磕头谢恩呢，那都是过去了。
1: 喜凤含泪道，
4: 东家，喜凤和小栓要走了，喜凤也是侍候大奶奶一场，临走想求东家一个恩典。
3: 啊，你说吧。
4: 东家，让喜凤把小少爷带走吧，大奶奶过世时小少爷一直是喜凤在养，喜凤就这么走了，小少爷太可怜了。
1: 应季想了想，
3: 喜凤，我立下文书，正式把乔介过继给你们两个，怎么样？
1: 小栓叫道。

0: 东家不能。
1: 喜凤扯了他一把，什么不能，快答应。小栓忽然明白了，和喜凤一起跪下。
0: 东家放心，就是东家有个三长两短，小少爷会没事的。
2: 呸，说什么呢，东家吉人天相，老天爷保佑着好人呢。
1: 应季从身后取过一份文书，
3: 其实我已经写好了，还签了字。小顺，套车，送小栓、喜凤和继儿走。
1: 小栓很快安置了喜凤和乔介，回到了山西官银号。刚刚坐下，应震就走进了银库。小栓警觉地站起，
3: 怎么是你啊？
1: 应震远远停下，
3: 小栓，这里有别人吗？
1: 小栓说，
3: 没有，王一刀被金明站长喊去了。你要做什么呀？
1: 应震说，
3: 乔家败了，好像只有你一个人得了便宜，你娶了媳妇儿，你们东家还给你银子在别处置了房产，安了家，你倒过好了。
1: 小栓说，
3: 这里是银库重地，闲人不能进来，有事快说，说了快走。
1: 应震道，
3: 这银库里堆放的是乔家的银子，我要你帮我啊，不是帮应季拿走我们家的银子。
1: 小栓道，
3: 你说什么呢，银库现由王一刀和小栓共同看守，外面还有太原警备队，别说银子，就是一只鸟也从银库里飞不出去，你想办法制服王一刀啊。外面的警备队我来想办法，只要一天功夫，我就能把这里的乔家银子全部拿走，别人家的我不要，但是乔家的银子我一定要拿走。应震少爷，你是真的？
0: 当然了。
3: 应震少爷，事情办不好，你我的脑袋都要搬家。这个我知道。
0: 那你做这件事东家知道吗？东家答应了吗？
3: 我干嘛让他知道啊，他已经吓破了胆了，认了怂，哼，还当过革命党呢，为了自己的儿子平安，什么事也不敢做了。他以为自己明白，其实啊还是不明白，就是不要这些银子，他也会死无葬身之地。
1: 小栓又问，
0: 那潘经理知道这件事吗？
1: 应震说，
3: 他怎么会知道，自从跟上了金勇，他就和乔家离心离德了，现在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虎作伥，我不会让他知道的。
0: 你应震少爷，那你就不怕我把你卖了吗？
3: 哼，你要是这会儿出卖我，我不承认呢，别人是不会相信你的，但是我知道你不会。事到如今，我能指望的人只有你一个了，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3: 因为你仗义，现在为了乔家死都不怕的人就是你和我两个了。
0: 事情办成了有我什么好处啊？
3: 小栓，你不是这样的人呐。啊，事情办成了，你就是要银子，那也是要交给乔英记，让他重整旗鼓，对吧？
1: 小栓问，
3: 那即使这样你也答应了？
1: 应震说，
3: 我不但答应，而且也会这么做，只要应季不死，他可能没有你我的胆量，但是复兴乔家，做天下那么大的生意，我不如他。
1: 小栓说，
3: 君子一言。
1: 应震说，
3: 驷马难追。
1: 说着就从身后拿出一包东西交给小栓。
3: 夜长梦多，事不宜迟，说干就干，明天怎么样？
1: 小栓点点头，
3: 嗯，那就明天，明天天一亮，王一刀的习惯要喝醒狮酒。
1: 中午时分，金宝秘密将旺柏带进了山西民政长官署。旺柏一见金勇就大叫起来，
4: 大人，为什么？
1: 金勇道，
3: 你说什么？
1: 旺柏说，
4: 为什么昨天突然把我和旺石给分开了啊，又给我脚上加了八斤重的手铐铁镣。
1: 金勇不说话，望白道，
4: 啊。

0: 人担心我突然逃出了太原府大牢是吗？
1: 金勇吩咐道。
0: 手铐脚镣给他去了。
1: 金宝动手为旺柏卸去手铐脚镣。旺柏又说，
0: 大人给口茶喝。
1: 金勇吩咐。
0: 上茶。
1: 卫兵上了茶，旺柏狂饮。
0: 好茶。
1: 金勇又示意金宝离开。旺柏说，
0: 这些天发生的事崔某都知道了，大人有什么解不开的开口吧。
1: 金勇说，
0: 告诉我乔应济为什么那么做。有人说这叫打草惊蛇，想试我的心。大人你快告诉我，袁大总统哪一天宣布登基？如果不出我之所料，也就在这几天了。
1: 旺柏大叫，
0: 大人快派人接管观音号，尤其是银库，逮捕潘文言和乔英济，还有把山西晋商领头的几个大商家全抓起来。
1: 金勇惊道，
0: 为什么呀？
1: 旺柏说，
0: 撕破脸的时候到了，日本人没有从袁世凯那里得到21条第五条，袁世凯也没能从日本人那里得到大把银子，他敢宣布称帝，非常可能就是山西观音号里的这2000万两银子。
1: 停了一下，旺柏又问，
0: 大人是不是也这么告诉了袁大总统的项大管家，还带他去观音号银库里亲眼查验了这些银子？
1: 金勇说，
0: 对呀。
1: 旺柏道，
0: 坏了，大人危险了，崔某相信山西观音号银库里不会有5000万两银子，最多还是原来的2000万两。2000万两银子，我相信就连袁大总统的项大管家也没有亲眼见过，没有谁能一眼分辨出2000万两银子和5000万两银子有什么区别。大人你上当了。
1: 金勇变色，
0: 胡说，潘文言的命在我手上，他敢骗我不想要命了。再说他答应给我准备5000万两也是为了保乔应济的命，没有5000万两银子，哼，他们俩都得死。
1: 旺柏冷笑道，
0: 大人你读万卷书难道忘了老子的一句话吗？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大人忘了乔英记写的门上的对联了，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卧薪尝胆，3000越甲可吞吴。大人乔英记这几天做的事就是表明他要破釜沉舟，铁了心和大人以死相拼了。大人这会儿还敢相信山西观音号银库里有5000万两银子吗？不只是山西观音号银库里没有5000万两银子，就是原来已经入库的2000万两银子，大人也要小心变成假的。
1: 金勇叫道，
0: 这不可能，我在那里加了双保险，我用来守在银库外面的人对我忠心耿耿，外面还有太原警备队日夜监护，怎么可能变成假的呢？
1: 旺柏说，
0: 即使这部分银子不会变假，袁世凯也不可能因为2000万两银子铤而走险，他一定是听信项大管家的报告，说大人这里存有5000万两银子才敢这么做。
1: 金勇方寸大乱，
0: 那我该怎么办呢？大人你现在有2条路可以走，第一条，马上向北京打电报，让项大管家立刻奏明袁大总统你这里并没有5000万两银子，阻止袁世凯冒险登基，大人则以自杀向袁大总统和项大管家谢罪。
1: 金勇变了脸色，
0: 你让我自杀？这第一条路大人是不愿意走的，那就走第二条路，封锁消息，让项大管家不袁世凯相信山西存有他随时可以动用的5000万两银子，继续铤而走险，按设定好的日程登基，最终因为没有这笔银子，抚平天下各路军阀，一败涂地。
1: 金勇说，
0: 这2条路我都不会走。 你这是让我坐以待毙。还有时间，快帮我出主意，我要在这几天内从山西人手里弄到全部5000万两银子。那当然就要照崔旺柏说的去办了。你还有什么办法？第一件事，放崔旺柏兄弟出狱，逮捕乔英济和潘维岩，由本人取代潘维岩做山西观音号的经理，宣布清理观音号，为大人死死护住银库里的2000万两银子。第二件事，事情已经急了，办不好不但大人命在旦夕，连袁大总统的皇帝梦也要成为泡影，顾不上那么多了，羊毛一定要出在羊身上，马上逮捕山西最大的几家晋商，抄他们的家，竭泽而渔，从他们的铺子里、家里所有的生意上拿走所有的银子，一分一厘也不给他们剩下。
1: 金勇说，
0: 这件事我愿意做，可担心晚了，为了利用山西观音号正大光明的捡山西人的羊毛，我没有早一点下手啊，给了晋商将银子秘密出境的机会。哎呀，我真恨当时上了乔英济和潘文言的当了。现在我才明白，乔英济当初一门心思要和我合办观音号，目的之一就是要用这个东西回头捆住我的手脚，帮助晋商保住自己的银子，而且他做到了。但是我现在后悔，还有用吗？哎呀，没用了。
1: 望柏说，
0: 大人忘了一句话，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啊。就今天这件事来说，可以叫做跑了银子跑不了东家。大人不要迟疑，今天晚上就动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人全抓起来，要每家尽一切所能拿银子换他们的命。如果不答应，故意拖延，大人就一天枪毙一个，理由总是可以找到的。譬如说违反政府法令走私烟土。
1: 金勇说，
0: 这个恐怕不能服众啊。谁都知道民国以来，政府为了税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山西眼下已经成了全国种大烟最多的省份之一了。
1: 望柏绝望道，
0: 大人做官到今天居然还是一介书生，什么叫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啊，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大人要是没有为了最后一两银子杀尽山西人之心，现在就可以自杀向袁大总统谢罪了。我相信大人一死，袁大总统就知道怎么一回事了，一定不会再按照预定的日子登基。
1: 金勇说，
0: 我也不能这样做呀，我不是为了这个到山西来的，就是抓人以人命换银子也要有目标啊。譬如潘文言和乔英济，现在就是要了他们的命，估计也弄不出银子来呀。
1: 望柏道，
0: 那就抓那些能让他们吐出银子来的人啊。对了，有一个人，大人要是将他抓起来，不但这个人的儿子和掌柜会拿银子救他，就连乔英济也不会白白的看着他死。
1: 金勇问，
0: 谁呀？
1: 望柏说，
0: 江雪英，他对乔家有再造之恩，此人落难，乔英济不会见死不救。
1: 金勇说，
0: 哎呀，江雪英年近百岁了，怕是受不了这一番折腾啊。
1: 望柏叫道，
0: 受不受得了是他的事儿，弄不弄到银子却事关大人的性命，是一个早就该死的老婆子的命要紧，还是大人的命要紧呢？
1: 金勇想了想，回头喊道，
0: 来人。
1: 金宝跑进来，
0: 爷。
1: 金勇又回头看望柏，
0: 不能今天夜里就动手。为什么呀？无论是乔英济还是潘文言、江雪英，晋中的这些晋商大家在全国商界尤其是金融界都有巨大影响，一旦他们被抓，消息就会传到向大管家那儿啊，不会传到袁大总统耳朵里去，他们都是何等机敏的人，一下子就会明白发生了什么。
1: 望柏一愣，立即明白金勇也不是平常之辈。
0: 大人的意思是？
1: 金勇说，
0: 事情要做但又不能马上做，现在要做的是控制局面，时间一到立即动手。
1: 望柏试探道，
0: 大人说的时间是？
1: 金勇说，
0: 袁大总统宣布登基的那一天我们才好动手， 那时就是消息传到了他老人家耳朵里，他要收回成命也难了。
1: 他又看看金宝，
0: 我要你秘密调动全省警察向晋中各县聚集，悄悄包围齐太平三县和榆次所有上了名册的晋商大家，监视他们的行踪，日子一到立即抓进太原府大牢。
1: 金宝说
0: 知道了。
1: 他转身跑走。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演播杨晨、曲靖国，片花播音张杰，感谢您的收听。
3: 乔致庸凭借智慧与勇气，在乱世中开拓商路，谱写晋商的辉煌篇章。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夜里11点，现在是子时。
3: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较易发生感冒，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绣衣直指》。这部小说讲述波谲云诡的谍报传奇，再现朝野纷争与家国风云。泥像里为何会藏有干尸？又为何都是女性？石台的异动又会带来何种危机？请听《绣衣直指》第2部第16集。
7: 斗权贵，查谜案，祸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谍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直指》第2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8: 第16集，干尸。米加尔不禁嘲笑地对南宫说道：哼，自古杀降就是为人所不耻，汉家公主的这位祖先竟然还做出如此阴毒的勾当，哼，当真是卑鄙无耻之极呀。不都隔

0: 更是跟弥加尔是一唱一和。哎呀，将军大人有所不知，汉家公主的这位开国先祖在夺得中原天下之前，在老家本来是个小小无赖之辈而已，做出此等卑劣之事也就不奇怪了。作为大汉帝国的公主，南宫从小在汉帝国宫廷中所受到的相关教育，自然是他的祖先如何如何伟大，如何如何仁德，才坐拥天下，富有四海，这样的认知早已根深蒂固地深埋于他内心之中。虽然南宫整日好玩，性格上大大咧咧，而且对宫廷中和朝堂上那些争权夺利之事毫无兴趣，但毕竟她是大汉的长公主，诗台侧面的那段话彻底颠覆了她对祖先一直以来的崇拜和敬仰，而且弥加尔和布都格恩又借题发挥对她的先祖一番侮辱，这让南宫完全无法接受。
1: 这是污蔑！
0: 此时南宫情绪有些激动，他满眼惊诧地向着众人喊道。南宫一面喊着，一面不由自主地倒退着步子，竟然无意间退到了石台的台阶之上。他一只手下意识地扶着石台，看着石台下的其他人。因为情绪过于激动，南宫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上了石台。此时，石台下的刘不周却正在拧着眉低头看那段文字，并颇为不解地自言自语。
2: 奇怪啊，这怎么看都不像是为陵寝所写的祭文呢？
3: 奥吉布就问，那像是什么？
2: 从字面上看是在控诉着冤屈，但倘若真是以鲜血所书的话，倒更像是……
0: 刘不周有些犹豫，他的话还没说完，就听见卫青在石台下面向着石台上的南宫喊了一句，
4: 长公主快下来，那很可能是紫英的官种。
0: 听卫青这么一提醒，南宫这才注意到自己已经身处在石台之上，一想到有个死了六七十年的死人就躺在自己身边，南宫脑海里立刻闪现出那些狰狞可怖的鬼或者是僵尸的形象，他不由得啊地尖叫了一声，就想赶紧跑下台去。慌乱中，南宫的一只手无意间摸到了一样硬邦邦的东西，南宫也感觉不到那是何物，就战战兢兢地缓缓回头去看。因为此时地宫中只有他们几个人手中的火折子在照亮，视线非常昏暗，所以南宫只隐约地看到自己手中握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他吓得失声喊道，这石台，石台上有东西。这一声引得石台下面的几个人全都不约而同地抬头看去。刘不周担心南宫有事，毫无畏惧地第一个冲上了石台，其他几个人随之上了石台，南宫就像看到救星似的赶紧跑了几步，躲到了刘不周的身后，紧张地看着他刚才摸到的那个东西。借着几个人手中火折子微弱的光亮，众人向石台上看去。这个石台的形状和通常的棺冢的确有些不同，一般的棺冢都是一头高一头低，一头宽一头窄，而这个石台却是一个标准的长方形的形状。而在这个石台的正中央摆着一个物件，正是刚才南宫无意之间碰到的那个硬邦邦黑乎乎的东西。众人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那东西是一卷竹简书。卫青好奇就要上前拿去，就被刘不周一把按住手，卫大哥别动，这是为何？卫青有些不解。刘不周注目看着这卷竹简书说，此物情况不明，不可贸然擅离原地。经过之前的种种，刘不周已经隐隐地意识到这个地方越来越诡异非常了，发现的任何东西都不可掉以轻心。卫青也犹豫起来，他焦急地回道，可是若不看个明白，怎知道到底是何物呢？

舟小心翼翼地来到竹简书的近前，并未将竹简书拿离原地，而只是轻轻解开了绑在上面的捆绳。只听得哗啦一声，竹简书就摊开了，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很多的字。七个人全都注目上前观看，发现竹简书上用毛笔写着几行文字：乾灶，乙巳，天干之属阴之木，地支之属阴之火，木火相生也；戊子，天干之属阳之土，地支之属阳之水，土水相生也；壬子，天干之属阳之水，地支之属阳之水，是为合也；甲辰，天干之属阳之木，地支之属阳之土，木土相克也。奥奇布根本没明白上面的意思，疑惑地说道，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呀？而一旁的卫青却马上看明白了，他肯定地说道，这竹简书上所写的应该是一个人的生辰八字和阴阳五行。此时南宫也好奇地仗着胆子探出脖子去看竹简书上所写的字，可是南宫越看眉头皱得越紧。突然南宫大叫一声，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啊？留不住赶忙追问，你看出了什么？南宫惊愕地盯着竹简书上的文字，结结巴巴地道，这是太祖高皇帝的生辰八字啊。被南宫这么一说，刘不周不禁陡然一惊，他迅速抬头对南宫说道，你确定？南宫又仔细看了一遍，然后肃穆地回答，我确定，这就是太祖高皇帝先祖刘邦的生辰八字，不会有错的。不好！此时刘不周非常不安地说了一声，顺手夺过身边弥加尔手中握着的那把佩刀，也不跟弥加尔打声招呼，他快步下了石台，来到离他们最近的一个泥像跟前，他不由分说抡起佩刀照着泥像的头部就砍了下去。还没等其余几个人搞明白刘不周究竟要干什么，只见那个被砍的泥像立刻皲裂成了无数的泥块，呼啦啦一声碎了一地。让刘不周和其余几个人始料未及的是，从碎裂一地的泥像里面竟然露出了一具干尸来。被刘不周一刀劈碎的那尊泥像的里面竟然有一具干尸。见此情景，所有人全都不由得大惊失色。而面对那具干尸的刘不周此刻头皮都快炸了一般，他赶紧回头急迫地对其余人催促，快快去看看其他的泥像情况如何。卫青几个人也预感到情况不妙，他们赶忙跑下石台查看其他泥像的情况。只有南宫一个人被吓得呆若木鸡地站在石台子上不敢下去。瞬时间地宫里只听得噼里啪啦之声不绝于耳，全部73个泥像都被卫青几个人打碎了。果然不出所料，每个泥像的里面都藏着一具干尸。眼前的恐怖场景让整个地宫中的诡异气氛陡然升到了顶点，无比沉重和压抑的氛围迅速传染到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所有人不约而同地感觉到胸口卡着一股闷气无法呼出。刘不周用力地平复了一下心绪，他抬头凝眉仔细观察了眼前这73具干尸。从外貌上能够分辨出这些干尸全部都是女性，而且死的时候应该年纪不大，一个个嘴巴张得很大，面部的表情狰狞可怖，想必是死之前遭遇了某种残忍之极的刑罚所致。最为奇怪的是，这些具干尸脸上的五官虽均已干瘪脱水，却都明显有化了浓妆的痕迹，看得令人毛骨悚然，诡异非常。卫青不安地走到刘不周身边，疑惑地说道，

0: 些干尸看上去死了很久了，此地又如此潮湿，按理来说应该早已腐烂化作白骨了呀，可是为何全都成了干尸了呢？说着，卫青好奇地伸手想过去试探一下干尸的皮肤。别碰他们！刘不周马上断喝一声拦住了卫青。卫青被刘不周这突如其来的阻止给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狐疑地看着刘不周。这些干尸的皮肤上有剧毒，一碰就会中毒。刘不周解释了以后，卫青惊诧地问道，剧毒？刘不周看着那些干尸脱水干瘪的尸身，指着已经呈现出骇人的酱紫色的蜡状皮肤说道，他们都是在活着的时候被强迫服下了砒霜的，此毒若是在人活着的时候喝下，毒性会遍及全身，可以让人死后不腐，最终形成干尸。他们同身酱紫色的皮肤，就是中了砒霜之毒的症状。听刘不周这么一说，卫青也是惊了一身冷汗，他赶忙撤回手去。那这么说来，他们全部都是被砒霜毒死的了。刘不周叹了口气，依我看，这砒霜的作用只不过是为了防止尸身腐坏罢了，而他们真正的死因则是被活活憋死的。此话怎讲？卫青颇有些诧异。刘不周回答说，那砒霜虽毒，却不会服下后马上毒发身死，通常会逐渐毒性发作，直至死亡。而这73个女子在她们服下砒霜尚未丧命之前，就全部被用泥巴覆盖住全身，制成了这样的泥胎塑像，然后被活活地憋死在泥胎的里面，所以死后尸身的面部才会留下如此痛苦和恐惧的表情。奥奇布惊愕地问道，谁会如此残忍地害死这么多人？他们要干什么？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紫英的影视族人所为。啊，莫非他的族人是用这73个年轻女子给秦三世紫英殉葬不成？奥奇布这样认为其实也是有道理的。先秦时期殉葬之风盛行，君王驾崩后下葬的时候会用成千上万的奴隶或者是罪犯殉葬，就连一些小富户死后也会有七八个贱奴为之殉葬。正在这时，蹲在地上观察干尸的卫青疑惑地发出了咦的一声，随即他从泥像的下面捏起了一片东西，好奇地给刘不周看，这是何物？众人定睛观看，发现卫青手中捏着的是一只已经风干了的蝴蝶残骸，那蝴蝶的体型明显大于其他普通的蝴蝶，那翅膀嫣红如血。啊！刘不周见了大惊失色，脱口而出，这是血蝴蝶。话音刚落，其余几个人也从另外几十具干尸的脚下发现了这样的蝴蝶残骸，数量之多数以百计。这血蝴蝶是什么来历？卫青不解地问。刘不周的头上此刻已经渗出冷汗，他仔细端详着那些血蝴蝶的残骸回道，这些蝴蝶同身嫣红如血，娇艳欲滴，别看漂亮，却是不祥之物，邪性之极。许多擅长巫蛊之人常将此虫炼制成蛊虫，用以诅咒他人。啊，陵墓中怎么会用此物陪葬呢？卫青还是不解，有些疑惑。刘不周沉思了片刻，胸有成竹地回答，这不是殉葬，而是复仇。奥奇布更为不解，啊，复仇？莫非这不是秦三世紫英的陵墓吗？刘不周摇了摇头，刚才我看到那石台正面上撰写着秦三世紫英的名讳， 确实以为此处是埋葬着紫英的陵墓。经过这几番变故之后，我又将之前所遭遇的种种重新回想了一遍，尤其是见到这么多血蝴蝶的残骸，现在我敢断言，这里根本就不是什么失踪已久的秦三世紫英的陵寝。傲奇不问，那会是什么？避风阴咒局。刘不周沉思片刻，说出了一个让在场众人都莫名其妙的名字。奥奇布不解地重复着刘不周所说的这个名字，避风阴咒局，好奇怪的名字。刘不周继续说，中原的先秦时期有一本名叫《驱蛊录》的书，书里面记载着几乎天下所有害人的巫蛊巫术，其中就有这个避风阴咒局。这是一个极为阴毒的巫蛊邪局。听刘不周这么说，一直站在石台子上不肯下来的南宫顿时来了精神，他迫不及待地问，啊，这避风阴咒局究竟是做什么的呀？有人故意布下了这避风阴咒局，在这地宫之中下巫蛊之术诅咒害人。许久未说话的弥加尔一直冷冷地在一旁听着刘不周他们的分析，而在此时他在一旁忽然满腹疑惑地问，何以见得？刘不周认真地说，那设局之人应该是个巫蛊高手，此人故意在如此隐蔽之处建造了这座地宫，这座地宫外有山丘隔绝，上有沙海封定，地宫中的污浊晦气经年累月居而不散，致使此地阴重而阳轻，正是设此局的绝佳之地。卫青点了点头，不错，刚刚跌入地宫之时，那股浓烈的潮气和霉味熏得我等狂咳不已。刘不周指着那围绕着石台的73具干尸继续说道，73这个数字在周易八卦中是大凶之数，它的寓意是劫数难平，破家亡身，孤独悲愁，进而殃及后世子孙。一边的卫青恨恨地回道，这设局之人好歹毒。只听得刘不周继续说，这73具干尸皆为女性，女属阴，而且这些年轻女子是活着被封入泥胎之中，遭受恐惧煎熬窒息而死的。弥加尔不明就里的就问，那又如何？刘不周回答他说，正是因为遭此死劫，他们死后脱离苦海的执念倍增，又因尸身被封，阴魂无法散尽，这些执念就融入了魂魄中，在石台四周形成了滔天的怨念。而且更严重的是，说到这里，刘不周不无担忧地看了看石台上正聚精会神听他说话的南宫，却并没有继续说下去。卫青见刘不周说到此欲言又止，他赶忙追问，哎呀，你倒是接着说呀，更严重的是什么呀？刘不周犹豫了片刻，才指着石台侧面的那段文字说道，更严重的是，那段文字正是用这73个女子之血写就的。俗话说血脉相通，灵犀相融，那73个冤魂的怨念全部加注到这段文字上，再加上数百只被炼制成蛊虫的血蝴蝶残骸，这样一来此局即大功告成。卫青顿时恍然大悟，哦，我明白了，那设局之人应该就是秦三世紫英的族人，此人怨恨高祖皇帝当年借霸王项羽之手骗杀了紫英，然后一心想为紫英报仇，所以就制造了此局，对高祖皇帝下了诅咒。不错，此人将高祖皇帝的生辰八字置于此局的中央，以这种巫蛊邪术来加害的。刘不周点头说道，随即刘不周眉头又紧锁的疑虑说道，只是 其中尚有一个疑点我还不明白。
1: 简直岂有此理！
0: 刘不周的话还没说完，室台上就传来一阵语气中充满了愤怒的娇喝。众人转头看去，南宫情绪激动地暴跳如雷起来。刚才刘不周和卫青的对话，南宫听得真真切切。南宫这才明白，原来那秦三是子婴的族人，为了给子婴报仇，竟然给自己的先祖刘邦下了巫蛊邪术，令高祖皇帝时时刻刻都在遭受最恶毒的诅咒。这南宫哪里受得了啊，他头脑一热，愤怒不已地转身几步来到石台中央，他一把抓起了那卷写有高祖刘邦生辰八字的竹简书，不由分说的两手使力，就想把竹简书全部折断。公主不可！刘不周一见心知不好，他想要阻止南宫，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就在竹简书刚刚脱离石台的那一瞬间，石台上方突然发出了哗啦哗啦的声响，紧接着一个巨大的阴影从天而降。
2: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3: 绣衣御史以谍战破困局，以权谋定乾坤，演绎惊心动魄的朝野博弈。稍后请继续收听《绣衣直指》。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干嘛？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妈妈，我爱你。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幺零五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绣衣直指》，绢布上到底写了什么？刘不周为何说这是针对大汉国运的巫蛊之局？一切谜团，请听《绣衣直指》第二部第十七集。
7: 斗权贵，查谜案，祸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蝶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8: 第十七集六字谶语。魏青大惊失色地大喊了一声长公主，她想要冲上石台救南宫，但怎奈南宫距离她比较远，魏青根本是鞭长莫及。听到头顶上异响，南宫也意识到危险将至，但是他早就被吓得两眼紧闭，呆愣愣地站在原地，根本迈不动步子，任凭那阴影从他的头顶上坠下。巨大的阴影哗一声落了下来，扬起了一丈多高的烟尘，遮蔽了台下众人视线。就在其余六人都以为南宫遭到不测的时候，却听见南宫在石台上发出了疑惑的咦的一声。众人赶忙定睛去看，却发现南宫竟然毫发无损地仍旧站在石台上。那个掉下来的阴影原来只是一块长方形的白色绢布，而这块绢布此时就直直地被挂在了石台之上。南宫虽无性命之忧，但却被绢布掉下时扬起的大片烟尘给呛得咳嗽不止。魏青见南宫无事，赶忙冲上石台，来到南宫身边，关切地问道：长公主无恙吧？此时南宫正在用手撇开挂在身上的绢布，见第一个上来安慰他的不是自己心仪的刘不周，而是这个呆头呆脑的巡城司马魏青，他不由自主地看向了仍站在石台下面的刘不周，眼神里流露出一丝失望的神情。满心失望的南宫没好气地转过头对魏青斥道：本公主福大命大，好得很呢，用不着你假惺惺地来安慰公主你。魏青本来是一番好意，没想到却碰了一鼻子灰，还无端遭了南宫的一顿奚落，把个魏青气得张口结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正在此时，

奥奇布看着绢布惊奇地说道，你们看，那绢布上有字。众人这才把目光集中到绢布之上，就连相互赌气盯着对方的南宫和卫青这两个人都好奇地转到绢布前面去看。只见这块悬挂在石台上方的巨大白色绢布上写着六个血红血红色的隶书大字，待汉者当屠高。卫青念着绢布上这六个字，疑惑的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待汉者当屠高，这是何意啊？不仅卫青不明白，在场的其余六个人一时也搞不清这里面的含义。米加尔盯着这六个字看了半天，突然是一阵狂笑，看来你们汉国的亡国之期不远了。卫青怒视着米加尔喝道，匈奴贼，你胡说什么？如此浅显易懂，卫大人，难道你看不明白吗？米加尔不无嘲讽的回敬。不都格恩在一旁也不怀好意的帮腔，嘿嘿，将军大人就不要再难为卫大人了，您还是亲自为卫大人解惑吧。米加尔不屑地看了看怒目相向的卫青，这前半句的意思再简单不过了，代汉者，那不就是取代汉国之人的意思吗？哎，将军大人所言不错。布杜格恩不失时机地在旁边还一边恭维着。米加尔继续说，至于这后半句的当屠高三个字，本将军虽然尚未想明白，不过若将这整句话连起来读的话，意思就很清楚了，那就是你们汉国的气数将尽，而取代汉国的这个人呢，要么就是一个叫做屠高的人，要么就是与屠高二字有关联的人。卫青气得发怒了，住口，我大汉天下国富民强，当今陛下志向远大，百姓安居乐业，正是国力日盛之时，哪里有什么屠高之辈，你休要口出不敬之言。此时一直凝眉沉思的刘不周突然说了一句话，他说的也未必不是没有道理。卫青一脸诧异地看着刘不周，叶兄弟，你怎么会帮个匈奴贼说话？刘不周并未直接回答卫青的质问，他深吸了一口气，表情沉重地说，卫大哥，还记得我刚才说尚有一个疑点没弄明白吗？卫青回答，当然记得呀，我当时正要继续问你，却被长公主给打断了。刘不周回道，刚才我等得出结论，那紫英的族人为了复仇，不惜以极为残忍的手段断送了这73名女子的性命，设下了这避风阴咒局，下诅咒给高祖皇帝，是不是？不错，正是如此。卫青点头回道，我当时没搞明白的一点就是，虽然我等现在无法判断这座地宫是何年修建的，但即便是紫英死后就建成并下了这诅咒，可是高祖皇帝却依然创立了大汉天下，在位八载，寿活61岁高龄，丝毫未受任何影响。那么这个巫蛊邪局的意义何在呢？岂不是无用之局吗？经刘不周这么一说，卫青也不由得低头沉思起来。只听得刘不周继续说，况且高祖皇帝54年前就已经驾崩了，这类巫蛊邪术只能对生者起作用，那下诅咒之人既然是巫蛊高手，怎么会蠢到费尽心机的给一个死人下诅咒呢？卫青就不解了，那叶兄弟的意思是？我必须承认，我等之前揣测这里是秦三世紫英的陵寝，以及认为这是一个给高祖皇帝下了诅咒的巫蛊邪局的推断，都是错的。刘不周的语气有些沉重，卫青闻言不禁大吃一惊，他急问，这莫非不是避风阴咒局？不，这的确是避风阴咒局，不假。刘不周说着，他抬头看着那绢布上的六个大字说道，而这绢布上的六个字是一句谶语，也就是预言，同样是用那73个女子的鲜血。

这写出来的。卫青看了一眼弥加尔，然后问刘不周，这可这与刚才他所言有何关联？弥加尔所言不无道理，虽然那后半句究竟讲的是什么我尚未弄清楚，但是那设局之人的真正目的比我等之前所推测的那两种可能性可能要更为严重的多。卫青似乎有些明白了，他陡然心中一凛，立刻惊出了一身冷汗，不敢置信地反问道，难道会是？刘不周点头回道，不错，这其实是一个诅咒大汉江山寿数的巫蛊局。高祖皇帝是大汉的开国之君，其生辰命格和八字吉凶与刘氏江山的兴衰息息相关。那人设局下此诅咒的真正目的，就是用此巫蛊邪术折损大汉天下的享国寿数，破坏大汉天下的国运龙气，令大汉江山提早灭亡。听完刘不周的分析，众人这才恍然大悟。卫青不无担忧地低头思忖着说，那这个设局之人究竟会是谁呢？竟然能做出如此倒行逆施的事，仅仅是为了给秦三世子婴一人报仇，而且这笔仇恨尚不知是否该加在高祖皇帝的头上，却要以这巫蛊邪术妄图灭亡大汉江山，令山河破碎，生灵涂炭，这个人的用心何其毒也。刘不周感叹地说道。卫青也点了点头，是啊，的确是过于小题大做了。而刘不周则苦笑着说，魏大哥想的也未免过于单纯了，恐怕此人不是单单只为子婴复仇这么简单啊，莫非此人还有什么其他不为人知的企图不成？这个就不知道了。刘不周说着，此时他抬头看着那块绢布上的六个大字，单从这六字谶语上说，此事想必其中另有玄机吧。刘不周的话让卫青猛然想起了某件事，他赶忙追问，叶兄弟，这谶语预言当真灵验吗？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谶语预言灵验的事例，就拿最近的一次说吧。当年秦始皇听说民间流传着一句谶语预言说，亡秦者胡也。刘不周说到胡也，下意识地看了看身边的傲奇布，看傲奇布没什么反应，就继续说道，始皇就以为亡秦之人定是来自北方草原，于是派兵征讨，而且大获全胜。卫青稍稍地松了口气说，既是大获全胜，那按理来说谶语预言已经破了，但是大秦最终不还是灭亡了吗？如此说来，这谶语预言也未必灵验吗？刘不周笑了一下，但是始皇帝至死都没明白，这句谶语预言中的那个胡字并非指北方草原的势力，而是暗指他的儿子最终在赵高的扶持之下登上皇位的秦二世胡亥。啊，此话怎讲？始皇驾崩后，那宦官赵高害死了本该继承皇位的皇长子扶苏，却扶持了皇十八子胡亥继位。也正是因为那胡亥的残暴统治，导致天下百姓民不聊生，于是各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秦起义。虽然大秦亡于秦三世子婴之手，但其祸端却始于二世胡亥。你说这谶语预言准还是不准呢？卫青就问，照你那么说，这谶语预言准与不准还是看是否参透谶语的真正含义，是不是？刘不周点了点头，对呀，一字之差，差之千里，结果自然是天壤之别了。卫青接着问，那既然如此，只要我们破解了这谶语的真正含义，并及时阻止了，不就好了吗？刘不周听闻此言，很无奈地说道，哪有这么简单啊，谶语通常都是晦涩难懂的，从古至今又有几个人能够破解得了呢？
卫青又问，此衬语的前半段好解释呀，但是这后半句的当涂膏三个字这是何意呀？真如刚才弥迦尔所说吗？刘不周摇了摇头，这三个字实在太过深奥，我无法真正参透其中的答案。卫青不无焦急的忧虑道，若是不能尽早找到答案，那我大汉江山岂不是危矣？我看未必，假如有人真的能够找到答案，这个人若是心系汉室也就罢了，倘若被敌方率先知道了，也就等于掌握了灭亡大汉江山的秘密，我看还是最好永远不要知道的为好。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一旁的弥迦尔听刘不周这么说，不由得抬起头多看了绢布上那六个血红的大字几眼，似乎他正在苦思冥想地寻找着其中的答案。卫青想了想，也觉得刘不周所言有理，他刚要说话，就听得石台下面傲奇布突然对着石台上面说了一句，南宫你要做什么？卫青闻言赶忙转过头去，才发现刚才自己身边南宫所站的地方现在却空无一人了。卫青下意识的一回头，却看到南宫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转到了那块巨型绢布的后面。张公主，您这是？卫青疑惑地转过身对着南宫问道，而南宫却根本没有回应卫青的问话，只见他怒目盯着绢布自言自语，哼，谶语谶语，此等妖言惑众的邪恶东西，干脆毁了就不会再来害我大汉江山了。说着南宫毫不犹豫伸出两只手猛地往下这么一拉，那块绢布竟然刺啦一声被南宫从地宫的顶部给扯了下来，整块绢布全都落到了他的手中。其余六个人都没想到平日里胆子最小的南宫会如此的生猛，他都有些惊诧。此时南宫手里抓着绢布正要撕，只见南宫不知为何双手忽然戛然停住了，他的眼睛盯在绢布上，像是发现了什么，整个人就僵在了那里。过了一会儿，南宫突然脱口大叫一声，这就是谶语的真正含义，怎么会写在绢布的背面了？众人闻言结晶，刘不周心中一凛，他本能地转头看向弥迦尔三人，果不出所料，那三个人已经难掩心中的兴奋之情，就要赶过去观看。刘不周心想，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倘若南宫所言是真，要是被弥迦尔看到了，作为大汉的宿敌，那可是对大汉帝国大大的不利了。想到这里，刘不周就下定决心，无论如何必须阻止弥迦尔三人上石台。就在刘不周准备要采取行动挡住弥迦尔的同时，石台上的南宫和卫青就听见地宫的顶上传来轰轰的声音，二人不约而同地抬头向上看去，却愕然地看到在他俩的头顶上方赫然有一块足有一辆马车大小的巨石正在摇摇欲坠的，眼看就要马上掉下来了。原来这块绢布的顶端正是与那块巨石相连的，绢布若是全部掉落，那块巨石也会被连着掉下来。看来当初的那个设局之人早就为将来发现此处的闯入者布下了一个又一个的致命陷阱了。卫青惊慌失措地大喊了一声，长公主危险，此声刚落，那块巨石就落下来了。千钧一发之际，卫青已经来不及多想，情急之下他一把抓住已经吓傻了的南宫的胳膊，狠命向自己身后一用力，就将南宫远远地甩了出去。南宫也是措手不及，手中的绢布脱了手掉落在石台之上，而他自己则被甩飞出去，重重摔在了台阶之下。在下落的时候，南宫脑袋撞到了台阶上，刚一落地就被磕得晕死了过去。
而卫青自己也顺势

0: 着这股巨大的力量的惯性带着跟着飞了出去。就在卫青的身体刚刚离开石台，那块巨石就重重地砸在了石台上，发出震天动地的一声巨响，顿时火星四溅，石台根本经受不住如此的重击，瞬间就被砸得粉碎。米加尔并不关心南宫和卫青的死活，他现在的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那块被巨石压在地下的绢布上。见巨石落地，米加尔就要冲过去拿到绢布，他想仔细看看藏在绢布背面的那谶语的真正含义。还没等米加尔等三人采取行动，却只见石台上突然冒起烟来，与此同时，巨石和已经碎了的石台之间竟然燃起了一股股的火苗，几股火苗瞬间就汇成了一片大火，将石台、巨石和夹在中间的绢布全部吞噬进熊熊燃烧的大火之中。米加尔见状急得就扑了上去，他想从大火中抢出绢布，怎奈火势正旺，米加尔被那炙热的热浪烤得吃不出痛，才不得不远离了台阶。他只能心有不甘地眼睁睁地看着那绢布在大火中被烧成了灰烬。奥奇布看着眼前一幕，惊愕地问道，怎么会起火呢？刘不周低头用手指在地上捻了一小撮灰尘放在鼻子上闻了闻，他赶忙拉着奥奇布向后退了数步，然后才回答，见火即燃的是消失粉。奥奇布不解地看着刘不周，哪里来的消失粉呢？刘不周回答他说，之前周简书脱离石台，那块绢布落下来的时候扬起的灰尘，我起初认为只是尘封多年落下的尘土而已，却原来是那设局之人故意藏在绢布上的消失粉。只要绢布落下，消失粉就会散落在石台和附近的四周。刚才那巨石落下砸石台时溅出的火星点燃了消失粉，这就酿成了大火。奥奇布愤恨地说道，这设局之人的心机实在是歹毒之极。刘不周看着石台上熊熊的大火，心事重重地说，如此一来，全天下知道这谶语预言秘密的人就只有南宫一人了，真不知道是福还是祸呀。熊熊大火在石台上燃烧着，写着待汉者当屠高的那句谶语预言和其中秘密的绢布早已在火中化为了灰烬。懊恼不已的米加尔三人、喜忧参半的刘不周和奥奇布，以及被摔得昏迷不醒的南宫和卫青，这七个人被映照在火光之中。面对这前途未卜的诡异地宫，他们下一步该何去何从？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2: 《绣衣直指》揭开朝堂暗战与江湖风云，在权谋漩涡中演绎智谋交织的传奇故事。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他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

0: 他们依然护着你。
1: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3: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
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6: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电影《最后一班地铁》是由弗朗索瓦·特吕弗执导，影片讲述了二战期间德军占领下的巴黎，犹太人卢卡斯·斯坦纳为躲避纳粹的种族迫害，躲在剧院地下室里，通过他的妻子玛丽恩来领导剧院和排练他所编的剧目。玛丽恩却在排练中和男主角的扮演者格朗热产生了爱情的故事。该片于1980年在法国上映，是弗朗索瓦·特吕弗艺术成熟期的代表作，充分展示了他一贯的鲜明生动、柔情万种和新颖别致的风格。
7: 法国巴黎1942年9月，德军占领了法国北部大部分地区，占领区与自由区之间有一条横贯全国的分界线。占领区每晚11点后开始宵禁，因此巴黎人必须赶上宵禁前的最后一班地铁回家。白天，他们要排几小时队才能买到一点食品，家里寒冷，晚上只好到剧院去消磨时光。影剧院常常客满，因此必须预先订票。蒙马特剧院正在排演新戏，然而剧院经理吕卡斯却匆忙离开法国，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剧院就此关门。大木偶剧院的小生演员贝尔纳就应邀前来签订一项演出合同，此时他正走在去蒙马特剧院的路上。
8: 你好，我想见见
9: 你。就是贝尔纳？
8: 对，
9: 对，正等着你呢，我这就带你去见吕卡斯坦。
8: 好。这儿不错。
9: 是啊，这比大木偶剧院大吧，
8: 至少大2倍。我来这儿看过戏，是吕卡斯太太主演的《樱桃园》。哎，吕卡斯先生有消息吗？
9: 你说老板啊，他总算走了，好险呐、啊！那天他们还来找过他，
8: 来这儿找他，德国人。
9: 不，都是些法国人，来了一大批。幸亏他那天一早就走了。
8: 听说他离开巴黎去美洲了？
9: 去南美。哎，对对，去南美。但愿他到了那儿能找到工作。
8: 好，
9: 这儿就是经理室。
10: 晚上好，雷蒙。
9: 米尔兰先生，米尔兰是。
10: 晚上好，大明星。晚上好，我很荣幸。
9: 米尔兰是这个剧院的财务，有关钱的事可以找他。啊，请等一下。
10: 好，谢谢。
9: 吕卡斯太太马上就到。
10: 谢谢。
11: 玛丽翁，我知道罗森的那张雅利安人的身份证是假的，不过没人会仔细看。

0: 可他没有当局的证明。
1: 他只要说证明丢了，可以申请补发。再说我们也能通过关系帮他。
0: 还是留着关系办大事吧。
1: 不过就凭这证件也还是可以找到工作的。他在碧浪谷剧院演过戏就没事了。
0: 我这儿可不是碧浪谷剧院，在我这儿要照章办事，没有当局证明不能聘用。
1: 那我怎么对罗森说呢？
0: 就直说好了，玛丽翁不用犹太人。
1: 来吧。
2: 哦不，等一等，我不太明白。
1: 什么？
2: 能在柜台演戏我很高兴，可要是非得为此想方设法证明自己不是犹太人，那就大可不必了。谢谢啊。不不不，谢谢。再说我不想抢别人的角色。
1: 不不不不，别误会，刚才我拒绝了男演员，我们不是请他来扮演家庭教师的，而是打算请他在第三幕戏里头扮演打猎场的看守。
2: 不必了。
1: 不不不，请你相信我。
2: 对，这情况我
1: 真的，我早就看中你和玛丽翁来主演这出戏了。当然现在还不敢肯定这出戏最后能否上演，剧本正在审查委员会审查，结果还没下来。玛丽翁，这是博尔纳。
2: 你好。
0: 你好啊，久闻大名，不少人在大木偶剧院看过你精彩的演出。再说我相信让路不会看错人。
2: 大木偶剧院请我的时候，当时我还有一点犹豫不决，不过最后我还是愉快地演了。
0: 可惜我没看过你的演出，我晚上没空。以前一切事务都是我丈夫管的，我对管理剧院一窍不通，可现在非得很快熟悉这些。好，谈谈你的合同。
2: 怎么？现在就谈？
0: 对，现在谈。我说你在那剧院挣多少钱。你好，那蒂娜。
3: 你好，玛丽翁。
0: 认识贝尔纳先生吗？
3: 他在这儿，
0: 在我办公室。
3: 啊，不认识他，不过我们差点就认识了。你好。
2: 你好。
3: 认识卢西安吗？那天你怎么没去庆祝他乔迁之喜
2: 啊？对，那天我有事。对不起，我在签合同。
3: 好吧。
4: 谈得怎么样？
2: 谈妥了。
4: 没事吧？这太好了。
2: 是。
4: 再见。
2: 再见。
5: 贝尔纳走出剧院大门，投入完全被夜色笼罩着的巴黎，大家也纷纷离去。最后离开办公室的是玛丽翁和让路。
1: 当时你没想过当演员吗？
0: 那时我工作很称心。
1: 要是吕卡斯没把你从服装店里拉出来，恐怕你还在那儿啊，对吗？
0: 你别得意，你只猜对了一半。如果我当时不跟他走的话，他准会让服装店解雇我的。
1: 那当然，他准会这么干的。
4: 太太，我管总长了。
0: 好的。
1: 哦，见鬼，达克西亚，你可不要生气啊！原来我不想跟你说的。
0: 说什么？
1: 我答应跟他去吃饭。啊，听我说，他能帮我们通过审查，我甚至还告诉他你也去吃饭。
0: 你错了。再说，我们怎么能跟这种人去吃饭？
1: 这是权宜之计。
0: 你忘了那出英国人是怎么竞演的？
1: 当时他指责那出戏格调低下，忘不了。可我们得靠他才能通过审查。你去跟他打个招呼，应酬几句，握握手，怎么样啊？
0: 好吧，那就应酬几句。不过一起吃晚饭不行，替我推脱一下吧。黑猫，把灯关了。
5: 达克西亚是巴黎处处有我报的戏剧专栏记者，由于他和德国占领军当局有着特殊关系，因而在戏剧界一时成为权威人物。玛丽翁没有去和达克西亚一起吃饭，但为了他们的新戏，他还是和达克西亚交谈了几句。新戏《失踪的女人》很快被通过，由玛丽翁和贝尔纳主演。这出戏出自挪威女作家卡伦贝格之手，由于吕卡斯的出走，只好由让卢来导演。
0: 好吧，艾利克，你可以去睡了。
1: 离开房间前，艾利克犹豫了一下，转向母亲。妈妈，卡尔先生会回来吗？
0: 我不知道，你看。
1: 我看他会回来的。海莲娜故意放下手中的刺绣绷架，听到声音卡尔就往回走。对，
2: 谁在那儿？
1: 发现海莲娜。
2: 干嘛躲着我？
0: 我不想见你，你只能给我带来痛苦。
2: 不，你先听我说几句。海莲娜，桑德尔博士去年春天聘请我的时候，有人告诉我。

0: 我想把句子倒过来，把去年春天放在前面，这样效果会更好一点。好吧，今天就排到这儿。不过我还想谈一件事儿，现在由我来导演《失踪的女人》，跟你们一样，我也希望最好由吕卡斯来导演。不过他在临走之前留下了笔记，他把如何排练这出戏的种种设想都记下来了。不用说，这些笔记我会充分利用，以便尽力地帮助你们演好这出戏。我要说的就这些。完了，
1: 你那个记者达克西亚能不能让他去说个情，把第五场戏给保留下来？
0: 他已经让我们通过了审查，别再过分的要求了啊。
2: 贝尔纳，帮我扣扣表带好吗？你看有一件链子被卡住了。
0: 啊，
2: 你会看手相吗？
0: 当然会。
2: 啊，太好了。
0: 是吗？
2: 看到什么？
0: 我看到了。
2: 什么？
0: 你身上有两个女人。
2: 你说的对。
1: 也可以缩小一些。
3: 大木偶剧院正厅有100多个座位，包厢里有60多，200多，每场能坐满一半吗？
0: 这个对，星期天要多一点，平时少一点，平均每场只能坐满一半。
1: 晚安，贝尔。
0: 晚安，热米娜。
3: 平均票价要是60法郎，每天可收入6000法郎。
0: 对。
3: 你演员多吗？
0: 总共4个，有3个要兼其他角色。
3: 6000法郎只够舞台上的费用，这样下去他们准会赔本的。
4: 白天关在剧院里排戏，只有晚上才能轻松一些。在玛丽翁的生活里，巴黎似乎只有夜晚。但是美丽的巴黎之夜，由于许许多多荷枪实弹的德国军人的存在，变得有些局促不安，连豪华的新桥旅馆也不例外。
2: 对，你的电话没接通，先生。
5: 好，你好，戴
6: 夫人，
5: 这儿有一间东西。
3: 啊，好的。
6: 哦，那么这样，
5: 你的钥匙。
6: 这么说定。
3: 好。
6: 好的。
5: 再有那几分钟。
6: 好。
5: 是这样的，我还继续收到吕卡斯先生的邮件，大概寄件的人不知他走了，我很为难。你看要不要把邮件退回去，或者干脆都交给你？
3: 哦，这同剧院的业务有关，不用退了，就交给我吧。
5: 那我以后都交给你了。那好，
3: 谢谢。
5: 别客气，再见太太。
4: 巴黎是一座有名的不夜城，它的夜晚有着与白天不同的宽广世界。比如说贝尔纳，他白天是演员，晚上就成了抵抗组织的成员。在蒙马特剧院对面的小酒馆里，贝尔纳见到了志同道合的青年克里斯蒂昂。
7: 和你的事办了吗？
0: 办了，不过只找到2个，一个 Coke， 一个 Cost。 你看呢？
7: Coke 不错，马上打电话。这 Cost 我没把握，让我再考虑一下。是他吗？
0: 对，是他。
7: 还是那么漂亮。
0: 怎么还是？
7: 从罪恶之家到现在他一点没变。
0: 你当时很小，怎么能看到？
7: 戏我没看，可我看到剧照了。他真美，美极了。
0: 确实很美，不过这个女人有时候有点让人琢磨不透。走，我们去打电话。
4: 今天的玛丽翁确实有些让人琢磨不透。她在剧院门口徘徊片刻，然后走进漆黑的剧院，来到一间偏僻的小屋，把地板掀开，下面出现一个地窖。玛丽翁走下地窖，地窖里有一张桌子，桌子后面坐着一个男人，昏黄的灯光下映照着他宽阔的额头、深邃的两眼，一副金丝眼镜架在高大的鼻梁上。他就是玛丽翁的丈夫，传说中已经离开巴黎的蒙马特剧院经理李卡斯。
3: 有个坏消息，吕卡斯。
0: 是不是宣传部不准演这个戏？
3: 不，你下星期走不了了，那条线路靠不住了。
0: 可你不是说这很保险吗？
3: 这种事很难说，答应护送你到纳维尔去的那个人他也被捕了，也许还可以换个人。不过
0: 怎么了？这个人也可能被捕？
3: 不，比这更早。 有些护送人拿了钱之后就用卡车把人带到德军司令部去，以后的事不用说了。
7: 这叫脚踩两头船。
3: 再说你不是普通人，许多人都认识你，还有你的犹太口音。不，你得准备在这儿待上几星期，怎么样，能坚持吗？
7: 当然能，再说现在也只能这样。可我讨厌这种生活，无所事事，与世隔绝。跟让路说了吗？我想他也许能帮帮我们。
3: 我考虑过，还是不对他说的好。他人头熟，交际也太广，言多必失，太危险了。你想警方每天收到多少封揭发犹太人的信？猜猜看。
7: 大概300封吧。
3: 1500封。我的老板是犹太人，邻居也是。不，大家都以为你走了，让大家继续以为吧，我来照顾你。
1: 能跟我们在一起演戏，贝尔纳感到非常高兴。他的气质有点像衣冠禽兽里的嘎班，看起来显得刚中带柔。他说他搞戏是受你的影响。
0: 不，这我自己写，还是给我谈谈工作吧。
1: 让路干得挺不错，今天他使我感到很高兴，居然他也会生气。法兰西剧院正在排练的死去的皇后可能要推了，大家都在议论。
0: 朗太朗难道是犹太人？
1: 猜得真准。扎克西亚想把还隐藏在法兰西剧院的犹太人都揭露出来，据他说远纳尔可能是犹太人。
0: 我不知道远纳尔到底是不是犹太人，我只知道他不该留下来，早就该离开这儿，逃到世界的尽头，离开他们。这些人是疯子，这些人不仅德国有，这儿也有，像达克西亚，懂吗？
1: 啊，你想知道贝尔纳长得怎么样吗？嗯，
0: 不错，很不错。跟他在一起，至少我不用担心，像个异教徒。
4: 雷卡斯对于自己离开法国很有信心，因此就耐心地等待，谁知竟留下了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失踪的女人继续排练，维迪娜和贝尔娜一大早就开始对台词。
2: 要知道卡尔，要想长期待在这个家，有个名字千万不能提，那就是亨利。我昨天穿了件新衣服，大家都注意到了，可你心不在焉。
8: 对，很好，纳蒂娜，很好。不过我看最好在这时候走进贝尔纳，给你一盏灯，把它放在桌上，这样会自然些。雷蒙，别来回转悠，去拿盏灯来。好吧，孩子们继续排。
3: 是他吗？
8: 对，是达克西亚，你去应酬一下，谢谢他。他毕竟是失踪的女人这首戏通过了审查。
3: 好，放心吧，我这就去。
8: 好，休息几分钟，大家稍微放松一下。
1: 你好。
9: 你好，吕卡斯太太，想跟你说件事，你听了也许会奇怪。我觉得你丈夫吕卡斯离开法国是个错误，关于反古以色列人的新法令只是针对阴谋家、奸商和掮客的，而您丈夫他是颗稀有的珍珠，他是唯一的古以色列剧院经理。
3: 就说犹太人
9: 啊，是啊，是唯一的剧院经理，而又是剧团团长和艺术家。要知道德国人非常重视文化，他们不希望有才华的人离开法国。至于你们的戏《失踪的女人》，我非常放心，因为让路是个合适的导演。当然，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选这出连比托爱都拒绝的戏？
3: 是不是啊？好，这是服装演员梅娜，跟我很熟，她想求你件事。
9: 可以，愿意效力。你好。
3: 是关于我儿子的事，大克西亚来干嘛？
7: 来感受一下排戏的气氛。他只是对那些是他感兴趣的戏才这样。
3: 他还要写评论吗？
7: 难说，也许会，也许不会。
3: 我宁可他把我们忘了。
7: 我去看看他。
3: 好，
7: 介绍一下我们的小集体。好，纳蒂娜是个西蒙戏剧学校的高材生，他扮演艾丽叶。贝尔纳，我们团里的小生，他是从大漠剧院来的，这你大概也知道。
9: 他扮演卡尔是吗？
7: 对对。
9: 瞧，我还以为他的

0: 这出戏里扮演毛头呢。
1: 哦，对了，磊蒙会送你出去的。
2: 晚上有事吗？
3: 没什么事，回旅馆。
2: 那我请你吃饭。
3: 我不去了，你总不能每天晚上一个人这么过。我得回去了，真的。
4: 送走了剧院里所有的人，玛丽翁走下地窖。
1: 这些书我都看过了，经理太太，对我们没什么用处，最好还是都还掉吧。哦，别忘了把夹在书里的笔记抽出来烧掉，你要知道这可是我的字迹。
3: 好，就照你的办。现在谈一下钱的事，给你准备了三笔钱。第一笔是给护送人的，他送你走。
1: 护送人真新鲜。
3: 对，护送人，你一上他的卡车就把钱给他，这是搬家用的车，你可以坐在家具当中。
1: 我会像部长那样坐在软椅上。
3: 我说别这样，这是正经事。第二笔给带你越过分界线的农场主，他有32公顷地，正好横跨分界线，你一出农场就是自由区。
1: 让我猜猜，这第三笔钱是留着去西班牙的。
3: 不光是西班牙，还有其他，这些可能还不够，所以再给你这个。
1: 不，太太，不要首饰，不要首饰。
3: 也许用得着。
1: 你留着，等会面的时候带来吧。你知道，我希望你能尽快的来跟我会面。
3: 那当然，不过为了剧院的生意，总得演满100场吧。
1: 我的上帝，多自信呢、啊！你以为能演满100场？这得半年呢。好吧，演完50场就来找我，不能再晚。
3: 等演完50场，就说肺部有阴影，请人代替我，然后把剧院托付给让路，接着假装去疗养，实际上呢是去找你，
1: 然后一切从头开始。
4: 失踪的女人的排练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舞台道具布景也大部分制作完成。就在众人为此而高兴的时候，时局却一天比一天紧张。
5: 好了，没修好了
1: 啊。太好了，老金呢？准备好了？
6: 好了。
1: 好，开始。
6: 太太，要是没别的事儿，我去收拾艾利克房间了。
3: 去吧，别忘了给艾利克左手抹油膏。
6: 我做好了，妈妈。
3: 好吧，艾利克，你去睡吧。
1: 好，现在你朝楼梯那走，对着门，接着停留在第二个台阶上，小心站稳了，然后回到原来地位念台词。
6: 妈妈，卡尔先生会回来吗？
3: 我不知道，亲爱的，你看呢？
6: 我看会回来的，跟着他我学得很好。
1: 好，太好了，亚宝，太好了。
7: 好、
1: 啊真是天才，我们这出戏里又多了一个天才。
3: 你们这么让
1: 太棒了，亚宝，谢谢。
3: 再见，雷蒙。有没有米色的丝袜？
8: 麦蒂娜，你在干嘛？别老缠着李卡斯太太。
3: 不，他没有缠着我，别管我们的事。
8: 好吧，
3: 我拿到米色的就送来。麦蒂娜，你要不要呢？
6: 我想要，可是买不起。
3: 哦，你开玩笑吧。
6: 真的，我是画的。
3: 对，我也是自己画的。
6: 哦、画得真像啊、哦！你连袜子的缝都给画上了。
3: 那可不，
6: 这条缝要用毛笔画，你想画得直，
3: 最好请男人来帮着画。
6: 怎么回事？
3: 这是今天的报纸，德军侵入自由区了。
6: 对，早上广播了。这下自由区的人也要受苦了。
3: 可这样跟南方就通了。
6: 你指的是邮政？
1: 自由区被入侵了，这不影响我们计划。原来我也要穿越半个被占领的法国，现在加上自由区，最多整个法国嘛。
3: 别想穿越了，全是德国人，50公里就搜查一次卡车，那个护送人怕得要死，怎么说也听不进。不不，现在走实在太危险了。
1: 不走，那我怎么办呢？
3: 等恢复正常再说吧。
1: 我不能再待在这儿等了，我会疯的。这叫什么生活？你没想过我每天是怎么过的吗？我成天看书看书，除了看书就是听收音机里的谎言，要不就是看这些报纸上的谎言。我为了不让自己的脑子生锈，就一个人做填字游戏，玩腻了就听剧院的声音，听楼梯上的脚步声，等待着你的到来。 我就是这么等啊等啊等啊，
7: 我实在等够了。
1: 人的一生有多少年呢？
7: 我受不了了，马玲，我实在受不了了。
1: 我得走。
6: 你去哪儿？
1: 我要出去，我得走，我得去找他们去。
6: 你胡说些什么呀？
1: 我要去警察局，我得去跟他们说说，我要去自首。我
6: 你别疯了，你这是干什么？你不能出去，你要干什么？难道你想去集中营吗？
1: 你让我走，你让我走，
6: 你不能出去，你要走，我宁可把你打晕了。瞧，真正的白兰地，黑市上买的。
1: 你还在颤抖，你也需要喝一杯。
6: 我有个可怕的发现，发现我也许会杀人。我说我们把地窖好好布置一下怎么样，一张大床，一把安乐椅，铺上地毯，
1: 还有一张写字台，
6: 对，像个真的房间。
1: 别忘了在房间的四周糊上带花纹的墙纸。
4: 与卡斯和玛丽翁共同商议在以后非常时期的生活。对于吕卡斯来说，只要不离开剧院，他就能活下去。第二天晚上，玛丽翁走下地窖的时候，不禁吃了一惊，吕卡斯不见了。
6: 吕卡斯，吕卡斯，
9: 玛丽翁，你来了，
6: 你在哪儿啊？
9: 你走到旁边，说几句话。
6: 你要我说什么？我就在床边。我也听不清楚。
9: 那收音机旁边试试。
6: 我听见收音机的声音，可它在哪儿啊？
9: 收音机就在锅炉旁边。
6: 锅炉旁边。

0: 我找到了，在这儿能听清吗？
1: 对，就像你在我身边一样。把收音机开响一点，然后到舞台上。
0: 我说这样做太危险了。
2: 不不，简直妙不可言。你看，这是旧的暖气片，只要改装一下，就可以从地窖里很清楚地听到舞台上的声音，就能了解到排戏的情况。每天晚上我把意见告诉你，再由你来转告让路，这出戏准能演满100场，演上一年，到时候我就又回来了，又当经理了，又当导演了，谁也不知道其中的奥妙。
3: 吕卡斯为自己的杰作得意万分，从第二天起，他就坐在地窖的锅炉旁，从烟囱里倾听上面传来的弹气的声音。从此，他又当上了蒙马特剧院的导演。
0: 这不是谎言，而是个谜。多年来，我一直想搞清真相。当一个人记不明自己的身世，而又整天的伴随着烦恼的时候，该多可怕，懂吗？有时我觉得自己已经不复存在。
4: 为什么桑德尔博士从不让你进城去看看病？
5: 他比医生还要高明，要没他我早死了。可以说他对我恩重如山。
4: 囚徒不该对看守有感激之情，而桑德尔使你成了他的囚徒。要是有人对你说海伦的我爱你，为什么就不能听听？
1: 啊不，对不起，
5: 可我
1: 对不起，请原谅。让路，念这段台词是不是非得这么吼叫？我觉得这样处理不太真实，不舒服。
2: 听我说，贝尔纳，根据吕卡斯的笔记，听着，这场戏要演得像决斗，
1: 像决斗。
2: 好，可我总觉得别扭。
1: 贝尔纳说的对，这场戏不该打成吼。
0: 可让路是按你的笔记排的。
1: 可我难免会失误，让路有时候也太拘泥于我的笔记了。这场戏不该演得像决斗，要像一场预谋。马雷哥，你没在听我说
0: 啊？对不起，李卡斯，我累了。
1: 那你就睡吧，就睡在这儿。
0: 不，我想回旅馆去睡。我走了。
1: 啊，你是想离家出走，离开丈夫？

0: 对，但记啊。
1: 对对，帮你听一下。
0: 太太，我想跟你说几句话，我觉得还是在剧院外面见面为好，因为我想跟你说点知心话，行吧？我知道你不喜欢我，我看这可能是因为你不太了解我的缘故。
1: 我不想评论，只知道你的文章常伤害我所喜欢的人，诋毁他们的工作。有的人说你热爱戏剧，可我不知道。
0: 我无非是爱发表反面意见，我爱戏如命，然而却遭到戏剧界大多数人的憎恨。不是自吹，要在这种敌对的气氛中工作，就要有点气魄。反对资本主义，我们也是左派人士，而且我们做的还要彻底，我们要革命。
1: 毕卡斯喜欢买各种报纸，但是他只看戏剧专栏，我和他一样，至于政治，
0: 我一切离不开政治。算了，我不是为这事来的。毕卡斯他还没离开法国。
2: 女士们、先生们，对不起，只好暂时委屈一下，请大家到防空洞去，到防空洞去。
0: 刚才那张身份证是从一个被捕的护送人身上搜到的，你丈夫他准躲在乡下或者某个小镇上，他迟早会跟你联系的，这个我敢肯定。请你带个口信给他，就说他决定回巴黎的话，我绝不会在我的报纸上攻击他的，我用名誉来担保。不过他回来会连累你的，对剧院也不利，他做你丈夫不合适，应该申请离婚。
3: 任凭达克西亚软硬兼施，玛丽翁我行我素，压力不能使他屈服，他不会离开卢卡斯。
4: 还记得吗，玛丽翁？还记得吗？
1: 记得什么？
4: 在巴黎剧院的第一次公演。
1: 啊，哦对，当时大家都信心十足，可我怕得要命。
4: 你光是害怕吗？
1: 不光是，可你呢？最后那次排演娃娃别墅，倒是你也害怕了。
4: 不，我只是太兴奋了。好了，你走吧，回旅馆吧，你还是马上走的好。
1: 我要是今晚留下来
4: 一整夜，到明天早上。
1: 一整夜到明天早上，
4: 真的？那好，等我关了灯再来考虑你的话。
5: 那天我对你说 Helen 呢，我爱你，你为什么不愿听听呢？
1: 我说贝尔纳，我知道现在你该抚摸我的脸，但希望排戏的时候你别碰我的脸，等演出再碰我。
2: 好，再重来一次。
1: 我没有爱的权利，懂吗？没有爱和被爱的权利。
5: 可是那天我到这儿来跟你说泰勒娜，我爱你，为什么不愿听听呢？
2: 贝尔纳，别忘了这个时候要抚摸玛丽翁的脸。
6: 是玛丽翁不让他抚摸的。
3: 哦，在地窖里，卢卡斯会听到许多这样的不可琢磨的戏，也许这能帮助他消磨些时光，给单调的生活增添些乐趣。的确，他太寂寞了。
7: 有的犹太人脸部有明显特征，但并不都是。要是他们都长一身蓝皮肤就好了，可惜他们不是。但无论如何，我们要识别他们。
8: 俗话说，宁可听屁话，也不愿意当聋子。可有时候，我宁可当聋子，也不愿意听屁话。
1: 最近一次排练听了吗？
8: 听了，好极了，真的。
3: 失踪的女人在卢卡斯的幕后导演下，就要和观众见面了。
9: 留给达克西亚的第七排中间十七、十八座，
2: 别忘了给宣传部留20个座位。怎么了？有什么好笑的？这是规定的，每场留20个，这不是我发明的。
10: 奥台翁剧院都留包厢，这样即使空着也不显眼。
1: 那跟他们一样，我们也留包厢。
9: 那个卖布的想带女儿女婿来看戏，我答应给4张。
2: 阿尔莱特，你不该答应，布又不是白给的，要钱的。
1: 他想带3个人看戏，买票嘛，票房一直开着。

0: 我，
1: 这太过分了，把最好的座位留给老跟我们捣乱的人，而对支持我们的人连四张票都不给。
2: 对，可是米卡斯说过要把最好的票留给你敌人。
3: 对不起太太，只排成一行，别堵住通道。谢谢谢谢。
4: 今天晚上的票有吗？
3: 不，今天是首场演出，我们不售票。晚上好太太。
1: 晚上好。
3: 排成一行，大家别挤。
5: 艾丽可没跟你在一起吗太太？她上哪儿去了？
4: 我也不知道，也许正爬在铁栅栏上看马路呢。
5: 艾丽克想去车站，可桑德尔博士不肯带她去。
4: 我教父很认真，他大概是想跟家庭教师单独谈谈有关艾丽克的事儿。当然他还要征求我的意见，我会说艾丽克不需要家庭教师。
5: 对，我觉得这幢大房子对艾丽克来说显得太冷清了。我妈妈他说他在这儿干活的时候，有时候晚餐有20个人吃。
1: 晚上好。
6: 晚上好，亲爱的太太。
2: 为什么这位太太她能进去？
1: 我的小丫头在里面演出，就这样。
6: 哎，是这样。
5: 太太，我去收拾艾丽克房间了。
3: 怎么样？女卡斯有句名言，对演员来说，上台好比上厕所，该上就得上。
2: 家庭教师要来了，让艾丽克快做完功课。Helen 呢？这位是新来的家庭教师卡尔先生。很抱歉，本该预先通知你。哦，确实太相像了，简直像得令人惊讶。
1: 我不懂你在说些什么。听说来的是老教师，不是大学生。
7: 不过请听我说太太，我这有几封推荐信。
1: 我不怀疑你的学识，这孩子一直跟着他叔叔和我一起生活，如果要请人指导最好请个，我也说不去。不过既然来了，我教父很信任你。艾利克去向老师问好。
2: 请你冷静点海伦娜，我看您显然是记错了。你看这是卡尔先生的一封求职信，我在一个月之前就给你看过了。
1: 大哥真混蛋。哦，是啊，也许你说的对，我糊涂了。
2: 恐怕是相像的缘故吧。
1: 我一见生人就会搞错，要好几天才习惯。看来艾利克挺满意。
8: 妈妈，我带老师去转转好吗？
2: 好的，去吧孩子。
1: 听我说桑德。
2: 凯伦呐，亲爱的，什么时候才能相信我呢？难道你还不知道我是世界上最爱你的人吗？再说凯伦呐。
1: 再说什么？
2: 再说我不愿失掉你。
1: 快热美呢。
9: 不错，挺顺利。
1: 你高兴吗？戏还没演完，很难说。
10: 我要和你谈谈桑德尔的事。
1: 住嘴！你没钱这么做。
10: 我要说，必须说。
1: 不，
10: 桑德尔不是在亨利死后回来的，而是在临死前。我有证据。哦。
11: 自从来到这个家，我听到的竟是谎言，竟是自相矛盾的谎言。
1: 这不是谎言，而是个谜。多年来我一直想搞清真相。当一个人记不明自己的身世，而又整天的伴随着烦恼的时候，该多可怕，懂吗？有时我觉得自己已经不复存在。
11: 可是那天我曾经对你说过，海伦娜，我爱你，你为什么不愿意听听呢？
1: 可我没有爱的权利，懂吗？没有爱和被爱的权利。
11: 那现在呢？
1: 现在我已经陷入情网，我很痛苦。爱就是痛苦吗？
11: 对，就是痛苦。爱情像盘旋在我们头上的秃鹫，它时刻威胁着我们，但它也许又是幸福的预兆。海伦娜，你真美，看着你就是一种痛苦，海伦。
1: 可你昨天说是快乐。
11: 既是快乐，又是痛苦。
1: 我们成功了！快来，快来！
12: 就开吗？
1: 对，就开。 开吧。
0: 还挺顺利是吧？
1: 挺顺利，娜蒂娜演的真不错。
0: 玛丽翁，我早说过，一看这破裙子比跑的还漂亮。你说是
5: 是，
2: 接过来一下，
5: 舞台效果很好。
2: 哎，干嘛耷拉着脑袋？
7: 什么？
2: 哎，别闷闷不乐。
7: 不，我没有。来，祝你健康，我挺好的，真的。
5: 啊，晚上好，
1: 晚上好，晚上好。
6: 哦，演得很感人呢，
5: 还充满激情。
1: 啊，对不起。怎么样，雷蒙？总算还顺利，对吗？
2: 对，就是当时要捣乱。
1: 贝尔纳，怎么一个人待在角落里？
7: 啊，我在想刚才的戏。我的意思是说，跟你一起演戏真太好了，真的，我很激动。
1: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样，可我觉得你演得真好。
7: 啊，再演演可能会更好。
1: 贝尔纳，帮个忙，看见那边那个人了？
7: 哪个？就是那个在那儿的。
1: 对，我不想见他。让他走。
7: 等一下，对不起。晚上好啊。
6: 啊，晚上好，我们认识。
7: 当然，不过我想告诉你，请你别待在这儿，因为这儿举行的是私人聚会，也可以说是工作聚会。
6: 对，可是马里翁等我。
7: 不，他谁也不等，他累极了，真的，他很抱歉。好了，出口在那儿。
6: 可我想知道他是否收到我的花。
7: 啊，你的花，对，太好了，你送的花竟是刺，扎得比他太太满手是血，你就算了吧，我要是你就干脆回家，越快越好。
6: 可是这……
7: 不不，真的，走吧走吧，再见再见啊。
12: 贝尔纳替马里翁打发走那个男人，就回头来找他的女主角，可马里翁不见了。
1: 你好，我要小巴黎人报、今日报、花束报、戏剧报，处处有我报。达克西亚写的，蒙麻的剧院换了经理，但灵魂没变。他们演了一出令人费解的挪威小戏，费解，他迟到一刻钟当然费解了。
2: 那当然了，
1: 一出不涉及现实而标榜不带政治色彩的挪威小戏，
13: 意料之中。
1: 对卡斯太太不愿意跟犹太虚无主义的传统决裂，而这一传统早就败坏了该剧院的名声。虽然这戏里没有犹太人，但犹太气息却充满了全剧。我也不想对让卢的导演做出什么具体评价，但他那套软绵绵的格调无非是吕卡斯手法的翻版。
13: 你瞧，
1: 至于表演，只能说马里翁的那种故作伤感状使人乏味，这种充满个人意识的演技是从银幕上搬来的，他应该回到银幕上去。
2: 懂了吧？
1: 哦，贝尔纳是个很有前途的年轻人。
2: 瞧，来了。
1: 他表演真实，一个伟大的演员诞生了，
2: 不容易、啊、
1: 还觉得好笑。
2: 不，这并不好笑，可别的评论都不错，别抱怨了，订票那么踊跃，我们的戏得救了。这都亏了你，这显然是你不拍电影了，所以大家只好来看你演戏了。
1: 这一传统早就败坏了该剧院的名声，你看署名是达克西亚，这跟写匿名信一样可恶。
2: 说得对，达克西亚之流和那些写匿名信的人动机完全相同，这些战前的无赖现在却统治着我们的国家，还能统治多久呢？啊，我正在看这本书，书里面还谈到你呢。
1: 谈到我？
2: 嗯，对对。啊，你瞧这儿，这些犹太人不但垄断了我们的银幕和舞台，还夺走了我们最漂亮的女人。
12: 不管达克西亚们说些什么，观众订票的数量依然鼓舞着吕卡斯、马里翁以及蒙马特剧院的演员。
0: 晚上
12: 他们欢笑着，大声地唱着，在饭店里庆祝自己的成功。
0: 给我们找个座。

0: 人呢？
1: 你好，
0: 他是叶小姐。但是呀，先生，
2: 亲爱的先生，我再次祝贺你，你简直演得出神
1: 仙。先生，你做的事太可耻了。
2: 你说什么？
1: 你应该马上向吕卡斯太太道歉。
2: 笑话，我有什么要道歉的？
1: 太好了，先生，你还应该向全剧组道歉。
2: 我不想再跟他讲。
1: 那就到外面去。
2: 你是不是疯了？这是怎么回事？你这也是不可思议嘛。这事情真太滑稽了，先生，你简直可笑。
1: 先生，请向吕卡斯太太道歉。
2: 畜生混蛋，快去道歉。道什么歉？记者就得写文章。
3: 别闹，你别闹。
1: 要是男子汉就来吧，
2: 我不想打架。
1: 先算什么男子汉，
2: 你别浪费时间了。 我不想打架。
1: 怕什么？来吧。
2: 不，我不是打手，是记者。
3: 别闹，
2: 放开我，让我走。放开我，岂有此理，混蛋，放开我。我要打电话。哪有。
3: 你太野蛮，太不负责了，这样打一架有什么结果？你有没有为剧院考虑？要是戏被禁演了，剧院被征用了怎么办？
1: 你心里只考虑到剧院，明天会不会客满？定座的情况怎么样？圣诞节能不能加演中午场？可是现在客满的不光是剧院，还有监狱。
3: 要知道我们的处境完全相同，目前还得在一起演戏，但除了演戏我绝不会再跟你说话。
4: 马里翁为贝尔纳的冲动所激怒，他真的像自己说的那样，除了演戏之外不再和贝尔纳讲一句话。失踪的女人的持续成功激励着吕卡斯，他已经在地窖里设计一出新剧的总体构想了。
5: 又是痛苦，
6: 戏演得很顺利，别再多想了。干嘛冷冷地看着我？我觉得你好像讨厌我。
7: 怎么可能？除非我是发疯了。
6: 你是有点疯了。我最了解你。
7: 我也最了解你。对我来说，这出戏已经结束了，我想来新的。剧名叫《魔山》。有个角色你演很合适，你没在听？
6: 不，我听着。
7: 这是一个冷酷的女人。
6: 我冷酷？
7: 我是说剧中人，她温柔娇媚多情，但又非常冷酷。不过这完全是一种下意识的
6: 冷酷。
7: 这个戏很有意思，不过你不必用文学语言来扮演这个角色，我要用你的语汇来编台词。
6: 懂了，从现在起我说的一切都将会被你用来反对我自己。
1: 对不起马刘，我一定要跟你谈谈。是这样，我要离开剧院，当然我可以等一个月，好让你找一个人来代替我。
6: 是，我早该想到了。
1: 不，你误解了。自从我揍了达克西亚，你一直生我的气，这我知道。而对你的这种反应我能理解，尽管你不跟我说话也不看我一眼，我们还一起演出。再说我也越来越喜欢这出戏和我的角色，这没问题。
6: 你是自由的，不用解释。我想也用不着再找人了。也许一个月后剧院关门了，想必艾贝特剧院会和你签订一份更好的合同。
1: 不，我不去艾贝特剧院，哪儿都不去。不，我只是暂时离开舞台去参加抵抗运动。
8: 艾伦呐，对不起，我想跟卡尔先生单独谈谈。
6: 他艾利克的事？
9: 怎么回事？
6: 我有权知道谈话内容。
8: 那当然了，艾伦呐，但民防队长呢？
10: 我们来看看地窖。
8: 带我们去。
6: 你认为这么做正常吗？我是他母亲，有权知道谈话内容。
1: 说真的，桑德尔博士，
11: 等等，
1: 这样做使我很为难。你看，我们是不是可以？
8: 请不必介意，艾伦呐，出去一下。
6: 好。我在屋里是多余的。
8: 好吧，事情是这样的，那年10月24日，海伦娜到花园去散步，接着她就突然失踪。

0: 他们要看地窖。
1: 报
2: 要看地窖。
1: 为了避免出丑，
2: 他们凭什么看地窖？
1: 两个星期后他又出现了，也说不清自己干了些什么。
3: 他是得了健忘症。
1: 对，接着孩子就出生了。
2: 带他们去包厢看戏。
3: 你是不是以为这孩子跟他母亲一样经常到外面乱跑？
0: 请跟我来，别出声。
1: 对，可在外人看来，海伦娜对我似乎亲热了点，有时候她会像孩子那样在我面前撒娇，不知为什么她对我如此感激。
3: 她往往对她的下人也很谦卑，
1: 她似乎总觉得自己有罪，真是天知道。可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她就到比她地位低下的人中间寻找友情。可怜的亨利是不会知道这一切了，真是悲剧。
2: 谁在说悲剧？
4: 认识那两个人吗？
2: 说是您方队的。
4: 不是，盖世太保，其中有一个我认得出来。
2: 盖世太保？
4: 对对，
2: 求你帮个忙行吗？
4: 行，
2: 不过不要问为什么。
4: 好。
5: 贝尔娜跟随玛丽翁走下地窖，虽然贝尔娜已经答应什么也不问，但地窖里的情景还是很让她吃惊。不过他已经猜出，地窖里这个仪态高雅的男人就是玛丽翁的丈夫，剧院经理吕卡斯。
2: 吕卡斯，这是贝尔娜，这是我丈夫。你们干嘛还在这儿发愣？快收拾东西，赶快躲起来。
6: 我们不能再等了，快带我们到地窖里去。
7: 不，吕卡斯太太一定要亲自带你们去看。
4: 对不起，先生。
6: 我自己去跟他说。
7: 哎，不，对不起，他正在换衣服，总得讲点礼貌吧。
6: 哎，怎么回事？
7: 哎，不不，谁都有搞错的时候。
6: 我们等着够耐心
7: 了，再等一会儿吧。
2: 先生，我一会儿就好。
7: 是，我好久没去地窖了，里边肯定尽是耗子。吕卡斯太太带钥匙了吗？
2: 带了。
7: 好，小心别碰着了。好，
5: 两个自称民防队员的人跟着玛丽翁和雷蒙走下地窖，地窖的模样已经变了，现在看上去完全是一个久已废弃的储藏室。
7: 我是外行，可我觉得这地窖当防空洞太浅了，顶棚离外边的地面只有20公分。
6: 这是什么？
7: 这是一张屏风，是话剧樱桃园的道具。
6: 我看这儿最多只能待上40个人。
2: 这地窖太潮湿，39年就说不能用了。
6: 遇到警报呢？
7: 遇到空袭警报可以躲进地铁。
2: 去阿维斯车站，那是通宵开放的。
7: 能不能把楼梯那儿的破木板烧了取暖？
2: 好吧，雷蒙。
7: 可现在空袭警报那么多，大家也不太想下防空洞了。
1: 好了，他们走了，等下次再来吧。
3: 你就这样躲在这儿，这怎么过呢？
1: 就这么过的。
3: 不能找个更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吗？
1: 说必有藏起来，这是我的家，我哪儿也不去。你说我妻子漂亮吗？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玛丽翁爱上你了，你呢？你也爱她吗？
5: 贝尔纳无言以对，因为作为一个优秀的导演，吕卡斯的观察力可以说是无可挑剔的。
2: 我很痛苦。
5: 贝尔纳似乎必须承认现实。
3: 对，就是痛。
5: 好在他在蒙马特剧院只有最后一场戏了，
3: 时刻威胁着我们，但他又是幸福的预兆。海伦娜，你真美，看着你就是一种痛苦。
2: 可你昨天说是快乐。
3: 既是快乐又是痛苦。
2: 能不能跟你说几句？要是我不来找你，你肯定会不辞而别的。
3: 不会，我想等你们拍完戏以后再告别。
2: 已经拍完了，干巴巴的。
3: 我也看了一会儿。
2: 怎么样？
3: 挺不错，说明一个真理，谁都可以被人取代。
2: 好了，再见了，贝尔娜。我觉得你对所有的女人都很殷勤，除了我。
3: 并不是所有的女人。再说我不敢，你往往用一种严厉的甚至冷酷的目光看着我。

0: 冷酷的目光。
1: 对，我觉得你对我有成见。
0: 不是这样，一见到你我心里就乱了。真的，为了不让别人察觉，我就装得很严肃。这么一来，你就讨厌我了。
1: 哪儿的话，我从来没讨厌过。可自从你那次吻了我之后，为什么又对我疏远了呢？
0: 剧院里大家都亲吻，
1: 可不一定都亲嘴。
0: 我亲过你嘴了？
1: 对，首演那天，闭幕那会儿。
0: 不，这不可能。
1: 你肯定吻过我的嘴。
0: 我身上也有两个女人。
1: 对，你身上有两个女人，其中一个不爱她丈夫了。
0: 哦，不，别乱猜了，你根本不理解我。别忘了你的化妆品。
1: 不，谢谢，不必了，留给新来的人用吧。我去的地方用不着，
0: 可有时也得伪装一下。
1: 对不起，原谅。
2: 舞台上的戏在台下得到了发展，不，确切地说，这是真实的感情。贝尔纳离开后，巴拉尔接替了他，失踪的女人继续演出。
0: 你没权这么说。
3: 妈妈，卡尔先生还会回来吗？
2: 纳蒂娜终于出了名，每晚演出一结束，她就消失了，去电影制片厂去拍摄《慈悲天使》的主角。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巴黎人的生活更艰难了。然而，每天晚上去剧院的观众却越来越多。
4: 艾丽可没跟你在一起吗？
2: 听到警报后，观众没有躲进地铁，却挤在剧院前的广场上观看英国机群在巴黎上空翱翔。现在德国的败局已定，在地窖里度过了813个日日夜夜的吕克阿斯终于爬上地面，重见了光明。在这奇特的日子，我们影片的每一个角色都有了自己的结局。时至1944年夏末，战争尚未结束，而我们的故事却接近了尾声。
0: 我想忘掉你，可是我，要不是你愚蠢的骄傲，我早就在你身边了。
1: 难道你每来一次就要编造一次谎言？
0: 为什么要编造谎言？骗谁？他已经死了。
1: 那你想在工作中忘却一切？
0: 哦，不，我对工作已不感兴趣，我抛弃了一切，只希望陪伴在你身边，把你送出这医院的大门，然后我们一切从头开始。
1: 不，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从头开始。我们没真正相爱过，我曾经想爱你但没爱过你，我们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很抽象的。这也许你不相信。对，因为过去我也不相信。
0: 可我一直在想念着你，每时每刻。
1: 过去我也想过你，可后来想的越来越少了。你还来这儿干嘛？我连你的姓名都完全忘记了。你的容貌很快会在我的心中变得模糊不清。你快走吧，快走吧。
0: 爱和恨都是相互的，爱需要有两个人，恨也需要有两个人。不管怎么样，我爱你，想到你我心就跳得厉害，你是我唯一的安慰。再见。

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电影录音剪辑，欢迎您的收听。

0: 凌晨一点，现在是丑时。
1: 我是你的肝，轻轻地对你说声好梦。香香睡觉的你，耳清目明，脸色红润，体力充沛。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难兄难弟是一部由法兰西斯·威柏自编自导的喜剧电影，于1986年在法国上映。这部电影以幽默轻松的方式讲述了一位金盆洗手的抢劫大盗卢卡，在出狱后意外被新手抢劫犯弗朗索瓦劫持，从而引发的一系列搞笑故事。影片凭借其幽默的剧情和深刻的人性描写，获得第12届法国电影凯撒奖最佳原创剧本提名。一起走进这部充满欢笑与感动的电影，感受卢卡与弗朗索瓦这对难兄难弟在逃亡路上的种种奇遇。
2: 阴森的牢门打开了，长长过道上的一扇扇铁山门被打开了，走出来的是一个叫吕家的青年汉子，一手提个拎包，一手携着几件换洗衣服。他服刑五年，如今刑满释放，将要出狱。一个作案多次专门抢劫银行的罪犯，也并不都是胡子满脸的莽汉。吕家就是一个有着白皙脸庞、一头金发的七尺男儿。说七尺男儿，那是说他身躯魁梧，如果给他披上件黑斗篷，戴上顶风帽，还真像个中世纪骑士。嘿，真是越说越走了调，把个犯人说得那样美那么好，谁知道他心灵深处藏着几分杀机，又有多少善心。
3: 喂，秦队。
4: 郭夏木，戈尔杰牌表，一条金表链，一副钻石旧头纽扣，一枚金戒指，一条金链，就是这些。
2: 办完了出狱手续，取回了贵重的物品，把衣物往手提箱里一装，大步跨出监狱大门。啊，阳光灿烂，空气清新，吕家感到自由自在，那是他多年期盼的日子。这等候在马路旁的轿车是专门来接他出狱的，在这个并不温暖的人世间，他没有妻儿老小，也没有至亲好友。嘿，是警官杜洛克和他的助手，他们来干什么？
5: 怕你寂寞，特来看看你，很感动，可多此一举。去喝杯咖啡吧。哎，你拒绝邀请，五年来我梦见过出狱，可从没梦见过您警官。我也做了个梦，你出狱又作案被我抓住，我升了局长。真抱歉，你的希望要落空了。不干了，我不想死在监狱里，就怕你路过珠宝店银行两手就发痒，于是又重操旧业。好啊，我正要去一趟珠宝店。你要搭我的车去吗？珠宝店到了，谢谢，再见。

0: 我想他不会吧，他不敢这么明目张胆。要真犯案，那可没有比他更蠢的了。
1: 嗯
0: 嗯，不能大意，我去看看。我说过我不再干了，
1: 我还值八万法郎。
0: 好，开张支票。
1: 好，
0: 你送我去银行好吗？嗯，他呢，
1: 他还嘲弄我，再抓住可不是五年。
0: 也许他真想改好，
1: 他做过15次案，抢过14家银行，这种人本性难移。我打保票李家还得犯案。
0: 我觉得他很诚恳。
1: 真傻，开车。
2: 改邪归正是不容易，有时当事者决心重新做人，革新洗面，而一些喜欢从横截面看人的人却信奉屡教不改的训诫。吕家归属哪一类？
1: 请问哪儿开户头？
3: 里面窗口。
1: 谢谢。请您给我开个户头好吗？
3: 好的，先生。
4: 所有的人都举起手来，要命的听着。
5: 手榴弹，我有手榴弹。早说拔了，女人们就这样，咱们心点儿，都站这边去。把钱给我装上，快！
2: 面对突然闯进来的抢劫犯，出纳员只得一面慢腾腾地把钱币装进包里，一面又神不知鬼不觉地踩亮了安在柜台下的报警器。
5: 你快点，把手举起来，扔出来，快点扔出来。你故意捣乱。
4: 不是先生，
5: 都举起手来。
2: 说也巧，那个扔出来的钱包不偏不斜，正好扎在高悬在大厅天花板下的日光灯管上，可望不可及。皱巴巴脸蛋上覆盖着一头乱发的小老头比农举着手枪哆哆嗦嗦，又急又气。
5: 我来，我就扔手榴弹了。
2: 都怪他运气不好，初次作案就这样不顺利。等他好不容易把钱包挑下来，警车已呼啸而至，包围了银行。正在途中的警官杜洛克得到报告，也赶到了现场。
6: 往后退，什么事了？
7: 银行被包围了，你们举着手出来，我们不伤害，举着手出来。
5: 谁也不许动。
1: 我走，叫别人吧。
5: 什么？
7: 你们无路可逃，投降吧！
5: 快走，该死的。
1: 怎么了？
5: 出来了。
4: 老有人质，你们都闪开，不然我就杀了他。
1: 原来他抓了个人质。
7: 我们让你走，但不许你进行恐吓，制造混乱。
1: 是吕家？那是吕家？
5: 不是吧？
1: 是的，
5: 真是他，该死！
1: 混蛋！
5: 什么？
1: 你是混蛋？搞什么鬼？
7: 吕家，想干什么？我听见你说话了。
8: 我是人质。
1: 他说什么？他是人质，他想愚弄我们。
7: 吕家，别干蠢事！
1: 快说呀！
5: 什么？
1: 说我是人质？
5: 你当然是人质，
1: 快跟警察说，不然他们开枪了。
5: 我浑身难受，
1: 手榴弹千万别动手。
5: 报告，我就

0: 们要挑我们开枪了，还不投降？
1: 打一下试试，怎么样？
0: 有点不对劲，
2: 想要你的命，
0: 佟龙凯，
3: 要你命，
0: 你听见了吗？干嘛跟你过不去？住嘴！
4: 李阳，你别叫我出来，否则我就下令开枪了。
0: 你敢蠢事？
4: 这是最后一次警告，不出来我就下令开枪。
0: 你要是开枪，我就杀死人质。你听见了吗？
1: 你杀人质？
0: 不行，不行！
4: 李阳，好好告诉我你要干什么？
3: 我要开我的车走，谁也别拦着我。
0: 住嘴！听着，佟洛克，要是追我，我就杀死人质。
1: 车在哪儿？你去干什么？把枪还给我！
0: 在哪儿？
5: 奇怪，人质吕家变成了劫持犯，劫持犯比农反而成了人质，确实富有戏剧性的一幕。是比农太窝囊引起了吕家的同情，还是杜洛克总是把他当作罪犯，激发了吕家的逆反心理？
1: 想夺走我的钱，
5: 一刹念之间的事儿，又怎么能说得清楚？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怎么开枪了？
1: 他们想到马德里广场逃窜，马上封锁博尔尼林路，快追，抓住他们。
0: 我不是故意的，当心！
2: 李农手枪失火，吕家腿脚中弹，仓皇逃命的汽车躲过了警车的追赶，却翻倒在建筑工地的沙滩上，也真是晦气。
0: 我坐了五年牢，刚得到自由才一个小时，就让你把我卷进抢劫案里。你赶快到警察局投案自首，告诉他们就说我是无辜的。要不这样，我就让你的脑袋搬家。
3: 按道理，我是该照你的话去做，可我不能照办。有难处，我有女儿，我要是进监狱，她就得被送进救济院。
0: 松开手！

0: 眼看要失败才抓的你，
1: 说你知道我是老鼠。
0: 不，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谁，抓你做人质是迫不得已。
1: 得了，
0: 我们去哪儿？中午我还要去学校接我女儿。
2: 念这个比农说的可怜，吕家背了黑锅也是命运不济，只是腿伤不好走路，难躲警察四面追击。听说比农父亲的朋友马丁先生是位专治猫啊狗疾病的兽医，眼下枪伤治疗要紧，管他是人医或是兽医，病急乱投医呗。
0: 马丁先生，马丁先生，马丁先生，
3: 谁呀？
0: 你好，马丁先生，我是弗朗索·比农。
3: 你呀，我的小乔治。
0: 不，我不是乔治，我是他儿子弗朗索，想请您帮个忙。
3: 干嘛？
0: 我朋友受伤了，请你帮忙。
3: 受伤了，可我早就不看病了。
0: 他伤势很严重，需要急救，您给他看看，处置一下。
3: 好，我去，我去。这狗是什么品种啊？
0: 不是名贵的狗，您看看吧。
3: 哎呀，我最烦这种事了，又没住手。
0: 没关系，他不脏。
3: 他是什么人？
0: 我朋友大腿受伤。

0: 我不是大夫啊，
1: 能指出子弹头吗？
0: 子弹头啊，是摆弄枪走火中弹了，
1: 能解吗？
0: 我试试吧。哦，他在发烧，
2: 你就这么给我治上，
1: 看来还得送他上别的地方去了。
0: 会好的，
1: 我们不会打扰您很久
0: 的。把酒精瓶子递给我。
1: 有把握吗？
0: 他的伤口严重恶化，真可怜呐、啊！我这没有麻药，咬住。
2: 带我走，带我离开这儿。
3: 如果说兽医给人治伤尚属凑合，没有麻药动了手术刀，那痛苦实在难熬。子弹取出，吕家力气耗尽，昏然大睡。比农总算松了口气。当他急匆匆赶到弱智儿童学校，一个身穿黑色校服的小不点儿，他的小天使让娜已经默默地站在门口等候多时。
1: 爸爸来晚了，我的小宝贝，走，我的车坏了，这辆车是马丁先生的。

们不回家，回不去了。让爸爸带你去一个美丽的地方，那儿的人都很善良，生活舒适，

0: 再战斗一段，你要跟上我。走，去商店。愿意去商店吗？这些广告多漂亮啊！咋的，一切都会好的，走进去看看。
1: 毕农带着小嚷娜进出商场，兜了一个大圈子，那是为了避开警察的追踪。哪儿有美丽善良舒适的地方，分明是去马丁先生寓所。唉，空话谎言使同志的心灵受到太多的伤害，让娜成了一个不再言语的哑巴小女孩。
0: 您还记得吗？我三年前带她来过这儿。
2: 哦，真可爱。你好，小猫。
0: 哎，认出我了吗？混蛋，真的好点了？街上到处是警察，我寸步难行。这都怪你，我没事，他们抓的是你，为了抓到你就老盯着我屁股后边，想要我怎么样？你帮帮我。
3: 什么？
0: 帮我过关卡，越国境，弄个护照，干这事我没门，这方面你是行家。
3: 该死，
0: 是我找人给你治的伤，
3: 正是你开枪打伤的我。
0: 你要是肯帮忙，我就写供词，澄清事实，让你得到自由。
3: 你那份供词等进了监狱再写吧。
0: 抢钱是不得已，我失业都三年了，我们妇女的生活就靠政府救济的每天42法郎来维持。
3: 你什么意思？
0: 我走投无路才抢银行，我一旦要是被抓进去，我会反咬一口，这很卑鄙，可是为了女儿，我不得不昧着良心去做。实在抱歉，吕家，再见。
3: 坏蛋，把电话给我。
0: 啊、哦！
3: 喂，找拉比，拉比先生电话。喂，我是李佳，5年没见面了。拉比，想请你为我朋友办件事情，他去你那儿。OK， 就这样。到马让塔广场龙班咖啡馆找拉比，假护照2500法郎，身份证1500。
0: 谢谢，谢谢你。
3: 快去吧。
0: 是坐车去还是走路去？
3: 走着去。
0: 好，
3: 走路一定要低着头。
0: 为什么？
3: 是经验，要想不引人注意，只能低着头走路。
0: 懂了。还有呢？
3: 别相信任何人，特别是流氓，他们首先会把你出卖给警察。
0: 好，还有吗？
3: 走吧，笨蛋。我累了。
0: 让呢？
3: 干什么？
0: 叫女儿。
3: 不，
0: 就一秒钟认识一下。
3: 不，
0: 我女儿叫让呢。我去买东西，你们俩待在这儿。这位先生病了，需要照顾。
3: 我不需要。
0: 要的要的，这位先生身体很虚弱，像个小孩，要好好的护理啊。
3: 我需要安静，不要再打扰我。
0: 不会，自从他母亲去世以后，他一直不讲话，都3年了。
1: 捧上一杯白开水，也能抚慰伤者的心。不说话的小女孩不等于不懂人情。
3: 你站门子干什么？回去。

0: 丁先生。
1: 你好，你好，主人不在？
2: 不在，
1: 他告诉我6:30左右来。
2: 好，别害怕，他只有贼。
1: 不许打扰先生。马斯汤尔，到那边坐着。
2: 您是他朋友？
1: 是，
2: 他也是。
1: 马斯汤尔，喜欢先生吗？
2: 5年前，他被汽车撞了，是马丁先生救了他。
1: 小姑娘，你不喜欢这狗？
2: 怎么不说话？
1: 舌头丢了？
2: 是的。
1: 哦，没有他的消息，看来还没有抓到那个持枪抢劫犯。回去吧，过一会儿我们再来，请您告诉他我们来过，罪犯受伤了，我看他坚持不了多久，我们走吧。
3: 吕家用上衣遮住的枪伤无意中被揭开，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嗨，原来他就是逃犯。
4: 举起手来。
5: 马斯汤尔，我漂亮的狗宝贝儿啊，我漂亮的狗，
4: 快给我冲。
5: 别碰他，别追他，别追他。
3: 畜生也懂得救命之恩，马丁先生挡了下，吕家拨着脚飞奔而出，躲进了一处堆废料的库房。
4: 走开，这你走开，听见没有，快走。
3: 让哪紧紧跟随吕家，像守护神守护在吕家身旁。

0: 渐渐深了，一阵阵冷风沁人心脾，让那卷缩着偎依在吕家宽大温暖的怀里睡熟，进入了梦乡。让那做了一个好梦，一个美丽的梦，梦见自己有了一个好爸爸，用壮实的身体为他挡风御寒，他再也不为挨饿发愁，他有了新玩具，有了洋娃娃。
1: 在这儿干什么？这儿睡的住宿得交钱，没听懂他的话吗？快交钱！听着，把衣服裤子给我脱下来。
0: 面对乌黑贼亮的手枪，两流氓只得俯首听命，乖乖地脱下身上的衣裳。这正好给吕家重新把自己装扮一番，一身不伦不类的装束平添了几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士风度。
1: 你在这等着我，别走开，听明白了？
0: 吕家他要到哪儿？对了，那还是在马丁家里。他接到比农的电话，说假护照没有办成，拉比反而要他交出法郎50万。太欺人，欺人太甚，乘人之危进行敲诈勒索。他驾车去马让他广场龙班咖啡馆，为的是把比农从困境中救出。
2: 手放柜台上，不许动！
3: 你疯了，到处是警察，
2: 快把人过来开枪了，
3: 快去！
2: 手放着别动，
3: 你是罪犯向罪上加罪吗？
2: 我是人质，十分钟内见不到劫持，我叫你的屁股开花。
3: 我女儿呢？她在哪儿？
2: 下车。再见，大弟，改日见。
3: 再见。
0: 比农和女儿重又相见，是为吕家的侠义行为所感动，还是作为一个诚实人的良知被发现？比农不再为自个儿的私利信口雌黄胡言乱语，而是老老实实地写下了为吕家澄清事实的供词。
4: 抢劫银行是我一个人干的，吕家是我为了逃跑抓来的人质，他完全是无辜的，签名弗朗索·比农。对，这上边事情的经过说得很清楚，你可以自由了。

0: 吧。我不想再见你。去自首吧，不然他就得跟你过逃亡生活。钱在哪儿？再收一下。没钱什么也干不成。自首吧，头一回最多判你一年。
1: 他去救济院
0: 挺好的，我就是在那儿长大的，
1: 算是魔鬼。
0: 你是混蛋，我该走了，谢谢你。
2: 你别走，
0: 原谅我吧。你等一下，他说话了。
1: 什么？
0: 他说话了。
1: 干嘛小声说？
0: 大夫说过，一旦他要是说话，就别吓着他，不该哭。
1: 站得真危险。
0: 我哭了，我等了他整整三年，留手绢吗？
1: 没有。

0: 再一会儿就一小时，不行。他是想留下，可是不行啊，以后回来看你。
1: 一个整整三年不说话的小女孩又开口说话了，这不能不认为是一种奇迹。一句你别走包含了多少信任和深情。
0: 他会回来的，你别哭，爸爸在。娜娜，我求你了。

桑拿向李家走去，越走越远，李农的心深深的被刺痛，相依为命的父女之情化成撕心裂肺的呼喊，是这般的使人揪心和惆怅。

0: 一心追赶嚷嚷，跌跌撞撞的李农差点落入警察手中，只是由于吕家驱车搭救才得脱险，躲进了街心花园茂密的树丛。在慌乱中，妇女再次走散，真是急煞了李农。
1: 我女儿在哪儿？她现在怎么样了？她又要入库了。父亲就医院，过不了三周他就会死的。他们找到他，我就自杀，让他们良心受到谴责。
2: 嘘，闭嘴！
1: 不要逼我走绝路！
2: 你这么大声，显然就在发泄我们嘛！站在树木！你个混蛋！
1: 又和女儿分开了。你看他。那么小，那么弱，谁欺负他，他都不立反抗，多可怜！那是谁？看看，那个老家伙在给他糖，不像，不是糖，那是什么东西？
2: 别说话，
1: 都给了，啊，他要了。我要去告诉他，不让他要。
2: 我是，不行，扔掉。
3: 哎，这怎么回事？这头猪在哪儿？
2: 这
3: 怎么不认人呢？
2: 就是。
4: 警察先生，这小女孩走丢了，她说她妈妈死了，爸爸在监狱。
1: 我女儿，是我女儿。
2: 最多判你一年，初一就得他回来。这段时间我去那儿看他，现在也可以走了。祝你好运。打算干嘛？哎，说呀。
1: 我想把他抢出来，带他离开法国。
2: 这主意不高明，
1: 让我安静会儿，我要安静。
0: 李农没有去自首，至于离开法国则谈何容易，他还没有这个能耐。蒙受了不白之冤的吕家呢，他得到了解脱，是李农的一纸供词为他开脱了罪责。

0: 还是警察局在深入调查中证明他无罪，这些都是话外的事儿，无关紧要。吕佳在修锁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住进了单身公寓，实现了自己出狱时的愿望。房间虽然狭小，家具也简陋，不过他现在是一个自由人，自由自在，不再担惊警察的光顾。讨厌，又是警官杜洛克，他又来干什么？
1: 我从这儿路过，来看看你，
2: 喝一杯。
1: 啊，不，谢谢。好冷清啊，没有姑娘。怎么还没过够独身生活？不想结婚吗？
2: 没机会抓就做媒。
1: 活干得顺心吗？
2: 凑合。今天五个顾客，有的把钥匙丢了，有的把钥匙拧断了，我是有求必应。
1: 还那么熟练吗？
2: 按时计工资，10秒的活我干45秒。
1: 嗯，这么干吧。
2: 不，我是暂时替别人，以后不知道干什么。
1: 这酒不够劲儿啊。
2: 我开始理解他为什么向前了。
1: 有他的消息吗？
2: 为这事来的？
1: 不不不，绝对不是，我是诚心诚意的来看你。啊，谢谢你的酒啊。
2: 孩子怎么样了？
1: 谁？啊，在儿童救济院派专人看护，但愿那个蠢货能上钩。
2: 嗯，他好吗？
1: 不知道，我以后再来。再见。
2: 再见。
0: 说诚心诚意来看望吕家的杜洛克，大概不可能不带点公务。不过他却真实地为吕家提供了一个信息，让娜的下落。那个跨着坚定的小步向他走来，央求他别走的让娜，这些天没少在他的脑海里出现。哎，买个布猴什么的去看看他吧，也许能给他点温暖，些许帮助。
2: 你好，我想见让娜。
3: 您是他亲人？
2: 不，他父亲的朋友。
3: 喂，有一位先生，哦，您是
2: 吕佳？
3: 吕佳先生想看让娜。好的，请您稍等一下。
2: 谢谢。
3: 您是吕佳？
2: 是我。
3: 这里有规定，不是孩子亲属不准探视。
2: 哦，那就算了，请您把这个给他。
3: 对侬有消息吗？
2: 没有。
3: 要是他一旦和您联系，请您马上报告警察局。
2: 不能给他个玩具吗？
3: 跟我来吧。
2: 你好，你看这个好玩吗？
3: 他不说话，拒绝吃东西，如果再这样就得给他输液了，知道吗？要是再不吃东西就得给你打针了。
2: 能让我俩谈谈吗？
3: 这得他法律监护人同意。
2: 现在他需要东西很多，但可不需要监视。
3: 给你5分钟。
2: 忍啊，看给我忍啊。要是东西忍啊，看着我，你愿意我天天来看着我，看着我忍了。我走了，我真走了，再见忍了。你还记得吗？你对我说，你别走，你的声音真甜。然呢，你再对我说一遍，你别走。 会不想说呢？不说就不说吧。可要吃饭，明天我给你带有国府的奶油蛋糕。我以后再来。我走了，这个给你啊。再见，人呢？
0: 小嚷呢又恢复了原来的模样，任你怎么开导他也不说话。是希望的破灭，破灭的希望，使这个幼小的心灵再次受到创伤。面对这个濒临死亡的小生命，吕家着急却想不出办法。谁是比农？小嚷娜的爸爸，他也来看嚷娜。修锁的能手打开儿童救济院的大铁锁，可不能使吕家犯难。
2: 吓我一跳，快进。吓死我了，你来干嘛？你看见他了吗？
4: 看过了。
2: 怎么样？
4: 不可怕。
2: 什么意思？
4: 在他弟弟这儿换个环境就好了，你要找个好工作
2: 啊。对对，你说的对。
4: 他伤心了吗？
2: 还好。
4: 你就知道还好。
2: 就一个警察
4: 啊？
2: 什么？
4: 是个女警察，
2: 她一定还在
4: 啊。
2: 从这边
4: 来。
2: 东西
4: 没看见，这是哪儿？
2: 你先把人弄湿东西。
4: 慢的，
2: 在这等我。
4: 我要去，
2: 用不着你，
4: 在这等我。
2: 别怕，我是吕家。
4: 太好了，
2: 快坐。
4: 哎，我来帮忙。
2: 快坐。
4: 哎，哎，
2: 他不是张的。
4: 什么？
2: 他不是张的。
4: 都怪这猴子，这是我给染上的猴子。
2: 我要女儿。
4: 快走吧。
2: 我要我女儿。
4: 藏好。
2: 别动。
5: 让娜，
2: 爸爸来了。
5: 让娜，让娜，
2: 他在哪儿？
3: 我劝你自首，比诺，这样更糟。
2: 你不说我就打死你。
3: 在医务室，来吧。

0: 不许动，你被捕了，别乱动。
1: 这是谁呀？
2: Rana，他怎么不醒了？他是吴冰莲啊，赶快送他上医院吧。
0: 不行，
2: 他怎么不醒呢？冻僵了。
0: 他的脸热。
2: 什么？
0: 他的脸热？
2: 怎么会脸热？
0: 手凉脸热很正常。
2: 你别在这说废话了，快找大夫吧，该死的。
0: 再去看着流浪汉抱穿救济院衣服的小孩，会

0: 我警察的，你这个笨蛋，让他逃跑不怕。
1: 李佳，李佳，你听到吗？
0: 我是李佳。
1: 哎，我找你快一个小时。
0: 你不能死，刚才出去了。
1: 我的锁打不开了，地址巴拉蒂斯大街18号布尔达内亚大夫。
0: 你非常不能。
2: 谁家？
1: 布尔达内亚大夫，我的锁打不开了。
3: 从救济院抢出来的让纳已经气息奄奄，不省人事。不及时抢救，可怜的小生命就要完结。也算让那命大还不该死。这无线电话里呼喊吕家修锁的，竟是一位急着要找的大夫。哎，也真怪，纷纷扬扬飘落的大雪中，门前地里跪着的这位，
0: 李修锁。你要修锁？
4: 是的。
0: 你是大夫？
4: 是的。
0: 锁开了？
4: 是开了，我有钥匙。我是在跟你开玩笑。
0: 大夫，他醉了。找别人吧，你别牵着他。听着，请你给这个孩子看病。听懂我的话没有？住手！你是谁？我去叫警察。你没钱。你不看我就不客气了。找别人吧。是什么？是个人。
4: 你这样我没法看病。
0: 好好看。
4: 血压很低呀、他的情况不太妙，
0: 给他吃升压药。
4: 我这儿没药，
0: 赶快送他上医院。
4: 这医院还找你？你和这女孩什么关系？
0: 是我女儿，我把她从救济院抱出来的。
4: 我给她打一针强心剂，以后要正常进食。像这样他活不了多久。
3: 真倒霉，磨了老半天只给打一针强心剂。不过有时一针强心剂还真能救活一条生命。别看吕家这个不起眼的修锁匠，一手绝妙的开锁技术到哪里也通行无阻。据说这一家出去度假15天，宽敞的房屋正好给比农妇女俩暂避风雨。
0: 来，放锁上。
4: 好，
0: 不会死吧？
4: 他不会死吧？
0: 怎么会呢？说丧气话要招来厄运的，你这个笨蛋！
4: 我害怕，
0: 让人看见。你怎么总说不吉利的话呢？得让他醒，让他，你醒一醒，让他，你现在不在儿童救济院了，是和我们在一起，让他，你睁开眼睛，让他，
4: 他禁不住摇晃。
5: 我饿。
0: 他说饿了，孩子饿了。吃的也没有，
4: 谁离开都还不吃的。
0: 这会上哪去找吃的呢？
4: 十几罐头行吗？
0: 吃什么？
4: 十几罐头行吗？
0: 行。
4: 我看适合他吃。

0: 香。
1: 只要朗娜愿意吃，弄点好吃的不难，可是得担风险呢。吕家帮助比农从救济院抢走朗娜的事儿，很快反馈到杜洛克那里，也不知什么原因，对吕家杜洛克竟奈何不得，逮了又放。这次吕家给朗娜父女俩送去的，看来就不只是一顿丰盛可口。

0: 来早餐呢。早晨好。
1: 李佳。
0: 都吃掉。弄到护照了。
2: 哦。
0: 是谁的？一个顾客的。你看，他们有个五岁的男孩。我装那个男的，你装那个女的。万事俱备。
2: 你让我男扮女装，
0: 让你过境。
2: 我装女人，这不成怪物了吗？我这么大年纪，演不了那个角色。
0: 世界上有老太婆，
2: 是有老太婆，
0: 是有老太婆，可我不会像老太婆。只有这样才能过关卡。先试试连衣裙，然后你再唠叨吧。别担心，然啊，头发长得很快，
2: 活像怪物，还不叫人目瞪口呆？非抓我坐牢不可。
0: 我瞧瞧，
2: 穿这身衣服，跑到巴西都逃不了。
0: 你叫什么？
1: 让克洛德。
0: 很好，叫我什么？
1: 爸爸。
0: 他呢？
1: 妈妈。
2: 这行吗？
0: 戴发套。
2: 然后呢，他在你头上干什么呢？
1: 妈妈别担心，会长长的。
2: 别叫我妈。
0: 要叫。
2: 好，叫吧。吓死人。
0: 行，蛮不错。
2: 这行吗？男不男女不女的。
1: 妈妈真漂亮。
2: 别再叫我妈妈。
0: 你的名字叫马里斯蒂，记住别忘了。
2: 好好。
3: 比农穿上连衣裙，戴上发套，马马虎虎的，还像个老太太。个人又记熟了自己的假名字，互相的称呼，一家三口整装待发，一切就绪。
0: 我们该走了。怎么了？
1: 李佳，
0: 长胖点，你太瘦了，我可不喜欢瘦孩子。
1: 你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吗？
0: 你还磨什么？快点吧。
2: 要是工厂不倒闭，我是经销部的经理，45岁那年工厂破了产，我到处找工作，
0: 人家想嫌我老。

0: 关卡别说话，我来应付。可别穿着裙子去坐牢。警察，
1: 什么？
0: 后面有警察。
1: 见鬼！
0: 好了好了，警察追不上我们了。
2: 我胃难受。
1: 什么？他胃难受？
0: 可别出事啊！
1: 糟糕，亲爱的，好点了吧？
2: 不，我要吐。
1: 他要吐，
0: 别对着我。
1: 头朝外，头朝外，像我这样。别。发烫，
0: 你是个笨蛋。
2: 我胃难受，我胃难受。
0: 别说了。
2: 胃难受。

0: 套吧套吧，这样可混不过去。
1: 对，
0: 夫人也有留短发的。
1: 对，是有短发，可你长得太丑，能吓死人，一定要找到发套。没希望了。
0: 你别说了不行吗？
1: 什么？
0: 你别说了不行吗？

0: 你的假发弄好。
1: 嗯。越弄越糟糕。
0: 怎么都竖起来了？
1: 不知道。
0: 幸亏。
1: 怎么？
0: 别忘了名字。
1: 一问准露馅儿。
0: 不会问你。
1: 他们一看我这个怪。

0: 准会反问，我一出声就全完蛋。得了，笨蛋，不行就快逃吧，往回飞。我说这样不行，
1: 干脆行了，
0: 你
1: 别在这儿发套。
2: 说时迟，那时快，汽车眼看接近哨卡，还容得叨念不停，争论不休。是凶是吉，就看吕家这一招了。着实紧张，没法不紧张啊！
1: 请出示你的护照。她是孕妇，身体不太舒服。她是孕妇，要上产院。
3: 什么？
1: 等等。有位孕妇要临产，护送她去产院。
3: 不必麻烦。
1: 现在交通堵塞，要当心。

0: 我去生孩子，
1: 我想想办法。
0: 嗯，太阳要出奇迹了。
2: 我可真想有个小弟弟。
1: 这不可能。
3: 我们已经通知产院了，怎么样，太太？
2: 妈妈别着急。
1: 他们两个怎么还不走啊？
0: 您别紧张，上担架吧。来，
1: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0: 好，
1: 来，躺下，躺下。
0: 大夫正等您呢，您可真有福气，产房正好空着。走。
4: 我好了，谢谢。我好了，谢谢。
1: 他这是精神性妊娠，对不起啊。
5: 是得谢谢把守关卡的宪兵，如果没有他们对一个所谓孕妇的人道主义同情心，这一出假剧闹剧又怎么能够得逞？过了关卡，这天地也豁然开朗，道路虽然崎岖，步履更艰辛，可那高耸入云的阿尔卑斯山已近在咫尺，越来越近。
1: 继续走吧，过了山就是意大利了。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然后我不再送你了，别难过，我们会见面的。过些时候我去意大利，我们就团聚了，
0: 这跟没分开一样。
1: 再见了。我打算改变我的生活，
0: 我明白，
1: 想安下心干点事情。
0: 我能理解，
1: 祝你好运，李总。再见，
0: 祝你好运。

0: 不放心，送不到电力线。
1: 不用，我自己能过去。
0: 谢吧，我过去住几天，可不能住太久，明白吗？
1: 明白。
2: 明白。
3: 吕家送了一程又一程，患难中建立起来的友情是他们难舍难分。但愿此去。
4: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我们一起在重重夜色中拨开迷雾，探寻真相。两点钟欢迎继续收听105悬疑剧场。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6: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绣衣直指，绣衣使者穿梭于皇权与江湖，在谍影重重中书写帝国谍网传奇。谶语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南宫会知晓这其中的奥秘吗？悬念迭起，请听绣衣直指第二部第18集。
9: 斗权贵，查谜案，祸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谍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10: 第18集，瘴疠之毒。米加尔在失望之极的时候，生气地说道：“差一点就能得到那句谶语的秘密了，真是晦气。”布都格恩不解地问道：“刚才见将军大人不惜涉险也要冲到火里去抢那个绢布，不知为何对这个秘密如此感兴趣？”“
11: 哎呀，你好糊涂！”
10: 米加尔看着布都格恩回答说：“自先祖冒顿大单于时代至今，我们与韩国断断续续打了60-70年的仗，虽说屡屡打败汉军，也斩获无数，却始终无法真正灭了韩国。”
11: 布都格恩颇为不甘：“
10: 是啊，多少年来，我英勇的草原铁骑每每攻入汉国腹地，最终都以无功而返而告终。
11: 哎，草原虽美，长空万里，总是有那大漠孤烟的冲天豪气，可毕竟地处偏荒之地，远不如这中原汉地气候宜人，繁荣富庶啊。”
10: 米加尔不无惆怅地说着。布都格恩接着说：“ 不错，所以灭亡汉国是我们历代大单于一直以来的夙愿。”
11: 米加尔说：“那谶语中后半句的当屠高3个字的答案，无论是个人还是个物，都是足以灭亡汉国的关键。哼，只要我等掌握了这个秘密，就可以借此马踏长城，一举灭亡汉国，让我大单于和右先王入主中原，坐上汉家皇帝的宝座，统治四方，实现先古的遗愿，岂不快哉？”“
10: 对呀，如此一来，将军大人可是立下了不世之功，大王必回大家封赏。”
11: 布都格恩则在一边赞叹说。
10: 米加尔回头看了看站在刘步周身边的奥奇布，然后表情复杂地对布都格恩说：“
11: 我只希望大王能允许让公主做我的正妻，至于什么大家封赏，我根本不在乎。”
10: 此时的米加尔似乎早已经把绢布被烧毁的事情完全忘了，脑海中仿佛都已经看到了和奥奇布出双入对的幸福场景。也不知这布都格恩是不解风情还是另有打算，也不合时宜的忽然冒出了一句，哎呀，只是如今这绢布已烧，这个秘密从此无从而知了。一句话把米加尔刚才那无尽的美好憧憬犹如狠狠地泼了一盆冷水似的给彻底浇灭了。没了绢布也就没了答案，什么灭亡汉国、入主中原、迎娶奥奇布，全都荡然无存。正在米加尔布都格恩为此陷入极度失望之时，一旁的沃哲塞突然插话了，将军大人怎么忘了，现在唯一知道那谶语秘密的不是还有那汉家公主吗？经沃哲塞这么一提醒，米加尔顿时想起来，他恍然道，对啊，绢布烧毁之前那汉家公主是看到答案的。正是如此，沃哲塞肯定地回答。米加尔就像又找到了救命稻草一样，不假思索地一转身直奔躺在石台台阶下面仍旧昏迷不醒的南宫公主而去。米加尔几步来到南宫跟前，见他还没醒来，一把揪起南宫，死命地摇晃着，汉家丫头，汉家丫头，给本将军快快醒来。但是不管米加尔怎么使劲摇晃，南宫依旧浑身瘫软，就是醒不过来。刘不周见状，马上一个箭步冲过去，单手抓住了米加尔的手腕，米加尔，你休得无礼。米加尔斜着眼瞟着刘不周，语气阴冷，小畜生，这里没你的事，给本将军上干。在米加尔心里，从小到大刘不周始终都是那个被畜生养大的野孩子，是那个被比如蝼蚁般的贱奴，是那个多次令他蒙羞的罪魁祸首，是那个怎么都整不死的心头大患，更是将他心中的女神奥奇布生生夺走的情敌。虽然刘不周和米加尔如今都已长大成人，但米加尔从来对刘不周都是恨之入骨，所以他故意用小时候在右贤王庭大营中称呼刘不周的那个蔑称来羞辱他，也就是小畜生。刘不周眼神冰冷彻骨地盯着气焰嚣张的米加尔，过往的一幕幕惨痛画面再一次浮现在脑海中，眼前这个多次害得自己九死一生的宿敌，他有一万个复仇的理由都可以一刀杀了米加尔，给自己一个痛快的交代。但刘不周转念一想，此时他们的处境若是再内讧的闹起来，恐怕就更难逃出这地宫了。想到这里，刘不周努力平复了一下上涌的气血，并没有继续和米加尔发生正面冲突，反而语气平和地说，米加尔，我等现在尚未脱离险境，此时我们应该齐心协力寻找出路，你快快放下南宫，免得横生枝节。米加尔却仍然不肯放下南宫，他一脸不屑看着刘不周，不无挑衅地说，哼，也是本将军偏不呢。一旁的奥奇布被米加尔的蛮横无理气得厉声喝道，米加尔，良言相劝你听不懂吗？你不要太过分了。本来奥奇布这话一出，米加尔就有些不知所措，那正抓着南宫的手明显松了下来。但是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就在此时，他身后的布都格恩却不阴不阳地甩了一句，哼，公主这眼里从来只能看得到那贱奴的好，却怎么就感受不到米加尔将军对公主的一往情深呢？这句话一下子戳中了米加尔的痛点，奥奇布对他的冷漠使他永远无法释怀的心结，就是因为眼前这个小畜生，自己无论怎么在奥奇布面前极力表现，却始终无法得到奥奇布的心。米加尔心中不由得顿时涌上了无尽的醋意和恨意，他盯着眼前的刘不周，心里的醋意和恨意立刻化作了满腔的怒火，他把这股怒火全都宣泄在了刘不周身上，趁刘不周没注意，
11: 梅加尔冷不防突然暴喝一声：“你个该死的畜生！”说着他就一掌狠狠地拍在刘不周的胸口上。梅加尔这突如其来的一掌力道着实不轻，刘不周顿时就觉得胸口一阵发闷，似乎体内有什么东西汹涌翻滚着向嗓子眼就涌上来，紧跟着扑的一声，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刘不周啊的大叫一声，仰面朝天摔倒在地上。叶良琴、奥奇布也没想到米加尔会突然来了这么一手，等他反应过来时，刘不周已经口吐鲜血倒地了。奥奇布大叫着刘不周的名字，不顾一切地扑到刘不周身前。奥奇布奔到刘不周的面前，跪下身，心疼不已地抱起他一看，只见刘不周脖梗处露出来的那几道刚刚被大方士李少军治愈的伤口，竟然隐隐地渗出血来。奥奇布心知不好，大方士李少军临走前特意告诫过他们，刘不周身上的伤虽然已经痊愈，但现阶段只是初愈，绝不可动肝火和他人相斗，否则一旦伤口复裂，那可就回天无力了。正是刚才米加尔重重的一掌，将刘不周身上仍然还很脆弱的初愈伤口给震裂了，这才隐隐渗出血来。奥奇布一下子没了主意，他焦急地连声呼唤着刘不周的名字，可是此时刘不周好像一下子身体垮掉似的，他瘫倒在奥奇布的怀里，胸口剧烈的一起一伏，气若如丝，脸色发白，已经奄奄一息了。刘不周被米加尔突然一掌打得口吐鲜血倒在地上，身上原本被大方士李少军刚刚治愈好的伤口又复裂了，整个人脸色发白，危在旦夕。此刻奥奇布完全没有了平日里那般的英姿飒爽和率真豪放，他就像个小女人一样，泪流不止地抱着倒在地上的刘不周，完全束手无策。米加尔幸灾乐祸地看着倒在地上的刘不周，嫌弃地说：“如此不堪一击，他当年的本事都哪儿去了？”奥奇布抱着刘不周，美丽的双目中射出了愤怒的火焰，他对米加尔厉声道：“他在汉国的监狱中受尽了磨难，浑身重伤，若不是被你突然一掌打得伤口复裂，就凭你也能伤他分毫。”此时刘不周痛苦地闷哼了一声，他缓缓睁开了眼睛。奥奇布一见，赶忙柔情地抚着刘不周的脸庞，关切地问道：“你怎么样了？好一些了吗？”刘不周缓缓摇了摇头，吃力地说：“恐怕这次是没救了。”“怎么会？伤口复裂了，可以再治愈呀。”奥奇布不可置信地说。刘不周犹豫了半晌才说：“公主，有些事我一直没敢告诉你。当初李少军先生在给我治伤的时候，曾经私下里对我说过，我的伤之所以难以治愈，是因为在诏狱中反复遭受酷刑，却没能够及时医疗，伤口已经化脓生疮，后来又多次治愈而复裂，伤情越来越严重，所以李先生称此为百难之伤。”奥奇布有些不解：“但是据我所知，这也是可以治愈的呀。”“如果仅仅这样也就罢了，但更为严重的是，我在被逼为先帝殉葬时，为了自救，浑身涂抹了火石粉，在舔狗吞日之时身体发光，佯装伏羲大帝附体，才躲过此劫。这火石粉对百难之伤的伤害极为严重，那火石粉深入伤口内，与伤口的脓水相克互伤，一化作了
2: 瘴疠之毒。
12: 啊，瘴疠之毒，难道是让天下医者都无药可解的瘴疠之毒吗？
10: 刘不周点了点头。
2: 不错，不过当时因为有李先生在，他老人家不愧是蓬莱半仙之体，有办法救我。他用安神续命丸控制住了这瘴疠之毒的毒性蔓延，只要安心静养两个月左右，就可以逐步化解我体内之毒。但是现在我的伤口再次复裂，毒性必然失去控制，迅速向全身扩散，最多两个时辰就可以遍及全身，我就必死无疑了。
12: 那可还有解毒的法子吗？
10: 奥吉不急得惊慌失措地问道。刘不周低垂着眼皮叹了口气，
2: 即使有现在也没用了。
10: 奥吉不听刘不周说可能还有办法，他迫不及待地追问，
12: 你快说，你快说有什么法子，就算让我上天入地我也愿意。
10: 刘不周又苦笑了一声，
2: 李先生临走之前曾经给我留下七颗安神续命丸，如果两个时辰之内服下，可暂时控制住毒性发作，然后再做打算。
10: 说着刘不周环顾了一下这个地宫，无奈地说道，
2: 但那七颗安神续命丸我并没带在身上，而是放在了酒舍里保存。可如今我们被困在这地宫里，与世隔绝，尚不知能否脱险。那个法子还有什么用啊？
10: 奥奇不闻此言，眼神坚定地回道，我现在就带你出去，咱们无论如何都要在两个时辰内赶回酒舍去，你不就有救了吗？
2: 这地宫的出口都没有找到，更何谈赶回酒舍。
10: 刘不周缓了口气，看着奥奇布坦诚地说，
2: 公主不要伤心，你不要管我了，快带着南宫他们迅速寻找出口逃走吧。
10: 奥奇布哭着说，
12: 不不，我绝不会丢下您不顾的，我们还有机会，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10: 刘不周转过头看着还在燃烧的石台，对奥奇布说，
2: 我们没有机会了，这个地宫绽放了几十年，清新之气本来就极少，这火这么一烧，清新之气必然很快消耗殆尽，你若因为我而耽误时间，不尽快找到出口逃生，你们都会被憋死在这里的。况且我们已经一天一夜睡眠未尽了，再这样下去体力会耗尽的。
12: 我不管，我不管，就是死我也要和你在一起，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孤独地留在这诡异的地方，不，不会。
10: 刘不周看着奥奇布，眼神中流露出不舍的神情，他喘了口气说，
2: 公主，你对我的恩情我一辈子都还不清，我说过此生就算是拼上我这条命也会保你平安的，现在就让我再为你做点事吧。
10: 奥奇布此时就像疯了一样，他腾地站起身，一把拉住刘不周的身体，就想将他搀扶起来。
12: 叶良琴，你休想让我独自一个人活在这世上，我扶着你，咱们一起找到出口。
10: 一旁的弥加尔这时才明白原因，多年来自己处心积虑要置刘不周于死地，但这个小畜生每每都能化险为夷，看来今天可真是个干掉刘不周的好机会，怎么能让他再活着跑出去呢？再看到奥奇布对刘不周那样一往深情不离不弃，弥加尔更是气往上撞。哼，此人不除，他和奥奇布永远都不会有机会的。弥加尔眼中顿时露出了摄人的杀气，他扔下昏迷的南宫，趁着奥奇布的注意力全在刘不周身上，偷偷拿过沃哲赛手中的佩刀，悄悄转到了刘不周身后，举起刀要一刀砍死他。就在此时，
11: 只听得身后的布杜格恩急切喊了一句：将军小心！米加尔也觉得突然身后有什么异动，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多年征战沙场的他对危险将至的直觉非常敏感，他果断地暂时放弃了刀砍刘不周，他也不转身也不回头，下意识把佩刀向身后一背，只听到他身后嗒啷一声金属碰撞的声音，显然他背过去的刀碰撞到了别的兵器上。米加尔借此迅速蹲下身子，快速移到另一侧，然后转过身，这才看清楚他身后站着的正是摇摇晃晃地举着佩刀砍向他的卫青。原来卫青为了救南宫公主也昏迷倒地，好不容易渐渐苏醒过来，浑身上下疼痛不已，脑子里昏昏沉沉，甚为难过。他刚一睁眼就看到米加尔偷偷绕到刘不周的身后要举刀偷袭，情急之下卫青顾不得自己身体尚未恢复，就顺手捡起了刚才刘不周丢下的那把佩刀，从米加尔身后砍向他的脖子。见被米加尔成功破解，卫青刚才那股猛劲儿一下子也松懈下来，因为被摔得不轻，整个人不由得又站立不稳，他不由得退后两步，强忍着站直了身子，警觉地举着刀：
2: 匈奴贼，就知道你没安好心，背后偷袭，你个龌龊小人。
11: 米加尔见是卫青醒了，心里不免盘算起来，即便他们成功逃出地宫，这几个汉国人也必然会阻止他们逃离汉境，现在这几个人都有伤在身，倒不如趁此机会再次一起了结，永绝后患。想到这儿，米加尔挺着刀阴狠地说：
2: 又来一个送死的，好，少一个就多一分活着出去的机会，今天本将军就连你一起做了。
11: 两个人这么一闹，惊动了奥奇布，他转过头怒视着米加尔：
12: 米加尔，你要干什么？
11: 米加尔见奥奇布已经看到，干脆也不遮遮掩掩了，他理直气壮：
2: 公主若是再和那小畜生纠缠不休，我等可就要真的出不去了，既然是公主不忍心，就让我来了结吧。
11: 奥奇布气地说道：你敢？说着他一指刘不周：他要是死了，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米加尔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惹奥奇布生气，听奥奇布这么一说，他还真一下子犹豫起来，但当他想到他们三个以及奥奇布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此时若不果断了结，就算是找到出口逃出去，仍旧难以脱身。米加尔打定了主意，他对奥奇布说：
2: 公主，若不现在就将这几个汉国人除掉，我如何能安全地将你带回草原？
12: 倘若你敢对他们下手，你休想让我跟你们回去。
11: 奥奇布冷冷地看着米加尔。
12: 米加尔大为不解地问：公主，你是右贤王的女儿。
2: 说着他一指卫青：他们可是我们的敌人，你怎么会替几个汉国人说话啊？今日你姑息了他们，等他们恢复了元气，可绝对不会对我们手软，定会将屠刀架在我等的脖子上的。
11: 奥奇布心中一沉，但转念他抬起头，语气坚定地说道：
12: 不，他们是我的朋友，我绝不允许你伤害他们。你们是我的族人，我也会拼尽全力保证让你们安全返回草原。
11: 就在奥奇布和米加尔争执不休的时候，被米加尔扔在地上的南宫此刻却从昏迷中醒了过来，他缓了缓睁开眼睛，眼神迷离地转头看向四周，用手吃力地撑着地面坐起来。
12: 叶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
11: 刘不周一见南宫醒了，心里又高兴又着急。高兴的是南宫总算没什么大事，着急的是米加尔会不会又逼他说出那句谶语的秘密。果不其然，米加尔见南宫醒了，他不由分说一个箭步冲到南宫的近前，把佩刀横在南宫的脖子上，语气咄咄逼人地威胁道：
2: 小丫头，还不速速将那句谶语的秘密说出来。
9: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4: 绣衣使者在血色权谋里织就情报网，揭开大汉王朝的隐秘篇章。稍后请继续收听《绣衣直指》。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秀衣直指。南宫刚苏醒就被米加尔持刀逼问，他到底想知道什么？南宫又会如何应对？请听《秀衣直指》第二部第19集。
0: 斗权贵。

0: 了那个趁雨的秘密。刘不周有心上前阻止，但是他现在身体实在太过虚弱，根本无法和米加尔硬拼。他就努力地在奥奇布的搀扶下勉强站了起来，对米加尔说，米加尔，米加尔，一个小丫头，你何必如此凶神恶煞的呢？米加尔根本就没回应刘不周，他头也不回地用刀横在南宫脖子上，然后用刀刃向上托起了南宫的下颌。哼，安家公主，你说还是不说？匈奴贼，你休要伤害我家公主！卫青见米加尔用刀威逼着南宫，他气得大喊一声就要冲上去，可是还没等卫青动呢，顿觉脖子上突然冷飕飕的。卫青侧头一看，一把雪亮的佩刀忽然架在了自己脖子上，他身后传来了不都格恩皮笑肉不笑的声音，别动，卫大人。卫青自知此刻已经被不都格恩所制住，再想过去从米加尔手中解救南宫已是不可能了。此时被米加尔的刀压在脖子上生疼的南宫颤抖着声音问米加尔，
1: 你想让我说什么呀？
0: 哼，韩家公主是在明知故问吗？米加尔不禁轻蔑的一声冷笑。南宫眨巴眨巴大眼睛，甚为不解，
1: 我真的不知道你究竟想让我说什么。
0: 在米加尔看来，这南宫明显就是故意假作不知，跟自己装糊涂，脾气暴躁的他真想一刀砍了他了事，但为了套取南宫的话，米加尔只好暂时耐着性子先不发作。米加尔忍着气盯着南宫，好，既然汉家公主想不起来了，本将军就提醒提醒你。刚才在石台上，你是不是将那块写有谶语的绢布扯了下来？南宫满脸得意地点了点头，
1: 是啊，就是本公主扯的。
0: 然后你就要将那块绢布撕碎。
1: 确实有此打算啊。
0: 南宫非常认真地又点了点头。米加尔继续问，但是就是在你要死还没死的时候，你为什么就突然停手了？
2: 南宫一下子兴奋起来，他激动地回答，
1: 对对对，我确实停手了。
2: 说到这儿他却心急火燎地反问起来，
1: 然后呢？我为什么会停手？你快说呀。
0: 米加尔被南宫这副如同听天书般的好奇样子气得哭笑不得。韩家公主，
3: 你要搞清楚，事情是你做的，现在是本将军在问你，不是你问我。
2: 南宫则一本正经地回答，
1: 我知道啊，只是刚才被那下摔得昏昏沉沉的，头脑不是很清醒。你帮我这么一回忆啊，我还真就想起来了呢，的确如此，的确如此。
0: 米加尔真的是快气炸了肺，但为了达到目的，他强忍心头的怒意。你当时盯着那绢布的背面说那句趁与代汉者当屠高的秘密，怎么会写在绢布的背面了？是也不是？
1: 没错没错呀，我无意间看到了有人将那个趁与后半句的真正含义写在了绢布的背面了。
0: 眼看就要得知灭亡汉国的秘密，米加尔此刻心里激动不已，他有意放松了压在南宫脖子上佩刀的力度，换了一副和颜悦色的态度。本将军要问的就是，你看到的那句谶语后半句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
2: 刘不周急得强忍身上的伤痛，出言阻止南宫，
1: 公主不能说，这是关系到大汉存亡的秘密。
2: 但是随后南宫的话却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几近崩溃，他看了看米加尔，又看了看刘不周，然后一脸无辜地说，
1: 说什么呀，我都给忘记了呀。
0: 米加尔的气实在是忍不住了，他又把刀狠命地架在南宫的脖子上，露出狰狞的表情，对南宫厉声喝道，
4: 小丫头，别再戏耍本将军，再不说就休怪本将军不客气了。
1: 别呀！
2: 南宫吓得直往后躲，他结结巴巴，
1: 我是真的忘记了，刚才那句石吓了我，我受惊。

0: 受惊吓过度，后来被青把我甩了出去，头又磕在台阶上，这一惊一撞的，我真的想不起来那绢布背面写的是什么了。
1: 米加尔感觉到自己的智商和尊严被眼前这个汉家公主给戏耍了，他恼羞成怒，你在撒谎。南宫侧头，他胆怯看着架在自己脖子上的佩刀，眼神惊恐地极力辩解，
0: 我说的是实话，我真的一时想不起来了，我向你保证，等我想起来我一定告诉你，还不成吗？
1: 米加尔表情冷漠地盯着南宫，他顺手把佩刀的刀尖抵住南宫的下颚。看来汉家公主是执意不肯说了，信不信本将军现在就一刀杀了你。说着他手腕稍一用力，那刀尖已经划破了南宫脖子上的表皮，一丝嫣红的鲜血顺着南宫白皙的脖梗滚落下来，眼看南宫就要命丧米加尔的刀下。此时刘步周在一旁虚弱地喊道，米加尔你住手，他没有撒谎。米加尔斜着眼瞟着刘步周，你说什么？他虽然转头质问刘步周，可是那刀尖在南宫的脖子上却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刘步周定了定神，一刀架在公主的脖梗上，逼她说，公主本来生性胆小，以她的行事习惯，她若记得为了保命必然全盘会告诉你的，而公主刚才头部接连受到惊吓和重创，所以将所见之事暂时忘记了，这也是正常啊。哼，小畜生，你觉得本将军会相信你的鬼话吗？米加尔冷笑了一声，刘步周则淡淡地回道，信与不信无关紧要，米加尔，你若是现在杀了公主，可就再也得不到那个秘密了。其实就连刘步周也不知道这南宫到底是真的忘了还是故意不说，只不过如今得先阻止米加尔不杀南宫，这才是最重要的。听到刘步周的话，米加尔也觉得不是不无道理，他不禁地犹豫了一下，但他仍然不相信南宫真的会忘，不能就凭刘步周的几句话就此放过了这个丫头。他可以暂时不杀南宫，但是他还想再给南宫施施压，也许这丫头就招了呢。想到这儿，米加尔手腕这么一翻，刀尖就离开了南宫的脖子，南宫这才长长舒了口气。他感激地看着刘步周，刚要说话，却没想到米加尔的刀尖却搭在了他的脸颊上，然后阴狠地说，你若是还不肯说，本将军就在你这白嫩的小脸上划出几十道口子来，嘿嘿嘿，划出几十道血口子。哪个女孩不在乎自己的容貌，若是真被留下几道刀疤，这一生可就毁了。南宫惊得张口结舌，他一脸哀求的慌乱，别啊，你别杀我的脸，我真的没撒谎，我是真的想不起来了呀。
2: 既然如此，那可就别怪本将军不客气了。
1: 说着米加尔那刀刃就已经按在了南宫的脸颊上。
0: 等等那个，让我再想想好不好。
1: 见米加尔的刀刃丝毫没有因此放下的意思，南宫迫不得已皱着眉头闭着双眼，像是在极力地回忆着。可没过一会儿，却突然哇的一声吓哭了出来。他泪眼婆娑地抽泣，
0: 我真的想不起来了。
1: 米加尔也不再多说话，他眼中凶光四射，手腕一用力，那刀刃就要在南宫的脸上划出第一道血口子。可就在这时，米扎尔却忽然胸口剧烈的一阵起伏，他的脸色顿时涨得发紫，他惊恐不已地扔下佩刀，两只手捂住了脖子，使劲地张着嘴，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身体 竟然一点一点地瘫软了下去。米加尔正要用佩刀在南宫脸上划出一道血口子，可就在这时，他的胸口突然剧烈的一阵起伏，脸色涨得发紫。他扔下佩刀，身体一点点地瘫软下去了。他一个劲儿地张口，大口地喘气。南宫不可置信地看着米加尔倒地，一开始还没明白什么原因，但是随后也感觉有些不舒服。紧接着一股股浓烈的烟气从燃烧的石台方向扑面而来，呛得南宫也开始一个劲儿地咳嗽不已。随即其余五个人也都被铺天盖地弥散开来的烟气所笼罩，一个个的赶忙捂住口鼻，用手胡乱地驱赶着烟气。刘不周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
3: 不好，这大火燃烧散发的烟气越来越浓了，已经弥漫了整个地宫，我们再不找到出口逃出去，就都会被呛死的。
1: 众人不约而同地看向石台，果不其然，石台上熊熊燃烧的大火正在散发出浓烈的烟气向四处蔓延着，此时已经弥漫得满地宫都是了。沃哲塞赶忙跑到米加尔的身边扶住他，用袖子捂住米加尔的口鼻，试图防止浓烟再次侵入米加尔的身体。米加尔的手指极力地摇晃着，
2: 没用的，
1: 他半跪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不停地咳嗽着，他的眼光落在刘不周的身上。
2: 那个小畜生说得不错，就算我们捂住口鼻不让烟气进口，可是那个大火会把这里仅有的一点清新之气全部都耗光的，我们同样都会被憋死在这里的。
1: 刚才还用佩刀制住卫青的布都格恩此时也知道情况不妙，
3: 那快快找到出口先逃离这里吧。
1: 他也顾不上卫青了，举着火折子跑到地宫四周去找出口。卫青趁机赶忙过去扶起了南宫，两个人这下也不斗嘴了，相互搀扶着四处找起出口来。
3: 这，哎呀，这哪里有门呢？全部都是用青砖砌的墙，连个口子都没有。
1: 一向足智多谋充当米加尔智囊的布都格恩此时却语气惊慌的没了主意。原来布都格恩在这地宫里找了一圈，才发现这四周全是用青砖砌的墙封堵得严严实实的，甭说出口了，连道缝隙都没找到。南宫和卫青那边也一样，同样没有找到出去的路。南宫绝望地看着一圈冷冰冰的墙壁，急得大喊，
0: 我们还是返回刚才掉下来的地方吧，至少上面的那个洞口还有清新之气进入，不至于被憋死在这里啊。
1: 刘不周摇了摇头，
3: 不，那不是长久的办法，虽然可以暂时不被憋死，但那四壁过于光滑，无法攀爬逃生出去，而我等掉落之处人迹罕至，少有人来，此处无水无粮，我们熬不过几天也会被饿死渴死的。
1: 此时米加尔捂着胸口恶狠狠地对刘不周说，
2: 真是逃不出去，没吃没喝了，本将军就先杀了你来充饥。
1: 刘不周冷笑地说道，
2: 米加尔，希望你到时候还有命来杀我。
0: 米加尔，你少说几句吧。
1: 奥奇布对米加尔怒喝道，然后他焦急地问刘不周，
0: 莫非我们就在这里等死不成吗？
1: 刘不周说，
3: 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唯有找到出口才能够活下去。
1: 此时站在墙壁处的布都格恩已经着急得没了章法，
2: 哼，就算砸也得砸个出口逃出去，我可不想不明不白地憋死在这里。
1: 布都格恩有病乱投医，他死命地用手中的佩刀狠狠插进了一块块青砖之间的缝隙里，试图试探出哪块青砖是松动的，看能否撬出一块砖来。米夏尔见状也和沃哲塞过去用佩刀插进缝隙中去撬，但是这地宫四面全是青砖，数量太多，他们这么一块一块的撬着，挨个的试探根本无济于事，还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几个人折腾了好半天却一无所获。而此时
4: 石台上的火已经渐渐

0: 熄灭了，只剩下几束小火苗还突突地跳动着，想来是消失粉被烧光，清新之气就快耗尽的原因。反而此时的烟气却越来越大，大股大股的浓烟从废墟中腾起，扩散得更加严重。这整个地宫烟雾缭绕的，就像是进了仙境一般，几个人看彼此都越发的朦胧和不清晰起来。伴随着视线上的愈发模糊，那浓烈的烟气更是呛得所有人都在咳嗽。再这样下去，恐怕这七个人都会被活活呛死了。
1: 叶大哥，你快想想办法呀，我还不想死呢。
0: 南宫一想到就要死在这鬼气森森的地宫里，心生绝望的急着哭起来。面对无比紧张的局面，再不有所突破，恐怕所有人都会危在旦夕。刘不周没有像南宫一般焦躁，他努力地使自己镇定下来，尽量排除四周的纷扰和感觉末日将近所带来的心中那本能的恐惧。这样一来，反而心里一下子就平静了。他开始冷静地四下里去观察，为了获得最佳的观察角度和最理想的视野，刘不周不由自主地想要找到这地宫中位置最高的所在，看个究竟。他转过头对傲奇布说，快扶我上石台。傲奇布不知刘不周意欲何在，但还是应允一声，扶着刘不周走上了被大火烧得已经黢黑一片的那座石台。刘不周强撑着虚弱的身体俯视地宫四周，注目观看，此时他才有机会好好地看看这座地宫的全貌。原来这座地宫整体呈八角形，他现在所处的这个石台正好是八角形的正中间。那些上面刻有奇形怪状图案的青铜柱一共有12根，但奇怪的是，这12根铜柱并不是有规则的竖立着，而是散乱地围绕在石台的四周，撑起了整个地宫。而那73具女子的干尸则错落地摆放在各个青铜柱的周围，全部面向石台而立。12根青铜柱，73具干尸，八角形的地宫。刘不周紧锁双眉，全神贯注地反复念叨着这几句话，他努力地想从中发现一些有价值的关联和线索。突然，刘不周不禁眼前一亮，他兴奋地抬起头对傲奇布说，我明白了。
1: 你明白什么了？
0: 傲奇布甚为不解地问道。刘不周指着整个地宫说，这地宫原来是那建造之人按照五行八卦的排列来建造的。搀扶着刘不周的傲奇布听他说这座地宫是按照五行八卦的排列建造的，就犹如听天书一般的顿时一头雾水。这也不奇怪，毕竟五行八卦是汉地中原道家的学说，傲奇布这个草原游牧帝国的公主他怎么能懂呢？对五行八卦略有通晓的卫青自然是不用刘不周再给他解释名词了，只是他怎么也没有看出来，这乱七八糟的地宫里哪里体现出五行八卦的精妙排列了。所以不等傲奇布发问，卫青却抢先问道，叶兄弟，这地宫杂乱无序的，你是如何看出来的？刘不周指着那些青铜柱和女子的干尸说，青铜自古为社稷之本，属阳，女子干尸怨念极深，属阴。这12根极阳的青铜柱和73具极阴的女子干尸的摆放看上去杂乱无章，但实则却阴阳相合，玄妙非常。建造此地宫之人将其有序地搭配起来，正好围绕着石台组成了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卦之象。经刘不周这么一点拨，卫青按照刘不周的指画聚精再看，果然发现其中的端倪。这哪里是什么杂乱无章啊， 端地就是错落有致啊。那看似随意摆放的女子干尸和青铜柱有序地连接在一起，竟然隐隐呈现出一幅八卦图案来。他不禁惊呼一声，的确如此，这建造地宫之人当真不简单呐。此刻南宫却焦躁不安地喊道，
1: 哎呀叶大哥，这都什么时候了，这八卦也不能当门用，你还是赶紧想想办法怎么逃出去啊。
0: 刘步周根本没有理会南宫，他依旧紧张地查看着八角形地宫的八个方向，继续说，中原汉地有一门奇术，名曰奇门遁甲，是从八卦演变而来的，我推测这座地宫正是按照奇门遁甲布的局。奥奇布在一边更为不解地问道，奇门遁甲，这奇门遁甲又是何物啊？
2: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3: 朝野暗潮涌动，江湖争斗不断，绣衣御史勇闯迷局，勘破朝野江湖的重重迷障。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2: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3: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过年团圆，饭菜飘香，孩子们端酒敬父母，长辈笑逐颜开，团圆的幸福溢满了整个家庭。谢谢你一直都在，请听第53到第54集。
6: 长篇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讲述生命深处不可割舍的爱恋。作者连健，演播严萌萌、冯阳。
7: 第53集。
2: 林海特不敢接林秋红的电话，他把姑妈这几天催着他跟高程程谈判，高程程宁肯被起诉也不腾房的事跟陈晓彤说了。
8: 晓彤，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2: 还能怎么办啊，走一步看一步吧。林海特就摩挲着他光洁的脸，轻声地问：
8: 你不生我气吧？
2: 陈晓彤就忽闪着长长的睫毛看着他。我为什么生气啊？
8: 我和高程程离婚了，可我和我爸妈还在忍让他，照顾他的情绪。
2: 我是那么糊涂的人吗？这说明你和你们家人都很善良。不管怎么说，她曾经是你的妻子，也是你孩子的妈妈，突然失去父亲，对她的打击挺大的，在这个时候是得忍让她一点儿。林海特轻轻地吻了陈晓彤的额头一下。
8: 晓彤，你怎么这么好？
2: 晓彤笑着从他的胸口滚到一边。这还不是为了套牢你吗？说着闪到了另一边去。林海特跳起来扑上去，把陈晓彤一把抓到怀里，拥着她狠狠地吻了下去。
7: 自从高向前去世，高程程的人生就像坐上了过山车，而且是一路行驶在下坡路上。且不说业务量已经下滑到了惨不忍睹的程度，王行长对他的挤兑明目张胆，而且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既让他气，又拿王行长没办法。 因为王行长用的那些小伎俩，从表面上看都是为了他或是为了行里好。他也较过真儿，跟上面领导汇报，领导一找王行长谈，王行长呢都是一副被冤枉的有理没地儿说的委屈状，说高行长误会我了，我这么做呀都是为了他好啊。领导一分析，觉得也对，事情就不了了之了。这么折腾了几次，领导就觉得是高程程性格不好，太不容人，所以不管王行长干点什么，到了他那儿都成了黄鼠狼给鸡拜年。于是劝他呀，同事之间也是需要包容的，做人不能计较得太细，尤其是做领导的更不能总盯着下属鸡蛋里挑骨头，要不然下属的工作怎么干呢？不干你说他没能力，他干你总能挑出毛病来，人家还不如什么都不干呢。长此以往，行里岂不是没人做事了？没人做事，你这行长还坐得住吗？总之啊，到最后全成了高程程的不是。尤其是高程程的业务量下滑的厉害，领导就更是认为高程程执着于人事缠斗，心思根本就没放在工作上，渐渐的对他的不满和微词就多了。高程程呢就更气了，每天都气鼓鼓的，只要一进银行大门，胸口就堵得慌，好像塞了个即将爆炸的炸药包。王行长时不时的往他心里塞炸药，柜台上也不消停。这几天前台柜员也不知怎么得罪了一位50多岁的女顾客，他每天银行一开门就来了，背了一旅行包毛票，一毛一张存款单往上存。支行在闹市区，本来就窗口少，柜员不够用，女顾客一来就占了一窗口，搞得其他客户怨声载道。柜员呢也没辙，到办公区跟王行长反映，让他去大堂劝劝女顾客，有不满我们可以赔礼道歉，但不能每天这么折腾我们呢。王行长呢马上就一脸绝不敢略美的样子，怕烫似的摆着手，高行长在呢，哪儿轮得着我这小小的副行长出马呀。说完扭头看着高程程笑着说，高行长

0: 您说是不是啊？高成正没听见一样，面无表情地起身去劝那位顾客，每一次都是唾沫说尽，顾客就一句话：
1: 法律又没规定不许一毛一毛地往上存。
0: 高成正呢，就只好忍气吞声地说：
2: 要不您换家银行存吧，您看您后面的顾客都排成队了。
0: 女顾客看也不看说：
1: 我就喜欢在你们银行存。
2: 一连几天都是这样，高成成真的怒了，他怒目而视地看着这个50多岁的壮硕女人，抓起她填写的存款单，连同她的包拎起来就往外走。
3: 我代表我们支行不欢迎你这样的顾客。
2: 女顾客也怒了，猛地站起来，边扑上去追边大喊：
4: 哎呦喂，抢钱啦，银行行长带头抢顾客的钱啦。
2: 说着从背后一把薅住了高成成的头发，两个人就扭打在一起了。女顾客虽然年龄大，但身材壮硕，和高成成扭打在一起一点儿也不吃亏。先是打破了高成成的鼻子，然后是挠破了他的脸。一开始高成成并不想动手和女顾客打架，可脸上火辣辣的疼，加上最近这阵子憋了一肚子的火，让他再也按捺不住了，回首奋力还击，和女顾客打成一团。最后有人打了110，警察来了，才好不容易把两个人分开。当天晚上，不知谁把高成成和女顾客厮打成一团的视频发到了网上，还取了一个耸人听闻的题目：光天化日之下，银行女行长为抢顾客现金大打出手。点击量一夜就过了几十万，而且还有人专门复制了链接发到了总行的网站上。一下子高成成就成了银行系统的名人了。第二天被市分行领导叫去谈话，虽然调查结果不是高成成蓄意要抢顾客现金，但在银行大堂和顾客厮打成一团，给银行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于是高成成被就地免职并停职检查。接到免职处分通知时，高成成一下子就崩溃了。他看着通知哼哼笑了半天，吓得谁都不敢说话了。高成成回家想了一夜，终于想明白了，昨天在银行大堂里发生的一幕是一场针对他的蓄谋已久的陷害。因为他并没有告诉那个女顾客自己是银行行长，可女顾客一见着他就知道他是行长。对，这个女顾客一定是王行长家的亲戚，他故意安排了他天天到银行来存毛票，目的就是为了激怒他，做出不得体的举动，以便抓他的把柄。
0: 第二天一早，高成成就去领导办公室汇报情况。领导说：你说他是王行长的亲戚，有证据吗？高成成说：
3: 你们可以调查呀。
0: 分行领导用同情的眼神看着他。高成成，说话要讲证据的，我们是银行，不是侦查机关。高成成失魂落魄地从市分行办公大楼出来，觉得整个世界明晃晃的，刺眼极了。细碎的噪音从街上传过来，好像整条街道的绿化带里藏了千万只在啃咬不停的老鼠。他沿着街边走了一会儿，才想起来自己是开车来的，又转回去按了一下钥匙，就见旁边一个骑摩托的男子警惕地看了他一眼，很快又低头整理摩托车后座上的袋子。他一阵紧张，觉得不对，就上了车。发动车子后又从后视镜里看了一下后面的男人，就见他也跨到了车上，好像在等待什么的样子。心里一紧，想着莫不是王行长派了人跟踪他吧，就一脚油门猛地把车

0: 开了出去。车子上了马路，他紧张地往后看了一眼，果然就见那辆摩托车不紧不慢地跟在自己的车后面，顿时心里就乱成了一锅粥。
1: 林海特正在跟当事人谈案子，突然门被推开了，高成正慌慌张张地闯进来，招呼也不打就跑到他椅子后站住了，好像很害怕，把林海特都给弄愣了。起身说，
2: 成正你怎么了？
1: 高成正一把抓住他的手，林海特，林海特你得帮我。林海特虽然让他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还是硬了，让他先坐下喝杯水再说。高成正不坐，走到窗前往下看了一眼，紧张兮兮地说，有人跟踪我，林海特，最近一直有人跟踪我，你得帮我起诉他。林海特跟当事人说了声抱歉，让他稍微等一下，然后凑到窗前问跟踪的人在哪儿。高成成就指了指楼下一个站在摩托车前的人说，就是他，就是他，每天都有骑摩托车的人跟踪我，别看他们每天换人，可我能感觉出来都是跟踪我的。林海特就更纳闷了，
2: 没事，他们跟踪你干什么呀？
1: 高成成看着林海特，眼泪突然就掉下来了，
3: 害我呀。
2: 不是，谁要害你？
1: 林海特被高成成搞得越来越糊涂了。高成成说，
3: 王权，就是我们行的那个副行长王权，他组织了一帮人设局害我，害得我被免职了还不算完，又派人跟踪我，我看他就是想把我置于死地。
2: 不是，你被免职了？
1: 林海特听得一愣，高成成哭着点了点头。林海特的心里也难受了一下，像高成成可能是这阵子受的打击太多，心理上过于紧张才会患得患失，就指着楼下站在摩托车旁的男人说，
2: 那人是送快递的，不是跟踪你的，你看看。
1: 说着他把高成成拉过来让他看，
2: 你看。
1: 那男人从摩托车上拿下了几个快件进了楼，于是他又说，
2: 你看他一会儿就出来了，手里的快件就没了。
1: 高成成还是不相信，紧张地盯着楼下的摩托车。果然不一会儿那男人出来了，手里的快件没了，骑上摩托车走了。
2: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是送快件的。
1: 高成成还是摇了摇头，
3: 你不要被他们骗了，他们可会伪装了，怕我看出来，还经常换摩托车换人。
1: 林海特给他倒了杯水，
2: 哎呀，你呀是太紧张了，我发誓他们真的不是跟踪你的。
1: 高成成接过杯子喝了一口水，若有所思地在林海特的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突然看着他，
3: 你什么时候下班？
2: 哦，六点。
3: 哦。
0: 高成成点点头，把椅子往旁边推了推，一副不打算耽误林海特工作的样子。
3: 我等你下班一起走，我自己回去害怕。
0: 林海特有点晕，想跟高成成说我们已经离婚了，下了班我也不可能跟你回家，可看着高成成坐在那儿可怜兮兮的样子，又不忍心说出口，于是说，好吧。快下班的时候，陈晓彤来电话说他在超市买了一些盘子和碗，让林海特下班的时候去报社拉到新家。林海特看了高成成一眼，犹豫了一小会儿，才小声地说，我今天晚上约了当事人，明天好吧，明天。
3: 哦，好吧。
0: 陈晓彤说完又在电话里吻了林海特一下，这要是以往林海特肯定也会回一个吻，可是高成成在，不知道为什么林海特就是吻不出来，就笑了笑说拜拜。 陈晓彤有点失落，说好吧，就挂了电话。高程程的状况让林海特心烦意乱，什么事情也做不下去，索性就说，程程，我下班了，我们去接高晓吧。
3: 好啊好啊。
0: 高程程站起来放下水杯就往外走，林海特走在他身后，边走边想，这高程程怎么就会变成这样呢？去幼儿园接高桥，见爸爸妈妈一起来接自己，高桥很开心。林海特问他想吃什么，带他出去吃。高桥说，
4: 我喜欢吃爸爸烧的菜，不想在外面吃。
0: 好好好，那去市场买菜。有林海特在身边，高程程看上去不那么紧张了，领着高桥一会儿说要吃这个，一会儿说要吃那个。林海特按他说的逐一买了，卖菜的就夸奖说，你老公脾气可真好。高程程望了林海特一眼，娇羞的笑笑。在林海特心里咯噔咯噔的，像一根又一根的小木棍在不停地被折断。
5: 回了家，林海特看见上次高程程拿锤子砸坏的大理石地面还一片狼藉地铺在那儿，也没收拾，家具上到处都是灰尘，厨房洗碗池里泡满了脏碗，就问高桥，
0: 乔乔，最近你和妈妈是怎么吃饭的呀？
4: 在外面吃。
5: 然后高桥拉起林海特的手，央求似的说，
4: 爸爸，你不要走了好不好？
5: 林海特摸了摸高桥的头，把水池里的碗洗干净了，开始做菜。高桥一直在身边转来转去，
4: 爸爸，你不在家，妈妈总是害怕，一听见摩托车响就让我藏起来。
5: 林海特就问，
0: 妈妈从什么时候开始害怕摩托车的呀？
4: 妈妈不上班了就开始害怕摩托车了，摩托车一响，妈妈就领着我藏到壁橱里。
0: 哦，妈妈不上班很长时间了吗？
4: 两个星期啦。
0: 没事儿，妈妈最近是心理压力比较大，所以呢她有点紧张，等过了这一阵儿就好了。
5: 吃完饭，林海特把客厅中央的碎大理石清出去，又给高桥洗了澡，把他抱到床上睡了，才跟高程程说该走了。高程程却一脸莫名其妙的不解说，
3: 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
0: 回我家呀。
3: 这儿不是你的家吗？
5: 林海特想说不是，可高程程的眼神像单纯无辜而又懦弱的孩子，突然就说不出口了，就笑了笑说，我陪你看会儿电视吧。高程程乖顺地把遥控器递给他，林海特调到纪录频道，高程程看了一会儿就瞌睡了，林海特晃晃他说，上床睡吧。高程程迷迷糊糊的哦，站起来说，
3: 你不睡吗？
5: 林海特指了指电视，
0: 哦，我再看一会儿，你先睡吧。嗯
5: 嗯。高程程嗯了一声就上楼了，林海特又看了一会儿电视，蹑手蹑脚的上楼，在高程程卧室门口看了一会儿，床头灯还开着，但他已然睡熟的样子，就蹑手蹑脚地进去把灯关了，出来时又给带上门，才轻手轻脚地走了。
0: 开车回到租的房子里，想把东西收拾收拾，这两天就搬过去。一开门就见陈晓彤正歪在沙发上看书，莫名其妙的。林海特觉得有点意外，就笑着说，哎，你怎么来了？陈晓彤放下书，擎着一串钥匙，叮铃铃地摇了两下，也笑着说，
3: 哼，你给我钥匙难道不是为了让我自由进出的？
0: 林海特过来抱了抱他，是，
2: 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地盘你做主。陈晓彤笑着说，
5: 这还差不多。
2: 然后指了指地上的几个箱子，
5: 你不是过几天就要搬新家去了吗？我反正也闲着没事，就过来帮你收拾一下，把该装箱的装箱，等搬的时候就简单了。
2: 林海特在他额头上牵了一下，真是个贤惠能干的好媳妇儿。陈晓彤仰着头问他，
5: 今晚去见什么客户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2: 林海特看了一眼墙上的表，已经12点了，就小声说，我说了你不许生气的哟。
5: 我不生气。
2: 林海特就把今天高程程去找他的事说了一遍，说当时当着高程程的面没好直说是他。
6: 长篇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感谢您的收听。
7: 从青涩相拥到晚年相守，时间把爱情打磨得更为坚韧。作者连剑原著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用温润的笔触写尽错过与重逢。仍在坚持爱情的人说，听了听到了一半就哭了，听完了却又被治愈了。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0: 收听105小说联播，谢谢你一直都在，正在播出。林海特陪陈晓彤去医院体检，全程细心陪伴，他握着陈晓彤的手，爱意藏在了关心里。谢谢你一直都在，精彩继续。
1: 长篇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讲述生命深处不可割舍的爱恋。作者连剑，演播严萌萌、冯阳。
2: 第54集，
3: 林海特把高程程的情况跟陈晓彤讲了一遍。陈晓彤听后很意外，说像高程程这样的应该去看心理医生。林海特顿了一下，
2: 应该没那么严重吧，他，我觉得他是因为今年赶上的事太多了，他爸去世，他又被免了职，心高气傲惯了，一连受了这么多打击，肯定接受不了现实，心理上呢有点崩溃也是在所难免的，过了这阵儿就能好吧。
3: 虽然嘴里这么说着，可心里却一点谱也没有，甚至有点慌，万一高程程精神状态真的出了问题呢，他能做到甩手不管吗？林海特突然就不敢往下想了。陈晓彤说，但愿吧，他要是出了什么问题，你也会不安的。
2: 是啊。
3: 陈晓彤仰起头说，海特，我们应该算是苦尽甘来了吧。
2: 是啊，人生总会苦尽甘来。
3: 自从看见高程程恍惚的样子，林海特就不安得很，他每天都会给高程程打几个电话，问他在干什么，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的。可高程程除了紧张兮兮地说有人跟踪他，似乎不记得其他事情，连林海特已经跟他离婚了都不记得。听他的口气，好像他们还是夫妻。林海特没在家，是因为他去上班了。林海特的不安，陈晓彤也能感觉出来，但他不问也不说，只是耐心地等着，等时光给他一个想要的答案或是结局。
2: 有天傍晚，林海特正在新家帮陈晓彤铺床单，苏大云突然打电话过来，说高程程把乔乔送来了，说总是有人跟踪他，怕乔乔跟着他不安全，送过来让他跟苏大云住。说到末了，苏大云说，
4: 哎呦，海特呀，我怎么看程程不大对头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
2: 林海特看看陈晓彤说，啊，妈，等会儿我回去跟您说啊。说完挂了电话。高程程把乔乔送我妈那儿去了，
3: 我听见了。
2: 然后再也没人说话，空气凝滞的像黏糊糊的浆糊，温吞而焦灼。林海特拍了拍床沿，坐下。陈晓彤坐下来和他并肩，茫然地看着对面的衣橱。林海特突然揽着他的肩说，结婚的时候我们要穿着礼服，就这样肩并肩地坐在床沿上拍张照片。陈晓彤点点头，歪着头伏在他的胸前，突然说，
3: 海特，我害怕。
2: 林海特明白他说的怕是什么意思，但不敢接茬，怕一旦接了越说越怕，就揽着他一下一下地拍打着他的肩。陈晓彤抹了一下眼睛说，
3: 你知道我为什么怕吗？
2: 林海特不想说知道，就笑了一下，朗朗乾坤有什么好怕的，有我呢。
3: 你不在的时候我想了好多。

0: 多。我想，如果你是个自私的人就好了，我就不怕了。可又很矛盾，如果你是个自私的人，我可能不会爱你。
1: 林海特不知该怎么回答他，就又吻了一下他的头发。我想做一个被你爱着的好人。陈晓彤用力点了点头。
0: 你先回去吧，你妈在家等着呢。
1: 林海特拉起她的手说，一起吧。
0: 不了不了，有些话呀我在场你们不方便说。
1: 林海特胸口涌上了一阵钻心的疼，喃喃地叫了声晓彤。陈晓彤推了他一下。
0: 哎呀好啦，你快回去吧。
1: 林海特就走了，胸口郁郁的，像塞了一床湿漉漉的棉被。陈晓彤怔怔地看着林海特出门，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像只凶猛的野兽一样往他的胸口里闯。陈晓彤紧紧地抱着自己，想阻挡这种恐惧，慢慢地蹲下去，眼泪慢慢地滚了下来。
0: 听林海特说完，苏大云的眼泪就下来了。
2: 这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会就这样了？
0: 林海特说。
1: 明天我带他去看看医生吧。
0: 林秋红说，以他多年的从医经验，感觉应该心高气傲也一帆风顺惯了的高程程，突然受到了太多打击，心理上承受不了，患上了受迫害性妄想症。这种症状的初期表现是严重缺乏安全感，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抑郁，严重厌世。而且这种患者不能独处，因为越独处他会越感觉到自己的孤单无助，会加剧他的不安全感。林海特说。
1: 那怎么办啊？
0: 除非有能给他安全感的人陪着他。林秋红怅然地叹了口气。哎呀，你和晓彤都快结婚了，总陪着他算怎么回事啊？说着站起身来。你把我送回去看看吧，如果我能给他安全感最好，大不了我搬回去和他和平共处。林海特看看苏大云，苏大云也无可奈何。
2: 哎呦，虽然你们俩离婚了，可他父母都没了，又这样了，这我们总不能假装不知道甩手不管呢。
1: 妈，我知道。
0: 苏大云低着头，谁也没看，自言自语似的说，
2: 不管怎样你俩还生了一个乔乔，这要论血缘，除了父母儿女，你俩应该是这世界上最亲近的人。
0: 林海特就觉得心上被人削了一刀，但什么也没说。苏大云的眼泪突然就滚下来了。
2: 妈知道这么说对不起晓彤，可海特呀，人活着得有情有义才叫个人呐。
0: 林海特还是什么都没说，拿起车钥匙走了。林秋红连拖鞋都没顾上换，就跟出来跟林海特回了他曾经的家。一进门，高程程就扑上来往外推他，声色凌厉地说，林秋红你来干什么？
1: 哎，程程你别这样，姑妈怕你自己住害怕，是特意过来陪你的。
3: 他来陪我，是打着陪我的幌子来抢我的房子的吧？
0: 说着就像疯子一样的往门外推林秋红，一边推还一边喊：林秋红，你就是没安好心，居然想利用林海特帮你抢房子。你别忘了，林海特是高桥的亲爸爸，他是不会吃里扒外的。
4: 程程，你别这样。
0: 高程程就一脸迷茫地望着他。
3: 海特，你打算帮着他吗？
0: 林海特知道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跟高程程讲道理了，只好说：
1: 姑妈，我送您回去。第二天一早，林海特连哄带劝才把高程程带到了医院。检查结果和林秋红推测的一样，因为精神压力过大，高程程患上了受迫害性妄想症，除了吃抗抑郁药，治疗方式只能是家人参与配合式治疗，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疗法。看着坐在副驾驶座上像个安静的小孩子一样的高程程，林海特的腿像灌了铅，沉甸甸的，几乎拖不动。他把高程程送回家，告诉他自己去上班了，他在家里呀不要乱走，晚上呢自己会回来的。高程程认真地点点头说：
0: 你放心好了，跟踪我的人只要一看到我和你在一起就不敢跟踪我了，他们也知道我老公是律师。
1: 林海特想纠正他，我们已经离婚了，可看着他茫然无助的眼神，这句话却无论如何都说不出口。本来接下来的日子他该陪陈晓彤去看家具的，可他一点心思都没有，每次都是陈晓彤看到喜欢的家具拍照片从微信上传给他，他也觉得好，就让陈晓彤买下来让商场给送过去。其实他和陈晓彤都很清楚，那些照片传不传给他看都无所谓的，因为他心思不在这上面。但是他们又必须做点什么证明他们在一起朝着婚姻的方向努力，谁也不曾犹豫过。林海特特别累的时候就去新房看看，看见陈晓彤蚂蚁搬家一样把家具和家电买齐备了，连床都铺好了。特别累的时候他就躺在上面看天花板，有一次躺着躺着就睡着了，等醒了看见陈晓彤也在躺在身边也睡着了。他睡着的样子安宁极了，像一只沉睡在午后阳光里的小猫。林海特不忍心叫醒他，就侧身躺着一动不动地看着他。看着看着，突然陈晓彤眼角溢出了泪水。林海特才知道陈晓彤根本就没有睡着，他只是想在自己身边安静地躺一会儿，像家人像夫妻那样躺在一张床上午休。林海特心脏的位置一阵剧痛，猛地把陈晓彤揽在怀里狠狠地抱着，就那么紧紧地抱着不说话。
0: 后来陈晓彤说其实他每天都去新房那边，林海特说其实他也是。后来再去，林海特就每天买一束玫瑰放在茶几上，第二天再去就会看到他昨天买的玫瑰已经被陈晓彤插在了花瓶里了，美得无与伦比。但关于结婚谁也没提，心照不宣似的。晚上陈晓彤也不再约他，因为每天下班林海特都会去给高程程做饭，然后陪他吃完再陪他看电视，等他上床睡了就悄悄离开。每次开车走在黑夜的街上，林海特就像站在茫茫的原野上 知道自己想往哪个方向走，也知道去哪个方向有希

幸福，那就是和陈晓彤结婚，不去理会高程程。这在法律上毫无瑕疵可言。可高程程怎么办呢？他像受了惊吓的小动物，每天蜷缩在家里的某个房间里瑟瑟发抖，好像活着的最大意义和幸福就是等着自己下班回来。他林海特就是高程程唯一的阳光和安全感。如果他现在弃高程程不管不顾，那高程程的人生会怎么样呢？他想过，甚至有一天晚上他特意试了一下，下班没去高程程那边，结果天黑以后高程程满大街乱跑呼救，说有人在追杀他。后来有人打了110，警察打电话找到了林海特，说像高程程这样的病人如果没人照顾，任由他在街上乱跑的话太危险了。去派出所领高程程的路上，林海特万念俱灰，尤其是高程程在派出所一见着他就扑过来拉着他的手再也不肯撒开的时候，林海特觉得整个世界都是在摇晃着。他想发火，想呐喊，却不知道该喊给谁听。如果他不管高程程，毫无疑问高程程就完了。医生这么说，警察也这么说，可他只是个前夫啊，一个有了新的爱情彼岸的前夫。这些他知道，苏大云知道，陈晓彤知道，所有人都知道。他想问这个世界，问所有的人，他该怎么办？是放弃幸福，还是放弃作为一个人的良心以及男人的责任？他也知道，除了他自己，别人给的都不是正确答案。人生是自己的。他每天想啊想啊，常常把自己想得泪流满面。和陈晓彤在一起的时候，他甚至不敢去直视他的眼睛，怕在他柔柔的目光笼罩里会把持不住流下眼泪。所以他总是看着看着陈晓彤就笑了，去看天空或者别处。有时候陈晓彤也会和他一起去父母家，陈晓彤去了，苏大云对他的好好到了小心翼翼，好到了犯贱的程度。林海特是明白的，这是因为苏大云比谁都明白，在这场感情的角逐里，陈晓彤已注定将成为被牺牲的那个。所以苏大云努力地竭力地对他好，以弥补内心的愧疚，好像陈晓彤是被后妈虐待大的孩子，而苏大云就是那个终于良心发现到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狠毒后妈，仿佛发着狠地对他好，要把曾对他的不好全给补回来。陈晓彤是聪明的，所以苏大云越是对陈晓彤好，陈晓彤的眼神就越是忧郁。如果没有节目提纲要讨论，也不录节目，林海特就待在律师事务所，不去传媒公司。他怕看见陈晓彤柔情似水的眼神里的悲伤，像漫无边际的洪水淹没他。很多时候，林海特就觉得内心有个自己在不停地扇自己耳光，一边扇一边说，林海特你这个猪狗不如的混账东西。那段时间他每天中午都会抱一大束玫瑰去他们的婚房，陈晓彤总是在的，总是一听见钥匙在门上响就跳起来等着门开，然后把自己塞进林海特的怀里，让他连同玫瑰一起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陈晓彤把林海特买的玫瑰一朵一朵地插好，以前的玫瑰有的已经枯萎了，

0: 他也不扔，摆在阳台上一排排的，像倔强而不肯凋零，直到被毁尸灭迹的爱情。有一次他问林海特，为什么要每天都买玫瑰花？林海特就嗅着他头发里的清香说，
1: 因为玫瑰代表我爱你。
0: 陈晓彤就笑，静谧的笑，像一朵开放在目光里的玫瑰。林海特捏着他的鼻子问他笑什么，他就望着林海特笑了，跳起来抱着一束玫瑰说，海特，我们去登记结婚吧。林海特恍惚地啊了一声，
1: 哦，好啊。
2: 长篇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感谢您的收听。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4: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春雨惊春清谷天，
7: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8: 这样的声音，
9: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8: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0: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镜头对准了乡村，不过呢，画风变了。手机上经常能刷到田间地头的幽默短剧，返乡青年拍摄的慢生活 vlog， 乡村正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回到大众视野。从种地吧，到各类新农人综艺，从李子柒到无数个记录乡野的普通博主，乡村题材的流量正迎来很大的想象空间。很多网友认为，这波热度的背后不只是猎奇和怀旧，更是一场集体情绪的迁移。那个遥远又熟悉的乡土中国，正成为一种新的精神慰藉。比如，曾有一组短视频叫《50年后的00后》迅速走红，里面的演员是一群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乡村老人，他们用最土的方言说着最潮的段子。网友们说，笑着笑着就想起了自己的爷爷奶奶。这就是今天乡村故事的另一种讲法。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些镜头里的乡村，听听那些被重新发现的故事。
11: 所有人保持正规军点评，
12: 我去不早说，
13: 别让人点点着，
11: 那找着我就开凑着呗。
12: 马斯基一
13: 胡威，护我佛典。
14: 你怎么了？
13: 我命
14: 你正何来人？你正叮叮叮，
11: 千人下凡，
14: 千人下凡。
15: 2025年底，一组名为50年后的00后的短视频迅速走红。短视频中的演员是一群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乡村老人。他们用最土的方式讲最潮的梗，让很多网友收获了欢笑与感动，也让这群老年天团有了越来越多的粉丝。
16: 你还行啊。
13: 导演，这把他一这小伙子一拍上来，
17: 行，可以，行，
13: 这把哈气亮咱这的，哦，啊，亮咱这的，坐呀，奶奶。
15: 正在挨家挨户通知老人的是周海波，今年33岁。他曾在外地打工，干过电焊，下过工地，送过外卖。 2025年底，周海波开始尝试用短视频记录家乡，当起了导演。
13: 就把七零人到两张人。现在老年人啊，他们都用了老年机，有时候打电话也打不通，接电话也费劲，所以说我就直接上门叫吧，叫了这样效率高一点。
16: 就讲你俩这边俩，我睡
18: 一天八个小时。看看不要练掉了，练掉多了这个。
13: 今天吃饭少吃点了，说走吧，走。上午要吃什么饭？
18: 少吃米，蒸的米。
13: 蒸的米。嗯。
15: 在短视频拍摄之前，周海波会先讲解要拍摄的内容，再让老人们熟悉台词。
13: 明天见，
18: 明天见。
13: 可能不够到位，然后你说的过程中有才。爱你老几，明天见。
19: 挂家点哦，一个是单手式，一个是这个小，
13: 这个镜头仨你就一会儿。俩这一会儿急开，你知道这个字老板？
20: 那叫雷霆
13: 。对，人上都行。
15: 等老人们找到状态，拍摄正式开始。
13: 来，再来俩哦，来，情绪哦，情绪哦，来，三，二，一，走。
18: 老几，你辛苦了。老子，你也辛苦了。老几，你永远是最好的。老几，你活该幸福。
15: 周海波和朋友刘志强组成了一个小剧组，每周都会进行拍摄，每个短视频成片一分钟左右，拍摄时间约2小时。他们拍摄设备是一部手机和一个运动相机。目前老年天团中最受网友喜欢的是王奶奶和耿大爷。
21: 人嘛就是要干事儿，哪段时间最好呀？这个我说了不算了，还是观众说了算。
22: 下拍这个宋晶晶。
15: 王奶奶年轻时候走南闯北，还当过小学老师。当初一听说周海波要找村民拍视频，她是最早报名参加的演员之一。
13: 就这个感觉。

0: 肯定是肯定高兴，嗯，反正人家孩子闺女都支持，
1: 嗯，
0: 因为你这点就是只要高兴就行，都是这个孙子人找的事儿。
2: 小剧组的拍摄地点不固定，用的最多的场地是镇上的旧粮站。如果需要其他场景，乡亲们也都愿意提供支持。村里的卫生院、礼堂，甚至是村民家的院子，都曾留下他们的足迹。
3: 他们也都非常支持我们。我一打电话说用一下你们的场地，他们说啊，直接来就可以，非常支持我们。
4: 不远，
5: 嘿，别这么说，这里面是高档餐厅。
6: 嗯，
5: 看我的。没关系，你直接。
2: 周海波他们要拍的内容大多是演绎年轻人感兴趣的网络流行语，可这些让年轻人脱口而出的俏皮话，到了村里的爷爷奶奶那儿，要想说的自然演得生动，却成了不小的挑战。
6: 有点难，你最开始那真的你什么也就不懂，也后来是时间长了习惯了，慢慢就领会了。

0: 结束，周海波往往当天就会着手剪辑。在他看来，剪视频并不需要太复杂的技术，而在于如何巧妙融入年轻人钟爱的流行梗和那些让人会心一笑的细节。
1: 所有视频教书一点一倍，
2: 就是节奏稍微快一点。我们一般的视频都在一点一倍、一点二倍左右，符合他们这个口味吧。
0: 2025年11月，因为老家要盖房子，在外务工多年的周海波回到了村里。偶然一次，周海波在网上刷到 AI 老人玩梗视频，喜欢摄影的他灵机一动，何不让真人上阵？于是他把镜头对准了村里年长的爷爷奶奶。
3: 外头
4: 是吧？
3: 对，
2: 这个好玩。
0: 为了提高拍摄效率，周海波找来自己的朋友加入，有人写脚本，有人负责拍摄，他们开始了全新的尝试。
3: 来，上，日夜走，
4: 辛巴巴巴鲁比亚，辛巴巴巴鲁比亚。
5: 啊，从小我们就是在一块玩，他就非常喜欢这拍摄，刚好他在家里，我们就是聊说，哎，看这个村里的这个就是老人也比较多。他们也没啥事儿干，想着能不能以这种老人这种素材，我们拍点短视频。
6: 我这个合伙人一些网络热梗，他比较熟悉，然后说这个要用真人拍出来，可能会反差更大一点，让老人拍这些东西，反差更大，挺好玩的，咱拍拍试试呗。
0: 然而拍摄初期的困难远比想象中多，村里不少人觉得他们这是瞎折腾乱弹琴，还有的老人害怕镜头不敢答应。一开始周海波跑了好几家也凑不够演员，
5: 这个有的人人家不乐意拍，就是人家觉得你这个不是什么正事儿，让人觉得也行不行的时候，你这一直拍，有的人他不想拍，所以刚才我说爸，你上吧。我爸说行，我上，我乐意拍。
7: 没有养过东西，以为俺这个村里的人上弄不起来，我就让孩子们那个嘞，他说你再擦脚吧，我说擦脚吧。
3: 这个两边都两头。
0: 起初，周海波他们只能从家人和亲戚中软磨硬泡找演员，拍摄就这么磕磕绊绊的开始了。村里老人们起初只是远远瞧着，见他们拍得认真，笑得开心，才慢慢放下顾虑。
3: 咋了？我尝两句。能吃点鸡的不嘞？有个雕嘞，就是需要你尝出来，有个雕嘞，对。然后你尝要试试来，下尝就是试试。
5: 好，
3: 来撒日夜尝。
4: 金巴巴巴鲁比亚，哈。
6: 这些梗他们都不懂嘛，然后。

0: 我也是现学，就是说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教他们吧。
1: 超过两句话就根本记不下来，根本就完全记不下来。就是你要说五个字以内的还行，超过五个字就不行了。
2: 对啊，就是都这。
3: 周海波会耐心地把这些梗的意思讲给老人听，大家边听边笑，努力记住这些新鲜词儿，一来二去也渐渐摸到了门道。
4: 拍的时候那你不可以去乱想，提前要给了台词了吧，背一背呀、啊，或者哪儿有什么要令了，或者什么要练一练了。
0: 索性啊，哎，把这个词儿写到纸上，
5: 然后这儿
0: 当个提词板嘛，让他们念着读。重点的是把这个情绪表达出来。
6: 看，对吗？
7: 啊，对，挺好，对，
6: 出来，好，
7: 来，
6: 三二一，走。
8: 家豪又在摸鱼。
3: 对老人们来说，这是一种新奇而快乐的体验，大家的状态越来越好，越拍越带劲儿。面对镜头，他们不再紧张不安，而是充满期待。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5: 在街里一看到我来了，就是说下午又拍了嘛，几点咱在哪儿。有一次那个我有点事嘛，几天没拍摄，在街里碰见我了，就是说这几天怎么回事呢，怎么这几天一直没拍呢。啊，我说这几天我有点事过了这几天咱就正常拍摄。他们就主动找我。
6: 我说你啊，装成七八张奶奶，不要高兴都行。我说我一个人在家特别寂寞，你叫我去吧，去吧，我支持你。我现在不要支持我，我丢人不？不丢，丢说我认识你高兴都行。
7: 又是老年天团在附近渐渐有了名气，每次拍摄都有村民来凑热闹，时不时帮着张罗出主意，甚至还有人主动要求参与客串。
8: 哎呀，太吵了。
7: 让周海波自己也没想到的是，不到一个月，他发布的一条短视频播放量竟突破了2000万。
9: 你根本都不能，你不能。
7: 连老人们在外打工的子女也在短视频中看到了自己父母的身影，纷纷打电话回来表示支持。
8: 嗯，你家嘟嘟来，家嘟嘟一遍。
6: 孩子说，只要你想干活你都干活，不求你干活，这求你身体健健康康的，你高高兴兴的，每一天我都心里都乐意。
8: 哎，来，给你送片出来了，奶奶。
6: 啊，行，
8: 真好。还是辛苦啊。
6: 啊，不行，我高高兴兴的。
8: 好，
6: 谢谢，真好。
8: 来，文磊。
7: 开始拍摄短视频时，周海波会给老人们20元零花钱，他笑称这是片酬。现在片酬已涨到了30元。
8: 这是片酬。
7: 偶尔接到广告，周海波还会给老人们送去米面粮油，跟大家一起分享快乐。
8: 因为他们有的用的老年机嘛，也不会用智能手机，没法微信支付嘛，我就索性我说去小卖铺换零钱，换零钱之后给他们上门送。像第一次拍摄我去家里送钱，老人们就说拍着玩高兴高兴就行了，怎么还给钱呢？等你们以后挣到钱给奶奶再要。哎呀，这句话说的听了我心里特别特别暖。
6: 我们到啥想要多少钱，抽时间了咱来这，哎，都到你那跳舞来找你，谁说给谁个钱是不？哎，咱来这娱乐娱乐，那儿娱乐娱乐，凑凑活高兴高兴，心里那愉快愉快。中中，
8: 对对，这里也挺好。来，
6: 你那里高高兴的，那小孩别高兴。
8: 就这个状态。
7: 起初，周海波只是想记录下真实的农村生活，顺便圆自己一个导演梦。他没料到能够获得这么多人的点赞和支持。如今，他有了一个更大的目标，想要尝试做更有故事性的乡村题材短剧。
8: 聚在一起高兴高兴挺好的，他不孤独嘛，让他们就是说每周感觉自己有工作一样， 啊，特别这个通过这个拍视频，我感觉他们啊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明显活跃了。下一步呢，就是说咱们拍这个短剧嘛，会需要更多的演员。咱们呢也是想着让更多的这个乡亲们参与进来，丰富一下他们的老年生活。
5: 他有没有想法就是就入到大剧组？
10: 啊，
5: 太伟，太伟，你是你做片酬？
11: 给个桶，
5: 对，
11: 你伢家。
5: 来，就是说咱随便抽一阵吧。
11: 对，你抽一阵。
8: 想着是发动更多年轻人啊、去关心一下这些老人，他们在家也挺孤独的。其实他们不只是这个物质上的帮助，其实精神上也需要陪伴嘛。再一个呢，我们也是想挑一挑演员嘛，看有没有他们适合的角色，也是想着呢给他们增加一份这个收入。
5: 这个兴趣，
7: 听说周海波的计划，不少村民都特别感兴趣，跟他打听啥时候拍，要咋拍，还有人直接毛遂自荐，给自己提前报个名。
6: 我自己在家就拍视频，我也爱拍视频，海波带着拍的，我也感兴趣，给我今儿我也试试，我也开心开心。
12: 我觉得挺好。就像一些这上岁数人呐，他在家都无聊，都没有事儿，包括俺娘，所以我也一直推荐他。我就说，我说你都去找海波儿，找海波儿去拍，咋不要求他走了，就是叫你开心、快乐都行。
7: 如今，周海波正潜心打磨乡村题材短剧的剧本，与此同时，如何组建起一支专业拍摄团队，也成为他们必须跨越的一道门槛。
8: 拍短剧啊，跟这个短视频不一样，肯定很难。这个我们都得从头开始摸索。只要老人们愿意拍下去，还能乐在其中啊，我们就会把这个事儿坚持做下去。
7: 在周海波的镜头中，这些普通的乡村老人成为了每周有戏拍、有盼头、还能收获掌声的老年天团。也许真正让这些短视频。

0: 量的不仅是那些网络热梗，而是老人们被看见、被陪伴、被记住的瞬间。
1: 饭好啦，
2: 好香啊，
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今天我们把乡村当作精神慰藉，在短视频里寻找慢生活。而1000多年前的唐代，乡村或者说乡村的稻田承载的可不是慰藉，而是生存。那时大唐的江南水田如镜，稻浪翻金，是帝国的粮仓。可粮仓在江南，心脏在长安，随着人口激增，曾经肥沃的800里秦川已经供养不起这座庞大的都城。从江淮到长安，稻米要跨越千山万水才能抵达百姓的餐桌。而大运河这条自隋代开凿、唐代续用的南北命脉，就成了承载王朝粮食安全的生命通道。那么每一粒抵达长安的米背后都经历了怎样的艰难险阻？这场漫长的稻米之旅又折射出大唐怎样的国力、制度与民生呢？接下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辛晓娟教授将带我们梦回唐都，品味那些藏在米粒里的大唐故事。
7: 古语说啊，民以食为天，在任何时候，粮食安全都是一个国家的重中之重，它关系着帝国的长治久安。那么在唐代，关中地区的产粮有限，大量的粮食啊都要通过从江淮一带调运到京师。一车唐代的稻米，它产在江淮，如何跨越千山万水来到长安居民的餐桌上呢？这里啊，当然就离不开我们唐代运输的一条生命线——大运河。大业4年以后，隋逐步地完成了永济渠以及江南河的修道工程。那么，一条北接涿郡、南至江都的大运河啊，就此完工。从这个时候开始啊，江淮地区的粮食还有布帛等特产呀，便可以沿着这条运河从南方被运到洛阳，而以洛阳为中枢再运到长安以及北方地区。那么今天我们就以一位唐代的运粮小吏的目光来看一看，一捆唐代的稻米是如何从无心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国都长安的，让我们展开一段神奇的旅程。我们假设啊，你生活在开元时期的吴兴，也就是啊今天的湖州一带。你的职官呢是一位运粮的小吏，一开年啊你就得到了上司的要求，要你啊负责押运好几船的大米，从吴兴地区一直押运到首都长安。当地的地方官啊对这件事情很重视，要知道吴兴一带是唐代大米的主要产区。尤其是吴兴呀，特别的知名，乃是唐代的达官贵人们特别钟情的贡品。在《云仙杂记》里边啊，就有这样一条记载：吴兴米吹之赠香，白马豆食之耻罪。国国夫人除力邓年，以此米捣为透花瓷，以豆洗皮做淋沙货，以供翠渊堂。这是说啊，吴兴一带产的大米啊，如果啊用榛子去蒸的话，连榛子都是香的。那白马豆呢，吃在嘴里边啊有让人沉醉的味道。国国夫人家里边的大厨啊有意呢把这个米捣碎，做成了一种甜品，叫做透花瓷。 名字就知道啊，这是形容这个甜品的皮晶莹剔透，仿佛啊里边能透出花朵的样子。而这个零沙货呢，按照我们今天的复原，大概就是豆沙了。这两种甜品啊，都是供给翠渊堂贵妇食用的美食。如此说来啊，你也算是重任在身，于是不敢耽搁，立刻和家人道别，收拾了行李准备出发。当家人问你啊，这去要去多久的时候，你告诉他大概得有一年左右吧。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吧。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这样的声音，
7: 这样的意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6: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时候就非常的不通畅，遇到水过于浅的地方只好停船等待。就这么一来二去的呀，就有一个多月都过去了，一直等到下了好几场春雨，水位稍高啊，你们才终于从淮河得以入汴河。然而真正的麻烦呀才刚刚开始。我们都知道汴河是连接着黄河与淮河的关键水道，由于它一头啊连接着黄河，这导致呢这个河水里边啊泥沙非常的多，因此啊是经常淤塞。而就你印象里边而言啊，你亲身经历的大型的疏浚活动啊就有两次。一次是在开元二年，汴州东面的梁公堰发生了淤塞，当地的官员呢就提出了疏浚的建议，经过政府的好一番的工程啊才勉强的恢复了畅通。可是啊到了开元十五年，已经疏通的河口再一次是堵塞不通啊。这一次呢，唐玄宗是亲自下令派大公范安和当地管理河口的官员一起带领了3万人重新修复旧河口，人人都干劲儿冲天，在这里挖土清淤，一筐一筐的往外运土。就这样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之下，不到一个月，这条漕渠啊又重新的通畅起来，漕船呢也恢复了航行。可是到现在啊又已经过去几年了，这个泥沙呢再次淤积起来。何况啊本来这个季节汴河的水量本来也就不丰沛，因此呢你的船啊行进的也就相当的慢，可以说是走走停停啊，直到了六七月份才终于抵达了黄河口。可是你还有你船上的所有的水手们，你们都是淮河那边的水手，那么对于黄河的河况根本就不了解啊，根本就不敢直接到黄河上去行船。那怎么办呢？只好又拿出一部分的经费来雇佣了一些当地的水手，准备在黄河上行船。可是当你好不容易雇齐了人的时候啊，才发现黄河渡口居然关闭了。原来啊这个时候六七月份已经进入了雨季，一连下了好几场的暴雨啊，那么渡口为了航行的安全不得已关闭了。你心里很着急，于是派人去打听，得到的消息却是啊这一关啊大概又得等一两个月去了，等到雨小一点，水势稍微的回落，才能保证行船的安全。于是你又开始了等待，一天一天的数着日子。最让你烦心的是啊，船舱里边的不少粮食都在这个恶劣的天气下开始腐败变质了。那好不容易啊，可以说是历经艰险，终于到了落水一段。而这一段呢，它的这个漕渠啊也是水位非常的浅，而且呢通航的船只啊还特别的多。旧唐书里边记载啊，漕路甘浅，船搜爱闹，班载停滞，背极艰辛啊。如此来说呢，走走停停，从春天走到了夏天，又从夏天走到了秋天，等你们到达洛阳的时候啊已经是九月初了。一算下来呢，到这里就花了半年多的时间，而其中啊一会儿是水涨，一会儿是水浅，走走停停，真的是啊停的时间比走的时间还要多。而粮食呢也在这样漫长的运输过程里边被虫吃鼠咬，损耗了不少。就这样啊，你们的船队好不容易抵达了洛阳，接下来呢就该继续的向西运输，一直送到京师长安才对。可是啊你们最艰难的一段旅行才刚刚开始。从洛阳到陕州，黄河水路啊300里，这里边有特别艰险的一段，那就是三门的天险。在三门这个地方啊有一座砥柱山，这个砥柱山呢正好就矗立在黄河的中心，挡住了滔滔的河水。在上古的神话里边，相传大禹治水的时候就曾经啊凿开了砥柱山两边的河道，让河水呢得以通行。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砥柱山啊就像一道擎天之柱一样矗立在黄河的正中心。所以呢我们的成语啊说中流砥柱，中流砥柱就是这么来的。那么古代的船只在通过砥柱山的时候啊便经常发生危险。根据记载啊，倾覆的船只啊往往是十有七八，可谓是九死一生了。甚至在隋

0: 府啊曾经下过一道重赏，说是但凡有人能将粮食，哎，不多啊，就40担粮食，从洛阳运往长安，而且经过砥柱天险而运达的呢，就免其军役，也就是说不用服兵役了。由此可见啊，这里啊凶险异常。《太平广记》里边还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啊叫做宋泰，曾经啊中过明经的举人，后来由于身体的原因就荒废了举业，到了盐铁院做一个秘书，拿着微薄的工资啊勉强度日。不久以后啊，来了一群商人，他们就是要从洛阳运米运到长安，而这帮商人很有钱啊，但是没有文化，于是呢就想雇宋泰去做他们的账房先生。这个宋泰的妻子啊是坚决不同意啊，他说啊这一路要经过三门砥柱之险啊，太危险了，你不能去。可是呢这拨人给的实在太多了呀，他们开出一个宋泰无法拒绝的价格，每个月啊是8000钱，这个工资啊是宋泰现在收入的4倍。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宋泰于是冒险前去。结果呢不出所料，船在经过三门的时候啊发生了倾覆，整个船队是全军覆灭，只有宋泰一个人啊侥幸逃生。相比于啊那些丧命于黄河浪涛的人而言，你们这队人马呢也算是走运了，虽然是经过了大半年的颠簸，但总算不辱使命，把一船一船的无心米顺利的运到了长安。只不过啊当入仓结算的时候，你们发现这些米其中的一小半都已经折损在旅途之中了。从我们上一节讲的呀就能够看到，唐代要想从江淮一带运米到长安，它的人力成本非常之高，而且呢损耗也很大。为了解决这个困扰啊，唐王朝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尤其是到了唐玄宗年间，颁布了不少啊疏凿漕河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使得这个运力啊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可以说打通了这条珍贵的南北生命线。又过了两年，也就是开元22年的时候，你再度接到了上司的命令，押送吴兴礼前往长安。可是这一次的体会啊已经和上一次是大不相同了。在这一年，宰相裴耀卿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创意的方法，那就是分段运输，使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减少旅途的滞留。其实简单来说啊，就是将原来的长途马拉松啊变成了分段的接力赛，到了和汴河交界的地方啊，哎，就不再继续往前了，在交接点呢把粮食卸下来，交由汴河专用的船只继续向上运输，而原来淮河的船只只得返回去运下一趟，这样啊就节省了不少的运力。为了让这一场接力赛变得更加丝滑啊，唐王朝呢还在几个重要的交接点上修造了粮仓，如此一来呢不仅是大大的提高了效率，而且啊由于粮仓的储藏条件比较优越，也减少了粮食啊在船只上发霉变质的可能。
1: 自吴兴至渭水，一船船的江南稻米溯流北上，穿越汴河淤沙，黄河怒涛，更面临三门砥柱10-7-8的生死天险，多少舟楫沉没浪底，多少粮食腐败途中，方能换来长安百姓的口粮。那么面对如此艰难的漕运，唐人会采用哪些应对良策？大唐的运粮能力又如何在风浪与险阻中不断提升呢？
0: 唐王朝啊也是想出了办法，我们实在凿不通三门，那我们绕过去不就结了吗？因此啊他们呀在三门北面开了山路18里，改用啊牛车陆运，也就是说粮食到了这里呢先用陆运一段，一直到了三门仓之后再经黄河入渭河抵达长安。这样一来啊，最险的那一段砥柱山之险啊就被绕过去了，极大的提高了粮食运输的效率。到底提高了多少呢？这一时期啊按照记载，比贞观永徽年间啊提高了将近10倍。从此之后啊你的运粮之

啊变得通畅了许多，又这样平安地度过了几年，你也退休了，你的儿子继续担任了运粮官，你也经常从他的口中啊听到一些朝廷继续整治漕河的故事。你听说啊，陕郡的太守韦坚又一次的改进了漕运系统，他在之前几代开的这种漕沟的基础上呢，开通了一条新的漕河，这条漕河啊西起宫廷的禁苑，一路向东引渭水东流，中间是横断了产河和灞河，最后到华阴这里呢和渭河合流，这样一来啊，三门仓储存的米便可以直接用水路运抵长安，免去了中间卸货改陆运的周章。

0: 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如此说来呢，韵律又进一步的提升了。按照《新唐书·识货志》里边的记载啊，是岁袍山东粟400万担，这一年啊，运输粮食达400万担，比起当初裴耀卿的时候呢，又增加了接近一倍，这也是一个创造记录的数字。但曹群开城之后啊，韦坚又做了一件事情，他在长安的望春楼下开了一个坛，叫做广运坛，让所有漕运的船只能够到此来汇合。

了庆祝这个广运坛的建成，唐玄宗啊也亲自的来到了广运坛，并且啊登临望春楼，还举办了一场非常盛大的商品博览会。维坚非常聪明，他为了给唐玄宗一个惊喜啊，事先便从洛阳、汴州等地啊搜集了200-300艘啊小湖底船，把这些船呢先掩藏起来，而船上呢做了非常漂亮的装饰，每艘船上呢都写着各地的郡名，装载着呀当地的物产，而那些驾船的人呢也得打扮上，都是按照南方人的风俗来打扮的，个个啊都头戴斗笠，脚穿草鞋，身上的衣服啊也是宽袍大袖，一看就是氛围感拉满的南国商品博览会啊。当时关中地区的百姓是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纷纷前来观看。虽然说啊，每一艘船上放的特产各不相同，但有一样东西是一致的，那就是稻米。为什么呢？因为稻米啊，它不同于一般的特产，这每一粒晶莹剔透的大米，它都代表了唐帝国东南面的高腴之地，也代表了唐王朝倾尽全力打造的贯通南北的漕运体系。可以说啊，这些稻米就是大唐帝国国力的一个象征。而作为运粮官，你的儿子啊也在船上，他所在的那艘船啊正好是你家乡吴郡船，上边呢装载的呀有糯米，也有方文琳，旁边呢还有不少美丽的女子啊唱起了民间传唱的德宝歌。歌词是这样的：德宝红浓也，红浓德宝也，盘里传车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看唱德宝歌。唐玄宗的小名就是三郎啊，所以他听到这样的歌谣当然是非常的高兴，于是啊就利用这一次的博览会给这个漕运的大整治工程做了一个总结。他说：笔来转述未免艰辛，故置笔台以通漕运，万代之力一朝而成。把这个广运坛的凿成啊和千秋万代之力联系了起来，给了极高的评价。当然了，皇帝一高兴啊，所有人都得到了赏赐，参与的官员们呢各自有赏，而那些船上的船夫们呢也与有荣焉，分享了奖金2000贯，折合下来呢大概是200万钱，可以说是唐代的百万官方补贴了。而这也是你们家族的高光时刻。回家的时候啊，你的儿子给你带来了一件特殊的礼物，那就是他在长安集市上打听来的透花瓷的秘密做法。如此吃了一辈子无心米的你啊，终于也尝到了唐代宫廷的透花瓷。可以说啊，经过了漫长的旅程，产自无心的大米终于用另一种方式回到了他的家乡。我们之前说过呀，那一船队的无心米跨越千山万水终于到了长安，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颗粒归仓了，要把这些米呢运到仓库里边。唐代很早就建立了非常完备的仓库系统，有位于京师的太仓，也有啊军队使用的军仓，还有啊负责储存转运粮食的转运仓，以及啊平抑物价用的常平仓，还有荒年赈灾的役仓等等。我们先来说转运仓，顾名思义啊，转运仓呢就是负责储存转运时候的粮食的。咱们这一船一船的无心大米啊，在从江淮一带运到长安的过程里边，不止一次啊被暂存在转运仓中。除此之外啊，各地还有常平仓，这个常平仓的功能很特殊，它是一个粮价调节器的功能。我们经常说啊，做生意要买低卖高，可它呢是恰好相反，是买高卖低。按照文献记载啊，叫做丰则抵，俭则跳，也就是说，如果说粮食啊欠收了，粮价暴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常平仓啊就要开仓放粮，用低于市价的价格啊增加粮食的供给，最终达到平抑粮价的作用，这个呀叫做俭则跳。那么如果有时候大丰收了，那这个时候啊为了以防谷贱伤农，

0: 粮平仓呢就要大力的收购粮食。一来一去啊，当然会有经济上的损失，而这些损失呢都是由政府负责兜底的。比如说在盛唐时期，由于是风调雨顺啊，国泰民安，因此呢粮食得到了极大的丰收。那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粮价过低的现象，那么皇帝啊就会颁布诏书。比如说在开元十六年的时候，玄宗皇帝啊就颁布了一道敕书，自金岁朴熟，股价至贱，必恐伤农，一令所在以长平本钱及当储物，各于十价上粮加三钱。这是说啊，长平仓这个时候就必须落实而且发挥它的功能了，要按照比十价多三钱的价格来收购农民的稻米，这样呢能够基本的保证啊农户的利益。转运仓和长平仓呢那是全国各地都有，而唯有在京师的被称为太仓。那它呢主要是供给宫廷人员、文武百官、学生以及数位的部队使用的，尤其是在京的官员，朝廷发给他们的禄米呢就需要到太仓去领取。因此啊，所谓吃太仓米便有了特殊的意义，那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啊。宋代的苏辙啊感慨自己是日食太仓米，而黄庭坚呢则比较遗憾啊，说自己空名未食太仓米啊。可见这个太仓米不是说吃就吃的，这是有边吃的一种象征。当然了，有时候遇到天灾，朝廷啊也会打开太仓，用很低的价格向在京的官民们啊贩售粮食。比如说天宝十二载的时候，长安大雨，关中一带是颗粒无收啊，于是朝廷呢就让太仓放米十万担，以赈济长安的穷人。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著名诗人杜甫正好呢游食于京华，他呢日子过得很拮据啊，也属于是穷人一列，于是啊他每天都到太仓去领取发放的大米。米多少呢？不多，大概呀就是每天五升米。可即便是这样啊，他也没忘记一旦领到米呢立刻就去找自己的好朋友赈钱，两个人啊还得喝上一顿小酒。他写过一首醉食歌，里边是这样说的：日敌太仓五升米，食复振脑红精气，得钱即枪蜜，沽酒不复疑啊，都吃不上饭了也不忘了和朋友一块喝酒。从这里边啊我们也能看到一件事儿，太仓还是会发挥啊非常大的作用的。正因为在灾荒年间有太仓的储备粮，那么在京的官民们才能够啊吃得上饭，喝得上这样的小酒啊。
1: 太仓之粟不仅仅是果腹的五谷，更是大唐国运的秤锤。而太仓的储粮之法，则是唐人克制湿度、对话时间的千年智慧。这每一粒米都历经艰难险阻，终成殿前糯米，灾年赈资。太仓不仅是仓库，更是维系帝国不坠的基石，盛世的余温在此凝聚，荒年的寒意在此化解。那么唐代的能工巧匠们是如何修建粮仓的？这其中又蕴含了怎样的智慧呢？
0: 除了长安的太仓以外，洛阳啊其实也有一座太仓，这个呀就是有着天下第一大仓之称的韩家仓。这个韩家仓啊大家应该不陌生，因为我们刚才运米的船队其实啊就曾经在韩家仓中转。这个韩家仓啊它既有太仓的功能，又有转运仓的功能，因此啊在重要性上已经超越了长安的太仓。按照通典里边记载，天宝八载的时候，这个韩家仓里边啊储粮是有580多万担。这个数字啊恐怕大家没有什么概念，我们来算一个比例，那是几乎接近全天下仓储粮的一半。那唐代的这个储藏技术到底怎么样啊？一般的米粮等等啊在仓库里边能够储备多久呢？我们在古书里边啊能够找到记载，新唐书识货志里边说，粟藏9年，米藏5年，下师之地粟藏5年，米藏3年，皆逐于令。这个是说啊粟米藏的时间最久，能够藏9年， 而大米呢是五年，这个是通常情况下。如果遇到这个地方湿气比较重的话呢，那不一样了，粟米呢只能藏五年，大米呢能够藏三年，这些啊都有相关条例记载下来，大家呀都得执行。我们从这样的数字里边也能看到，唐人其实掌握了非常高明的仓储办法，才能够让啊这些粮食储藏这么长的时间。换句话说呀，咱们不用担心我们千里迢迢运输到长安的米们，他们住的条件好不好，那是非常不错的，他们能够在哪里啊安全的待着，直到被人买走端上餐桌的那一天。那当时的能工巧匠们是怎么建造粮仓的呢？我们先找一块土地，让工匠们啊向下挖掘，然后挖出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呢？是口大底小的形状，看上去像不像一个瓮或者说米罐子呢？

0: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3: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老年人如果有抑郁症、焦虑症怎么办？要如何调节呢？
5: 如何治疗老年抑郁症？治疗老年抑郁症啊，是病人与家庭共同的事。作为病人，应该正视现实，设法保持乐观的情绪，排除一切忧伤的意念。具体的做法是呢，建立有规则的生活制度，参加一定的文体活动，避免孤独与深居简出，学会自我制怒解愁，与儿童青年同乐，坚持自己的爱好，如书法、垂钓、养鸟、绘画等。那么作为家庭人员呢，应该对老年人倍加尊敬与爱护，创造各种欢乐环境，防止老人孤独，让其共享天伦之乐。如果老年抑郁症比较严重，可以适当服用镇静与抗焦虑、抗抑郁的药物，如利眠宁、安定、泰尔登，或中药甘麦大枣汤或百合地黄汤等，都有一定的疗效。老年人对药物比较敏感，对抗抑郁药的反应也是如此。老年患者的治疗要从低剂量开始，缓慢加量，要尽可能多的了解药物的副作用。老年抑郁症啊，常常因为受精神刺激或躯体原发病疼痛诱发，所以对病人要多给予安慰、劝解、疏导和鼓励，帮助其解除精神压力负担。生活上呢，要热情照顾，积极治疗其原有病症。51，什么是老年焦虑症？可分为几类？经常看到有些老年人心烦意乱、坐卧不安，为一点小事儿提心吊胆、紧张恐惧。这种现象啊，在心理学上叫做焦虑，严重者呢，就是焦虑症了。焦虑是个体由于达不到目标或不能克服障碍的威胁，致使自尊心或自信心受挫，或使失败感、内疚感增加，所形成的一种紧张不安、带有恐惧性的情绪状态。那么焦虑症呢，可分为急性焦虑和慢性焦虑两大类。急性焦虑主要表现为急性惊恐发作，患者常常突然感到内心焦灼、紧张、惊恐、激动，会有一种不舒适的感觉，由此而产生牵连观念、妄想和幻觉，有时甚至会有轻度的意识迷惘。急性焦虑发作一般可以持续几分钟或几小时，病程呢一般不长，经过一段时间后会逐渐趋于缓解。而慢性焦虑症，其焦虑情绪就可以持续较长的时间了，其焦虑程度呢也时有波动。 老年慢性焦虑症一般表现为平时比较敏感，易激怒，生活中稍有不如意的事就心烦意乱，注意力不集中，有时会生闷气、发脾气等。焦虑心理如果达到较严重的程度，就成了焦虑症，又称焦虑性神经官能症。焦虑症呢，是以焦虑为中心症状，呈急性发作形式或慢性持续状态，并伴有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为特征的一种神经官能症。52，防治焦虑症有何措施？首先呢，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要乐天知命，知足常乐嘛。古人云，事能知足心常切，老年人对自己的一生所走过的道路要有满足感，对退休后的生活呢，也要有适应感。其次呢，是要保持心理稳定，不可大喜大悲。第三呢，是要注意制怒，千万不要轻易发脾气。第二个呢，是自我疏导。轻微焦虑的消除主要是依靠个人，当出现焦虑时，首先要意识到这是焦虑心理，要正视它，不要用自认为合理的其他理由来掩饰它的存在。其次呢，是要树立起消除焦虑心理的信心，充分调动主观能动性，运用注意力转移的原理，及时消除焦虑。当你的注意力转移到新的事物上去时，心理上产生的新的体验，有可能就会驱逐和取代焦虑心理，这也是人们常用的一种方法嘛。第三个呢，是自我放松。当你感到焦虑不安的时候呢，可以运用自我意识放松的方法来进行调节。具体来说呢，就是有意识的在行为上表现的快活、轻松和自信。最后呢，是药物治疗。如果焦虑过于严重时，还是要遵照医嘱选服一些抗焦虑的药物啊，比如利眠宁、多氯平等。但最主要的还是要靠心理调节，也可以通过心理咨询来寻求他人的开导，尽快恢复。如果患了比较严重的焦虑症，就应该向心理学专家或有关医生进行咨询了，一定要弄清病因、病理机制，然后通过心理治疗逐渐消除引起焦虑的内心矛盾和可能有关的因素，解除对焦虑发作所产生的恐惧心理和精神负担。正确学会陶冶情操，调节情绪，就能有效地预防疾病的发生。特别对于那些性情急躁、性格内向的老年人来说，要不断克服性格上的弱点，学会与周围的老年人和睦相处，提高处理事情的能力，心态平和与处事不惊，是预防焦虑产生的有效手段。53，什么是强迫症？如何自我检测呢？强迫症啊，又称强迫性神经症，是病人反复出现的，明知是毫无意义的、不必要的，但主观上又无法摆脱的观念、意向的行为。其表现呢，多种多样。当一个人出现无意义的动作，比如反复检查门是否关好、锁是否锁好，常怀疑被污染、反复洗手，反复回忆或思考一些不必要的问题，出现不可控制的对立思维，担心由于自己不慎使亲人遭受飞来横祸，对已经做妥的事情缺乏应有的满足感等等。那么强迫症是否能采用一种简便的方法来进行检测呢？接下来啊，我就为大家介绍一种简单的测量方法，请大家根据最近一周以内的以下情况和感觉进行评定。评分标准分为五级，没有就评为零分，很轻评为一分，中等评为两分，偏重评为三分， 严重评为四分，也就是从零分到四分，从轻到重。评分的方法呢，是将各条目的分值相加，根据我国的正常值标准啊，总分如果超过20分，就应该考虑有强迫症的可能了，建议您到精神科或心理咨询门诊做进一步的检查确诊。下面来说说这些情况和感觉。第一个是头脑中有不必要的想法或字句盘旋。第二个是忘性大。第三个呢是担心自己的衣饰不整齐以及仪态不端正。第四个呢是做事必须做得很慢，以确保做得正确。第五个是做事必须反复检查。第六个呢是出现不可控制的对立思维和观念。第七个是难以做出决定。第八个是反复想一些没有意义的事。第九个呢是注意力不能集中。第十个是必须反复洗手和清点树木。第十一个是反复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仪式动作。第十二是常怀疑被污染。最后一个呢是总担心亲人以及做一些无意义的联想。大家看一看啊，刚才的十三个，从零分到四分，从没有到很轻啊，到中等，到偏重，到严重，大家看看是不是在20分以上。如果是超出了20分，还是建议您到精神科或者是心理咨询专家门诊去做进一步的诊断啊，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得了老年期强迫症。强迫症患者呀，有明显的心理冲突，存在强迫与反强迫的对立，患者其实内心啊对此是深感痛苦的，而正常人呢却难以理解，为此呢也常常会影响到人际关系或者家庭的幸福。54，什么是更年期综合征？女性更年期是妇女性成熟至老年衰微的过渡时期，以卵巢功能逐渐衰退至完全消失为标志。由于卵巢功能减退，垂体功能紊乱，从而出现一些与性激素减少有关的特殊症状，比如早期的潮热、出汗、情绪不稳定、易激动等。晚期呢，因泌尿生殖道萎缩而发生的外阴瘙痒、阴道干痛、尿频急、尿失禁、反复膀胱炎等，以及一些属于心理或精神方面的非特殊症状，比如倦怠、头晕、头痛、抑郁、失眠等，这呀就称为更年期综合征。更年期的开始年龄因人而异，可以始自40岁，历时20年左右。更年期呢分为绝经前期、绝经期以及绝经后期三个阶段。妇女进入更年期后，卵巢功能开始衰退，没有能力产生足量的雌激素和孕激素。首先是丧失排卵功能，成为无排卵型月经。以后呢，卵泡发育逐渐停止。当雌激素分泌减少到不能刺激子宫内膜时，月经停止来潮，生殖器缓慢萎缩，正常的丘脑下部脑垂体卵巢三者之间的平衡关系发生改变，导致植物神经系统功能紊乱，从而发生更年期综合征。大多数妇女啊，由于卵巢功能减退比较缓慢，机体自身调节和代偿足以适应这种变化，不会出现上述的特殊症状，或者仅有轻微的症状。少数妇女由于机体 不能很快的适应，那么症状呢就会比较明显，但是一般不需要特殊的治疗的。极少数症状特别严重的，甚至影响了生活和工作的，才需要药物治疗。一般认为啊，妇女进入更年期以后，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变化都可加重其身体和精神负担，使更年期综合征易于发生，或使原来已有的某些症状加重。有些本身精神状态不稳定的妇女，更年期综合征就会更为明显，甚至喜怒无常，状似精神异常。55，更年期综合征如何防治？第一呢，要端正认识，解除顾虑。大家需要知道的是啊，更年期是妇女一生中必经的生理阶段，出现一些症状呢，是性激素减少所致，经过一段时间后啊，就会逐渐适应而自愈。第二呢，是要注意劳逸结合，睡眠必须充足，夜晚呢还可以服用安定或利眠宁等镇静剂助眠。第三呢，是适当参加文娱体育及社交活动，以陶冶心情，锻炼身体。第四呢，是性生活其实可以照常的，不需要忌讳。第五呢，是服用雌激素制剂，比如尼尔雌醇等，应遵医嘱定期检查，如果出现子宫流血必须及时就诊。治疗主要的方法是激素替代疗法，对于未做子宫切除的妇女，采用雌孕激素联合应用，对于已切除子宫的妇女则不必加用孕激素。激素的使用啊，以能缓解症状的最小有效剂量为宜，在医生的指导下间断用药，比如每月用3周，停1周。应用时间长短呢，按需而定，应用中应注意监测肝肾功能。在应用中呢，还要注意对患有严重的肝病、深静脉栓塞、某些子宫肿瘤、乳腺及肾脏疾病的妇女，不应该使用激素疗法。除激素治疗以外啊，还应该注意心理治疗，解除顾虑，保证劳逸结合和充足的睡眠。对于有严重焦虑失眠的患者，可适当采用镇静安眠药物。另外啊，应适当补充维生素和钙剂，谷维素对植物神经功能失调是有一定的作用的。更年期妇女应对客观规律有正确的认识，保持乐观情绪，

0: 良体质，振奋精神，勇敢地接受生活的挑战。
1: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五个日常坏习惯悄悄加速人们的衰老。
4: 那今天将给大家介绍的呢，是五个让你比别人老得快的坏习惯。一、睡眠不足。睡眠是否充足很容易表现在皮肤上，女性养肤要睡好美容觉，最好每天不少于8个小时。一个香甜的好觉不仅可以消除身体和精神的疲劳，还可以缓解肌肤疲劳，加快皮肤细胞的更新，从而延缓衰老。相对的，睡眠不足就会影响表皮细胞的活力。二、不爱喝水。让肌肤及时补充足够的水分才是护肤的关键所在。喝水不能直接补充肌肤水分，但是体内水分如果摄取不够，会导致油脂分泌量不足，皮肤就很容易脱水。所以每天至少应该喝6至8杯水，且不能是富含咖啡因或高糖的饮料。三、不喜欢运动。适量的运动能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加快体内新陈代谢，肌肤自然也会更有活力，而且机体活动张弛有度，还能润滑皮肤，从而起到延缓衰老的作用。不仅如此，运动还有助于排汗，排汗也是身体排毒的一种方式，能让肌肤更加健康平衡，降低衰老的可能。四、饮食错误。喜欢辛辣刺激性的食物，高糖高脂饮食，维生素摄入不足，都是皮肤衰老的大忌。辛辣油炸的刺激性食物对于皮肤有如定时炸弹，不利于肌肤内分泌平衡。要减少暗疮和油腻等皮肤问题，应该多吃新鲜果蔬，其中富含的维生素和其他微量元素对皮肤更有好处。五、滥用护肤品。护肤品能保养肌肤，有助延缓衰老等问题，但是这必须建立在护肤品使用得当的基础上。你真的足够了解自己的皮肤吗？不妨找个机会做个肌肤测试，多了解一些皮肤护理的知识。只有真正了解自己的肌肤，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0: 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不少老年人喜欢慢跑、登高，那么老年人如何科学地进行这些运动呢？
6: 欢迎收听中老年健康长寿一千问，什么是12分钟跑？12分钟跑是美国健身运动专家肯尼斯·库朗博士在宇航员体能测试中总结创造出来的，是一种评定训练对象的体能级别的测试方法。由于花费的时间不长，运动量可以自我掌握在一定标准内进行，并有逐级要求以不断提高体能的效果，所以很快被广大健身运动爱好者，当然其中也包括有大量的老年人们所接受。这里所说的12分钟跑的运动的体能测试指标是与专业运动员不同的，这是群众性健身活动中一种动态的心肺系统健康检测指标，包括运动的时间、距离和脉搏率的测定。具体办法是按照不同的性别、年龄进行分组，规定在12分钟内应跑出的距离，然后根据相应的健康标准评判出参跑者的心肺功能属于哪一个档次，评价分别为非常好、良好、及格、不及格、很差五个等级。另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在12分钟内尽力跑出最长距离以后的3分钟内的脉搏率应该小于180减年龄数，只有脉搏率合格，跑出的距离才能算是有效。12分钟跑控制的脉搏率

所谓原地跑步，是指在晨起、工作间歇、午间、学习间隙、洗澡前、睡前的零星时间中进行的。每次跑数分钟，每天跑数次。据研究，原地跑步的运动量不亚于其他运动。它的最大特点是在跑步的过程中自我掌握，逐步增强运动量。具体操作方法有如下四种。第一，计时法。从每次跑一分钟，逐渐增至每次三到五分钟。第二，计数法。从每次跑300步，逐渐增至500到1000步。第三，计速法。从每分钟150次，逐渐增至每分钟230次。最后，计跑法。从每天跑3到4次，逐渐增加至每天6到10次。在锻炼之前，老年人应该做一次自我身体检查，比如连续下蹲10到20次，或原地跑步15秒，看是否有心悸、气喘、胸闷、不适等症状。如果正常的话，就可以开始锻炼了。为何说百步走不如抖一抖？有句俗话是这样说的，百步走不如抖一抖。这种说法呢，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很多人都不明白，抖动身体怎么能算作健身运动呢？那么它的锻炼原理是什么呢？在传统气功中啊，抖动被称作抖铃，也就是仿效倦鸟栖之。抖语意浑身颤动的动作，用以趋疾解乏。在现代运动中，抖动身体也是专业运动员用来放松肌肉的一种训练方法。大量运动后，适当的抖动身体，可以改善血液循环，使心脑获得充足的血氧，能增进胃肠蠕动，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在日常活动中，它是适合中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的一种健身方法。抖动的动作要领是挺胸直立，两足分开与肩同宽，两臂自然下垂，两腿微曲，躯体有节奏的左右颤抖。注意颤抖时尽量使臀部摆动，以牵动上身及双臂抖动，同时注意速度应由缓慢到渐快，幅度以能感到自己胸肌震动为准，不宜用力过猛。初练时持续时间3到5分钟为宜，习惯后可适当延长。为何说爬楼梯是运动之王？登阶运动的剧烈度介于步行和跑步之间，爬楼梯是一种很好的体育锻炼。据科学家测定，爬楼梯是运动之王，这可以从爬楼梯所消耗的能量来说明。用一般速度爬楼梯，每10分钟要消耗845焦，也就是202卡的热量，下楼消耗为上楼的1/3。而且爬楼梯时所消耗的热量比静坐时多10倍，比散步多4倍，比游泳多 2.5 倍，比打羽毛球多 94%。 爬楼梯看起来是两腿运动，实际上上肢也同时在做平衡运动。四肢的动作可以使全身血液循环加速，从而使心跳增快，呼吸加快。这样不仅保证了氧气的供给，而且还会使心肺功能得以改善，使心肌粗壮有力，肺活量增大。所以经常爬楼梯的人就会强筋健骨，增强体质，延长寿命。当然，对有心脏病的人，这种运动还要根据病情而定，不能盲目进行。

方法不受时间及任何条件的限制，因此建议住楼房的中老年人每天做一次爬楼梯运动，这样会使你的身体更加健康。现有研究表明，爬楼梯也是要讲究科学的，概括起来就是因人而异，量力而行，适可而止，持之以恒。登山运动对身体有何益处？经常登山可以增强肌肉力量、关节的柔韧性和身体的协调能力。随着肢体运动，全身营养物质和氧气的消耗量加大，新陈代谢加快，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的负荷加重，心率收缩、心肌收缩力量加强，心血输出量增加，同时肺活量加大，因此对心肺功能有十分独到的强化作用。登山对人的心理健康大有好处。走向山林，从喧嚣城市产生的烦躁和郁闷中解脱出来，心胸为之开阔。登山对各种神经性病症也有治疗康复作用。此外，山周围有青松翠柏，空气新鲜，是天然的大氧吧。富氧离子含量丰富，能促进和调节人体的生理功能，对一些慢性病起到辅助治疗的作用。登山是一项不可多得的简单、经济、易行的健身运动，使人远离城市大气的污染，沐浴山林的新鲜空气，身心舒畅，充满活力。老年人爬山要注意什么？爬山有益身心健康，但爬山耗氧量很大。老年人大都腿脚不太灵便，眼神不太好，动作迟缓，有的甚至患有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所以老年人爬山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注意安全。一，要因人而异。如果患有心脏病，最好不要爬山。另外，患有癫痫、眩晕症、高血压、肺气肿病的人也不宜爬山。第二，冬天最好等太阳出来后再去爬山，一般吃早饭后再去爬山为好。爬山时穿衣要注意保暖，鞋子要合适跟脚。三，注意多喝水。喝水一方面能稀释血液，同时可以减轻运动时的缺水程度。在爬山时要注意随时补充水分，这样可尽快恢复体力。第四，要循序渐进。爬山前先做热身，然后按照呼吸频率逐渐加大强度，速度不宜过快，以没有不良反应、不明显喘气为度。第五，注意不要迷路，不要钻那些没有人走的山林，最好带上通讯工具，如手机，万一发生意外，便于同外界联系。第六，要注意科学休息。爬山中途休息应长短结合，短多长少。短休息时以站着休息为主，长休息时应先站一会儿，再坐下休息。最后，扭伤了切忌局部按摩，最好冷敷20到30分钟，便能达到消肿和止痛的作用。出发前呢，可以随身带一点创可贴、紫药水等药物，以备不时之需。爬山属于一种耗氧量很大的运动，一定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在爬山的过程中要注意自我感觉，如果觉得胸闷不舒服，或是运动后夜间失眠等等，就说明运动过度了，应该暂停爬山。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做好这几个一分钟，轻松养出健康好状态。
3: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呢，是能帮你增瘦的六个一分钟。一、双手对搓一分钟，两手掌快速对搓300次，刺激手掌穴位，可通六经，强内脏，调和阴阳之气，治疗肩痛、眼睛疲劳。二、手指摸头一分钟，手指由前额深摸头顶至脑后，每秒24次，可促进脑部血液回流，使发根得到充分营养，令头发黑亮。三、揉耳轮一分钟，双手轻揉左右耳轮至热，有通经散热、保健听力的作用，尤其对耳鸣、目眩、健忘有防治功效。四、转经一分钟，眼球顺时针和逆时针各转动30次，可提神醒目，尤其

0: 强化眼肌，防止慢性角膜炎、近视等功能。五、拇指揉鼻一分钟，双手拇指上下揉鼻50次，可开肺窍，对感冒、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甚至心脏病、动脉硬化有防治功效。六、轻按肚脐一分钟，双手掌心交替，顺时针按摩肚脐，可通畅胃肠之气，促进消化。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感谢您的相伴与聆听。接下来的时段，我们将在6点为您呈现105田园牧歌，继续陪伴您度过愉快的时光。我是小雅，期待与您明天再会。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锋，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较易发生感冒，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偏偏喜欢你，陈百强。陈百强的声线既深情又无奈，既压抑又朦胧，缘已尽情未逝，不相伴却相思，尽管暗自伤怀，却始终不愿给对方造成困扰，只留自己黯然神伤。这种贵族式的爱情观在始终流淌的旋律里浮现，涌动着一种至情至深的呵护与尊重，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梦之旅合唱组合在

梦之旅合唱组合在路旁，小伙子遇见林中的美丽姑娘，从此神魂飘荡，憧憬着用宝石装饰道路，与爱人共度青春的甜蜜。梦之旅合唱组合的演绎，男生的真挚，女生的灵动交织，像阳光穿过树林，洒在小路上，把对爱情的炽热渴望与天真憧憬唱成了一首充满画面感的田园诗。听过便难忘那份纯粹的心动。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林平为我们的今天喝彩。

0: 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顺流逆流，徐小凤。这首歌是浓浓的中国小调，婉转之间，蔡国权写的歌词和徐小凤通透大气的演绎是相得应彰。在香港歌坛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徐小凤把得失进退看得相当透彻。成功从来都需要苦干，吃苦耐劳，进取拼搏，还有自强不息的精神。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火风大花轿。

火风原名霍峰，这位来自沈阳的音乐老将堪称中国流行乐坛的先行者。早在80年代初，他便在家乡开启歌唱生涯，更是中国最早一批踏入乐坛的歌手。1985年，他毅然南下广州，发行多张合带专辑。然而在90年代历经7-8年翻唱之路后，霍峰意识到原创的重要性，果断改名火峰，决心重新出发。他蛰伏于广州石牌的出租屋内，怀着满腔热血潜心创作，将积累多年的音乐感悟倾注笔端，终于打磨出属于自己的作品《火峰大花轿》。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一支难忘的歌，《观木村》。

0: 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李玲玉、唐彪、彩虹铃，这一首经典民歌极具江南风情，以彩铃为背景，描绘出一幅水乡青年男女互诉爱意的美好画面。旋律轻快活泼，充满了生活气息，让人沉浸在浪漫的江南水乡意境之中，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杨焕礼、吴奇辉与王世光，桑塔露琪亚。

0: 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柳时鸣，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王洛宾在深入民间收集整理新疆民歌时，对这首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歌曲进行了精心改编创作。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描绘了青春如小鸟般轻盈易逝的特点，传达出珍惜青春时光的寓意。整首歌具有典型的新疆音乐风格，旋律轻快活泼，节奏鲜明有力，充满了独特的艺术感染力。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林子祥、叶倩文选择。

选择林子祥、叶倩文。叶倩文回忆起与林子祥的第一次见面，他的表情中依然还有激动。叶倩文在加拿大长大，听的都是普通话和英文歌。后来林子祥找叶倩文录制歌曲，当时那首歌是广东话歌，叶倩文一句粤语都不会说，林子祥就教叶倩文粤语发音，叶倩文也把林子祥当老师，后来慢慢变成了选择，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黄莺莺的美妙歌声《雪在烧》。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

0: 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0: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0: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0: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0: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0: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3: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10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较易发，风较大，较易发生感冒，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5: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整理着装，每一次整理衣领都如同梳理财经脉络。我是张弛，105财经早知道，在你整装待发之际，为你理清今日财经走势，
6: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7: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开局关乎全局，启示影响后市。今年一季度的投资数据传递出积极信号，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7%， 增速由负转正，重点领域投资较快增长，新兴领域投资增势较好。在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中国投资结构呈现出哪些深刻变化？
8: 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02708亿元，同比增长 1.7%， 上年全年为下降 3.8%。 可以看到一季度的投

0: 资数据实现了由负转正的逆转。具体来看，重点领域投资较快增长。一季度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8.9%， 增速比2025年全年加快 8.3 个百分点。大项目开工建设加快，一季度计划总投资亿元及以上项目投资同比增长 4.5%。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指出，一季度投资增速显著回升，主要得益于基建投资、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三大板块增速的全面改善。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大批大项在年初集中开工了，再加上呢，我们的扩投资政策在发力，一季度基建投资增速显著回升到了8.9%啊，这个是增速比较高。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外部经贸环境啊在回稳，政策面呢也在更大力度的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这块。一季度制造业投资增速啊也出现了一个明显加快。最后呢，年初房地产市场呢还是在调整，但是呢房地产投资的降幅出现了明显的收窄。主要的原因就是房地产企业在发债啊等等这些自筹资金方面资金来源改善了，应该说对整个房地产投资这个降幅收窄6个百分点有一个支撑作用。
0: 一季度的投资数据中，一个尤为突出的亮点是高技术产业投资领跑整体增速，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5.2%， 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 19% 和 6.6%， 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 12.3%， 其中专业技术服务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 29.5% 和 20.9%， 新兴领域投资继续保持比较快的增长速度。王青分析，这反映出我国投资结构正在向以科技创新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加速转移。今年以来，新兴领域投资增速明显领先，背后有两个推动因素。
1: 首先呢，就是政策倾斜。可以看到啊，当前包括财政上的减税降费、政府引导基金投资等等，这些政策啊，对高技术领域投资的支持力度是很大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央行啊，还在通过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这些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啊，引导银行等等金融机构资金流向科技企业。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现在高技术这个行业内生的投资动能也比较强，主要就是这些行业产业它面临着市场供需两旺的局面。年初以来哈，芯片、3D 打印啊、锂离子电池啊、工业机器人这些产品都是产量保持着两位数的高增，在产量大幅上升的同时，产品的价格还是比较坚挺的，像芯片还出现了大幅上涨，这就说明市场需求是旺盛。
0: 在宏观投资回暖的另一面，民间投资的分差依然存在。一季度民间投资同比下降 2.2%， 降幅比上年全年收窄 4.2 个百分点，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民间投资增长 1.3%。 如何点燃民间资本的引擎，成为稳投资的关键课题。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副主任陈润认为，目前企业安全诉求大于盈利诉求，民营企业不敢投资源于对未来缺乏稳定预期，因此提高民间投资关键在于营造一个法治安全自由的长期稳定环境，避免政策朝令夕改。
2: 这个环境呢是要长期打造，不能今天一个政策明天一个政策，这个是对民营企业家他是没有稳定预期存在，所以他就不会投。另外有一些场景没有向民营企业开放，很多项目是只对国有企业，招投标啊也好啊，市场准入限制也好啊，它只针对于国有企业，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去年发展改革委颁布了一条促进新领域新业态场景开放，就是让更多的场景让民营企业参与。
3: 中国经济春季报投资趋势前瞻，有请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
4: 一季度投资领域整体稳增长的态势正逐步显现。那分领域来看，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8.9%， 始终保持较快增长节奏，成为稳固投资大盘的重要支撑力量。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4.1%， 延续了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那相对而言，高技术产业投资表现突出，亮点纷呈，同比增长 7.4%。 高技术产业已逐渐成为拉动投资增长、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核心动力，那这也是我们政策鼓励的方向。展望后市，202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0: 会议率先明确提出推动投资止跌回稳的核心部署，随后2026年两会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落地多项稳投资关键政策。那2026年也是15五规划开局之年，一季度投资端的前置发力将为全年经济运行及15五周期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筑牢根基，后续市场资金也有望继续向新质生产力核心领域倾斜聚集。
1: 燃油价格短时间内陡然上涨，给全球航空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航空公司取消航班到底算不算违约？消费者的损失应该由谁来承担呢？继续来听报道。
2: 中国民航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专家齐齐，
3: 机票是消费者和航空公司签订了一个合同，如果说航空公司单方面取消航班的话，其实就是对合同的违约。
4: 专家表示，除受天气、安全等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外，航空公司因自身原因单方面取消航班，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均属于违约行为。而针对不少网友反映的由于原定航班被取消产生的相关损失，航空公司有义务进行相应赔偿。
2: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
5: 民法典有明确的规定，如果你不能够提供合同约定的，那么你就要承担违约的责任。这个违约的责任主要就包括退票重新去购买的差价，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有的消费者他事先预定了一些酒店，或者是预定了一些其他的旅游项目，那么他可能会存在一些违约金的情况。实际上这些差价和违约金都属于消费者。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7: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0: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11: 当孤独成了大生意，当 AI 开始试图理解和回应我们的情绪， AI 情绪陪伴究竟是满足了我们的真需求呢，还是让我们跌入了一个消费的陷阱？艾美咨询发布的2025至2029年中国情绪经济消费趋势洞察数据显示，在众多蓬勃发展的细分领域当中，消费者对于虚拟情感陪伴的需求在近些年来呈现出尤为显著的增长势头。超70%的消费者表示，比较喜欢虚拟偶像、主播和 AI 语音助手等虚拟陪伴方式。这把火烧的是实实在在。机构预测，全球智能陪伴市场规模将迎来更大的增长空间。为啥？因为这一届年轻人和社恐人士的痛点就是想要陪伴，又怕人情负担，想要倾听，又怕秘密泄露。 AI 一个永不倦怠、绝对保密的理想伙伴，完美的踩中了这些需求。与此同时呢，大多数的硬件产品年销量很难突破行业生死线，很多软件应用因为对话声音功能雷同，在悄无声息当中下架。翻翻电商评价，很多产品被吐槽是人工智障，是价格不菲的电子摆件。当然了，也能理解哈，毕竟人类的情感需求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代码。所以啊 ，AI 情绪陪伴。

0: 究竟是满足我们的真需求，还是让我们跌入到了消费陷阱？ AI 的事我们不妨来听听 AI 怎么说。同样的问题，我们一起来问问 DeepSeek 和豆包怎么回答。豆包支持 AI 情绪陪伴产品满足了我们的真需求，他说，
1: 我认为啊，AI 情绪陪伴产品本质是满足了人们及时无压力的情绪慰藉需求，消费陷阱只是行业发展中的一个小插曲，而不是它的核心定位哦。
0: 而 DeepSeek 站在了它的对立面，给出了很有文气的一句话。
2: 但在我看来，当技术让我们用被量化的共情代替了真实关系中笨拙却珍贵的温度，我们购买的或许不是陪伴，而是自我逃避的许可证。
0: 哎，也很有道理啊！我们再把 DeepSeek 的答案告诉豆包，来看看豆包是怎么回应的。
1: 嗯，虽然这种被量化的共情没有真实关系的温度，但却满足了大家情绪缓冲的真需求，而自我逃避的风险，只能说是用户需要警惕的使用误区，并非产品的核心属性哦。
0: 看来啊，依旧是坚持了自己的观点，综合他们的观点，送给您一份 AI 情绪陪伴指南。
3: 所以啊，我们可以把目前阶段的 AI 情绪陪伴产品看作是创可贴，而非特效药。在使用的时候啊，你一定要问问自己，我们究竟是在寻求治愈，还是在练习逃避呢？无论如何啊，健康的 AI 陪伴应该是给我们能量，让我们能更好走向现实生活的情绪充电宝。
0: 情感的终极安全感永远来自于我们面对现实，拥抱不确定性，在具体的人际关系当中去感受爱与被爱的勇气。这是我们在人机共伴的时代能给自己最好的也是最终的一份情感保险。所以啊，你会为一份 AI 提供的情绪价值买单吗？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您的想法。
4: 最近，一个名为 Colleague Skill 的开源项目在技术社区引发广泛关注。它能把日常工作中的聊天记录、文档、邮件等数据提炼成可重复使用的 AI 技能，帮助团队沉淀协作经验。开发者仅用4小时写出这个工具，却意外引爆了一场创作热潮。有人复刻前任，甚至有人做出永生 Skill。这背后是人们对人机协作的无限想象，也带来了关于隐私、伦理与法律方面的深层讨论。
5: 什么是 Colleague Skill？ 简单来说，它是一个开源工具，能把你在工作群里的聊天记录、共享文档、邮件往来等数字痕迹提取成一套结构化的 AI 技能。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工程师周天翼是它的开发者，他告诉记者，这个工具可以生成两种东西，一个是工作技能，另一个是人格技能。后者会模仿一个人的沟通方式、判断习惯，甚至可以复刻出某种说话风格。换句话说，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协作助手，而是一种轻量级的数字分身。
6: Colleague Skill 是我自己做的一个开源工具，它的主要功能就是说将一些聊天记录或者说平时自己的文档去提取一些我和同事之间日常去协作和去记录的一些内容，通过这些内容你可以获取到他们的一些沟通习惯和他们去如何决策和他们去负责哪一部分的内容，去生成一个 AI 可以调用的一个结构化的档案。它最后会输出两个东西，一个是 work skill， 就是工作 skill， 和一个 persona skill， 是他的人格 skill。
5: 让周天翼没想到的是，这个他花了4个小时顺手写出的项目，在社区里收获了超过1.4万颗星，并迅速衍生出大量二创作品。有人把老板的聊天记录、会议纪要蒸馏成老板 skill， 有人把导师、前任甚至自己都做成了 AI 技能。一时间，从同事到前任，从导师到永生，这个小小的 skill 文件仿佛成了一种情感与记忆的容器。有评论说，用户真正想沉淀的或许不是知识，而是与具体的人相处时形成的默契和模式。这种共情让技术不再冷冰冰。周天翼认为，
6: 我感觉是现在的 AI 是在重新定义人的工作环境。在 AI 之前，我们人是比如说手工古法编程，自己去敲代码，但是现在你可能是 AI 只帮我写一段代码，然后到现在 AI 已经开始帮我写比如说整个代码。其实 AI 也是通过模型去预测你下个词的一个概率的分布，它本身来说很难去完全替代人的能力本身。
5: 当一项技术开始触及数字分身的边界，法律与伦理的讨论便不可避免。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青年科学家刘东瑞强调，技术本身无害，关键在于使用方式。他们的团队

0: 和 AI 技能相关场景，无需另起炉灶。面对技术的快速迭代，周天翼也主动做出了安全设计，自动脱敏，一键彻底删除。同时开源社区还出现了反蒸馏 SKU， 帮助劳动者保护自己的核心知识资产。这种攻防并存的生态恰恰体现了开源世界的自我修复能力。周天翼表示，
1: 目前我们把安全都在底层，包括数据全部在本地处理不外传，然后从源头防泄漏，隐私数据呢也全部自动脱敏，然后用户删除技能之后，本地的数据会一次性彻底清空，不留缓存和不留备份。
0: 从同事到前任，从老板到自己，这场由四个小时研发的新项目引发的 AI 技能浪潮，看似娱乐化，实则触及了人机协作的深层命题。正如周天翼所说， AI 只是工作的一个切面，但它正在打开一种全新的可能性，就是让重复劳动被解放，让人与人之间的默契被更好的传承。至于技术本身，它没有善恶，关键在于使用它的人。胡霞表示，
2: AI 实际上它的本意作为一个工具来讲，它无所谓向善或者作恶，而更重要的是使用 AI 的人怎么样来使用好这个工具。

新的一天从财经资讯开始，每天早一点关注，全面掌握财经动态。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弛。广告之前为您送上 Julio Iglesias 爱情的主题。

0: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历史上的今天，5月9日，
3: 1983年5月9日，我国正式加入南极条约，成为条约缔约国，这标志着我国开始正式参与南极事务和极地科考。南极条约倡导和平利用、科学合作、环保保护，禁止军事活动与核试验，是规范南极秩序的核心国际公约。加入条约后，我国逐步补齐极地科研短板，陆续
4: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发布了最新研究提醒，经常使用化学植发产品的女性患子宫癌的风险更高。这项研究的调查对象包括33497名35到74岁的美国女性，她们的平均年龄是54.2岁。在11年的随访期间，有378位女性诊断出子宫癌。研究人员分析发现，频繁使用头发拉直产品，定义为在过去一年里超过4次的女性，患子宫癌的可能性是不使用该产品女性的2倍还要多。研究人员表示，在植发剂中发现的几种化学物质可